0: 哎呀，我跟你说啊，我不会讲课，我没文化哪会讲课呀？啊，不瞒你说，我呀，我一说正经事儿，我这嘴里就没词儿了。我要骂人，嘴皮子还挺利索啊。你想啊，你们妇救会都是些女同志，我要一不留神，爹呀娘的骂出来，那些妇女还不拿着那鞋底子锥子扎我呀？啊，
1: 那你就不会注意点？俺就不信你见了师长也敢骂骂咧咧的。
0: 哎呀，你别说师长了，就是老总我也。
1: 哎呀，你跟我走吧。
0: 小心，小心，
1: 你走。
0: 哎，小心，小心，你别拉拉扯扯，别拉拉扯，让咱们政委看见我说不清楚。小心，
1: 走。
0: 哎，小心，小心，
1: 走。
0: 哎呀，行了行了，静一静，静一静，静一静，静一静，妇女同志们，我这脑袋都大了，你们别吵了，行不行啊？
1: 别吵了，我别吵了，别吵了，咱们让李团长讲，别吵了。团长，你讲吧。
0: 你说让我讲啥呢？啊，我是没啥讲的，我真不会讲课呀。我和赵政委是有分工的，啊，这个事儿归赵政委管，他不是我的事儿。
1: 哎，同志们，咱们让团长讲一讲长征的故事，好不好啊？
2: 好。
0: 你这长征的故事，长征有啥故事啊？我咋就记着那时候就是走啊走啊走啊的，没啥可讲的。
1: 哎，赵政委说你们过草地的时候都吃啊皮带呀、草根什么，那皮带咋吃啊？
0: 你听他扯淡吧你。
1: 团长，注意，这可都是妇女同志。
0: 对不起，对不起啊，我这一不留神，你看，哎呀，哎。赵政委又没参加过长征啊，那时候他在北平上大学呢，咋跟他也去长征过似的呢？啊，那好几万人在草地里走了一个多月，都吃皮带，上哪儿弄那么多皮带去？哎，你听得胡咧咧吧你？老子就我就没吃，嗨，不光我没吃，我们全团1000多号人都没吃。你说我们吃什么啊？吃的是青稞面，还有牛肉干儿。那是牦牛肉，
3: 吹牛！那会儿哪有牛肉吃？
4: 是啊，哪有牛肉吃啊？
0: 这你们就不知道了吧？哎，我能让我那一个团的弟兄们挨饿吗？啊，不能啊！是这样，这个四方面军啊，当时几万人，过草地之前，各团采购各团的粮食。有的团呢没买到粮食，所以过草地的时候就只能挨饿了。有皮带吃就不错了，可是我们团有粮吃啊，不光有粮，还有牛肉干。我那个警卫员还给我背了几壶子青稞酒，我骑在马

0: 见了敌人的一个骑兵营，这个骑兵营是来干什么来了啊？是来给我们送给养来了。我能放掉他们吗？我命令部队，是吧？一排子弹打过去，前边十几匹马全都放倒了，剩下的想跑，他跑得了吗？我的两个营早就迂回过去了，三下五除二就他娘的解决了。<笑>
1: 咱们赵政委来了啊，让咱们赵政委给大家讲课，鼓掌。坐坐坐。哎，
2: 老李啊，讲的不错呀。可是我有一个疑问，为什么在过草地之前，你的团能搞到粮食，而别的团呢，却搞不到粮食？
0: 那主要是我带的兵能干。赵政委还有什么问题要问吗？
2: 啊，我明白了。
3: 团长能干，下边的战士自然能干啊！<笑>还是咱们赵政委明事理啊！强强强！9块9，香购36味生津丸。9块9，9块9，赶紧抢！9块9，抓紧抢！9块9，现在抢！9块9，马上抢！
4: 喜讯特大喜讯，君禄堂36味生津丸9块9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块9，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它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呢？
6: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君禄堂36味生津丸。 36味超大组方，以珍贵东北梅花鹿肉肾、鹿血、鹿尾为主料，辅以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马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必炼成丸。三斤原材一粒丸，每一丸都是精华满满。
4: 每天一丸，每天一丸，
7: 吃36味生津丸。
4: 君禄堂36味生津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肉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秘炼成丸。三斤原材一粒丸，每一丸都是精华满满。
7: 你看这君禄堂36味。
8: 味生津丸36味大组方浓缩成一丸，这得多大劲儿啊！现在呀，我每天一丸君禄堂36味生津丸36味大组方。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高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君禄堂36味生津丸情有独钟呢？
6: 咱们君禄堂36味生津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5精妙，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原材，素有沙漠人。 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马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 只有品质好，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味大组方的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0: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菌鹿堂36味参精丸的神奇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元，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

0: 试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九块九，九块九。
1: 这后来听邻居说，这个36味参精丸挺好的，我就买了几盒，走路都带风。
2: 大哥，您吃这款36味参精丸多久了？
3: 我吃了有一个月了。吃了这个36味参精丸呀、啊，这次过来啊，趁着大家搞活动，才9块9。我呀，多想几盒带回去，好好补补。
2: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4: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2: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5: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聚鹿堂36味参精丸，不满意啊，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一分冤枉钱。
6: 电视机前的朋友，如果你经常加班、熬夜、工作压力大，你一定要吃聚鹿堂36味参精丸，您也要吃聚鹿堂36味参精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广大朋友可以放心吃，放心补。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块9，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块9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参精丸质量承保，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7: 每天一碗，
8: 每天一碗，
9: 每天一碗，
10: 每天一碗，
11: 每天一碗，
12: 吃36味参精丸。
0: 聚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人才珍贵，资源有限，9块9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3: 现在市面上是5花8门，这个高那个骗，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聚鹿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6: 咱们聚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味大组方的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0: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聚鹿堂36味参精丸的神奇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块9，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
2: 大哥，您吃这款36味参精丸多久了？
3: 我吃了有1个月了。这次过来啊，趁着大家搞活动，才9块9。我呀，多想几盒带回去，好好补补。
2: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4: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2: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5: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聚鹿堂36味参精丸，不满意啊，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一分冤枉钱。
6: 聚鹿堂36味参精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放心吃，放心补。今天。

0: 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生津丸质量承保，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1: 每天一碗，
2: 每天一碗，
3: 每天一碗，
1: 每天一碗，
2: 每天一碗，
4: 吃36味生津丸。
5: 聚鹿堂36味生津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人才珍贵，资源有限，9.9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先到先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抢抢抢！9.9抢购36味生津丸，9.9，9.9，9.9，
1: 赶紧抢！
2: 9.9，抓紧抢！
6: 9.9，现在抢！
1: 9.9，马上抢！
5: 喜讯，特大喜讯！聚鹿堂36味生津丸9.9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7: 它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呢？
0: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聚鹿堂36味生津丸，36。

0: 九蒸九制必炼成丸，三斤原材一粒丸，每一丸都是精华满满。
1: 每天一丸，
2: 每天一丸，
3: 每天一丸，
4: 吃36味生津丸。
5: 君禄堂36味生津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三斤原材一粒丸，每一丸都是精华满满。
2: 你看这君禄堂36味参津丸，36味大处方浓缩成一丸，这得多大劲儿啊！现在呀，我每天一丸。
3: 君禄堂36味参津丸，36味大处方。
6: 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君禄堂36味参津丸情有独钟呢？
0: 咱们君禄堂36味参津丸，36味大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只有品质好，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味大组方的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5: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君禄堂36味参津丸的神奇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元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9.9元。
7: 这后来听邻居说，这个36味参津丸挺好的，我就买了几盒，走路都带风。
8: 大哥，您吃这款36味参津丸多久了？
2: 我吃了有1个月了。吃了这个36味参津丸呀，这次过来啊，趁着大家搞活动，才9.9元。我呀，多想几盒带回去，好好补补。
8: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9: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8: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10: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君禄堂36味参津丸，不满意呀，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1分冤枉钱。
0: 电视机前的朋友，如果你经常加班、熬夜、工作压力大，你一定要吃君禄堂36味参津丸。您也要吃君禄堂36味参津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广大朋友可以放心吃，放心补。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元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参津丸质量承保，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2: 每天一丸，
3: 每天一丸，
1: 每天一丸，
2: 每天一丸，
3: 每天一丸，
4: 吃36味参津丸。
5: 君禄堂36味参津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

0: 打电话抢购吧。
1: 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君禄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2: 咱们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味大组方的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0: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君禄堂36味参精丸的神奇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元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
3: 大哥，您吃这款36味参精丸多久了？
4: 我吃了有1个月了，这次过来啊，趁着咱家搞活动，才9.9元，我呀多想几盒带回去好好补补。
3: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5: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3: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6: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君禄堂36味参精丸，不满意呀，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一分冤枉钱。
2: 君禄堂36味参精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放心吃，放心补。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元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参精丸质量承保，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5: 每天一碗，
7: 每天一碗，
8: 每天一碗，
9: 每天一碗，
10: 每天一碗，
11: 吃36味参精丸。
0: 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先到先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

0: 等等，难道……哎，月儿，圆圆要是死了，一定要留给我解剖。
1: 啊，嗯，嘿，你才要死了呢！本小姐只是最近……最近有点乏而已。哦，
0: 知道了，开个玩笑嘛。
1: 月儿，如果……
2: 如果什么？
1: 如果我真的死了，你会很难过吗？
2: 我不会让圆圆有事的。
1: 月儿。

0: 谢谢你，
1: 月儿。
2: 小妹，文具很贵的，别乱玩。月儿，原谅本小姐的不告而别。
1: 昨天晚上，我的力量突然恢复了，我真是太高兴了，迫不及待的想回到海里去。如果以后见不到我，也不用担心，我只是回家了。最后，我想告诉你，月儿，和你在一起的这段时间，真的很开心。
2: 圆圆，刘，圆圆她能回海里了，然后回家了。
1: 如果我真的死了，你会很难过吗？
2: 奇怪，我为什么要哭呢？
3: 月儿，你醒了？你这么急去哪儿啊？
4: 圆圆，你在哪儿啊？圆圆，圆圆，圆圆，你醒醒啊，圆圆！
1: 小姐真是没用，连不告而别都做不好。
2: 圆圆，你这是怎么了？
1: 啊，还是被你发现了。月儿，你知道为什么我住在海里，形似一条鱼吗？因为我最初的时候是大黄鱼族群的化身，所以如果大黄鱼消失的话，我也会跟着消失。
2: 也就是说，圆圆，你真的要死了？
1: 对不起，月儿，本来不想害你掉眼泪的。
2: 没事，圆圆。你帮我教训了欺负我的同学，帮我从台风手里保护了我的家人，还一直一直的陪伴着我。你帮了我那么多，这次该让我来帮你了。圆圆，我不会让你有事的。
5: 哈佛叔，
2: 哈佛叔，总算找到你了。
6: 你是叫月儿吧？找我有事吗？
2: 哈佛叔，我们想要和你一起阻止海先生。
6: 没想到你们对这事儿这么上心。不过就像月儿爷爷说的，大家都靠着捕捞维系生计，又怎么能拦着大家呢？
2: 车，
3: 要不你再去求求你阿爸。
7: 不要啊，

0: 昨天跟我爸说了一下，我都快被骂死了。
1: 真的没办法了吗？难道就不能等大黄鱼变多了再补吗？
2: 不行的，大黄鱼长成要2到3年，大家不可能等那么久。
3: 等等，变多，变多，没错，变多。月儿，你真是个天才。
1: 阿父说，你在说什么？
3: 月儿，我先前进入了一个误区。比起阻止减少，不如主动增加。
2: 阿父叔，你是指增加大黄鱼的数量吗？可是就像我先前说的，大黄鱼生长很慢，要怎么增加它们的数量呢？
3: 养殖啊。
1: 养殖啊？
3: 没错，你们看那边是什么？
0: 是海啊。
3: 没错，是海，但这也是一片无边无际的蓝色牧场。
0: 好累啊，我不行了。
1: 这不是才轮到你们一会儿吗？
0: 圆圆，你有没有办法挖出个大坑来？
4: 你也太看得起我了。
3: 抱歉，孩子们。果然，这种体力活还是让我这个大人来做吧。你们该去学校了。
1: 没事，阿福叔，时间还早。
5: 不早了。
1: 爷爷，
5: 你这小丫头，我说这两天你怎么天没亮就去学校，居然是来这儿挖坑了。
1: 爷爷，阿福叔要研究养殖大黄鱼。这些坑是用来养小鱼的。
3: 没错，郑伯，条件有限，只能挖些土坑来当育苗池了。
5: 养殖大黄鱼，据我所知，这些野生的鱼可不好养啊。
3: 是的，所以首先要研究人工繁育大黄鱼的技术。
6: 这能研究出来？
3: 确实会很困难，但我有决心去攻克，因为我相信这条路是正确的。
1: 如果大家能养殖大黄鱼的话，就不用担心大黄鱼会灭绝了。
3: 郑伯，海洋是大家捕捞的猎场，但也可以是大家牧鱼的牧场。
5: 我们船民无法上岸定居的原因之一，便是我们除了捕捞什么也不会，而捕捞所能带来的收入太少。如果能养殖大黄鱼的话，那确实……
1: 怎么样，爷爷，阿福叔是在做很棒的事业吧？
0: 是啊，郑爷爷。
5: 再棒也不该耽误了学业，学生的第一要务是学习。
1: 好吧。
0: 月儿，你爷爷不是不让你去帮阿福叔吗？
1: 这可关系到圆圆，我怎么可能不去？
4: 月儿。
1: 我们来吧。
0: 这么热闹，
1: 爷爷！
5: 你们这三个小家伙果然又来了。
1: 爷爷，怎么村子里的大家都来帮忙了？
3: 就是你爷爷号召大家过来的。
5: 咱们船民虽然没什么文化，但还是分得清好歹的。大家知道阿父要做的研究对我们船民会有多大的益处，所以不少人都赶过来帮忙了。
1: 爷爷，你是最好的爷爷。
5: 这船破的没办法下水了，倒是可以做你的住处，别嫌弃啊。
3: 怎么会嫌弃？谢谢大家。
1: 阿父叔说，把毛竹的两头打通，就能当水管用。但你俩这样，怎么可能把毛竹掰断？
0: 也是啊。
1: 圆圆，
0: 保持水质的清洁和稳定，对于鱼类的健康至关重要。要。

0: 蓝色，
1: 是监测。
0: 注意监测水质的氧气酸咸值。
1: 酸碱值，
0: 酸碱值。
2: 阿父，
3: 郑伯。
2: 听说你需要产卵期的鱼，我们连家船小，没办法出海太远，只能捕到这么几条。
3: 谢谢大家。
4: 月儿，刚刚你们说的事儿，我可以帮忙。哎，
3: 月儿，真的能抓到产卵的大黄鱼吗？
1: 你等着瞧吧，哈佛叔。
3: 天哪！这是怎么回事啊？简直是如有神助！
4: 哼，明明是本小姐的功劳。
2: 你想让我提供一些大黄鱼活鱼给刘府做种鱼？
5: 是啊，韩先生。
2: 我拒绝。先不说攻克人工繁育大黄鱼的技术有些虚无缥缈，刘父的为人我也信不过。
5: 为人？
2: 没错，事实上我和刘父早在十几年前就认识了。
5: 啊，
3: 我和阿海曾在同一个捕捞队工作，现在那时候我俩关系很不错，阿海有人脉和资源，他想和我一起组建自己的捕捞队。那个时候我提出让捕捞队以研究鱼类为目的，
6: 不可能，
3: 这让其他人无法接受。因为这件事，捕捞队最终没能组建起来。阿海认为是我背叛了他。那次之后，我和阿海就很多年没再联系。
0: 哦，原来阿父叔和我爸之间还有这样的故事啊。
3: 阿海想必很恨我吧，他完全不认同我的想法，只觉得我想要保护大黄鱼是在胡闹。
5: 居然是下崎村的船民，你们在这里做什么？
7: 你们又是想干嘛？
8: 下崎村的各位别紧张，我们是来找人的。
3: 找人？
9: 没错，我们江书记的儿子两天没回家了，听人说在这附近看到过那孩子。
4: 失踪了？
3: 江书记，别担心，我们也可以帮忙找人。
9: 没错。
10: 是啊，你儿子叫什么？
8: 多谢几位，我儿子叫江宏志。
4: 江宏志，
0: 总觉得有些耳熟。
11: 阿爸。
8: 啊，
11: 你怎么来了？各位，这是我爸江勇，是我们村的村支书。爸，这是在研究大黄鱼的阿父叔，还有来帮忙的下崎村的大家。
8: 儿子，你是说你这几天夜不归宿，是在这搞研究？这些船民也在这搞研究？
12: 船民不是都穷得吃不饱饭吗？还会搞科研？
9: 是啊，难以置信。
11: 阿爸，下崎村的大家都出了不少力，来协助阿父叔研究人工繁育大黄鱼的技术。
8: 人工繁育大黄鱼？这要是能研究出来……
13: 大伙儿，既然人找到了，咱们就不要打扰下崎村的各位了。
12: 江书记，这事儿靠谱吗？
8: 不管怎么说，这两年能捕到的鱼确实在变少，下崎村的船民们也是意识到了这一点，才决定站出来做些什么吧。阿志，爸爸支持你。刘先生，我很期待你的成果。
4: 有什么心事吗？
14: 其实我有个朋友病了。
4: 月儿，别担心，月儿，你朋友肯定会好起来的，回头你介绍我们认识呀。好，一言为定。
2: 月儿，佳佳，回家吧。

0: 台风过去了。
1: 柱子，啊，你们这是要出海？
2: 是啊，郑伯，台风天后鱼虾多，趁这个机会去多捕一些。
1: 算了吧，柱子，现在出海还不安全。
2: 没事，郑伯，这次的台风小，已经过去了。
1: 柱子，听大伯一句话。
2: 郑伯，我想尽量多挣点钱，我想让我家佳佳也能去上学。走了，郑伯。
3: 月儿，过几天见。嗯。
0: 爷爷，台风确实已经过去了吧？
1: 不过有句老话，台风小，回南大。记得薄一点吧，咱们的水泥不多。
2: 知道了，郑伯。
1: 这是回南风来了，势头不小。去找些材料加固下棚子，回南风很快就要刮过来了。
4: 好。

刘先生，你的船！不好，资料都在上面。

0: 气，只会被拖进水里。
1: 可是爷爷和阿布叔还在船上，
2: 过来帮忙。
0: 阿布，
3: 一二三，一二三，
2: 是江书记他们，当心别打湿了。
4: 大家加把劲，
5: 小心别弄破了。
0: 总算是停下了。
6: 来，吃两个光饼垫一垫。
5: 多谢江书记，这次多亏了你们呢。
6: 客气了。说起来有个好消息，
7: 刘先生，我把这件事告诉了地委，地委书记很看重，接下来地委就会教我们新方法，还会给钱支持，大家一起把这个事做好。
2: 真的吗？
8: 之后阿布叔的研究是不是会顺利很多？

0: 佳佳一家还是没回来吗？
1: 已经过去十多天了，圆圆、佳佳他们是不是回不来了？
0: 月儿，
2: 以后别跟着刘父瞎闹了，他做的事没意义。
3: 可是吧，船民们要是能养殖大黄鱼，就多了一份上岸的希望。我好歹也是船民的后代，也希望大家能过得好一点。
2: 你为什么觉得船民上岸就能过得更好？
3: 啊，
2: 小豪，爸爸离开下溪村后，在岸上打拼了十几年，最后得出了一个结论。
3: 什么结论？
2: 结论就是，船民的家永远就是在船上，岸上不是我们该去的地方。
3: 为什么啊，阿爸？你看月儿他们住在船上，日子过得多苦啊！
2: 难道搬到岸上去就一定会变得富裕吗？你爸我不还是在海上打拼，才有了今天的财富？小豪啊，爸爸所选择的道路，绝对比刘父那虚无缥缈的研究要实际得多。

0: 是吗？终于开发出来了吗？
1: 是的，海先生，我们根据早年间敲鼓语法的原理设计了这个声波装置。因为大黄鱼对声音十分敏感，它发出的声波可在极大范围内击晕大黄鱼。
2: 不久后就是大黄鱼繁殖季的鱼汛，届时我们可以将它们一网打尽。
1: 几天前我们遇到了一小群大黄鱼，
2: 便对声波装置进行了测试，结果让人非常满意。
3: 很好很好，海猎人号什么时候能安装完成？
1: 用不了几天了，肯定能赶在鱼汛前完成。
4: 天啊，事情大概就是这么回事。这个是我偷偷拿出来的。
5: 哦，没想到阿海的团队能研发出这样的装置。
2: 刘先生，我记得你说研究人工繁育技术需要野生大黄鱼的鱼卵吧？如果繁殖期的大黄鱼真被一网打尽，
3: 哎，那恐怕大黄鱼会灭绝，研究就进行不下去了。
4: 那圆圆岂不是？
5: 可恶，明明都快成功了，好不甘心。
6: 那就不要放弃，哈佛叔、阿勇叔还有爷爷。虽然情况很糟糕，但眼下大黄鱼还没被捕完呢，我们还有机会，不是吗？所以打起精神来，我们还没输呢。
5: 是啊，与其绝望，还不如拼一把，或许能在阿海出手前攻克繁育大黄鱼的技术。
3: 既然如此，阿父，你专心继续研究。江书记，咱们召集人手，尽可能多地捕捞一些大黄鱼，供阿父做研究。好，
2: 没问题。
4: 咱们是不是也该做点什么？
7: 咱们也可以帮阿父叔争取时间。这些资料我看了，这声波装置是独立的系统，我可以让它瘫痪，而且不影响船的正常航行。
1: 海先生，声波装置安装已经完成，已经过最后一轮的检查，一切正常。
3: 很好，明日起航。
1: 是，海先生。
8: 永才，这次出海捕鱼你怎么不去啊？
9: 嗨，谁让永才去求海先生帮那个刘富呢？
6: 你不是说明天再起航吗？
4: 对不起，我搞错时间了。
7: 这下子别说偷偷瘫痪掉声波装置了，这么多人我们都没机会下船。

0: 只能将计就计，躲在船上寻找机会了。
1: 这会儿大家应该都睡下了，行动吧。

0: 了，那就是声波装置的操控台。
1: 可是有人在，我们没办法动手。
2: 要不我控制海水罩住他们的脑袋，把他们憋晕过去。
3: 别呀、太残暴了。
2: 那你上。
0: 你是海先生的儿子，确实比较好行动。
3: 那好吧。那个大叔你好啊。
4: 哦，你不是海先生的儿子小豪吗？原来你也在船上。
3: 那个我想上厕所。但我一个人不敢去。
4: 那好吧，反正这会儿风平浪静的。醒醒，我走开会儿。
5: 好的。
0: 机会来了。

0: 小豪，我必须回去了。好了没？他们回来了。还要多久到达？后半夜就能到，到达后可以直接开始捕捞。糟了，
1: 被包围了！马上！
2: 不知道月儿他们好了没？得通知他们。
0: 小豪，你不是肚子疼吗？厕所在那边呢。
3: 何先生，船长，小豪，你怎么在船上？
4: 他俩成功溜走了。
3: 你在找什么？没什么。那你为什么会在船上？
4: 我就是想出海玩玩。
3: 站住！你们两个谁来告诉我，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说吧，你们偷偷上船干嘛？你是叫月儿吧？小豪经常说起你，听说你很向往去岸上定居。我小时候和你一样。你知道船民为什么难以上岸吗？爷爷说是因为船民没有钱，没有地。月儿。 你爷爷说的不全对，拦着船民上岸的原因还有一个：船民上岸之后无以为生。
5: 我曾经和你一样。

0: 竟向往着在岸上定居，为此不惜背债去岸上买地建房。可很快我就发现，除了捕鱼什么也不会的我，根本养不活家人。为了还债，我和我妻子拼了命干活，终于我妻子累倒了，日积月累的辛劳让她生了一场重病，几乎夺去她的生命。是的，因为我的任性，小豪差点失去母亲，这就是上岸的代价。至于那个刘父，你以为你的阿父叔是在帮你，帮我们传名？可笑，那个书呆子根本不了解大海，根本不明白海洋的浩瀚无边，所以才会荒唐地觉得鱼会有捕完的一天。而你们这些天真的船民，却跟着刘父追求那些不切实际的梦想。我们船民能在海上丰衣足食，不需要上岸，也不需要搞什么大黄鱼养殖。
1: 为什么要上岸呢？
2: 啊，月儿，你在说什么呀？
1: 没什么，只是突然发现，我好像并不清楚自己无论如何都想要上岸的理由。
3: 海先生，前方出现大黄鱼群。
0: 好，动手吧。
1: 到目的地了吗？
2: 群大黄鱼来了，
3: 那么开始启动声波装置。
0: 留下两艘船进行捕捞，我们继续前进。
4: 是。
1: 这太可怕了。圆圆，你怎么了？
2: 大范围的鱼群受到伤害，也会影响到我。
1: 这样下去，圆圆真的要消失了。
5: 不，又发现大黄鱼群了。
0: 你这么慌张做什么？
5: 海先生，鱼群那边还有好多船民。嗯，
0: 你说什么？
6: 村里支持刘先生的人都出海了，想要捕点大黄鱼回来给刘先生。
5: 那岂不是要和海先生起冲突？
6: 所以爹才让我和孩子暂住在人家的吊脚楼里。
5: 不行，得过去看看。啊！这些船民居然坐着自家的小船来到了这里，
7: 请大家离开，不要妨碍我们捕捞。
8: 海先生，凡事都要讲个先来后到。我们只是想带些火种回去，免得以后再也捕不到大黄鱼。笑话，大黄鱼怎么可能捕得完？启动声波装置。
1: 哎，又停下了，难道又遇到鱼群了？
2: 小豪。

0: 在你看见和看不见的地方，他们一直都在，把危险挡在身前。
1: 只有共产党委员往前冲，身后才是群众。
0: 把百姓装进心里，
2: 把老

0: 百姓情难筹盼的事情办好，把居民凝聚在党的旗帜下，
1: 把信仰刻进年轮。
2: 信念就是精神支柱，就是工作动力。
3: 永远听党的话，
1: 把理想写进长空。
4: 在党的领导下，一步一步的
5: 实现自己的理想，对国家有意义。
1: 同一个名字，同一个信念，从未改变。

0: 領の情報、今どういうことですか。
1: 住民は出入りおりました。選挙を待っています。
2: 谁啊？
3: 俺秀琴。
2: 啥事儿？
3: 俺找团长汇报一下工作。
2: 哎，秀琴妹子，团长睡觉了，有事明天再说啊。
3: 嘿，团长还没赶俺，你倒赶上了。俺要不是来找你，要你多嘴。
4: 和尚，怎么和地方的同志说话呢？啊，秀琴同志找我说话，那是公对公，你别搁这瞎掺和啊，回去睡觉去吧。
2: 哼，这丫头脾气咋冲俺来了？以后咋找婆家？
3: 团长，
4: 嘿，小琴啊，你别跟和尚一般见识啊！他是庙里还俗出来的，不懂规矩，明天我批评他。
3: 呀，团长，脚上怎么打了这么大的血泡啊？俺看看。
4: 哎，别，小琴，在山里边待的脚也娇惯了，没走多少路就打了个血泡。
3: 俺给你那双鞋呢？你为啥给合上了？俺都看见了。
4: 我没在意呀。
3: 人家那鞋底儿把手都磨破了，你可倒好，随手就给那臭和尚了。就他那脏样，也配穿那么好的鞋？
4: 秀琴啊，我还真不知道这鞋是你做的。
3: 俺特地从一捆鞋里边抽出来交到你手上的。
4: 哎呀，秀琴啊，你咋不早说呀？真对不起。
3: 还不赶快，我把泡芙给你调了。
4: 秀琴，秀琴。

0: 团长，你觉得俺这人咋样？
1: 不错不错，工作积极，政治觉悟高。
0: 还有呢？
1: 还有，鞋做得好，心肠也好。
0: 团长，你咋了？五尺高的汉子，咋说话连头都不敢抬了？俺山里妹子，没文化，不懂那些弯弯绕，只会直来直去。俺跟你明说了吧，团长，俺喜欢你。
1: 秀琴啊，现在正在打仗，说不上哪天我就……
0: 哎，不许说这些不吉利的话。你是英雄，英雄咋能没有婆娘呢？要是你看得上俺，俺就给你当婆娘。你累了饿了，俺伺候你，给你洗衣做饭；你病了，俺照顾你，心疼你。要是真有一天你有个三长两短的，俺给你披麻戴孝，俺做了你的婆娘，这一辈子俺都心甘情愿。

0: 你等俺把老娘送了重才行。我说你小子怎么是山药蛋脑子？啊？等你打鬼子，黄瓜菜都凉了。行了，你就老老实实的给鬼子当顺民吧。
1: 新鲜的小米了，都来看一下。新鲜的小米了啊！凉粉了，凉粉，凉粉了。来，客官。凉粉，凉粉，好嘞，稍等哦。凉粉嘞。
2: 老板。
3: 哎。
1: 凉粉，凉粉嘞。
4: 记清楚了没有？嗯。街头的人是不是约在这儿？
1: 凉粉，凉粉。
4: 怎么没有人影啊？
3: 记清楚了，就约在这儿。
1: 伺候，伺候。
3: 肯定的。
1: 下回再来啊。
0: 来碗凉粉。哎，老总，要醋吗？
5: 要，不吃醋还算是老心吗？
0: 那您是要米醋还是要熏醋啊？我只认老陈醋。掌柜的，这是咱老客户了。
6: 你们俩谈生意吧，我先出去看看。老总，凉粉来了。宪兵队长平田一郎今天发出请帖，今天在聚贤楼开生日宴，城里的少尉先以上军官和皇协军军官都接到了请帖，明天鬼子下乡清剿，城里的。
7: 日军守备部队和皇协军部队都已做好了战斗准备，目标是楚云飞驻守的大固山一带。
8: 胃口不小啊！我说楚云飞怎么坐不住了？他约我到城里来喝茶，我还纳闷儿呢，他哪来这么大闲心？
6: 这次鬼子的动静不小，以河源县日军守备大队宪兵队为主。
8: 驻阳泉的日军鹿野联队为辅，
6: 黄协军第四混成旅配合守的，你们一定要多加小心。
8: 多谢，快！哟，大哥，你看花菜花姑娘的哟，呀，花，花，哟，
9: 小米啊，
8: 哟，慢慢的，
9: 小米啊。
8: 马袋，拿来，是，走。哎，给啥呀？这是，去，走了，走。让开，这是粮食，马袋，我卖的。走开，哎，你别抢我粮食。哎，这是我卖的粮食，这是我的粮食。马，老总，老总，哎，老总，老总。八嘎，老总，老总。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老板，结账。
1: 掌柜的，小鬼子正撒野呢，那卖粮小伙子有麻烦了。有啊，
2: 行啊，人惨。

0: 小伙子，好样的，等我干八路吧。老哥，他妈娘的，小鬼子欺人太甚了。
1: 你叫什么名字？
0: 段鹏，段家高人。团长，鬼子出动了，拦车。
1: 团长，
0: 您是八路团长？
1: 没错，八路军独立团团长李云龙。
0: 云龙，您就是李云龙？
1: 怎么，这还有冒充的？啊？

0: 老子就是李云龙，李团长，从今往后，俺段鹏跟您干了，到架在脖子上也不含糊。
1: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陶土微压不粘锅扫码就能免费拿，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890元的高品直多功能微压不粘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炒菜锅直接送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免费的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2: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扫码。
3: 真的免费送，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蒸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三四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 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是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久还核心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
4: 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得称心顺手，用得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5: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 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6: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粘，能炒能煎能焖。 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2: 这个免费的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真没想到这么好用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的。 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陶土微压不粘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 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
6: 就掉了。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免费名额有限，赶。

0: 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鸭不粘炒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
2: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口多功能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守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2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免费领。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899元原价购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3: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一整套全部免费送给你。这口品质炒菜锅市场统一售价899元，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您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部免费领，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

0: 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
1: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陶土微压不粘锅扫码就能免费拿，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899元的高品质多功能微压不粘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炒菜锅直接送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免费的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2: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3: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3-4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酒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他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4: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1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5: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粘，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6: 这个免费的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真没想到这么好用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的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陶土微压不粘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5: 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 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免费名额有限，赶

0: 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鸭不粘炒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
2: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口多功能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守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2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免费领。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899元原价购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3: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一整套全部免费送给你。这口品质炒菜锅市场统一售价899元，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您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部免费领，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

0: 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夏季汛期将至，防汛安全知识请牢记，暴雨预警分四级，蓝色预警请关注，黄色预警少外出，橙色预警不出门，红色预警避险情，留意天气预报，备好防汛物资，关好门窗锁牢固，及时断开电器电源，切勿趟行积水，避开水下漩涡，远离倒伏电线，遇积水迅速向高地转移，不驶入低洼积水路段，若积水过深立刻熄火汽车，前往高处等候救援，若受困难以撤离请拨打救援电话，等待专业人员施救。防范于心，平安随行。

0: 我们做我们的生意，什么时候会为难做生意的人呢？哎，
1: 掌柜的，你们这儿咋乱哄哄的，满街都是兵啊？
2: 可能呢是要打仗，跟谁打不知道，反正不是八路他就是阎老心儿。
1: 哎，是八路厉害还是阎老心儿厉害？
3: 来了，卓老板。卓老板，恭喜发财，恭喜发财啊！
0: 请坐，
4: 请。
0: 玉龙兄，别来无恙啊！
3: 楚兄真会挑地方啊，这里山好水好茶也好。
0: 我约玉龙兄到此一物，也是斟酌再三。想来想去，也就是这个地方最适合你我的身份。云龙兄，近来在哪儿发财呢？都说你们化整为零，藏至深山，潜至平原，无影无踪也无消息，是不是已经脱离了第二战区的战斗序列，逍遥桃源了？
3: 楚兄，别拿我开心了啊！你没见这满街的告示啊？人怕出名，猪怕壮啊！要是不是楚兄你请我，咱还真不给他这面子。哪儿的兔子不是一样大呀？只是咱老李顾不上。楚兄啊，不瞒你说，兄弟我发财了。反正正规军我是不干了，啊，咱改当山大王了。守着小鬼子的公路线，吃的用的啥没有啊，喝着酒就把活干了。享福啊，咱还真怕小鬼子待不长。小鬼子走了，咱吃谁去？
0: 大丈夫顶天立地，楚某佩服。不过云龙兄，有件小事情兄弟我还想跟你商量商量。
3: 有事儿只管说。咱们兄弟谁跟谁啊？
0: 上次李家镇兵变，感激云龙兄出手相助，这个情我早晚都要还。可是我那一个营的装备，哎，云龙兄，你当初可答应过我如数奉还。老兄不会是拿我老弟在打哈哈吧？
3: 哎呦，你瞧我这记性，咋忘得死死的了呢？哎呀，楚兄啊，现在这个事儿有点不好办了。我跟你说实话，开始这几杆枪我还没在意，还也就还了。可是现在我要是还你，就有点麻烦了。老兄，你不知道啊，最近我又扩充了一个营。我要是把那些装备还给你，我那几百号人就得扛着木棍去打仗去。楚兄，能还还吗？
0: 这恐怕不好办。好歹也是一个营的装备，可不是一件小事啊。要只是几十条步枪，我连问都不问。我楚云飞不是小气之人，可这是几百支枪，还有轻重武器、迫击炮。若是上司责怪下来，我楚云飞得进军法处。
3: 楚兄啊，我教你个法子，严长官要是追查下来，你就往我头上推，你就说李云龙人品不好，从来不白帮朋友的忙，那批装备啊，就算我出兵的这个军费了。严长官是大户出身，懂得这个规矩，他知道帮人干活就得拿工钱。
0: 帮点忙就讲价钱，这人品是有点问题。云龙兄，你说呢？
3: 是啊，是啊。要不说人穷志短，马瘦毛长呢？哎，俗话说风水轮流转啊，保不齐哪天我的部队也来个兵变，到时候还得仰仗你楚兄帮忙啊。你楚兄要是也来一个搂草打兔子，我保证不吭声。
0: 算了，这件事儿以后再说吧。今天特意来和老兄叙叙旧，不痛快的事儿就不提了。哎，听说聚轩楼的厨子手艺不错，楚某特意备了点酒水，老兄务

0: 长官啊，你在我那儿可是滴酒不沾呐！今日兄弟我破例了。楚兄是借花献佛吧？我听说今天是日本宪兵队长平田一郎的生日，把聚仙楼都给包了。莫非是楚兄请客舍不得花钱？哦，云龙兄的情报很准啊！怎么，有什么不方便吗？
1: 楚兄请客吃饭，咱不能推辞啊。再说，不花钱的饭不吃白不吃。
0: 那好，一会儿聚仙楼见。

完全诀别，因此这样的生日宴会是十分奢侈的。自满洲事变以来，我平田一郎还没有享受过比军马更好的待遇。陆军只用了一张明信片，就把我从母亲的身边征集来了。

0: 这小说什么？啊！又擦鼻涕又抹眼泪，没听全。好像说想他妈呢。他还有妈呀！我以为他石头缝里蹦。
1: 来来来，都把盘子端起来吧。
2: そう、今日は母のことを非常に懐かしんでいる。
0: 是的，我想念我的母亲，尤其在今天这个特别的日子里。私は花派だ。啊，我也是。先に、该吃饭就吃饭，扯什么蛋呢？
3: 我说你妈的，你能不能给老子留点？
0: 啊，你看你这吃相，你这吃相多丢人，这是宴会，大家都是文明人。你看看你多丢人呢！你那吃相别，你尝不尝？
3: 一句话盛开，发出的芬芳，给老子留点。
4: 朝霞之地，
0: 爸爸，
4: 你他骂谁呢？
0: 你狗日的，
3: 骂谁呢？
0: 哎。
3: 和尚，你这就不好了。他骂人不对，缺少教养。你不能跟他学呀，他是个什么王八蛋？
5: 八路，阿达诺，哪里死路啊？口都和他。
0: 他说什么？
6: 太君问你们干什么呢？谁请你们来的？
3: 问我吗？我姓李，我就是你们要找的八路军独立团团长李云龙。
0: 太君，
5: 八路，
0: 是。
5: 不想活了是不是？云飞兄，你是不是该现身了？
7: 队长，孙大队长，
5: 信随军三五八团团长楚云飞在此，谁别动。云飞兄，兄弟我送个人情，这些鬼子汉奸，你拿回去请功吧。
7: 云龙兄，这份情我可收不起，仆母要这些乌龟王八。

0: 多谢云龙兄冒险赴约。
1: 云飞兄客气了。
0: 云龙兄前途无量啊，但愿将来你我兄弟别在战场上相见。
1: 要真有那么一天，那也没有办法，你云飞兄出手，兄弟我也不能不接招啊。保重，
0: 保重。
2: 嘿嘿，老赵还没睡啊？
3: 团长失踪了，我这个当政委的敢睡吗？
2: 哎，和尚没跟你说吗？他娘的，这小子是越来越不像话了。临走之前我特意告诉他要和政委打招呼，他可能是忘了。一会儿啊，我狠狠地批评他。老赵啊，我交给他的事儿他也敢忘啊？太拿咱政委不当一回事儿了。
3: 闲话少说，你到哪儿去了？
2: 没去哪儿，我就沿着山上转了转。
3: 你还说谎！我让保卫干事朱子明带人在山上都找遍了，你也太不像话了。以前大部队行动上面有师长、旅长管着，你李云龙还不敢太出格。可现在呢？现在好了，部队一分兵，你就天高皇帝远了。
2: 你看看，我话还没说完呢，我呀去山上去孙宋金谷，就觉得这身上不得劲儿，一不小心溜到县城去了。咱是个乡下人啊，这一进城还不知道东南西北了，

0: 我又没带手表，啊，不知道时间啊，这才回来晚了。要说这事儿也不能全怪我，要批评也得批评你，谁让你那么小气啊？你那罗马表借我戴两天就不行？
1: 哼，你这个人呢，真无赖。我还没说你，你倒先倒打一耙了。哎呀，算了，我也不和你说了。话说三遍淡如水，同样的话我说了不止三遍了吧？啊，我自己啊都觉得我贫了。我再最后说一遍啊，团长同志，你应该随时的和你的部队在一起，而不应该单独行动，这叫无组织无纪律。
0: 哎呀，别说了，老弟呀、啊。你看老哥多想着你啊，弄了烧鸡还给你留了一半呢。
1: 你少来这一套，想在这儿堵我嘴啊？啊，话我还是要说。
0: 我知道了，以后我要是再出去，我就他娘的先跑到几百里外的师部去找师长请假，行了吧？好心当成驴肝肺，爱吃不吃，我还不给了呢。
1: 站住，把烧鸡放下。老子提心吊胆一天了，你小子也该给我点精神补偿。
0: 这就对了。哎，老赵啊，咱俩喝几杯啊。和尚，还不把你揣的酒拿出来，我都看见了，你偷着揣了两瓶汾酒，还有一个整只的烧鸡，你想独吞咋的？你个花和尚。
2: 哪能啊，俺哪敢独吞呢、啊。

0: 干嘛呢？糊弄鬼子呢？
1: 不坏九毛八，稀有银元藏到家。
2: 一只银元只要5.98元，我抢了10道，这次啊，我可赚大发了。
3: 抢到了，打了几十个电话，我也抢到了，给孙子孙女每人2套，当做传家宝。
1: 5.98元，财富银元藏到家，
2: 超低价发行，人人都可抢几道。
4: 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官方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
5: 金满箱，
6: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传家强。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银元1枚银元，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残宝于民，财富于民，财富银元尽放下。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爱好收藏，还是想把财富银元留给儿女子孙后辈传家，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市场价5980元的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1枚银元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寓意聚宝兴业，金聚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传家，寓意富贵传家，万事永昌。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发廊保险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神意腾飞永辉煌。喜极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手护佑四方，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5: 藏宝于民，藏富于民，财富于人，尽万家。今天电视机前观看我们栏目的大姨大妈们有福了，今天这套绝版独家发行的官方藏品传家宝财富银元，首次收录了从清朝到民国，从国内到国外，中美英法俄等众多国家数百年间发行的整整100枚珍稀银元，包括60枚国内珍稀银元和40枚国外稀有银元，一举囊括了中国银元拍卖价值最高的10大珍品、4大天王、世界钱币之王。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1875年法国大力神银元等100枚珍稀币种，现在打进电话，1枚只要5.98元，就能将足足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抢藏到家。这个价格在以前想都不敢想。
6: 没错，这也是为了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抢救保护这些宝贵的历史遗存。100名专家学者横跨7大洲、4大洋，历时3年，一一甄选，逐枚甄别，鉴别复原，横不断代，竖不断系，史无前例，将100枚中外传世银元一次全部整理成箱，上海第一造。

藏，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中国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三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鼎力巨献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震撼发行，原价每套5980元，藏宝于民财富银元近万家活动特别申请，拿出800套，一枚只要5.98元，这个价格虽然人人都能买得起，但并非人人都能。

0: 原价，时间有限，数量有限，今天不抢藏，将来肯定会后悔。
1: 这一开始啊，我也不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真的只要5.98元，藏一套再免费送一套金龙珐琅宝玺，摆在家里啊，寓意好，够气派。你看这银元，而且每一套都有出品证书、监制证书和收藏证书，官方权威发布，那品质啊，绝对错不了。我打了十几个电话，才抢了三套。
2: 金满箱，
0: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传家强。
3: 广西象鼻山2角银元，大庆2角丽龙银饼，北洋光绪元宝，33年货品1两。
0: 没错啊，好东西总是稀少的，只有少数人才能收藏。不过让人惊喜的是，这些珍稀币种在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中都有收录。今天打进电话，只要598元，一枚仅需5.98元，就能超值藏到家。
4: 以前呐，对银元是不了解。今天看电视才知道，我爷爷以前给我留了一枚宣通3年的丽龙2角银元，后来呀，几百块钱呢就卖掉了，肠子都悔青了。幸好这次在传家宝财富银元，我又看到了它。今天活动啊，只要598元，我马上啊抢了几套，以后啊，它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了。
2: 金满箱，
0: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传家强。
3: 一次小投资就是改变你一生命运的财富良机，传家宝财富银元，整整100枚珍稀银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现在开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事业腾飞永辉煌，喜极篆刻金龙白虎朱雀玄武，神龙护佑四方，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5: 我搞收藏啊，30多年了，银元的藏品我见多了。像今天这样一次集齐100枚国内外珍稀银元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一套才598元，一枚啊才合5.98元，我还是头一次遇到，这就等于买到了股票的原始股。我的电话呀、打得早，人家还送了我价值598元的金龙珐琅宝玺一尊，这样的机会要不抢一套啊，那真是亏大了。
2: 金满箱，
0: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传家强。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寓意聚宝兴业金聚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传家寓意富贵传家万事永昌。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事业腾飞永辉煌，喜极篆刻金龙白虎朱雀玄武，神龙护佑四方，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2: 金满箱，
0: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传家强。
3: 一次小投资就是改变你一生命运的财富良机，传家宝财富银元，整整100枚珍稀银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现在开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事业腾飞永辉煌，喜极篆刻金龙白虎朱雀玄武，神龙护佑四方，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5: 我搞收藏啊，30多年了，银元的藏品我见多了。像今天这样一次集齐100枚国内外珍稀银元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一套才598元，一枚啊才合5.98元，我还是头一次遇到，这就等于买到了股票的原始股。我的电话呀、打得早，人家还送了我价值598元的金龙珐琅宝玺一尊，这样的机会要不抢一套啊，那真是亏大了。

0: 返乡，不如一百枚财富银元传家强。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块9毛8就能带回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寓意聚宝兴业，金聚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传家寓意。富贵传家，万事永昌。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发廊保喜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神力腾飞永辉煌。喜极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兽护佑四方，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5块9毛8稀有银元藏到家。
2: 一枚银元只要5块9毛8，我抢了10套，这次啊，我可赚大发了。
3: 抢到了，打了几十个电话，我也抢到了，给孙子孙女每人2套，当个传家宝。
1: 5块9毛8，财富银元藏到家，
2: 超低价发行，人人都可抢几套。
4: 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官方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
5: 金满箱，
0: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传家强。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块9毛8就能带回家。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藏宝于民，财富于民，财富银元尽半价。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爱好收藏，还是想把财富银元留给儿女子孙后辈传家，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市场价5980元的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块9毛8就能带回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寓意聚宝兴业，金聚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传家，寓意富贵传家，万事永昌。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发廊保喜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神力腾飞永辉煌。喜极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兽护佑四方，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5: 藏宝于民，藏富于民，财富于民聚万家。今天电视机前观看我们栏目的大爷大妈们有福了，今天这套绝版独家发行的官方藏品传家宝财富银元，首次收录了从清朝到民国，从国内到国外，中美英法俄等众多国家数百年间发行的整整100枚珍稀银元，包括60枚国内珍稀银元和40枚国外稀有银元，一举囊括了中国银元拍卖价值最高的10大珍品、4大天王、世界钱币之王。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1875年法国大理石银元等100枚珍稀币种，现在打进电话，一枚只要5块9毛8，就能将足足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抢藏到家。这个价格在以前想都不敢想。
0: 没错，这也是为了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抢救保护这些宝贵的历史遗存。100名专家学者横跨7大洲、4大洋，历时3年，一一甄选，逐枚甄别，鉴别复原，横不断代，竖不断系，史无前例将100枚中外传世银元一次全部整理成箱。上海第一造币厂、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中国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3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鼎力巨献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震撼发行，原价每套5980元，藏宝于民，财富银元近万家活动特别申请，拿出800套，一枚只要5块9毛8。这个价格虽然人人都能买得起，但并非人人都能抢得到，因为时间仅限3天，仅限3天，3天后立马

0: 原价，时间有限，数量有限，今天不抢藏，将来肯定会后悔。
1: 这一开始啊，我也不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真的只要5.98元，藏一套再免费送一套金龙珐琅宝玺，摆在家里啊，寓意好，够气派。你看这银元，而且每一套都有出品证书、监制证书和收藏证书，官方权威发布，那品质啊，绝对错不了。我打了十几个电话，才抢了三套。
2: 金满箱，
0: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传家强。
3: 广西象鼻山2角银元，大庆2角丽龙银饼，北洋光绪元宝，33年货品1两。
0: 没错啊，好东西总是稀少的，只有少数人才能收藏。不过让人惊喜的是，这些珍稀币种在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中都有收录。今天打进电话，只要598元，一枚仅需5.98元，就能超值藏到家。
4: 以前呐，对银元是不了解。今天看电视才知道，我爷爷以前给我留了一枚宣通3年的丽龙2角银元，后来呀，几百块钱呢就卖掉了，肠子都悔青了。幸好这次在传家宝财富银元，我又看到了它。今天活动啊，只要598元，我马上啊抢了几套，以后啊，它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了。
2: 金满箱，
0: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传家强。
3: 一次小投资就是改变你一生命运的财富良机，传家宝财富银元，整整100枚珍稀银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现在开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事业腾飞永辉煌，喜极篆刻金龙白虎朱雀玄武，神龙护佑四方，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5: 我搞收藏啊，30多年了，银元的藏品我见多了。像今天这样一次集齐100枚国内外珍稀银元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一套才598元，一枚啊才合5.98元，我还是头一次遇到，这就等于买到了股票的原始股。我的电话呀、打得早，人家还送了我价值598元的金龙珐琅宝玺一尊，这样的机会要不抢一套啊，那真是亏大了。
2: 金满箱，
0: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传家强。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寓意聚宝兴业金聚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传家寓意富贵传家万事永昌。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事业腾飞永辉煌，喜极篆刻金龙白虎朱雀玄武，神龙护佑四方，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2: 金满箱，
0: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传家强。
3: 一次小投资就是改变你一生命运的财富良机，传家宝财富银元，整整100枚珍稀银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现在开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事业腾飞永辉煌，喜极篆刻金龙白虎朱雀玄武，神龙护佑四方，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5: 我搞收藏啊，30多年了，银元的藏品我见多了。像今天这样一次集齐100枚国内外珍稀银元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一套才598元，一枚啊才合5.98元，我还是头一次遇到，这就等于买到了股票的原始股。我的电话呀、打得早，人家还送了我价值598元的金龙珐琅宝玺一尊，这样的机会要不抢一套啊，那真是亏大了。

0: 返乡，不如一百枚财富银元传家强。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块9毛8就能带回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寓意聚宝兴业，金聚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传家寓意。富贵传家，万事永昌。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发廊保喜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神龙腾飞永辉煌。喜极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兽护佑四方，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打扫完院子，再把水缸给我填满啊！
1: 水缸的水我早就挑满了。
0: 俺说的是房东张大娘家的水缸。
1: 房东家的水归我挑啊？我要是不当兵，他家就没水吃了。
0: 您新兵蛋子咋这么多怪话呢？啊，帮房东挑水是咱八路军老规矩，你知道不知道？
1: 和尚，你刚刚几天八路啊，就来教训俺？你算老几啊？啊，
0: 不知道的以为你是啥老八路呢，只不过比俺早来几天，神气个啥呀？你小子还挺刺头，俺比你早来一天也是老兵，老兵的话就是命令，你懂不懂？
1: 不懂，咋了？
0: 俺是来抗子打鬼子的，
1: 俺是来投奔李团长的，又不是投奔你的，你凭啥来教训俺？
0: 我看你狗日的欠揍！
1: 还敢顶嘴，
0: 咋了？你想欺负人呐？你动一下试试。小子，俺知道你练过几天拳脚，想比试比试？行啊，老子奉陪，怎么个玩法？
1: 你不就是少林寺打杂和尚吗？顶多也是个挑水劈柴的货。猪鼻子插大葱装象，咋个玩法？啊？出了庙门就冲什么武林高手？
2: 试试就试试。好，打呀！怎么不打了？嘿嘿，
3: 团长，俺俩正切磋拳脚呢。段鹏这小子是真有两下子。
1: 团长，这华和尚最不是东西了，俺来第一天他就老想欺负俺。
2: 那你就让他欺负，揍他！要让他知道天外有天。你段鹏要是没有这个能耐，你就活该挨揍。
1: 团长，这可是你说的，揍他不算犯纪律。
3: 没错，是我说的，啊。

0: 我们全团揍谁都不行，唯独揍他不犯纪律。啊，你们俩可以继续打，我批准的。
1: 那你就不怕你伤了他？
2: 谁伤了谁没本事，活该。
0: 是。
1: 谁伤了谁活该。老兄，找个地方继续招呼去。
3: 乐意奉陪。

0: 何总，好消息，鬼子退兵了。
1: 哼，不退兵才是怪事呢。早在我的意料之中啊。
0: 团座，莫非你胸有成竹，或是早有消息？
1: 没有，要是有消息也应该是你先知道。
0: 哦，我刚刚接到前沿阵地送来的报告，说与我们对峙的黄协军三团已于昨天夜里全部撤走，原因不明。二营请示是否将防线向东推进10公里，我们也来个步步蚕食。
1: 可以，推进20公里也无妨。我团依托大孤山余脉之有利地形，已经加强了防御纵深，进可攻，退可守。至于两翼的安全，那就更可以高枕无忧了。东边是李云龙部的根据地，西边是新二团孔杰的游击区，他们就可以保证我们的两翼安全。
0: 团座，我对目前的军事态势还有所担心呢。
1: 担心？你是对八路军不放心吗？
0: 是这样，尤其是对这个李云龙，此人诡计多端，城府极深。抗战之前，他与国军打了10年，双方积怨甚深。这种怨气，不是一句联合抗日、一致对外的口号就能消除的。李家镇兵变，李云龙名为帮忙，实为趁火打劫。钱伯钧部下的武器装备全部落入他的手中，拒不归还。据情报说，他拿这些武器装备招兵买马，足足扩充了1个营的兵力。此人我们不得不防啊。
1: 你说的没错，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我们和共产党之间早晚都要兵戎相见，这是绝对无法避免的。但现在的问题是，还不是时候。我们和共产党的军队产生的任何摩擦，都会导致中国国防力量的损失，这是日本人最希望看到的。我们必须要保持清醒的头脑。我要重申一点，就是民族的利益高于意识形态，国家的利益高于一切。
0: 这点我同意，可是把我团两翼的安全寄托在八路身上，这是否有些不妥呀？
1: 对八路军，你不应该敬而远之，你应该主动地靠上去，去接近他们，熟悉他们，得出自己的判断。一旦得到判断，就要相信自己的判断。共产党不是洪水猛兽，他们和我们一样，也是一群有着信仰的爱国者。

0: 所不同的是，他们的信仰是我们所不能容忍的。这是两种文化之争，永远不可调和。但我们和共产党也有共同的观点，这就是我们都坚持民族独立、
1: 国家主权不容侵犯这一原则。
0: 所以我相信他们，我们的两翼是安全的。
2: 有道理，团座，您显然是说服了我。可是那一营的装备，
0: 算了，算是还给李云龙一个人情吧。反正这批武器也都是用于抗日，哼，放在李云龙那里可能效果还会大点。他们也不容易啊，粮食弹药都得靠自己解决，军政部巴不得他们自生自灭，哼，也够难为他们的。
2: 哎，也只好这样了。我再斟酌一下，给二战区长官部写份战报，多报些战斗损失吧。团座，我上前沿去看看。
0: 去吧，催促他们在新阵地上加强防御工事，要快。
2: 是。哦，团座，您还没有告诉我是什么原因使敌人放弃了这次清乡活动。

0: 是啊，团长。哦，
1: 秀琴啊，你在这儿干什么？俺在等你。有事吗？
0: 有事儿。
1: 哦，那就说嘛。就是想和你待在一起。哎呦，就这事儿啊？你吓我一跳，我还以为鬼子偷袭了呢。俺也不知道这是咋回事儿。
0: 一天见不着你，这心里就空落落的，干啥忘啥？团长，你说这咋办呢？秀琴啊，我不是跟你说过吗？现在是在打仗啊，我就是再喜欢你，这事儿也得放一放。
1: 那为啥喜欢俺你就娶俺呗？
0: 哎呀，你怎么就什么都不明白呢？我喜欢谁就非娶谁啊！我还喜欢房东张大娘呢，我也把她娶回来，这行吗？
1: 张大娘有男人，那当然不成了。可俺没有，你娶俺成啊？
0: 哎，小姐，我这是打个比方，我不是真想娶张大娘。你要是真愿意嫁给我，那你就等等，等抗战胜利了，我一定娶你，我保证。
1: 啊不，到那时候。

0: 盯着你的女人就多了，你该挑花眼了，看不上。
1: 哎呦，也就你拿我李云龙当个宝，别人谁稀罕啊？要是真这样，还至于我现在打光棍？
0: 团长，你骗人，你有过女人，你还说你跟你相好的在打谷场的草垛上还亲过嘴呢。
1: 我？
0: 你亲口说的。
1: 我啥时候说过？哦，我想起来了，那不是我在和老战友吹牛吗？那吹牛的事儿你也当真啊？秀琴，我可要批评你了啊！你怎么偷听我们的谈话呢？
0: 不是俺偷听，俺正在纳鞋底儿，你就讲开了，俺想不听都不成。
2: 朱干事，你怎么跑这儿来了？你不是在里面站岗吗？
3: 刚才政委让移动一下哨位。
2: 哦，加强警戒啊，团部的安全可全靠你们警卫排了。
3: 放心吧，朱干事。
2: 回去吧。
0: 团长，你跟你相好的事儿俺不在乎，真不在乎，反正都过去了。现在你没有女人，俺当你女人，俺不拖累你，绝不会耽误你工作，不会拖你后腿的。你忙活一天累了，俺给你捶腿，俺给你洗脚，俺给你暖被窝。
1: 秀琴，秀琴，秀琴，秀琴，我求求你了，我求求你了啊！你慢慢说行不行？我脑子笨啊，我反应不过来，我这晕晕乎乎的，我跟做梦似的。你慢慢说，你慢慢说，你让我理理脑子，咱们一条一条来。你刚才说什么来着？啊，捶腿。我李云龙又不是地主老财，我捶什么腿呀？啊，地主老财才让丫鬟捶腿，我李云龙是穷人出身，我怎么能养丫鬟捶腿呢？还有，你说你给我洗脚，那都不用，因为我平时不怎么洗脚，我倒鞋就着了，我洗脚干啥呀？啊，还有你给我暖被窝，那就更不像话了。我怎么能让一个女人暖被窝？那是男人的事儿啊。
0: 那，你给俺暖被窝，团长，你同意了？
1: 哎呀，秀琴，秀琴。哎呀，你现在都没弄明白，我跟你讨论的不是暖被窝的问题，是讨论关于抗战胜利后，不，也不是抗战胜利后的问题，是关于这。哎呀，你现在把我弄糊涂了，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0: 多简单的事儿，有什么弄不明白的？反正你娶俺跟抗战胜利没关系，抗战不胜利，你就不娶媳妇儿了。要俺说呀，你更应该娶俺，俺给你生儿子，让儿子也打日本。日本人还不走，儿子的儿子继续打。
1: 哎，小姐，小姐，哎，谁呀？
2: 啊，团长，是我，保卫干事朱子明。
4: 朱子明，你来干什么？
2: 哦，我去村口查哨。哟，这秀琴姑娘也在呢。
0: 朱干事，辛苦了。
4: 你也管查哨，这不是你分内的工作吧？
2: 哦，是这样的，前些天我养伤，政委给了我一个临时工作，让我负责团部驻地的警卫工作。
4: 哦，这样啊，那你回去睡吧，我刚从哨兵那回来，那里没什么情况，去吧。
2: 啊，那行，团长，秀琴，你们接着聊，我回去了。
4: 哎呀，这个朱子明啊，自从负伤之后，性子都变了，变得婆婆妈妈的，见了谁都客气，好像欠了大伙似的。这小子以前可不是这个性格啊，脾气不好，容易和同志们闹意见，几句话说不好，动手就打起来了。因为这事儿我还批评过他。
0: 团长，别说他了，还说咱俩的事儿吧。
4: 咱俩，
0: 嗯，
4: 咋成了咱俩了？哎，你小声点啊，这要传出去，影响多不好啊！就说刚才吧，咱们俩规规矩矩的在这站着，这朱子明一下窜。

0: 过来了，人家一看就有问题呀。
1: 那有啥问题？
0: 啥问题？做黑灯瞎火的，一男一女往这一站干啥呢？啊，这小子回去一传，说团长借查哨为名搞对象，那全团战士会咋想啊？啊，连咱赵政委那么大的知识分子都打光棍，我李云龙咋那么特殊呢？
1: 俺不怕，他们爱说啥说啥，传出去更好，俺就可以光明正大的跟团长搞对象。
0: 秀琴呐，我说句实话，你对我好我心里知道，我要说不知道啊，那我是装傻的。你看我都这么大岁数了，要说在老家，我这孩子都十多岁了，像我这么大岁数的人，谁不想身边有一个知冷知热的女人啊？哎，再说了，你是咱赵家峪最俊的姑娘了啊，多少人都惦记不上呢。我要是能找到你这样的女人，那真是上辈子积德呀。
1: 团长，你真这么觉得？你真觉得我长得好看？
0: 当然了，就像年画里的人似的。
1: 那你娶啊？
0: 可现在不是时候啊，你也知道这会儿不是打仗吗？
1: 你这个大男人要是做不了自己的主，那俺就找一个能做你主的人。
0: 哎，秀琴，哎，秀琴，秀琴，你别走，你听我说呀。

0: 政委，
1: ，您坐，站着就行。哎，秀琴啊，来来来，快来坐，坐吧。哎，政委，嗯，您坐，俺站着就行。哎，秀琴啊，别拘束，到这儿跟刀自己压一样啊，随便点。是来谈工作的吧？说吧，要我们做什么？啊，
0: 我不是来谈工作的，我那……
1: 今天怎么了，秀琴？
0: 今天怎么这么腼腆？有话就说，别当我当外人啊！政委，你比俺大几岁，俺能叫你大哥吗？
1: 可以啊，我有你这么大妹子呀，我赵刚脸上也有光啊！<笑><笑>
0: 那赵大哥，俺父母死得早，就一个哥，也在俺八路军，俺身边啊没啥亲人了，俺想请你。
1: 帮俺做个主，啊，做主，嗯，做什么主啊？啊，嗯，哎呀，你别吞吞吐吐的，说吧。
0: 政委，俺要嫁人了。
1: 要出嫁了？
0: 嗯。
1: 好事儿啊！南方是哪儿的？哪个村的？
0: 市里团长。
1: 什么？李团长？李云龙？不，秀琴，你再说一遍。
0: 市里团长。
1: 他喜欢俺，
0: 俺也乐意，俺俩说好了。这乱弹琴，这么大的事儿，居然我都不知道啊！李云龙
1: 啊，你干得漂亮啊你！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你和我打起游击来了！<笑>
0: 赵大哥，俺跟李团长搞对象，这不违反八路军的纪律吧？你怎么不高兴呢？
1: 啊，没，我没不高兴啊。 李团长搞对象啊，也不违反纪律。我是说啊，这老李这家伙呀，这一不留神，就来个意想不到的。哎，你们什么时候好上的？我怎么一点不知道啊？
0: 时间不长。
1: 他说了要娶你吗？
0: 啊，他说了，他说，像他这岁数，在他老家，孩子都十多岁了。
1: 急不可待了，我这怎么东一榔头西一棒子呢？闹了半天啊，背地里什么时候都干了。李云龙，你行啊你！政委，
0: 你好像不同意俺俩好。
1: 哦，秀琴啊，你可别误会啊。老李要结婚，当然不需要问我同不同意。我是说啊。
0: 这家伙把这事瞒得个死死的，我都不告诉他，太不像话了。哎，对了，
1: 秀琴，你们都打算要结婚了，还有什么事儿要我为你做主的？
0: 团长说，啥时候抗战胜利，他啥时候娶俺？这抗战要是要打个十年八年，那俺俩的婚事儿还得等十年八年。
1: 他真是这么说的？明白了。
0: 你说吧，要我为你做什么？俺想请大哥给俺做主，让团长现在就娶俺。团长身边啊，需要个女人，这样俺就可以光明正大的照顾他生活，省得别人说闲话。嗯，
1: 好吧，我去找他谈谈。按说老李的年龄也不小了，各方面条件呢也符合结婚的标准。 只是我还不清楚，他是随便说说呢，还是迫不及待？哎，秀琴，要是他不同意马上结婚，那怎么办呢？
0: 他不同意，当初他搂俺干啥？
1: 啊？
0: 反正，俺活是他的人，死是他的鬼，俺这辈子非他不嫁。
1: 什么？这李云龙对你动手动脚了？
0: 那是俺自愿的。
2: 好你个色胆包天的李云龙啊！也有今天，我找他去。
3: 王林，王林，哎，王林，出来！哎，政委，
1: 出去，我跟你商量话说，出去。
3: 哦，
1: 哎，
2: 老赵，
1: 什么事儿？
2: 好你个色胆包天的李云龙啊！啊，你说，你对人秀琴都干什么了？啊？ 你要是不说啊，我今天和你没完。
0: 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冰心。您最近睡眠好吗？多久没睡个好觉了？想不想天天都能躺下就想睡，一睡一整晚？那么今天呢，我要带大家了解一款火爆热销的好产品——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这款产品自上市以来呀，就凭借着其独特的配方，由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提供的技术支持，组方科学，工艺精湛。那么站在我旁边的这位啊，就是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的健康管理师任杰老师。任杰老师你好。
2: 你好，谢谢主持人。大家好，我是任杰。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存在失眠的问题，入睡的时间越来越晚，睡眠的时长越来越短，睡眠的深度越来越浅。因为大家现在使用手机、电脑的时间越来越长，耗散了诸多的阴神，而吃的油腻、喝的甜腻，同时作息时间的不规律，经常性的熬夜掏空了身体中的阴神，久而久之，心、肝、肾都会受到严重的损伤，而产生阴虚火旺的问题。这个时候服用酸枣仁就是最恰当的。不过也见到很多的朋友用热水泡酸枣仁喝啊，是有点暴殄天物了。上千块的酸枣仁用热水能泡出多少营养呢？服用酸枣仁莫过于服用我们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研制的酸枣仁安睡膏，搭配上品酸枣仁、龙眼肉、覆盆子、百合等11味中草药，文火慢熬48小时才可以熬制成功，专门针对广大的失眠人群。去年一年我们就卖掉了上100万瓶。
0: 哇，太棒了。今天啊，我们就一起来到了安徽亳州，中国最大的中药材交易市场所在地之一，同时啊，这里也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厂家。那今天呢，我们不仅去好好的见证一下生产环节，并且呀，一定要把价格打到底，好好的团购一波。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去溯源吧。

0: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车间。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呀，咱们的工人们呢都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工作着。那么这里给我的感觉啊，就是非常的干净，空气当中啊都会弥漫着一股很浓的药香味。那任老师，您能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来讲一讲酸枣仁安睡膏的一个生产工序吗？
1: 好的，冰心。各位观众朋友们，要想熬制出精装的酸枣仁安睡膏，首先我们一定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是我们安睡膏当中的主要的原料，它具有养心安神、滋补肝阴的功效，然后再搭配龙眼肉、覆盆子、莲子、百合、乌梅、桑葚、大枣、茯苓、山药、甘草等十几种中药材共同熬制。我们固守物料虽贵不惜财力，制作虽繁不惜人力的古训，按照2000年来相传的八番古法炮制，经过选制、洗泡、煎、蜜、滤、收等八道繁琐工序，熬制48小时才秘制而成，再历经72小时沉降过滤，大幅去掉杂质残渣，最后的颜色金黄，出现许多的牛眼泡时文火收膏，一拉成丝，滴水成珠，其黑如漆，其亮如镜，食之无渣，入口即化。
0: 哇，任老师听得我都非常的想要品尝一下了。
1: 那么我们怎么吃呢？温开水化开，安睡膏呢熬制到这个时候呢，它无需我们的脾胃消化，直达我们的五脏六腑，四治百害。
0: 难怪酸枣仁安睡膏这一年呀就能卖到上百万瓶，原来是选料上乘，工艺繁复，难怪市面上要卖到198元一瓶呢。
1: 很多人觉得这都是夸张啊，但其实真正熬膏的人，从业者才知道，这是熬膏的大实话。
0: 哎呦，那任老师，我这一看呀，人家这个人工、物料、场地、品牌成本，那可是不低呀。那今天咱们还能把这个价格打到底吗？
1: 你放心，冰心啊，这个精装的酸枣仁的膏方，它的配方是我们研发的。他们熬制当中的技术是我们支持的，那么我们的膏方上的盒子还印着我们研究院的名字。
0: 是的。
1: 那我想呢，我们一定让工厂给我们一批膏方做特殊的价格。
0: 好，
1: 走，我们一起去找他们的负责人，一起把价格给大家谈下来。
0: 等着我们的好消息啊。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位是国药药材科技有限公司销售总监王总。王总你好。
2: 哎，主持人好。
1: 又见面了。
2: 任老师好。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来来来，二位请坐请坐请坐。
0: 好，王总，我们啊刚参观了咱们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环节，现在找您啊是为了谈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您看，为了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能不能一次把价格打到底？您先表个态吧。
3: 好吧，既然主持人说的呢这么直接啊，那我也就不拐弯抹角了。考虑到我们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这个高品质啊和大家的期待，我决定呢从原来的198元每瓶，直接打5折，咱们每瓶降到99元。
0: 哎呦，王总您真的是个爽快人呀，一上来就给了我们这么大的惊喜，5折哈，这个力度确实不小。不过呢，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很多都是已经退休在家的爸爸妈妈们，今天的目的呀就是要谈到一个让所有退休的或者是说生活困难的普通家庭都能够负担起的价格。那我觉得99元一瓶啊还是太高了。
3: 哎，主持人你说的没错，但是啊你也得知道我们企业也得要需要生存，你看啊这个产品质量呢还要严格的把关，你里里外外人吃马喂的，这个价格我真的是很难做的。您这样，我呢再降20。

0: 七日远一瓶可以了吧？
1: 王总，其实我完全理解你的坚持。
2: 嗯，
1: 但是我们香港大健康中药研究院也给了您不少支持吧？研究开发新的配方，就是要惠及大众的，冲着我们研究院的面子，今天再降20不过分吧？这就得降到59块钱一瓶了。
2: 任老师，您说的太对了，而且今天我们是溯源活动啊，是面向全国观众的，给您打这么大广告，我们也没收您一分钱吧？您要是去电视台做广告，那不得花广告费吗？再给我们降个20块钱的，就当是给我们交广告费了。
0: 行吧，二位给的这个理由呢，就这么充分。那我们就把价格定到呢39元，但是啊，这个必须得限量，不然呢，它会影响到我其他学校的价格体系的。我们就限量10000瓶吧。
1: 10000瓶哪够啊？至少限量30000瓶。
2: 嗯，
0: 不行不行，就限量10000瓶。
1: 10000瓶也不是不可以，但是您看，咱们相识有6年多了，今天我也想问你，冲我的面子。这10000瓶的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能不能再降10块钱？
0: 哎呀，任老师，你都把话说到这个份儿上了，我要是不降，你以后是不是就不来了？行，那就每瓶29元，但是咱得说好，只能限量10000瓶。
2: 哇，太好了，各位观众，你们听到了吗？这次给到大家推荐的酸枣仁安睡膏，不仅是品质上乘，配方升级，而且啊，这个价格还是如此如此的亲民，每瓶仅需29元，这样的优惠价格，您打着灯笼都难找。大家啊，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去订购吧，限量备货，仅有10000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大家啊，抓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来订购吧。
3: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国药药材惊喜福利。为了改善中老年人睡眠质量，击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现在每瓶只需2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29元，只要29元。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自然精华，温和助眠。曾经因价格犹豫的朋友们，今天的机会不容错过，全国限量10000瓶，时不我待，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酸枣仁安睡膏，让优质睡眠从此不再是奢望，健康才是最大的财富。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科技，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的技术保障，让每一滴都蕴含自然的力量。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别让失眠偷走了您的健康和快乐，立刻行动，拥抱甜美梦乡，惊喜连连，不可错过！国药药材特惠风暴来袭，专为饱受失眠困扰的您量身打造。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技术加持的酸枣仁安睡膏，今日特惠登场。我们携手国药药材，特批10000瓶，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限时专享价仅需29元。是的，您没听错，就是29元。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把安心带回家。
4: 选好的中药材，我首推安徽亳州。亳州是中华药都，华佗故里。我身后呢，就是中国亳州中药材专业市场，占地26万平方米啊，相当于36个国际足联设立的标准足球场。它每天的中药材上市量高达6000吨，种类囊括2600多种，年成交额都在100亿以上。我们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的原材料都来自于此。走，我带你们进去看看。
2: 好的，李老师，这人也太多了吧？
4: 这里只是第一层，总共有3层，每天如此，这一层有上万人啊。那这里的货呢，主要是大众款的。我们酸枣仁安睡膏里面用的药材呢，是精品的，在2楼。
2: 行，
4: 走，我们去看看。
2: 我们去看看。
4: 好，你看这就到2楼了。这里的主要是精品的，酸枣仁，
2: 酸枣仁，
4: 你好，
5: 要酸枣仁，
4: 看看这个品质啊，这个是什么价？
5: 那个是1400，
2: 1400一袋儿，
5: 1400一公斤，
2: 这么贵啊。

0: 它这个价格呀，它跟它的品相品质有关系的。你看它这里啊，这是九五货，就是95的洁净度，这个是98货，是98的洁净度，这个是精品货。你可以看它们的区别哈，我们拿个95的和精品的对比一下。哦，
1: 这明显差很多哎，
0: 是不是？这个品相就差别特别明显吧。古时候啊，用这种酸枣仁的95或这种98呢，用来煎药来喝。
1: 煎药，
0: 但是要熬膏方的话，必须用精品的。所以咱们的安睡膏就是用这个精品的，也只能用这种才能熬制出来的。所以这个品质呢就非常好了。
1: 那他们家品质啊，算是不错的了。
2: 对，质量这一块你放心，大家都在这看着呢。质量不好的根本都进不了我们市场，质量你可以随便市场随便比的。对比一下你就知道了，你这个你放心的。
0: 行，老板你先忙啊，我们再到别家再看看。
2: 行，
0: 好，
2: 随时过来啊。
0: 好的。主持人您看哈，咱们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的这个方子，它不是随便挑选的，那是由我们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花了大量的时间在古方酸枣仁汤的这个基础上研制而成的，其中配比科学。你说这么好的方子，我们一定要带大家好好的溯源一下，让大家看得明白，买得放心。
1: 没错，这么好的方子啊，才29元，实在是太划算了。今天啊，您在厂里跟邓总说再降10块的时候啊，我都对您感激涕零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安睡膏，但是啊限量备货，赶紧啊拿起电话订购吧，
3: 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1800块钱呢。
4: 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一瓶只要29块，所以我这不一看到你立马订了两个周期的，和我老伴儿一块儿搁。
5: 我要药材携手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为你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10000瓶酸枣仁安睡膏特价29元，是为让更多人体验优质睡眠的甜蜜，提升生活质量。29元，我们承诺真实效果，无需犹豫，亲身体验胜过千言万语。不满意全额退款，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追求。抓紧时间，抢购热线已经开通，让酸枣仁安睡膏成为您夜晚的守护神。
3: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安睡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就是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1800块钱呢。
4: 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一瓶只要29块，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就好几百，再加上龙眼肉、茯分子、茯苓等10多种安神助眠的中草药，这么好的东西都熬成一瓶安睡膏，所以我这不一看到你立马订了两个周期的，和我老伴儿一块儿喝。
3: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安睡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就是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1800块钱呢。
4: 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一瓶只要29块，所以我这不一看到你立马订了两个周期的，和我老伴儿一块儿喝。
5: 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的技术支持，确保了每一瓶酸枣仁安睡膏的品质。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0000瓶。我们深知每一份信任都重如泰山，因此我们承诺非国药药材正品全额退款，非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技术支持产品全额退款。若您发现更低价，我们同样退还差价。抢购热线持续火爆，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国药药材惊喜福利。

为了改善中老年人睡眠质量，击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现在每瓶只需2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29元，只要29元。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自然精华，温和助眠。曾经因价格犹豫的朋友们，今天的机会不容错过，全国限量10000瓶。

0: 才是最大的财富。国药药材酸枣仁安水膏，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科技，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的技术保障，让每一滴都蕴含自然的力量。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别让失眠偷走了您的健康和快乐，立刻行动，拥抱甜美梦乡。惊喜连连，不可错过！国药药材特惠风暴来袭，专为饱受失眠困扰的您量身打造。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技术加持的酸枣仁安睡膏，今日特惠登场。我们携手国药药材，特批10000瓶，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限时专享价仅需29元。是的，您没听错，就是29元。我们深知每一份信任都重如泰山，因此我们承诺非国药药材正品全额退款，非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技术支持产品全额退款。若您发现更低价，我们同样退还差价。抢购热线持续火爆，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了改善中老年人睡眠质量，击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现在每瓶只需29元。曾经因价格犹豫的朋友们，今天的机会不容错过，全国限量10000瓶，时不我待，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酸枣仁安睡膏，让优质睡眠从此不再是奢望。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2: 认识一下，我是你老舅。
3: 你想干啥呀？
4: 我们要在这里造出我们的宇宙飞船。
5: 现在是做边境贸易的好时机。
6: 完胜了，思考，了解。
3: 你展开说一说。
4: 哎，时机，哎，味道。

0: 天理良心啊！我什么也没干啊！没干什么？不对吧？你搂人家没有啊？这事儿都有，可是我没干别的呀。
1: 这不就得了吗？啊？人都让你搂了，你还想干什么呀？我还听说呀。 头天晚上你还搂着人家，第二天就装着没事人似的，理也不理人家了。你就不考虑人家的自尊心吗？啊！人家秀琴啊，到我这儿告状来了。你要不愿意，就别搂人家。秀琴说了，生是你的人，死是你的鬼，你看着办吧。
2: 谁让你跟你姑娘动手动脚的啊？哎，
3: 有这么严重啊？哎呀，这回可讹上了。
1: 哎，老赵，我可就老这么一回呀！老赵，你可不能见死不救啊！哎，这回祸可闯大了。哎呀，我说你啊，也该娶个媳妇了。人家姑娘对你是一片真心呢，你论条件也不比你差呀，你有什么了不起的？又不是什么王公贵族，你腿子一个呀！你说秀琴，她哪点配不上你啊？啊？
0: 我看你啊，也别装蒜了。我还不知道你吗？表面装正经，可心里面就跟那猫爪子挠似的，是不是？
3: 你别扯了，我还真没这个经历。
1: 不对吧？你可是到处吹牛啊！你说在你家老家的草垛上和你的相好的亲过嘴儿，还说当初提亲说媒的把你家门槛都给踢破了。
3: 哎呀，那不是我喝多了吹牛吗？
1: 你还吹啊？你当你是西门庆啊？你要再吹的话，这事我不管了。
3: 哎，老郑，哎呀，我跟你说实话，这不是以前高兴的时候，逗兄弟们穷开心吗？哪知道这么复杂呀？

0: 你说，小琴那儿咋办呢？好办，简单的很，结婚。哎，老赵啊，你别拿我开心了，咱们团清一色的光棍儿，我当团长的不能搞这个特殊。再说了，现在是在打仗啊，弟兄们生在一起生，死在一起死，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1: 要娶媳妇儿，全团的弟兄们一起娶，要不然一起当和尚，我李云龙不能搞这个特殊。哎，原来你是这么想的啊！我说亏你是当团长的，就这么点觉悟啊！啊，你当你是梁山好汉呢？就算是梁山好汉，也没有一起娶媳妇儿的呀！啊，鲁智深、武松就是光棍儿。 同志之间患难与共，这不假。可是娶媳妇没有患难与共的，要不还不乱套了？咱八路军不是善待吗？组织规定，只要年龄、职务够标准，就可以结婚。这谁看着眼馋也没有用，啊！我就问你一句话：你喜欢秀琴吗？
2: 喜欢，这不就得了吗？我当证婚人，一会儿啊，我去告诉崔世元老王，把上次搅和的罐头都拿出来，加点白菜，咱们炖上一锅。今天举结婚礼，
0: 哎，老赵，
2: 哎，生活上的事儿，我说了算。
0: 哎，老赵，老赵，老赵，哎，老赵，老赵啊，这行吗？

0: 班长啊，这种缴获的罐头叫大白菜的，就是改善伙食啊。
1: 那是啊，在东川800年也碰不着这一回啊。
0: 哪一回啊？
1: 你不知道啊，在团团今晚大喜啊。
0: 大喜，
1: 来给我。德里啊，热好了吗？

0: ないで。何を給料にも誰の同意をこねなくしない。
1: 咱们先请新婚夫妇介绍一下恋爱经过，咱们这光棍也好好学学，增加些经验，反正早晚用得上的，是不是？啊！
2: 现在我以一个过来人的身份谈谈我的恋爱经验。
3: 哎，什么叫过来人啊？你过去了吗？
4: 是啊，团长，得入了洞房才算是过去啊。
2: 好好好，那就算过去一半了啊。咱们接着说，据我的恋爱经验嘛，恋爱没什么复杂的，说白了就是王八看绿豆对眼了。
5: 这种事情一般都由男同志先开口，女同志啊脸皮薄，不好意思。比方说我吧，就很主动，粗筒大豆吧，稀里哗啦就说出来了，同意呢就结婚，不同意就拉倒。当然了，也要掌握火候，你得估摸着人家对方看你是不是顺眼，知己知彼嘛。
4: 团长，咋估摸呀？
6: 是啊，
2: 是啊。什么？怎么估摸？那就得看能耐了啊！你们想啊，咱全团1000多号人，咋就老李先结婚呢？啊，你得说咱老李有本事。这样啊，如果谁到了规定的时候也有了这种情况，没了主意，那你们就来找我汇报啊，我给你们单个教练。
3: 行了，老李别瞎吹了，照顾你的微信我就不揭穿你了啊。同志们，这第一杯酒啊，先敬新婚夫妇啊，祝他们
7: 幸福美满，白头到老。
8: 白头到老。

0: 人家秀琴姑娘不嫌咱八路军穷，嫁给你这穷光蛋，你上辈子算是烧了高香。你有什么呀？啊，要钱没钱？你说要长相吧，也不怎么样。
1: 除了嗓门大点儿，就没别的什么特色，是不是？
2: 是，
1: 就是因为咱嗓门大，他才看上咱的。 是不是秀琴？哎，再说了，他不嫁给我，嫁给谁呀？哎，嫁给地主老财，他也没机会呀。是不是秀琴？哎，咱先喝上了，正伟还没讲完呢。
3: 这第二杯酒，我代表全团向秀琴同志道歉。今天是你大喜的日子，可是我们团。 连件新衣服也拿不出来，哪个新娘子没件新衣服呢？我今天啊，我看遍了所有人的随身物品，我心说，哪怕是找到一块像样的包袱皮也好啊。只可惜啊，我什么都没找到，让你受委屈了。这样吧，我们独立团先欠着你的情，等打败了鬼子。
4: 我们再用彩绸扎起八抬花轿，再给你补一次。政委，看你说的，俺爹娘死得早，就一个哥，俺身边没啥亲人，俺做梦也没想到，俺能有今天，俺能成为独立团的人，俺生是独立团的人。
1: 死是独立团的鬼，还有啥不知足的呀？哎呀，政委要是这么说啊，那就有点见外了啊！咱又不是地主老财，非得七个碟子八个碗的，是不是？婚礼嘛，咱说白了就是男的女的睡到一个炕上，这总得有点说法吧？啊，不然就乱了套了。
3: 所以嘛，用一顿饭把大家的嘴给堵住，省得大家眼馋，说三道四的。这第三杯酒啊，我还是要敬秀琴嫂子。秀琴嫂子，我代表全团向你提点希望。我们独立团要壮大，缺人呐。要是你能给老李生十个八个儿子。
5: 那咱们独立团就能新编出一个班呢。
3: 当然了，这也不是一个人的事儿，得看老李有没有这个本事，是不是？哎，
6: 应该没问题啊，请大家开行吧。哎，干杯！
3: 老王，把贴饼子拿来，大家吃吧。
6: 哎，老赵。
5: 这才喝了几杯就完了，哎，咱不是还有酒吗？干嘛偷个嗖嗖的，白浪费性。
7: 不行，这已经破例了。咱们是有分工的，军事上的事儿你说了算，生活上的事儿啊，我说了算。团长，我得敬您杯酒。
8: 好啊，老王，拿酒来。
5: 周子明，给我坐下。
7: 团长，
5: 周子明，听到命令没有？
7: 是。哎，同志们，赶快吃！吃完了，咱也给团长闹洞房呢！啊，快点，
9: 闹个屁！都给老子滚！

0: 老李，你少给我摔脸子。有能耐，今天在这坐一宿，别入洞房。
1: 我这辈子算倒了大霉了，碰上你这么个政委，连喝酒都管着。
0: 你别以为我就一见着媳妇就上炕，我今儿坐一宿有什么呀？上不上炕是你的事儿，我管不着。你要是赌气啊，不如扛支步枪到村口站岗去。你跟谁赌气呢你？

0: 行了，我自己来。哎呀，看你性子多急！
1: 我可不是急着和媳妇上炕，我得去查哨。
2: 你就是跟政委闹气，也不分分时候。
1: 就这个时候最关键了，全团的眼睛都在盯着你呢。看你团长结婚还记不记得枪？我可知道这帮小子。
3: 我要是连查哨都免了，他们会当笑话传好几年，我可不上当。
1: 团长，
4: 到。
1: 跟我去查哨。
4: 今天还查哨啊？
1: 再啰嗦，可老子痊愈。
5: 是，
1: 走。
5: 哎，帽子。外边冷，我等你回来。

0: 炕都凉了，时间不短了。这是谁？
1: 朱干事吧？
0: 枪也不在了。叫醒他们，通知所有人紧急集合。
1: 是。
0: 起床，起床。

0: 团长，处理怎么样？鬼子从后山断崖那边上来了。政委说，只能从前头冲出去。向上，断后掩护。
1: 是。
0: 其他的，全速走。前面，给我冲出去！冲！

0: 了，免费送了，陶土微压不粘锅扫码就能免费拿，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899元的高品质多功能微压不粘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炒菜锅直接送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免费的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2: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3-4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酒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

0: 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沾，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2: 这个免费的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真没想到这么好用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的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陶土微压不粘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1: 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0: 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
3: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口多功能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守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2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

0: 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免费领。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899元原价购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口好用的陶土杯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一整套全部免费送给你。这口品质炒菜锅市场统一售价899元，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您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2维码全部免费领，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2维码免费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
2: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陶土微压不粘锅扫码就能免费拿，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原价899元的高品质多功能微压不粘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炒菜锅直接送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免费的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3: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4: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3-4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久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5: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

0: 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沾，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2: 这个免费的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真没想到这么好用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的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陶土微压不粘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1: 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0: 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
3: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扫描2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口多功能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手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2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

0: 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免费领。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899元原价购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一整套全部免费送给你。这口品质炒菜锅市场统一售价899元，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您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部免费领，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
2: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4: 这片土地给了我最大的舞台，我作为一名党员，带领我们的村民共同致富，
5: 希望我们的行动能够让更多的人关注乡村教育，加入乡村教育，来实现一个又一个美好的奇迹。
6: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人山，作为一名老党员，我更要去守护好它，也是替后辈守护好这片山。
7: 作为一名基层工人，咱不仅要会焊零件，还要懂原理，会创新，让手里的焊枪能跟上智能制造业的节拍。

先生政委，把枪给我！王八蛋，我给你拼了！

0: 操你姥姥，跟你拼了！
1: 老赵，老赵，老赵。

대사 가고 가. 죽었는데 루나 씨 틀리즈 가마시다.

0: 喂。李云李武，我啥时候到？
1: 李云龙找到了吗？
0: 好，大哥。
1: 他走了。

0: 老李，你把我放下来！放屁！你他娘的混蛋，你把我放下来！
1: 老赵，我求求你了，别废话了，行不行？
0: 我知道，我知道，我快不行了，我求你了，你把我放下来，再给我一颗手榴弹！
1: 老赵，咱不是说好了吗？不赶跑了鬼子，咱俩谁也不许死！ 老赵，你别他娘的装怂！哎，你想一撒手就走了，门都没有，你也太不够意思了！
2: 村长，村长。

0: 此次偷袭赵家峪的指挥官是山本一木，大佐军衔，日本军舰特种战专家。他麾下的八十余特工队员全部受困于德国慕尼黑特种兵学校。
1: 李云龙怎么样？
0: 李云龙经激战后率队突围，仅剩八人，其团部和警卫排84人阵亡，政委负重伤。
2: 另外，赵家峪300余村民无一幸免，全部遇难。传我命令，山炮营向西局据点炮击，把山本乘坐的汽车全部打掉。
3: 是。
4: 山本的特种部队。
0: 现在在什么位置？他还在山上，估计今天下午就会出发。如果我们打掉了他的汽车，他就会经过电台得知，那么他去西极据点就毫无意义。我想，他会向平安县城靠拢，将军岭是他的必经之地。打！给我打！
5: 这群灭绝人性的日本畜生，哼！管他是不是特工队不是特工队，我倒想看一看这帮日本猪知道不知道疼。
6: 进入司令。
5: 总电支援。
6: 诺言司令，一波。
5: 准备，左营。

0: 선터부타니타다치님시오카에한큰니모카와세루
1: 모시모시모시모시나이사나이사
2: 야마노군오레오라우치부세라레다신나노세프군라시마다모모레루가소원소원오네가이오네가이
0: 뭐에너부터이와도지라
1: 前方部队是哪部分的
3: 前方是晋绥军358团楚云飞的地盘

0: 他一个家庭团有5000人，还有一炮营，我建议咱们绕道吧。
1: 오늘 모여 가네요네. 기요. 아, 나이도 아마

0: 谁让他们开火的？这不是提前暴露火力吗？是谁让你们开火的？报告团座，前营长报告，他们确实有人看见日军在山里活动。
1: 我看见了，那是他们的尖兵。哪有这么打仗的？两三个人，一个重机枪连就开火了。

0: 报告，有凶猛不祥的鬼子正从西侧山崖攀登上来，是冲我们指挥所来的。哼，看来还真不是一般的日子不对。快，
1: 是
0: 部下，走。

凭我的命令，准备手雷。都给我延迟3秒，别一下子扔出去。一、二、三，啊！好，就这么扔。准备，一、二。

0: 团长，你都一天没吃没喝了，
1: 滚！别让打仗老子。那再怎么说也得吃饭呢。吃饭重要还是打仗重要？
0: 打仗？那再打仗你也得吃饱肚子呀。
1: 不打好仗，脑子瓜子没了，拿啥家伙吃饭？
2: 老李啊。
3: 你开开门，情况已经弄清楚了。山本那小子已经逃到平安城了。
4: 老林，平安城？我早就料到他去那儿了。
2: 山本特工队在将军令遭到楚云飞部的劫击后，逃到了平安城，秀琴也关在那里。
4: 同志们，听好！
2: 你们分头通知，让各营连排迅速归建，有重要作战任务，去吧。
4: 是。
2: 团长，部队集结起来干什么？
4: 还能干啥？打县城。
2: 团长，这可是件大事儿，是不是向上级请示一下？
4: 请示什么？
2: 师部离咱们几百里，等请示完了，黄瓜菜都凉了。
4: 团长，你这太草率了。你想想，咱们手上有多少兵力？
2: 弹药是否充足？有没有攻坚的重武器？敌人增援了怎么办？啊，这些问题咱们心里都没底。再这么说，至少这请友林几个县主力部队配合一下吧。作战计划已经定了，友林的主力咱没权调动，他们愿意来也行，告诉他们，我们到县城去喝酒吃肉，谁要是眼馋了，就跟我们一起干。啊，有我李云龙吃的，就有他吃的，谁要是不敢来，那咱也不管了。啊，咱自己不怕撑着。
4: 我们吃饱了就行。我李云龙有多大锅就下多少米，一个独立团加上几个县大队、区小队、民兵足够了。团长，你可要三思啊！这可是牵一发而动全身呐、啊！咱们这一打，整个机器不就全乱套了？到时候福安、洛阳、水星方面的日军都会增援，这压力太大了。咱们一个团顶得住吗？
2: 怕什么？
5: 我是军事主官，上级要是追查下来，枪毙我就是了。
6: 团长，这些兵怎么办？
5: 一汽卫二中通知义营，一汽卫指令通知二营六点，一汽张各庄通知三营八连，部队分的太散了，战斗人数不够呀。
6: 报告，炮四一个通知到，这是脱氧下的死命令，听着，不要再一马，赶紧最快的速度把命令传到各营各连，马累死了，给我炮副通知到各部队。 单听中路没有，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
0: 此案紧急，违令者军法从事。
1: 四号员
3: 有。
0: 参谋长，
1: 随集合号全营马上集合。
0: 是。参谋长，这些刚缴获的物资和俘虏怎么办？部队还没有打扫战场。
1: 不要了，什么也不要了，缴获的物资放弃，俘虏全部放掉，全营立刻集合。

0: 哎呦，哎，你小子拼的活挺好啊！啊，这是你的兵啊！啊，
1: 九二式重机枪都扛上了啊！你老张真是眼睛一眨，老母鸡变鸭了啊！
0: 你也不简单呐，刚才进村的时候，我还以为是二营来了呢。哎，
1: 你看你现在的部队，比分明前一个营的兵力都多，你可以呀，小子啊！
0: 你也不错，
2: 我说老黄，
1: 没事，没事。
0: 打小曹庄据点，缴获的两门山炮，一大利火，炮身上全是洋马子，军炮战士，才17发。哎，我说老黄，到时候我老张要是有什么不地的时候，你可得跑过去，不许小子，上去，
3: 我跟你说，咱亏不了你老张。哎，
0: 你那里歪把子一枪，够不够使？说句话，我吊三天给你。
3: 大哥，大哥，哎呀，大哥，吓死我了！哎呀！ 哎呀，怎么样，过得还好吧？
4: 我过得好着呢，每天小酒喝着，日本的牛肉罐头伺候着啊，哈哈，我都快走不动道了。

0: 好啊！哎，带多少人来了？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有心脏不舒服的，胸闷气短心慌，长期服用他汀类药物的都知道，这个辅酶 Q10 好用易吸收，它可以提高心脏动力，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市面上的辅酶 Q10 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呀、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10， 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心脏被誉为身体的发动机，上了年纪心脏老化，经常出现胸痛胸闷气短心慌喘气困扰的朋友，平时晚上睡觉胸口喘不过来气，心律失常心绞痛的观众朋友们，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10， 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辅酶 Q10 具有卓越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功能，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1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给咱心脏加加油。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含量非常高，每一粒含辅酶 Q10 48毫克，处在市面上辅酶 Q10 高含量的第一梯队，一天1粒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10 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10 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麦弗逊辅酶 Q10， 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让您买到就是赚到。辅酶 Q10 具有卓越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功能，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1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给咱心脏加加油。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含量非常高，每一粒含辅酶 Q10 48毫克，处在市面上辅酶 Q10 高含量的第一梯队，一天1粒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10 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10 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

两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有心脏不舒服的，胸闷气短心慌，长期服用他汀类药物的都知道，这个辅酶 Q10 好用易吸收，它可以提高心脏动力，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市面上的辅酶 Q10 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呀、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10， 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心脏被誉为身体的发动机，上了年纪心脏老化，经常出现胸痛胸闷气短心慌喘气困扰的朋友，平时晚上睡觉胸口喘不过来气，心律失常心绞痛的观众朋友们，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10， 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辅酶 Q10 具有卓越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功能，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1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给咱心脏加加油。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含量非常高，每1粒含辅酶 Q10 48毫克，处在市面上辅酶 Q10 高含量的第一梯队，一天1粒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10 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10 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麦弗逊辅酶 Q10， 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让您买到就是赚到。辅酶 Q10 具有卓越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功能，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1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给咱心脏加加油。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含量非常高，每1粒含辅酶 Q10 48毫克，处在市面上辅酶 Q10 高含量的第一梯队，一天1粒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10 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10 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元。
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

1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有心脏不舒服的，胸闷气短心慌，长期不用他汀类药物的都知道，这个辅酶 Q 十好用易吸收，它可以提高心脏动力，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市面上的辅酶 Q 十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呀、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心脏被誉为身体的发动机，上了年纪心脏老化，经常出现胸痛、胸闷、气短、心慌、喘气困扰的朋友，平时晚上睡觉胸口喘不过来气，心律失常、心绞痛的观众朋友们，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辅酶 Q 十具有卓越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功能，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一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给咱心脏加加油。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含量非常高，每一粒含辅酶 Q 十48毫克，处在市面上辅酶 Q 十高含量的第一梯队，一天一粒儿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 十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让您买到就是赚到。辅酶 Q 十具有卓越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功能，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一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给咱心脏加加油。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含量非常高，每一粒含辅酶 Q 十48毫克，处在市面上辅酶 Q 十高含量的第一梯队，一天一粒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 十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
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有心脏不舒服的，胸闷气短心慌，长期服用他汀类药物的都知道，这个辅酶 Q10 好用易吸收，它可以提高心脏动力，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市面上的辅酶 Q10 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呀、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10， 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心脏被誉为身体的发动机，上了年纪心脏老化，经常出现胸痛胸闷气短心慌喘气困扰的朋友，平时晚上睡觉胸口喘不过来气，心律失常心绞痛的观众朋友们，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10， 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辅酶 Q10 具有卓越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功能，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1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给咱心脏加加油。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含量非常高，每一粒含辅酶 Q10 48毫克，处在市面上辅酶 Q10 高含量的第一梯队，一天1粒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10 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10 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麦弗逊辅酶 Q10， 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让您买到就是赚到。辅酶 Q10 具有卓越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功能，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1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给咱心脏加加油。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含量非常高，每一粒含辅酶 Q10 48毫克，处在市面上辅酶 Q10 高含量的第一梯队，一天1粒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10 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10 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

0: 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
1: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2: 汛期应密切关注气象及洪水预警，洪水爆发时人员应立即撤离，回沿行洪方向跑，不得在低洼地逗留，严禁强行通过涉水道路，城镇发生内涝，行人车辆不要盲目通过立交桥等城市低洼地带，积水中行走要防止跌入陷阱，居民房屋进水要立即断电，切莫贪恋财物，及时转移疏散，防汛工作事关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汛期请关注支持防汛抗洪工作。

0: 不好意思，只有2000多人。
1: 2000多人，我乖乖呀、啊！你看你们这些人啊，平时让你们报编制，一个个都藏着掖着，现在可好，家底都抖出来了吗？啊，不像话啊！太不像话了！
2: 吵什么呢？
3: 团长，
4: 团长，
1: 团长，你都快当师长了。
5: 这么多人，啥时候钻出这么多人？
1: 你还是问他们自己吧。
3: 这还不算配合咱们的当地武装，所有加起来有上万人吧。
5: 看来你们身子骨都硬啊！啊，一个个的都他娘的成了土财主了。老天给了我这个机会，让我指挥上万人作战，我谢谢你们了。我带我老婆，带赵政委，带赵家玉死难的乡亲，谢谢你们了。
6: 我们三亿大助攻，
7: 我打
6: 三亿大助攻。
3: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5: 东一个主意西一个主意，到底听谁的啊？别再讨论了，就按我刚才说的打，打不赢杀的是我李云龙的脑袋。
1: 团长，不管怎么打，总要选这个主攻方向吧，把主要兵力集中在主攻方向上，其他3点作为佯攻或者助攻。
5: 别扯淡了，活人还能让尿憋死？这次咱们的兵力是8比1，这种富余仗我8辈子也没有打过，咱们就敞开了当回地主，没有助攻全他娘的主攻。你三营长别嘴咧的跟荷花似的啊，助攻该助攻，我一不给你加人，二不给你填枪，一个字一字之变，要变出杀气来，要给我打出精神头来。
6: 是，团长圣明，我们三营保证打出个精神头，就嫂子。
1: 打仗就是打仗，杀鬼子就是杀鬼子，不要跟别的联系在一起。咱这是解放县城。
6: 是，解放县城。
5: 什么解放县城？净来虚的。我打开天窗说亮话，你嫂子被鬼子抓走了，怎么办？
8: 正好
9: 打平安县城，就是我们。
5: 这就对了。老婆被人抓走了，咱连个屁都不放，那还是爷们吗？就这个理由，我李云龙不掖着藏着，到总司令那儿我也敢说。还有一条理由，这一仗是为咱赵政委，为咱们独立团牺牲的兄弟们，为赵家玉牺牲的乡亲们报仇！
8: 报仇！报仇！
10: 团长，你就布置作战任务吧。
11: 今天是咱主力部队和地方部队协同作战，我代表我们主力部队表下态。我的任务

0: 是钉在此地八小时，只要是八小时之内，一根鬼子毛也不能分过去。除非我们连全部牺牲，希望地方部队同志要有心理准备。如果有困难，现在就可以撤出阵地，我们绝不勉强。谁让我们是主力呢？
1: 王连长，你说这话可就不爱听了。同样是八路军。 你们主力部队打仗不怕死，我们地方部队也不是您捏的。现在开始，我代表地方部队表个态：无论你们主力部队打多久，我们都将奉陪到底。你们不走，我们地方部队坚决不撤。
0: 好，
2: 王连长，要不这么办？我们几个区小队摆在最前沿，等我们打光了，谢大队补上，谢大队打光了，独立团补上。
0: 这是什么话啊？我怎么听着有点扎耳朵呢？
2: 你们上最前沿，我们当缩头乌龟，那还要我们主力干什么？
0: 好，都别说了，再说了就伤感情了。 我们连守北面高地，县大队和区小队守南面高地，我们这边轻重机枪一打，鬼子就要往你们那边靠。你们等鬼子靠近了，就守着那招呼。
3: 报令长，紧急上报告，鬼子其实马上就来了。
4: 同志们，各就各位，准备战斗。
5: 太君，不好了，有据守城部队报告，县城四周出现大量武装人员，
3: 他们人数众多，估计得有上万人。看这阵势，好像是要攻击县城。
4: 什么消息？
5: 都跟都不是消息。
3: 不知道。白根，现在呢？
5: 不是个了吧？都跟都不能啊！还能应该怎么呢？
3: 不太好判断。除了少数穿回族军装的，大部分的人都穿老百姓的服装，手里的家伙也都五花八门，还有土炮呢。
5: 估计可能就是土八路。好好记录，好好记录你，空的空当啊，都不够。我那兄弟，肯可能肯叫你，可能没得空。

0: 二营长，你告诉三连，不管压力有多大，一定要把水星方面来的援兵堵截在十五里小庙。对，不能放一兵一卒过来。
1: 团长，
0: 啊，
2: 团长，
0: 哎，和尚，
3: 让人睡一会儿。
0: 他已经三天三夜没合眼了。
1: 哦，
4: 这是邢副团长，这是杨队长。
5: 好，
3: 邢副团长，我们县大队和四支区小队共700余人。

0: 枪声怎么停了？有什么情况？
1: 团长，你睡觉再会儿，前面有张参谋长指挥，一营三营攻击顺利，二营也有起色。现在的问题是，福安方向日军两个连队从北增援过来，太原方面日军一个连队已到达潞阳，水前方面的援兵最近，已到达十五里小庙，守城的敌军残部现固守在城楼上，要做困兽之斗的。一营三营正向其周围运动，估计。 已包围着八九不离十，
2: 我早就料到了。换上短袍，到，跟我走，咱们去县城。我估摸着城门楼子是块难啃的骨头，老子就是崩了门牙，也得在敌人的增援部队到来之前咬开它。

0: 起初通过咱们房企的鬼子来自两个方向，
1: 一路是驻守太谷的日军佐藤联队，还有一路来自是这个张庄的五谷联队。
2: 鬼子什么装备啊？
3: 骑兵和轻装步兵，没有重武器和坦克。不过这批鬼子好像无心恋战，才遇到地方部队的小股阻击，便迅速脱离了接触，绕道而行。
2: 看来李云龙那里发生大事了，不然敌人的增援部队不会这么不顾一切地往平安方向推进呢。
3: 难道是平安县城遭到了攻击？那是一个独立团呢，就这点兵力，他李云龙就敢打县城？
2: 哎，很有可能。这世上的事就没他李云龙不敢干的，他要有一两个师，他妈敢打太原。李参谋
4: 到，
2: 传我命令，一线部队放过敌人的骑兵，全力阻击敌人的步兵，二线部队务必将敌人的骑兵拦截在二道河上，不让敌人前进一步。
4: 是。
2: 团长，
0: 是不是应该向上级请示一下？
2: 这哪还来得及啊，战机瞬息万变，稍纵即逝，靠请示打仗，哪道菜你都不想赶上。
0: 问题是咱们这么一打肯定会引起连锁反应，咱们周边地区的兄弟部队和友军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儿，闹不好也会投入战斗，谁知道总部将来会不会怪罪下来，毕竟总部他要从全局来考虑。
2: 我要是有无线电台，我肯定会跟总部请示一下，可咱不是没有吗？与其坐失良机，不如果断出击。咱不管这股敌人他是不是去增援，他就是去拜寿，你也不能让他得逞。
5: 奇怪呀，是谁吃了豹子胆，这么轰轰烈烈的打平安县城？
6: 从图上友军防区的位置上看，只有李云龙部短时间可以耗集力量武装攻城。
5: 那也不对呀，福安、洛阳、水泉皆有战事，整个晋西北都乱成了一锅粥。就算李云龙哪吒闹海，他又从哪儿调集了这么多的风火轮？
7: 报，团座，鹤阳国方向八路军李云龙部的一支小部队，以太原开来的日军叫上了火。三营青石团部是否增援一下？
5: 此为平安增兵，
7: 来敌火力如何？是一股轻装骑兵，但后面有大队的步兵，还携有重武器。三营说对方并不恋战，急于向南开进。
6: 意图很明显，平安城定是朝不保夕。
5: 让炮营、四营增援三营，一营给我抄后。记住，梯次配置，分段阻击。不管是谁在打平安，我三五八团一定帮帮场子。

0: 刚才有军的一个联络官骑马赶来，说晋绥军的321团也投入了战斗，他们也没有接到上峰的指令，一样打了个稀里糊涂。那个联络官说，他们防区的左翼是中央军的217团，好像217团也跟鬼子接上火了。
1: 有点意思了，这仗打得越来越热闹。我想啊，总部现在可能也稀里糊涂，可我倒好像有点明白了，八成是李云龙这小子又他娘的惹事了，要不然鬼子干什么拼命向平安方向靠拢啊？
0: 团长，您认为是独立团那边有大动作，可那一带只有一个团的主力部队，兵力不多呀。
1: 谁知道这小子在干什么？闹不好啊，他还真在打县城。这小子，他这一打，把老子都给调动了。他比师长还牛。
0: 喂，我是指挥所。什么？你再说一遍。好，我知道了，我马上报告。团长，应报告，从太岳方向开了一大批鬼子，兵力大约有两个连队，还携带着重武器，应正在依托地形，借机抗击。
1: 过瘾呐、过瘾！这仗打的动静越来越大啊，连太原的小鬼子都出动了。看来小鬼子这回是真急了眼了，要是这样，我就更不能让他过咱们防区了。传我命令。命令，一营、三营，团部骑兵连、特务连，各县大队、区小队民兵，给我全部投入战斗，依托有利地形，展开全面阻击。
0: 是。
2: 军长，我看见什么地方了？这是炸庄，站点上的鬼子差不多都出来了，不知道去什么地方。
3: 这倒是件好事，从人数上来看。今天的守军恐怕连个小队都不到，你马上通知县大队，趁守军兵力空虚，夺入据点，冀小队负责在这偷偷敌人，快去。
2: 是。

0: 团长，前沿情况怎么样？敌人的攻势很猛，像发了疯一样，一口气对我前阵地发动了七八次集团冲锋，掩护冲锋的炮力也很猛，都是大口径的重炮。二营的哨马很大，不过阵地还在我们手里。
1: 敌人这是拼命了，
0: 这股敌人接到的是死命令，不惜一切代价要增援平安地区。
1: 咱们在前沿阵地应顶恐怕不是办法，没有命令就投入到战斗。如果部队打光了，总部追查下来，我们可负担不起责任呐。嗯，
2: 是啊，得想个办法。如果我们现在撤出阵地，让开路口放敌人进来，我们团可以确保无虞，也用不着承担什么责任。可李云龙那里的处境就危险了，敌人越疯狂。
1: 就越说明我们阻击的必要性。这个时候放敌人过去，那岂不是对独立团不负责吗？
3: 应该想个两全其美的办法，既能阻敌增援，又能减少部队的伤亡。
1: 来，你看，我们团的防区纵深有30公里，其中有隘口、桥岭和十几个可以扼守公路的制高点。
3: 怎么办？第一，发动地方武装和民兵，沿公路线及公路。

0: 公两侧埋设地雷，密度要大，把咱们家底儿都拿出来，全用上。第二，派出小部队，占据公路沿线的隘口和制高点，节节抗击，迟缓敌人的进攻锋芒。第三，炸毁防区内所有桥梁。什么？你把桥全炸了？那我们还过不过呀？
1: 情况紧急，现在顾不上，炸了再说。
0: 第四，命令前沿部队撤出阵地，让开路口，放敌人进来。 采用麻雀战，细绕敌人。反正原则只有一个，就是不惜一切代价阻敌增援。你不要怕这些坛坛罐罐，打碎了咱们将来还可以再见嘛。
2: 团长，活着就行了，干！
3: 徐队长，小鬼上来了！
2: 弟兄们，就在死里看到敌人，给西南地，赢得时间，给我杀了！

这是一场未载入史册的阻击战，它的规模很小，但同样悲壮。这支驱小队手执简陋原始的武器，以全体阵亡的代价拖住敌人四个小时，为县大队拔掉张庄据点赢得了时间，间接地支援了李云龙部攻击平安县城的战斗。

0: 么打？我才不打呢！现在咱们的任务是看热闹。
1: 看热闹？咱们给他一梭子，不是更热闹？
0: 把保险都关了。
1: 我也抽袋烟，保险关了。连长，鬼子又在守擂呢。
0: 走吧，咱们今儿有的是功夫跟他们玩。哎，没我的命令，谁也不许开枪啊！
2: 到底发生什么情况？什么？你们也不清楚？那你们是干什么吃的？
3: 能听见？你说，
2: 赶快把情况搞清楚。
3: 你说驻
2: 对，
3: 安的日军
2: 别配合。
4: 怎么会是这样？骑兵小女要派出去没有？
5: 全配出去。
6: 马上报告，不管是扣押的还是不行的，咱们都一开始三十多个空军员，现在还没一个回来。
4: 全乱套了，到处都在打仗，唯独我们总部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真是见了鬼了。
7: 没办法，我们的电台只能联系到师旅一级，底下的部队根本没有电台。120师、129师、386旅都来电询问，他们都以为下面的战斗行动是我们总部越级指挥的。
8: 报告，有新情况。
9: 讲，
8: 我们的侦察员监听了敌人电台，发现敌人那边也乱了套。敌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刚才亲自和敌第一军司令官小总一男通了电话，他们说话的速度太快，咱们的侦察员日语是个二把刀，只能听个大概。他发现敌人多次提到一个地名，但他搞不懂这个地名代表什么，只好撤回来找咱们的敌工部的翻译。日本翻译告诉他们，这个地名是平安县。
4: 明白了，这个爆发点终于找到了，是平安县。所有的战斗都围着平安县打响的。这里究竟发生什么？王参谋，
8: 到，
4: 查一下我们哪支部队在平安县城一带活动。
10: 我刚查过了。
4: 总不会是李云龙这个愣种吧？
10: 就是李云龙的独立团。
4: 我的天哪，果然是他。

0: 我们这儿有一个人，他就是那个混账的。
1: 混账！除了他，别人没这个胆子。这个混小子，他究竟在干什么？啊，他干嘛？
2: 谁知道，他还真敢干，整个晋西北，整个山西都打成了一股。

0: 鬼子已经进入雷区了，小张，给我拉活。还是丁团长的脑子好使，专炸敌人的工兵，干掉了敌人的工兵啊，鬼子就没法扫雷了，没法扫雷，他们的车就不能在公路上走。连长，这鬼子的工兵被咱炸得还剩一半，剩下的一半。 又开始扫雷了。现在是机会了，给我专打敌人的工兵，给我开火！
1: 旅长，总部来电。

0: 到底是总部机关的，我怎么就没想到呢？老总判断是平安县一带出了问题，而且马上想到是李云龙的独立团在这搞什么大动作。看来老总的判断完全正确，肯定是李云龙。现在怎么办？
1: 怎么办？我知道怎么办。
2: 今天呢，我们为上一令岁数的叔叔朋友们分享一套啊夏天应时应季的好套装，满满中国风的元素，并且呢是真正用到了中式的盘扣，以及呢咱们传统的刺绣工艺，而且面料方面咱们全部升级为了腾龙锦的高端面料，让每一位男士朋友们穿出咱们自己的穿衣品味。
3: 而且现在流行国风，但凡上一点岁数，咱穿到这个国风之后啊，真的可以把您这个沉稳的底蕴、儒雅的。
2: 气质完全衬托出来，
3: 而今天有两个颜色，有到灰色以及蓝色。
2: 今天来这么的珍贵正品分享，专柜当售价998块钱一套。我先给大家一个惊喜，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一套，
4: 这比专柜省了700块钱了。
2: 对，但是还没结束呢，在今天灰色一套好看，对不对？
4: 对，
2: 藏蓝色一套也好看，对不对？我们今天不是一套，而是买一套再送一套。
4: 不用挑，不用选，既有灰色又有藏蓝色，199块钱，两套4件带回去，每一套算下来100块钱，
2: 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4: 我个人非常的喜欢，穿出来呢，它是非常的显休闲的，一点都不拘束。首先，咱们的款式的方面，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哪怕有些将军肚啊、大肚腩呢、啊，它帮您藏肥显瘦，也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面料的部分呢，咱们。 升级为了腾龙锦，就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特别的亲肤，而且完全没有那种刺呢的感觉。它也是非常好打理，特别的垂顺的。所谓的我们中式的这个套装，中国风真的是满满的。首先，您看咱们是一个中式的立领，非常的儒雅，显得很有绅士底蕴。小立领是非常挺过有型的，因为在领子的这一圈呢，我们用了多重面料来做一个加固。哪怕您经常啊水洗机器之后呢，它是非常硬挺的，也不容易变形。 所以这件服装能够陪伴我们很长的时间，在纽扣的部分，中式的盘扣的设计，而且咱们可以看一看细节，两边呢都有到咱们整个盘扣的一个搭绳，而在中间呢，我们还会有到一个编织的一个小纽扣，全部是用到我们腾龙锦的面料来做到编织的，所以真正的让大家穿出来咱们满满的中国风的这种气质和气场。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就是我们整个的刺绣工艺，您看一看，在我整个衣服的。 前面啊，全部都是咱们的刺绣设计。您看，咱们整个的图案是非常大气的，在我的右胸前有一条升龙啊，图案非常的工整卷绣，而绣工呢又非常的精致。您看，包括龙须呀、龙鳞呐、龙爪啊，每一处细节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并且您看，整个升龙呢，仿佛有一种动势一般啊，好像是这种腾飞直上的感觉，真正实现了呀，以真代笔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穿出咱们。 儒雅的气场，在我的左胸前呢，还有一个龙字的设计，上面呢就有到咱们传统的汉字的一个龙纹的设计哈，非常非常的漂亮。咱们再往下来一看，你看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哈，在我们的口袋上面呢，也同样有到刺绣工艺，这边呢叫做儒雅。

0: 意中国带给大家满满的祝福。同样在我的右边的这个小兜上面啊，您看也会有到咱们古代的吉祥纹饰，宝相花呀，缠枝莲呐，真正让大家呢把咱们
1: 儒雅
0: 的气场啊穿着出来。特别是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您穿出来啊肯定比我还有气场呢。通身啊咱们都是一个颜色，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真的是做到了一个中式的高档的男装。所以我相信呢到了夏天了，这件套装真的太合适了。同样不单单是咱们的上衣，你看非常的帅气是吧，都有到刺绣工艺很上档次了。今天我们的裤装呢也很上档次，裤装呢依然我们用到了腾龙锦的一个面料，你看它是非常垂顺的，而且非常宽松，特别凉快透气，就是您走路的时候啊好像你看腿上带了一个小风扇一样，越穿越凉快。所以到了炎炎夏日啊，哪怕您说我去遛个弯，甚至是我做些运动，都不会觉得有特别憋闷的感觉，它是非常非常透气的。所以朋友们，这是我身上的这件灰色的这个套装。同样今天呢，如果你想说哎，我想穿的更沉稳一点的话，我们还有一个藏蓝色的选择，
2: 这个也好看啊。
1: 对，这个蓝色呢就是平时啊去打个牌啊，喝个茶呀、下个棋，去运动
2: 公园，
1: 你想说穿的休闲对吧、还是很合适的啊。而且拿把扇子，拿个手串，另外呢咱们穿个布鞋，你会觉得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2: 是
1: 走路的时候感觉都不沾身啊。而且呢夏天的话它也是又舒适又透气，关键咱们满满的中式风就是感觉特别的儒雅的。
2: 对，
1: 包括到咱们的各种场合穿的话，你看整个的面料，咱们的
2: 做工，而且这个藏蓝色好像更显瘦啊。
1: 对，盘扣的一个设计，小立领的设计，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舒适，还是很合适的啊。
2: 对呀、宽松富裕度也是完全有的，一点不紧绷。这个面料在夏天我穿起来，它真的特别有质感，
0: 很有质感的，它特别的垂顺，而且是自带光泽的，这是真正呢非常让你有这种凉爽的一个感觉，会呼吸会透气。你看现场咱们模拟一下，就是咱们身上出汗了，湿气汗气太憋闷了，看到没有？瞬间呀，从您的衣服当中就能够穿过出去，在咱们的身上啊一直保持一个很舒爽很干爽的状态，让每一位男士啊有的一个非常棒的穿着体验了。
1: 是的，而且咱们的这个凉快透气它是有科学依据的啊，不是我们随便说的。
2: 是，
1: 咱们今天你看四标齐全的检验报告，防紫外线性能的判定达到了 UPF50+的一个防晒的一个作用哦。另外呢咱们的吸湿排汗性是合格的，还有接触瞬间凉感性也是合格的，所以说又凉爽又速干对吧，又排汗还有防晒，这个功能是非常全面的。
2: 专柜当中售价998块钱一套，就在今天199，两套灰色的藏蓝色的，不用挑不用选，两套四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男士朋友们买衣服啊也很不喜欢自己再去搭配，今天不用挑不用选，套装帮您搭配好了。而且现在流行国风，我们带给大家既有我们的刺绣设计，而且啊做到了非常有棉麻质感，炎炎夏日都是自带凉感，而且有防紫外线的性能。
0: 好的服装啊就是每一位男士朋友们我们无形的名片，越到了夏季啊咱们挑选的衣服款式太少了，无非啊就是 T 恤衫啊汗衫啊，但是跟咱的朋友们聚会了，您出去钓个鱼啊遛个弯啊，咱们也想穿的体体面面的。你看看满满中国风的元素，高档的腾龙锦的面料，再加上刺绣的工艺，垂顺的质感，一看就是高档次的品牌男装啊。今天每一组套装咱们都达到了专柜品质，它是应时应季的，现在您买回家上去可以直接来穿，整个夏季换搭换洗咱们一站式购齐了，特别合适。199块钱咱们是四件上衣裤子，一共是两套两个颜色，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1: 建议大家咱们今天要抓住机会，因为咱们每一件都是带龙纹刺绣的，而且今天你看无论是我们的无意中国包括到飞龙在天啊，整个就是古风古韵，穿上之后呢仙风道骨，特别的儒雅端庄。而且咱们夏天啊都特别的怕热对吧，今天咱们是透气防晒凉爽，另外呢速干，不管呢咱们下棋啊喝茶呀、聚会的时候呢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大气，而且显瘦显精神。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0: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从面料到刺绣工艺到盘扣到它每个细节设计都是所见即所得。再说很多男士朋友在夏天如果你穿普通的 T 恤，哎呦今年洗一洗明年第二年褪色了走形了，看起来特别的邋遢，今天啊刚好是中式风格，
1: 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显瘦显精神。
2: 就在今天199，灰色的藏蓝色的两套四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整个夏季无论您出席各种场合它都能够轻松的应对和胜任，因为它是满满中国风的，特别大气，又有到刺绣工艺特别的上档次，它是非常非常宽松。

0: 的，来帮您藏肥显瘦，包括到有些将军肚、大肚腩，你看我也是有点肚子的，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帮您把好身材穿出来，无拘无束，特别宽松，哪怕出汗了，它也不会贴在身上。再看细节，中式的小立领的设计，多重面料咱们做加固，挺过有型，常穿常新。中式的盘扣设计，工艺难度更高了，特别的上档次。这是咱们男士买服装，就是咱们无形的名片呀。您再看咱们通体的都有刺绣工艺，首先在我的右胸前这条升龙，整个咱们的工艺难度非常之大，而且你看龙鳞、龙爪栩栩如生啊，这是咱们整个体现品质感的一处细节。在我的左胸前，你看也有到我们中国龙字的这么一个造型，也是非常霸气的。再往下来看，外侧有两个竖叉的口袋，口袋上边这边是如意中国的造型，然后另外一边呢，你看有咱们中国古代的吉祥纹饰，满满美好的祝福我们都送给大家。整个面料咱们都是腾龙锦的面料，
1: 是
0: 就是穿起来呢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啊。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凉快的，特别的舒爽的。哪怕炎炎夏日啊，它也是特别凉快，就像您穿了一个小风扇似的，凉飕飕的啊，风一吹也特别特别的舒服。然后裤装呢有三个口袋，
1: 实用性很强。
0: 所以今天我们带给大家这套服装呢，一定让大家有到一个非常好的穿着体验。
1: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括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咱们的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1: 而且它是不沾身的。我们今天整个的面料又防晒又透气，而且呢又是冰凉速干的一个效果，所以说整个夏季你穿在身上之后就不想脱下来了。而且今天我们是两套带回家，
0: 是的，很划算的。咱们到专柜当中去看一看，这一套是998块钱，两套四件买齐了，小2000块钱了。但是今天您看清楚了，199块钱，单购买一套都值回票价了，更别说是两套，
2: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3: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今天呢，我们为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分享一套啊，夏天应时应季的好套装，满满中国风的元素，并且呢是真正用到了中式的盘扣、传统的刺绣工艺以及腾龙锦的高端面料，让每一位男士朋友们穿出咱们自己的穿衣品味。
3: 而且现在流行国风，但凡上了点岁数，咱穿到这个国风之后啊，真的可以把您这个沉稳的底蕴、儒雅的气质完全衬托出来。
0: 而今天有两个颜色，灰色以及蓝色。
3: 今天专柜正品分享，专柜当中售价998块钱一套。我先给大家一个惊喜，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一套。
1: 这得说为什么700块钱了？
0: 对，
3: 但是还没结束呢。灰色一套好看，藏蓝色一套也好看。我们今天不用挑，不用选，买一套再送一套，既有灰色又有藏蓝色，199块钱，两套四件带回去，每一套算下来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我个人非常的喜欢，穿出来呢，它是非常的显休闲的，一点都不拘束。首先款式的方面，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哪怕有些将军肚啊、大肚腩呢、啊，它帮您藏肥显瘦，也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面料的部分呢，咱们升级为了腾龙锦，就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特别的亲肤，而且完全没有那种刺挠的感觉，特别的垂顺的，它也是非常好打理。所谓的我们中式的套装，中国风真的是满满的。首先您看，咱们是一个中式的立领，非常的儒雅，显得很有绅士底蕴。小立领是非常挺过有型的，因为在领子的这一圈呢，我们用了多重面料来做一个加固，哪怕你经常啊水洗机洗之后呢，它是非常硬挺的，也不容易变形，所以这件服装能够陪伴我们很长的时间。在纽扣的部分，中式的盘扣的设计，两边呢都有到盘扣搭绳，而在中间呢编织的一个小纽扣，所以真正呢让大家穿出来满满的中国风的
1: 儒雅
0: 气质和气场。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在我整个衣服的前面啊，全部都是咱们的刺绣设计。你看咱们整个的图案是非常大气的，在我的右胸前有一条升龙啊，绣工呢非常的精致，你看包括龙须啊、龙鳞啊、龙爪啊，每一处细节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并且你看整个升龙呢，仿佛有一种动势一般啊，好像是这种腾飞直上的感觉，真正实现了呀以真代笔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穿出咱们
1: 儒雅
0: 的气场。在我的左胸前呢，还有一个龙字的设计，上面呢就有到咱们传统的汉字的一个龙纹的设计哈，非常非常的漂亮。咱们再往下来一看，你看有两个竖叉的口袋哈，在我们的口袋上面呢也同样有到刺绣 个工艺，这边呢叫做如意中国，带给大家满满的祝福。同样在我的右边的小兜上面啊，您看也会有到咱们古代的吉祥纹饰，宝相花呀，缠枝莲呐。

0: 真正让大家呢把咱们儒雅的气场啊穿着出来，特别是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您穿出来啊肯定比我还有气场呢。通身啊，咱们都是一个颜色，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真的是做到了一个中式的高档的男装。所以我相信呢，到了夏天了，这件套装真的太合适了。同样不单单是咱们的上衣，你看非常的帅气是吧，都有到刺绣工艺很上档次了。今天我们的裤装呢也很上档次，裤装呢依然我们用到了腾龙锦的一个面料，你看它是非常垂顺的，而且非常宽松，就是您走路的时候啊特别凉快透气，所以到了炎炎夏日啊都不会觉得有特别憋闷的感觉，它是非常非常透气的。所以朋友们，这是我身上的这件灰色的这个套装。同样今天呢，如果你想说哎我想穿的更沉稳一点的话，我们还有一个藏蓝色的选择，
1: 这个也好看啊。
2: 对，这个蓝色呢就是平时啊去打个牌啊，喝个茶呀、哎下个棋去运动
1: 公园，
2: 哎你想说穿的沉稳一些对吧、还是很合适的啊。而且拿把扇子，拿个手串，另外呢咱们穿个布鞋，你会觉得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2: 而且呢夏天的话它也是又舒适又透气，
1: 是的，
2: 走路的时候感觉不沾身啊，关键咱们满满的中式风就是感觉特别的儒雅的。
1: 对，
2: 包括到咱们呢各种场合穿的话，你看整个的面料，咱们的
1: 做工，而且这个藏蓝色好像更显瘦啊。
2: 对，盘扣的一个设计，小立领的设计，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舒适，还是很合适的啊。
1: 对呀、宽松富裕度也是完全有的、一点不紧绷。这个面料在夏天我穿起来它真的特别有质感，
0: 很有质感的，它特别的垂顺，而且是自带光泽的，这是真正呢非常让你有这种凉爽的一个感觉、会呼吸会透气。你看现场咱们模拟一下，就是咱们身上出汗了，湿气汗气太憋闷了，看到没有，瞬间呀从您的衣服当中就能够穿过出去，在咱们的身上啊一直保持一个很舒爽很干爽的状态，让每一位男士啊有的一个非常棒的穿着体验了。
2: 是的，而且咱们的这个凉快透气它是有科学依据的啊，不是我们随便说的。
1: 是
2: 的，你看前报告防紫外线性能达到了 UPF 50加的一个防晒的一个作用哦。另外呢咱们的吸湿排汗性是合格的，还有接触瞬间凉感性也是合格的，所以说又凉爽又速干对吧，又排汗还有防晒，这个功能是非常全面的。
1: 专柜当售价998块钱一套、就在今天199两套灰色的藏蓝色的，不用挑不用选，两套四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男士朋友们买衣服啊也很不喜欢自己再去搭配，今天不用挑不用选，套装帮您搭配好了。而且现在流行国风，我们带给大家既有我们的刺绣设计，而且啊做到了非常有棉麻质感，炎炎夏日都是自带凉感，而且有防紫外线的性能。
0: 好的服装啊就是每一位男士无形的名片，越到了夏季啊咱们挑选的衣服款式太少了，无非啊就是 T 恤衫啊汗衫啊，但是跟咱的朋友们聚会了，您出去钓个鱼啊遛个弯啊，咱们也想穿的体体面面的，你看看满满中国风的元素，高档的腾龙锦的面料，再加上刺绣的工艺，垂顺的质感，一看就是高档次的品牌男装啊。今天每一组套装咱们都达到了专柜品质，它是应时应季的，现在您买回家上去可以直接来穿，整个夏季换搭换洗咱们一站式购齐了，特别合适。199块钱四件上衣裤子，一共是两套两个颜色，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建议大家啊，咱们今天要抓住机会，因为咱们每一件都是带龙纹刺绣的，而且今天你看无论是我们的如意中国包括到飞龙在天啊，整个就是古风古韵，穿上之后呢仙风道骨，特别的儒雅端庄。而且咱们夏天啊都特别的怕热对吧，今天咱们是透气防晒凉爽，另外呢速干，不管呢咱们下棋啊喝茶呀、聚会的时候呢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大气，显瘦显精神。
0: 而且今天这个套装价格也合适，
2: 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0: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从面料到刺绣工艺到盘扣到它每个细节设计都是所见即所得。再说很多男士朋友在夏天如果你穿普通的 T 恤，哎呦今年洗一洗明年褪色了走形了，看起来特别的邋遢，
0: 整个夏季无论您出席各种场合它都能够轻松的应对和胜任，因为它是满满中国风的，特别大气，又有到刺绣工艺特别的上档次，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来帮您藏肥显瘦，包括到有些将军肚大肚腩，你看我也是有点肚子的，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帮您把好身材穿出来，无拘无束，特别宽松，哪怕出汗了它也不会贴在身上。再看细节，中式的小立领的设计，多重面料咱们做加固，挺过有型，常穿常新，中式的盘扣设计特别的上档次。您再看右胸前刺绣生龙，龙鳞龙爪栩栩如生啊，在我的左胸前您看也有到我们中国龙字的造型，这是咱们整个体现品质感的一处细节。再往下来看，外侧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口袋上面这边是如意中国的造型，然后另外一边呢，您看有咱们中国古代

0: 的吉祥纹饰，满满美好的祝福，我们都送给大家。整个面料咱们都是腾龙锦的面料，就是穿起来呢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啊。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凉快的，特别的舒爽的。哪怕炎炎夏日啊，风一吹也特别特别的舒服。然后裤装呢有三个口袋，
1: 实用性很强，
0: 一定让大家有到一个非常好的穿着体验。
2: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括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2: 而且它是不沾身的，整个的面料又防晒又透气，而且呢又是冰凉速干的一个效果，所以说整个夏季你穿在身上之后就不想脱下来了。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0: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3: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4: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5: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
6: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真是一举两得。
7: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4: 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8: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9: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0: 一聊猛，我们四个也是哥兄弟。
11: 想尝一下鸡西的冷面。
12: 欢迎来到哈尔滨。
13: 感受一下咱们东北的氛围。

0: 通知所有能联系上的部队，不惜一切代价阻敌增援。就算要枪毙李云龙，也得等打完了仗再说。
1: 是，
2: 旅长，枪毙李云龙，你舍得吗？
0: 趁早毙了他，
2: 哼，也好给我省省心。有了他，我得少活10年。

你们的任务是坚守八小时，你们二营只要还有一个人，就给我钉在阵地上。我告诉你，丢了阵地，我掐。

0: 这位是军司局三五八团联络官王胜志。
1: 好，军来了，哈哈，欢迎欢迎。王联络官找我什么事儿？
0: 郭连长，跟进情报，这批鬼子是完整的一个连的编制，需要重装武器。考虑到你们阵地实力太少，我们楚团长建议你们撤出阵地，用三五八团阻击。
1: 对不起，多谢你们楚团长的好意，我代表八路军独立团表示感谢。
0: 可我接到的命令是守住此地八小时，没我们团长的命令，就天塌下来，别的用脑袋顶住。
1: 兄弟，别硬扛了，就你们这点兵力，又没有重武器，跟鬼子一个连队干，这不是自己往火里送吗？
0: 这你就别操心了，就算是进了老虎嘴，老子也能背上他两颗牙来。
1: 彭远，给我松口。
2: 是。

0: 哎，三路，这些八路也够硬的，就这么一支小部队，硬是挡住鬼子一个连队。
1: 他们组织了多长时间了？
0: 7小时零10分钟。
1: 恐怕八路军要打光了，何苦这样啊？

0: 鬼子，快过来！鬼子，快过来！鬼子，快过来！转变战斗，炮声一停，鬼子该上来了。
1: 领导，我的弹药都打光了，我们跟守城阵地了，
0: 都打光了。守路队，守路队还有吗？
2: 没有了，一颗都没有了。六连只剩我们几个人了。
3: 对面阵地怎么样？县大队和区小队的同志们呢？
4: 都牺牲了，没有一个人站立战斗。
0: 鬼子刚刚占领了对面的阵地，好样的！这些弟兄都是好样的。连长，连长，你快说，我们该怎么办啊？
4: 这还用问？给鬼子拼了！
0: 对了，连长，我们还有一箱炸药，
4: 快，快搬过来！
0: 你们往我这看看。
4: 我不怕，上过本了。
0: 领导再拉几个鬼子垫背。
4: 弟兄们，唱个歌吧。唱啥歌呢？对，就唱咱八路军军歌。我来起个头。

0: 前沿观察哨，我是前沿指挥部八路军的阵地上发生什么事了？
1: 报告长官，鬼子刚刚冲上八路的阵地，我从望远镜里看见，几个八路的伤员引爆了一些炸药，那几个伤员和十几个鬼子都完了。
0: 什么？
1: 现在鬼子已经占领了阵地，膏药旗升起来了。
0: 什么？团座，守阵地的八路军全部完了。

入のため起こるった。あの口よ、私はあなたの一生に上まで登り、私たちは清息に階層がある。

李云龙先生，你不要如此无情，难道你希望自己的女人死吗？

0: 所以我建议我们双方停火15分钟再行商量，否则我不再保护你女人的安全。
1: 你少来这一套，你我都知道1分钟就能决定战斗的胜负，我李云龙不会拿自己士兵的生命去换自己的老婆。
2: 说得好，团长，我秀琴一个换这么多小女们鬼子，值！团长，开炮！为独立团的战友报仇，为赵家一几百个乡亲报仇！李云龙，你开炮啊！
1: 开炮！
3: 别开炮，团长，别开炮！让我再兄弟们再冲一次吧！
2: 啊！
1: 团长，
4: 儿子。

0: 团长睡着了，让他歇一会儿吧。 团长，
1: 都安葬了，
0: 是的。保国日军的尸体

团长，是不是写个战报，向师部和总部报告一下？总说这是史无前例大仗啊！这是你的事，你听好了，夺利团现在就交给你了。我李云龙擅自行动，罪责难逃。 只是有一条，你别把独立团给老子带垮了。现在可是兵强马壮。

0: 和尚，你回去吧。我一个人在这待一会儿。团长，让俺陪着您吧。我想陪秀琴说说话。你在这算什么？回去吧。回去吧。
1: 哎。

0: 秀琴呐，我来陪你说说话。你累了，好好休息吧。你不用回答我，听我说就行。秀琴，是我瞎了你开的炮，我知道你会怨我。 可是没法子，就是打仗。多少人的性命捏在我的手里，每耽误一分钟，就会有很多人丢掉性命。我李云龙欠你的，来世我给你做牛做马。小琴呐，我李云龙命不好。 都这个岁数了，才找了一个知冷知热的女人。可是我没福气啊！你是个急性子，说走就走，连个招呼都不打，人就没了。这两天我就仔细的想啊，想的我头都疼了。我想咱俩说过的每一句话，我左算右算，左数右数。
1: 咱俩说过的话加在一起还不到100句。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抛光。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 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

0: 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羊，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健脚，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精神也好。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
3: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4: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5: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6: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7: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自然疾病就跑光了。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6: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3: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2: 既简单还好学。
6: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7: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顺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6: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7: 对，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7: 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3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6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 头晕缓解。

0: 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1: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这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2: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心胸憋闷、心悸、心慌、心绞痛都会得到改善。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要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4: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

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

0: 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串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1: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2: 我这个老胃病啊，得有七八年了，三四天呢、才能上一次便所，上一次便所啊，就像上刑一样。练到第五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屋里都待不了人啊。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地练下去。
1: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3: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也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3: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何老师，
0: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减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4: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啊不憋得上了，还可以躺睡觉了呢。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的问题，这些呢都是肾功能下降。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就会出现尿频、尿急，还有腰膝酸软、手脚怕冷。女性呢，小肚子坠胀、腰脱、腰肌劳损、泌尿系统等问题。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 护元脾

0: 纲。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1: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捅到上面来。尤其啊我的家还住七楼，这拎了湿巾面呢都不费劲了，现在呢排尿也顺畅了。哎呀，特别是晚上睡眠啊，从八点能睡到第二天早上八点，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疾病好过。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3: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领一套。
1: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4: 既简单还好学。
5: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差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6: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0: 在你看见和看不见的地方，他们一直都在，把危险挡在身前。
1: 只有共产党委员往前冲，身后才是群众。
0: 把百姓装进心里，
2: 把老百姓急难愁盼的事情办好，把居民凝聚在党的旗帜下，
0: 把信仰刻进年轮。
3: 信念就是精神支柱，就是工作动力。
4: 永远听党的话，
0: 把理想写进长空。
5: 在党的领导下，一步一步的
6: 实现自己的理想，对国家有意义。
0: 同一个名字，同一个信念，从未改变。

人呐，都没长前后眼。要是早知道这个结果，我就什么都不干了。我就陪你说上个三天三夜。秀琴，我李云龙爹娘死得早，没有兄弟，没有姐妹，没有亲人啊。可我咋觉得？ 你躺在这儿，我李云龙的半条命也埋在这儿了。

0: 好多年没流眼泪了，不习惯了。
1: 50高的汉子躲在没人的地方流眼泪，让人笑话呀。可是哭出来了，就舒服了，心里就不堵得慌了。哎呀，当个男人不容易啊，什么事儿你都得撑着。牙掉了你不能喊疼，你得往肚子里咽。谁让咱是男人了？秀琴呐，你走我李云龙，一眨眼又变成了光棍了，又没人疼了。不过这也好啊，咱没得想，只好一心一意的打鬼子了。我李云龙不说瞎话，要说今后我不找女人，那你肯定不信。但是我向你保证，我一辈子都忘不了你。你是我的亲人，你是我的老婆，这一点咱到啥时候都不能忘。咱们是办过婚礼的，独立团的干部战士们可以给咱们作证。往后不管走到哪儿，我李云龙都会回来给你扫扫墓、拔拔草。要是我有了儿女，我会带他们来给你扫墓，我会跟他们说，这儿埋着咱们家的一个亲人。
2: 这么多部队，包括晋绥军、中央军，还有地方武装，全都卷进来了。围点的围点，打援的打援，忙得不亦乐乎。打完了，还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呢啊！就连我这个副总指挥啊，也蒙在鼓里。对，不光是我，还有第二战区的长官司令阎锡山来电询问，埋怨我为什么组织这么大战役不跟他司令长官打招呼啊？哎，你们大家怎么看待这件事啊？
3: 说实话吗？
2: 废话，当然说实话了。
3: 干得漂亮！

0: 以一个团的兵力加上地方武装，就敢直接攻击敌人，攻势坚固，重兵防守的现场，这绝对是一个创举。因为我军在城市攻坚方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单从战术效果方面看，这简直是个经典战例。
1: 我去过李云龙那个团，我的感觉是这支部队很特别，从团长到士兵都有一种气质。
2: 等等，你说是整个部队也有种气质？
0: 说详细点，什么气质？桀骜不驯，性如烈火。这么说吧，整个部队就像一大堆干柴，平时堆在那儿并不起眼，只要有一颗火星，轰的一下就是冲天大火。能点着这堆火的人就是李云龙。往往在投入战斗时，李云龙几句话一删，全团人就嗷嗷叫的往上冲。这样的部队往往战斗力很强。嗯。
3: 要说李云龙未经请示就调动上万部队投入战斗，无组织无纪律，特别是为了自己的老婆而攻击现场，造成一定的伤亡。有那么点官报私仇的味道。就凭这一点，枪毙他都不过分。但从实际效果看，这场混战是晋西伪日军损失惨重，各参战部队战获颇丰，有些小块的抗日根据地竟无意中连成了片，其作战效果不亚于发动一次大战役。
2: 我看你们由着为他说话了。刚刚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发来嘉奖电报，祝贺八路军各部在晋西北发动的积极攻势，取得极大的战果。我还纳闷呢，让我嘉奖谁呢？现在水落石出，冤有头，债有主，替我起草电文。
4: 第三八六旅，并太岳军区。讲啊，啊！为什么不讲了？好好讲讲你的英雄故事，啊！讲吧。给我放下！怎么，不说话了？啊？不讲啊？ 你不讲，我来给你讲。作为一名男人，你有种，有情有义，是条汉子；可作为一名军人，尤其是指挥员，你根本他娘的就不够格。我说这话，你小子心里可能会不服气，是不是？啊！可我告诉你，别在我的面前不服气。
5: 国没不服气，谁不服气了？哪敢呢？哼，
4: 你还敢嘴硬？老子我撤你的职！
5: 我早就把自己的职撤了，无官一身轻了。
4: 好，好，我叫你无官一身轻啊！崔师班长，
6: 有，
4: 去，把你行军的大锅给我背过来。
6: 是。
4: 李大班长，我恭喜你啊！从今往后，你就是我旅部的崔师班长了，你就在这儿踏踏实实的给我背这个大锅。我叫你无官一身轻啊！我让你无官一身轻，来，把这口大锅给他背上。
6: 当真？哪能呢？李团长当伙夫，那不是蓄财了吗？
7: 看什么看啊？咱也不是没背过锅。当年咱背着行军锅过草地的时候，我还没觉着累呢，天上就下起雹子了。我这把锅往脑袋上一顶，比钢盔都管用。嘿嘿，等雹子下过去之后，我一瞧，嘿嘿，弟兄们全都鼻青脸肿的，我当时就乐了。 我心想啊，老天爷还是心疼咱呢。
4: 废什么话在这儿？来，给他背上。
7: 旅长啊，嗯，要背黑锅，那咱也不替旅长背黑锅，咱得回团里背黑锅去。
4: 呵，你这话里可是带刺儿啊！啊，替我背黑锅。
1: 我什么时候让我的部下背过黑锅呀？嗯，
7: 哎呀，该背还得背呀。官大一级压死人呐。
2: 林龙，我告诉你，你小子可别狗咬吕洞宾啊！批评你那是副总指挥指名道姓的，批你那是为了爱护你。有人到来电表扬你啊，愿不愿意要啊？你要愿意要，现在就拿去。看看，这是重庆的蒋委员长给你发来的嘉奖令。

0: 旅长，老蒋够抠的，就会口头嘉奖，哪怕奖给我几挺机关枪也好啊。
1: 行了行了，别在这给我扯淡了。我告诉你，你这回捅的娄子够大的了，不撤你的职，已经是对你最大的爱护了。你再看看这个。
0: 旅长啊，你知道我这有些字儿，我还咱政委还在医院呢。
1: 那好，那我就给你李大团长念念，你听仔细了啊。前面的我就不说了，你小子心里比谁都清楚。我就给你念念咱第十八集团军政治部给你下的结论，建议吕云龙同志未经请示率部攻击县城，造成所部较大伤亡，本应严厉处分。后经考虑，认为吕云龙同志率部全歼平安县守敌，引起各部积极响应，在广大的作战区域内使敌人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因此对吕云龙同志的严重错误不予追究，对其战功不予表彰，功过相抵。
2: 完了
1: 完了，你还想要什么？
2: 啥也不要了，啥也不要了。谢谢旅长，谢谢旅长。没事了吧？没事，我走了。
1: 哎，慢着！你乐什么乐呀？吃了蜜蜂屎了，把你乐成这个样？你小子没病吧？
2: 我没病，我没病。我是想啊，这次娄子捅得不小，总部首长还不枪毙我呀？啊，最轻也得闹个撤职什么的。可是我没想到。
1: 就为了这个啊！你看你小子这点出息，不枪毙你就把你乐成这个样子。我老子现在我就毙你！我
2: 哎哎，旅长，旅长，消消火，消消火，
1: 不抽你几下我消不了这火。
2: 哎，旅长，消消火，消消火。
1: 哎，慢着，以后你多给我惹点事儿啊！
2: 我不敢，旅长，不敢。谢谢旅长，谢谢旅长，滚吧！是。
3: 此次贺元沟之战，我团与吉野联队打了个平手。这里面有许多值得我们总结的经验。要知道，吉野联队隶属于第四十一旅团，按照日军驻华北方面军的战斗序列，四十一旅团应属于野战部队，而不是普通的警备部队，所以吉野联队的战斗力是颇为强悍的。可是此次跟我们交火，吉野联队在两天之内竟然没有前进一步。我在想，是我们的部队战斗力增强了，还是吉野联队的战斗力削弱了呢？
4: 李武兄，你过来看看我们团的前沿阵地及纵深配置。第一，我们团占据了有利地形，居高临下，再凭借坚固永久的火力点和早已标好的射击诸垣，属于以逸待劳，而敌人是佯攻，处于不利位置，再加上一路行军，属于

0: 劳师已远。第二，在我们团正式投入战斗之前，八路军的部队已经阻止敌人8个小时的进攻，大大减弱了吉野联队的锐气。第三，我们团最近补充了部分美式装备，火力大大加强，我们的炮兵可以和敌人进行一场势均力敌的炮战，这在以前是不可能想象的。
1: 是啊，团座，我佩服你的清醒和客观态度，要是换了别人呢，早就把中央社的记者请来开个什么新闻发布会。
0: 李公兄，你我都是带兵之人，任何时候要保持清醒的头脑，这是带兵之本。坦率地讲，鹤阳沟之战我感受很多呀，八路军一支小部队全体阵亡，充其量就是一个加强连，外加上他们称之为区小队县大队，我看他们啊就是一帮乌合之众，但就是这些乌合之众居然能阻止敌人一个野战连队8小时的进攻。李公兄，这里边的东西难道不值得我们思考吗？
1: 我承认他们打得很不错，也很顽强，可我并不认为八路军有任何过人之处。自抗战爆发以来，国军进行了几十次大型会战，我们同样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可以说国军的代价是空前的。就拿华北敌后战场来说，不只是他八路军在那里坚持，我们也同样在那里坚持。
0: 你说的没错，但是我在做这样的设想，如果从我们358团任意挑选出2-3个连队来，在同等的条件下，是否也能顶住吉野连队8个小时的猛烈进攻？你要知道，他们没有火炮支援，没有预备队，没有后勤保障，更没有像我们这样牢固的工事。
1: 这我倒没有想到。
0: 问题就在这儿，你是没有想到，但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八路军这支部队的的确确创造了奇迹，据我所知，这是旅云龙部一个普通的连队。
1: 团座，你的意思是？
0: 从抗战的全局角度看，有这样的军人，这样的部队，中国甚幸，民族甚幸啊。但是抗日战争终有一天会结束，日后中国向何处去？是三民主义统一中国，还是共产主义统一中国？从这个角度看，这支部队将是国民政府的心腹大患。李公兄，我似乎看到了未来，我们和共产党早晚会有一战，这场战争无法避免，一旦爆发，那将是惊天动地、规模空前的血腥大战。这场战争将决定着中国未来的命运。
1: 云飞兄，此时对日作战还没有结束，我对中国是否能够战胜日本还缺乏足够的信心，可你却预言下一场战争的到来，现在想来 设法为时尚早啊。
0: 你知道本杰明·迪斯雷利？
1: 本杰明·迪斯雷利？不知道。
0: 他是19世纪英国保守党的领袖，做过首相。他有一句名言，除魔奉为经典：没有永恒的朋友，没有永恒的敌人，只有永恒的利益。我们和友军的关系会随着战争的结束而结束，不管你愿意看到不看到，这就是事实。朋友向敌人的转换只是一瞬间，只有利益才是永恒不变的。
2: 赵政委，你好些了吗？
3: 好些了。
2: 来，你该吃药了。
3: 好。麻烦你了，小张啊。
2: 没事，赵政委，我护理过这么多的伤员，其中有的伤员比你的职务还要高，可要说的最客气的，那还是你。
3: 是吗？我客气。哎呀，我都没感觉到啊。
2: 每次我给你喂药啊，你总是不停的道谢，还一口一个麻烦您了，小郑。你们知识分子啊，就是不一样，知书达理的，说话还总是那么的客气，不像有一些工农干部张嘴就骂人。
3: 小郑啊，你看的只是表面现象，其实我也会骂人，有时候骂得还挺难听。平时注意点还好，这一不注意啊，脏话就出来了。
2: 这肯定不是在大学里学的，是进了部队才学的，是不是？
3: 要说骂人这个坏毛病啊，肯定是和李云龙学的。每天朝夕相处，难免要相互影响。
2: 哦，我知道李云龙，是独立团团长，老红军，还经历过长征呢。啊，
3: 你也听说过他？
2: 谁不知道他呀？他可是个有名的人物了。有人说，要是问所有主力团团长里面谁最能打仗，恐怕谁也说不好。可要是说谁的胆子最大，谁最能惹祸，那人们肯定都会说是李云龙啊。
3: 哎，我还真想不到他李云龙还有这么大的名气。
2: 当然了，连我们这些小小的护士都知道他，何况是作战部队了。哎，他长什么样啊？是不是特别的凶啊？
3: 他有时凶，有时又挺憨，有时还很狡猾。
4: 哎，同志，赵政委在哪儿？
5: 不知道。
4: 哎，同志，俺政委在哪儿？
5: 不知道。
4: 哎，同志，俺政委在哪儿？
6: 你找哪个政委啊？是医院的政委，还是养伤的政委啊？要是养伤的政委，你该把部队的番号报一下，他是哪一个部队的政委？
4: 俺找独立团赵政委。
6: 哦，你说的赵光政委吧？
4: 对对对，他在哪儿？
6: 在前面，1号病房就是。
4: 哦，谢谢啊。政委。政委，哎，政委，咱团长看你来了。
3: 哦，团长呢？
4: 后面呢？
7: 老张，你个狗日的，真想死老子了！
3: 你听见没有？人还没到就先骂上了。
2: 这位李团长果然名不虚传啊！
7: 哎，老赵啊，
8: 老子得好好检查检查啊！这鬼子的子弹没打掉成零件吧？啊，咱老赵还没结婚呢。
3: 这还女同志呢，别胡说八道的。
8: 哎呦！对不起，对不起啊，这儿还有女同志呢，实在对不起，我们老战友啊，开玩笑习惯了。
2: 没关系，李团长，你们先聊，我还要给别的伤员去换药呢。
8: 好好，
2: 一会儿见。
3: 好，谢谢。
8: 何长到，把那个罐头给政委拿来。
4: 哎，
8: 老赵啊，这都是咱们缴获的东西，你看罐头、水果，哎，还有皮靴，这次拿不了，下次给你拿来啊。
3: 老李，听说你们打了个大胜仗。把平安县城拿下来了，祝贺你啊！
8: 祝贺个啥呀？没背个处分，咱就烧高香了。立功的事儿，咱是不敢想了。和尚，你出去溜达溜达，我要和政委谈工作。
9: 是。

0: 老林，前两天郑支部同志来看我，也和我谈起了这次战斗的起因和经过。我想了很久，我在想啊，如果当时我在，我会不会制止你的行动？
1: 你肯定会。当时那种情况，你要是不制止，你就不是赵刚了。嗯，你这话说到点子上了。凭我的性格。 我肯定会制止你，可是话又说回来了，如果我制止了你，那也没有后来打胜仗了。这里面有些值得思考的东西。你知道，我的性格是谨慎有余、魄力不足，这种性格是有缺陷的。虽说不会惹出大祸，却也不能成事。
2: 老赵啊，要是把咱俩的性格均匀一下，那就能干大事。
1: 可惜这是不可能的。性格的东西很怪，你可以有意识的去调整它，却无法根本改变的话，我在反思自己，我常常提出这样的设想：如果我是独立团的团长，我很可能把独立团带成一个遵守纪律的模范团。
3: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新好运，百福银板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福银族长，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晚辈四中，赞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板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板，银块。 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
4: 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50名，仅限请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5: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我真的抢到了这百分银碗3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块、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的银器，我就打了一个电话，就免费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6: 反正不要钱，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福银碗，跟珠宝专卖店的一模一样，那可是价值3000多块钱呢。现在呀，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7: 不光免费送百福银碗3件套，我的电话呀。
5: 打得早，嘿嘿，人家还送我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嘿嘿，它就在这儿呢。这个银碗呢，我用来喝水，杀菌消毒，净化水质，口感清澈顺滑，对身体呀特别有好处。这个银镯子啊，我就送给老伴儿了。我这老头子呀，抠搜一辈子了，连个耳坠都舍不得给我买。 这回可好了，打个电话，人家免费送了一套银碗、银筷子、银勺，还有个银镯子，我戴在手腕上啊，又大气又有面子，心里呀别提有多高兴了。想跟我一样戴着这个银镯子、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呀，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
3: 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 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块、银勺，全套银器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 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50名，仅限请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千年玉器，万年银。

0: 古以来，银碗就是地位和财富的象征，是历代王公贵族达官贵人的钟爱之物。银器被视为吉祥之物，有纳福保平安的说法。送银碗给长辈，寓意健康长寿、吉祥平安；送银碗给亲友，象征着招财进宝、吉祥富贵。无论是自用、收藏还是家传，馈赠亲友都是上乘之选。奢华尊贵，您值得拥有。
1: 真的是太高兴了，我一分钱都没花，就打了一个电话，这么高档名贵的百福银碗三件套就给我送到家里来了。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不仅大气美观有面子，而且啊，用它喝水还能杀菌消毒，软化水质。要想喝健康水，就用这个百福银碗。这百福银碗三件套啊，以后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了。传的是福，传的是财，还有这个免费领取的银手镯，送给我小孙子戴，祝他呀平平安安、快乐的成长。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0: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2: 喜欢银器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三件套，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百福银碗的厂家代表张总，欢迎张总的到来。
3: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张总啊，咱们都知道这个银碗啊，少说也要值2000-3000元，
3: 没错，
2: 再加上这副银筷子、银勺，算下来啊，差不多要4000-5000了。
3: 对，
2: 这么昂贵的银器，您真的确定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吗？
3: 千真万确，这次为了庆祝我们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再现民族银艺辉煌，经过董事长批准，我们特别拿出了一批精美的百福银碗三件套，作为宣传福利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不要钱，免费送。这是由贵重金属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保质保真。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我宣布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0: 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4: 刚开始啊，我也不相信，这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一个电话，谁知道人家直接免费就送了。因为啊，我是前50名打电话的，人家还免费送了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我让老伴戴上啊，又显气质。

0: 又有面子，可把我们老两口啊高兴坏了。老哥老姐们们千万别再犹豫了，赶紧打电话免费领取吧，错过这次机会我就怕你啊后悔一辈子。
1: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返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晚辈四周赞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返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返，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这样的团队绝不会干出圈的事，会坚决地执行上级的命令，这都没问题。可遗憾的是，这样的团队未必是一支强悍的部队，一支嗷嗷叫的部队，一支拖不垮、打不烂的部队。
1: 那倒是，乖孩子往往没出息，淘气的孩子也许能干大事儿。
0: 嗯，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我们现在啊。 正在进行一场战争，战争有自己的法则。我们的第一目标是要打败敌人，而打败敌人靠的是勇猛顽强的军队。没有这样的军队，民族独立、国家主权，那都是句空话。你无法想象，一个由乖孩子组成的团队，能和像狼一样凶狠的对手搏斗。
2: 老赵啊。

0: 你是说这次打县城，咱独立团打对了？
1: 对，打得好，打出了咱独立团的威风。就为了这个，处分撤职都值了。我想我要是在的话，会和你一块干的。
2: 哎呀，老赵啊，和你搭档真他娘的对脾气，你是我这辈子见到的最好的政委。
1: 说实在的，老李，我该向你学习，培养自己能干大事的性格。我发现呢，一支部队也是有气质、有性格的，而这种气质和性格是与首任的军事主官有关。他的性格强悍，这支部队就强悍，就嗷嗷叫，这支部队就有了灵魂。从此以后啊，这支部队不管换了多少茬人，他的灵魂仍在。
2: 有道理，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啊，要说魂，只要我在，独立团的兵就嗷嗷叫，遇到敌人就敢拼命。要是哪一天我牺牲了，独立团的战士也照样嗷嗷叫，我就不相信他们从此就变成棉花包。为什么呢？因为我的魂儿还在。
1: 是啊，山本一木他不懂这个道理，他以为凭他几十号特种兵就能打垮独立团，他以为端掉独立团团部，这独立团就不存在了。可事实上，他还没来得及逃回太原，就被独立团追上并干掉。你李云龙是有仇就报的性格，那独立团当然也是如此。君子报仇，十年不晚，这句话不适合独立团。独立团是有仇就报，马上就报。你给我一刀，我反手就是一剑，公平合理，绝不欠债。
2: 还是那句话，一个剑客高手和咱对阵，就是明知是个死也要亮剑，倒在对手的剑下不丢脸，要是不敢亮剑，那才叫丢脸。
1: 亮剑，亮出的是气势，是胆略，是男子汉的精神。
2: 说得好啊，老赵，我盼你养好伤，快点出院。我李云龙离不开你呀，交朋友就像找老婆一样，一眼看准了就不再管别的了。一句话，这辈子就是你了。
1: 老李，我赵刚也认你这个朋友，一辈子肝胆相照，永不背叛。我们是朋友兄弟。
3: 团长，团长，医院领导听说您来了，要来见见您，说是要看看把晋西北闹个底朝天的人。你看看，
2: 让他们等着，告诉他们我和政委正谈工作呢。去。
4: 是。

0: 老李，秀琴安葬了吗？
1: 团座，我现在有点明白了。河阳沟之战刚刚结束，你马上命令步兵一营和炮营前出大沽镇，这就是把一颗钉子镶在了李云龙的地盘上，也是为了日后能为我军争取有利态势而做的必要准备。
2: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啊。我们要把目光放得远一点，既然下一场战争无法避免，我们为什么不现在就做好准备呢？
1: 这下李云龙一定会蹦起来的，他可绝不会让我们染指他的地盘啊。
3: 报告长官，八路军独立团副团长邢志国求见。
1: 八路要干什么？
2: 无非是感谢一下我们团鹤阳沟之战的支援，仅此而已。有请。
4: 是啊。
2: 副团长，邢副团长，找我有事啊。
5: 我代表八路军独立团特来向你表示感谢，这次我们攻打县城，多亏贵军出手相助啊。
2: 你去告诉李云龙，上次我欠他一个。

0: 情，这次我还给他了，我们两情相抵。不过他还欠我一点东西，我希望他能还给我。
1: 请楚团长明示，我们李团长欠你什么了？
0: 就是一点点军费。这次我调动了一个加强团的兵力，阻击日军两天，直接支援你们攻打县城的军事行动。他李云龙不该出点军费吗？
1: 这大概是楚团长派兵占领大沽镇的理由吧。
0: 邢副团长，中国军队可以在自己的国土上任何一个地点驻扎，难道贵军不是这么做的吗？
1: 楚团长，贵军这么做难道不怕有搞摩擦之嫌的？
0: 人嘴两张皮，如何议论楚某就管不了了。如果贵军有什么想法，可以直接向二战区长官部面呈，也可以越级向蒋委员长反映情况。只要严长官、蒋委员长命令我358团撤回驻地，楚某心甘情愿地愿意接受摩擦之罪名。
1: 这是楚团长的最后态度，我可以这么理解吗？
0: 可以。在没有接到重庆军政部的命令之前，我的态度不会改变。
2: 娘的，欺人太甚！楚云飞，是你先拔的剑，就别怪我也亮剑。老子接招就是了。
3: 站住！你找谁？
4: 把楚云飞给我叫上来。
3: 你是谁？
4: 独立团团长李云龙。
3: 李云龙？没听说过。我们团长不在，团部不能随便出入，你就是天王老子也不行。
2: 小兔崽子，他反了你了，敢和老子这么说话？
3: 你咋打人？
2: 打的就是你，老子教教你怎么做人。嗯，
5: 咋了兄弟，哪儿不舒服？
3: 来人呐，有人闯团部。
6: 哪儿不舒服？谁能闹事啊？
7: 是李团长啊。
2: 方参谋长，还记得条令吗？见到长官要敬礼。
7: 这是国军的条令，
2: 难道老子不是国军吗？你说说，第18集团军是不是属国军的战斗序列？
7: 长官，为什么打我的士兵？
2: 这小子欠打，狗眼看人低，老子教他怎么做人呢？楚云飞呢？
7: 对不起，我们楚团长不在，有事能和我说吗？
2: 你不行，你军阶太低，和我不对等。前面带路，我要等楚云飞。
7: 长官，里边请。长官，
8: 请。
7: 卫兵，上茶。长官，请用茶。
2: 楚云飞到哪儿去了？
7: 我们团长视察部队去了，可能很晚才能回来。
2: 没关系，我等他，我有的是时间。他今天晚上要是不回来，我就住这儿了。听说你们358团的伙食不错，楚团长还有自己的厨子。好啊，今天我也沾沾光。
7: 请长官稍等，我给楚团长打个电话。
2: 去吧，就说我李云龙想他了。

0: 团长，你可回来了！林龙都说什么了？他一来就发脾气，还把士兵给打了，看样子是为大沽镇的事儿来的。哼，我早料到他会来，这是个不能吃亏、只能占便宜的家伙。他要是不来呀，就不是林龙了。
1: 那我们怎么办？

0: 怎么办？哼，吃饭喝酒就这么办。他在哪儿呢？
1: 他不回客室。
0: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啊！走，咱们看看去。

0: 云飞兄，这话我信，你肯定想我，八成做梦都惦记我吧？你我是兄弟，当然要互相惦念了。怎么样，云龙兄，最近可好？不太好。有人往我眼睛里插棒槌，能好吗？谁呀？谁跟云龙兄过不去？跟兄弟我说。
1: 我伤心呐。 这事儿要是别人干的，倒好办了。可是云飞兄啊，咱俩是什么关系啊？是弟兄啊！要是兄弟你往我背后捅刀子，我李云龙能说什么？哎，只有伤心的份儿啊！
0: 云龙兄，我怎么越听越糊涂了？好像是你老兄对兄弟我不满意了，有什么说嘛？
1: 你的两个营已经把手伸进我的地盘了，这使我很为难呐。说实话，你的炮营真是不错，清一色的德国造山炮、迫击炮，搞得我心里直痒痒啊。这要是平时，咱眼不见为净了。可是这一回，你的炮营居然送到了我的嘴边上，这不是勾我的馋虫吗？啊！我要是把这块肥肉，
0: 一口吞了，这恐怕对不住兄弟你。所以呀，贵部进驻大沽镇，此举是陷我于不义呀。哦，云龙兄，原来是为这件事不痛快呢。对不起，实在是对不起。是这样，我团进驻大沽镇，是奉二战区长官部的命令。
1: 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我只不过是执行上司的命令而已。云飞兄啊，要是我把一个营放到你的团部边上，老兄该不会不高兴吧？<笑>
0: 云龙兄开玩笑了，这恐怕不行。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那我的卧榻下居然睡着一个炮营和一个步兵营。
2: 这回该我失眠了，
0: 云龙兄，你我兄弟就别为这点小事不愉快了。这样吧，老兄可以把你的想法向第二战区长官部禀报，请长官部给我358团下个命，撤出大沽镇。兄弟我二话不说，马上撤兵。
1: 二战区长官部，我认识他，他不认识我。哎呀，那我就爱莫能助了。楚兄啊，难道此事就没有商量吗？
0: 云龙兄。
3: 对不起，我的车轴给断了，我这不是成着急吗？老总，你看这前面着村，后面着店的，这老总能帮忙给推推车吗呢？
4: 让我给你拖车，少做梦吧。老子在盯着我，没时间去扯淡，兄弟们，把车推了。
3: 都别动，把枪往地下，山洞，快，快，快点！谁都打谁，快点！

0: 过来过来，说你是哪部分的？
1: 侯阿姨，我是晋绥军三五八团的。
0: 哦，是楚云飞的部队。
1: 侯阿姨认识我们团长？
0: 老子谁也不认识，老子就认识手里这支枪。快说，车上拉的是什么东西？
1: 弹药、粮食和被服。
0: 回去告诉你们楚团长，这些东西老子收了。
1: 郝阿姨，你的高抬贵手，要么回去我没法向我们楚团长交代啊。
2: 再他妈啰嗦我崩烂你的脑袋，滚，都给我滚。
3: 团长，前几天我路过独立团的时候还碰见李云龙李团长了，他还问你呢。
4: 他说我什么？
3: 他说你们那个孔爹孔团长是不是还打光棍呢？我说我们团长那是公务繁忙，没功夫找。他说他说拉倒，我不说了，我怕你骂我。
4: 说他这小子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
3: 那我可说了。
4: 说，
3: 他说扯淡，那是孔爹的借口，他根本就没那本事找。别看他平时五大三粗的，他看着大姑娘腿都打嘚瑟。我看他的个人问题啊，凭自己解决那是没希望了，到最后恐怕还得让组织出面给他解决呢。
4: 放他李云龙的狗屁，他比我也强不到哪儿去，刚娶了个老婆还不说了，这小子我饶不了他。走，
3: 去。哎，团长，有情况。
4: 走，看看去。
1: 报告长官，我们晋绥军三五八团运输队的。
4: 哦，我是八路军新二团团长孔杰，跟你们三五八团也算是友军了。别着急，慢慢说，发生什么事了？
1: 报告孔团长，刚才我们在路上遭到伏击，军中的物资都被抢了。孔团长，你给他帮帮我们。
4: 谁干的？
1: 黑人在谢宝兴干的。
4: 他娘的，这群土匪连抗日军队的物资都敢抢，简直比汉奸还坏。这是什么时候发生的事？
1: 刚刚发生，顶多十几分钟。孔团长，你给他帮帮我们，就在前面。
4: 秦明玲，
5: 走，
4: 跟我追上去，接住这股土匪。
5: 是，
4: 走，
5: 秦明玲，走，
6: 大当家的，后边有骑兵追来了。
2: 大哥，可能是锦绥军的骑兵追来了，咱撤吧。
0: 撤？那这些东西怎么办呢？
7: 刚刚到手，还没捂热乎啊，就这么丢了。
0: 哎，好像不是晋绥军的人呢。哎，你看，这些骑兵都是穿着灰军装，好像是八路。
7: 我们和八路那是无冤无仇，井水不犯河水。
0: 他不会是替楚云飞出头吧？弟兄们，
7: 好家伙，
0: 没我的命令，不许开枪。Yeah.

0: 人黑云寨谢宝庆，敢问中梅兄弟是哪部分的？
1: 八路军新二团团长孔杰，谢大当家的久仰大名。

0: 您啊，
1: 鄙人也是久仰孔团长的大名啊。石敬，石敬。孔团长，有事儿吗？
0: 没什么大事儿。大当家的劫了我们友军的物资，我孔杰现在带友军来讨还，怎么样？大当家的，给个面子？
2: 哼，笑话！你们八路有什么面子？大路朝天各走一边，我们兄弟就是干这行的，总不能为了你们八路的面子，让我们弟兄饿肚子吧？
3: 放肆！你他妈的敢这样跟我们孔团长说话，活腻了是不是？进场准备。
1: 放肆！孔团长，逢此乱世，我和弟兄们罗草那是无奈之举呀。这打家劫舍，那是弟兄们糊口的营生，要不然我和弟兄们都得喝西北风啊！还望孔团长谅解。我谢宝庆对着明人不说暗话，我抢过中央军的，抢过鬼子的，也抢过净水军的，可我敢拍胸脯说，黑龙寨的弟兄唯独就是没有抢过你们八路的啊。孔团长，这些你该承认吧？
0: 你说的是实话，你们没和我们八路军作对，你们黑云寨的弟兄们也伏击过鬼子。正因为如此，我今天才以礼相待，要不然你们早成了我的刀下鬼了。
1: 那孔团长的意思是今天你放兄弟一马？
0: 是这意思。不过物资你们得还给人家三五八团，现在是抗日时期，全中国的抗日武装不分地域不分党派，枪口一致对外，共同抗日。凡是中国抗日的武装，一律是我八路军的友军，也包括你谢宝庆，这是民族大义。谁要是敢窝里斗，向抗日友军下手，则一律是我八路军的敌人。
2: 我要是不还呢？
0: 就地消灭你们。
1: 好，既然孔团长开口了，我谢宝庆总不能不仗义吧？弟兄们，东西留下，收兵回陕来。孔团长，后会有期。
0: 等等，
1: 孔团长，还有事儿吗？
0: 有几句话，请大当家的考虑。据我所知，你谢宝庆也是穷苦出身，当年被恶霸所欺，不得已才落的草。自抗战以来，你们黑云寨的弟兄们多次伏击过鬼子，在民族大义上绝不含糊。啊，我要说的是，大当家的，得为山寨的前途着想啊。毕竟占山为王不是个长久之计呀。
1: 孔团长有何指教啊？
0: 参加八路军，共同打鬼子。啊，这只是个建议，请大当家的回去慢慢考虑。我孔杰随时恭候。
1: 好吧，我考虑考虑。
4: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 Club 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 Club 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图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图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健康打造，看电视、读报纸、刷个手机就能做运动，打扑克、聊个天、吃个饭，随时随地也能做锻炼。养生运动新方式，家家都必备，人人必用，简单方便更省钱。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 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儿，晚上练不扰邻居，啥时候想

0: 痛就痛，出门不便在家锻炼，舒舒服服就把身体做运动了。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腿脚，胳膊越来越利索，走路有劲儿，爬梯不喘，精神头自然就好。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
1: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腿上没劲儿，爬个三楼啊那都得歇上两回。后来听邻居说了，这同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啊、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真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老话说得好，年过半百不练腿，等到老了必后悔。
4: 咱们设计这款健身器啊，就是考虑到年龄大的问题，初衷啊就是为了让咱们老年人在家就能够安全方便的去做锻炼。
3: 是，
4: 你想啊，很多老年人年龄大了，身体啊走样还胖，腿脚无力，膝盖啊还不好，
3: 对，
4: 出门啊走几步他就累了，天气不好啊又不能出去，对不对？老是不动啊，肌肉啊这个流失的更快，摔倒的风险呢、啊、也就越大。所以啊我们研发的这个坐着就能蹬的运动健身器，看电视读报纸看个手机的时候啊都能运动，都可以做锻炼，啥事啊都不影响。
3: 没错，
4: 每天啊坚持半个小时，这个手脚有劲儿了，走路稳当了，生活质量啊它自然就上来了。您看啊，它不光能蹬腿，还能用手摇、
3: 哦、
4: 根据您的力度啊慢慢加、锻炼胳膊和肩膀。
3: 是，
4: 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拨动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3: 哎呀真好，
4: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3: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4: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
3: 啊，
4: 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有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3: 是啊，
4: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3: 肯定
4: 不
3: 行啊，
4: 对不对？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同乐宝

0: 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图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图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图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图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1: 我今年72了，这腿脚啊是越来越没劲儿，走几步就累，爬楼梯也更是费劲，孩子们不放心，天天让我在家待着，可我这个人呢闲不住，总想动一动。听人家说现在流行在家用图乐宝这样做运动，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图乐宝健身器。我一看呢，哎呦，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30分钟，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了。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2: 我今年呢67了，前几年呢中风过，这腿脚不利索，走路啊还得扶着墙。医生说呀，你让我多锻炼，我哪还去不了啊？儿子给我买了这台图乐宝健身器，以前呢问了没说多少钱，现在看电视我才知道是花了398块，让我在家慢慢练。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在老百姓的福气。这同乐宝啊老年人健身器啊真的好，我也愿意宣传，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图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图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图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灌了铅似的，想爬个楼梯吧，膝盖又发软，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
4: 对，所以啊咱们这次就是真心实意的让大家免费体验，5000台送完就真的没有了。你想想啊，平时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怎么也得好几百，对不对？现在一分钱不要，扫个码就给您啊送到家了。
3: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坐着就能练。所以啊，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图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而且啊，咱们经过400万次负重的测试，质量有保障，名额啊确实有限，只能是先到先得。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图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图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

0: 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陀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陀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陀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3: 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4: 哎呀，真好，
3: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4: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3: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4: 是啊，
3: 要不然啊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对不对？
4: 不行啊，
3: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陀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陀乐宝老人健身器。
5: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

0: 强多了。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腿上没劲儿，爬个三楼啊那都得歇上两回。后来听邻居说了，这童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呢、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啊、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童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3: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4: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5: 山洪来时，务必第一时间撤离，别练随身的细软，别顺着河流方向跑，立即向河道、沟谷两侧高地快速转移避险。如果不幸被洪水围困，利用手机通讯求助，可通过点燃烟火、挥动鲜艳衣物等方式主动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绝不盲目涉水逃生，远离电线杆、变压器等带电危险源，规避触电风险，每一次出发都要平安回家。
6: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大品牌的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仅需29.9元，每天只需9.9元。一个电话，

0: 货到家，货到才付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它是血脂血管的大功臣，进入国内获得很多新老朋友的认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体内的欧米伽三含量会越来越少，及时补充欧米伽三对中老年朋友来说非常重要。补充好鱼油，帮您养心护脑。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只需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吧！您看清楚了，它具有进口报关单、海关检测报告，又有国际 FDA 认证、GMP 生产标准各项权威认证，让您用得更放心。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欧米伽三深海鱼油每天只需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和市场上的普通鱼油相比，都有哪些优势呢？优势一，深海小鱼种提取，纯度高，一粒1380毫克，相当于普通鱼油3粒，软胶囊易吸收，一天仅需1粒。优势二，科学复合配方，在补充欧米伽三鱼油的同时，还有 DHA 健脑益智、EPA 等主要成分，黄金组合搭配，让您用得更放心。
1: 鱼油就要天天吃，世界公认的天然深海鱼油，好多退休老干部都在吃，补充大脑和眼睛的营养。
0: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它是血脂血管的大功臣，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

0: 好吧，我考虑考虑。
1: 走，走，这儿。
2: 南总，南总，运输队刚刚回来，押运士兵报告，他们在半路上曾遭到了黑云寨土匪谢火清的伏击，全部物资被劫，幸好遇到了八路军孔杰部的骑兵，替我们夺回了物资。
3: 物资呢？
2: 还在孔杰手里，他表示要立刻归还。
3: 谢天谢地呀，你幸亏没有遇上李云龙，否则的话你一点物资也没想要回来。
2: 这个孔杰好像还挺厚道。
3: 谢宝庆这个草寇胆子越来越大了，居然抢到了我的头上。哼，我看他是活得不耐烦了。
4: 哎呀，哎，我说老李啊，你可不够意思啊，可不声不响打起县城来了，有发财的机会你也不告诉我和老孔一声。
5: 你啥时候学会吃独食啊？啊，我们打了半天阻击，你得给点补偿。
6: 好说好说好说，咱们兄弟谁跟谁呀？有我一口吃的，就有你们半口。
5: 行，就要点跑腿钱吧。四挺九二式，八挺歪把子，再饶四门迫击炮，这价钱算公道吧？
7: 哎，得，我那份工钱呢，跟老丁一样，多一分不干，少一分不行。
6: 干嘛干嘛呀？打土豪啊？哎，真把老子当财主了？我代表独立团郑重表态啊，要钱没有，要命也他娘的不给。
5: 哎，你这不是无赖吗？
8: 哎呀，这小子我最了解他，哎，一向是许进不许出啊。那家伙捡个秤砣都当金元宝似的藏着，还指着下崽呢。

0: 哎，咱们言归正传，言归正传啊！我今天请二位来，主要是喝酒，其次呢是商量一下三个团协防的问题。咱们三个团往这一摆，比一个整编师还厉害。咱们今天要商量的问题是，一旦出事，咱们三个团统一指挥的问题。
1: 等等，老李，你啥意思？统一指挥什么呀？有八路军总部管着呢，咱们统一指挥什么呀？
0: 当然是总部管啊，咱不是通讯手段差吗？一旦有了事儿，来不及请示，还不得咱们三个团联合行动吗？
2: 哎，我说老李啊，你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啊？你不是想指挥我们两个吧？
0: 总得有个领导吧？哎，论资历，老丁刚参军的时候，我已经是入伍十个月的老兵了，哎，这不假吧？孔杰呢，没法提了，他背着汉阳造的时候，我背的是啥呀？是快慢机呀。和我比，他孔杰就是个新兵蛋子。
1: 瞧，把你给牛的，啊？知道自个儿姓什么吗？不知道的以为他是川陕根据地的负责人呢。
2: 就是，人不大，他官儿瘾倒不小。嗯，没人提拔他，他自己给自己升官。哎呀，我们俩凭什么听你指挥呀？就凭你脑袋长得像个夜壶似的。老丁啊，夜壶那是干啥用的呀？
3: 老李不是这个意思，老李啊，他哪敢指挥你们两个？他是尝到甜头了。这次我们攻打县城，你们两个团就能马上心领神会，自行投入战斗。结果这么多部队都卷了进来，老李说了，得请你们两个老战友啊过来喝喝酒，顺便总结一下经验。咱的机器委的铁三角还得巩固，不是？
0: 老孔啊，你这些日子总从我这儿过，你忙什么呢？不是到我这地盘来搞扩张吗？
2: 哎，前两天黑云寨的谢宝庆抢了楚云飞的物资，正巧被我碰上，让我给劫下来了。
0: 物资在哪儿啊？还给楚云飞没有？
2: 物资在我那儿，还没来得及还。怎么了？
0: 太好了，想啥来啥。这物资你不能还给他，我这两天正琢磨着怎么算计楚云飞呢。
1: 老李，你可别胡来，咱们和晋绥军好久没闹摩擦了，你可不能脑子一热，你惹事儿。
2: 是啊，老李，现在毕竟是国共合作时期，枪口一致对外嘛。咱们现在和国民党的军队关系很微妙，也很敏感，所以啊，有些事儿咱们要睁一个眼闭一个眼，不能针尖对麦芒。
0: 哎呀，我说两位政委啊，我可没请你们来给我上政治课，啊，楚云飞的一颗大钉子已经歇进我的地盘了，来，你们看看，啊，这是大沽镇，三五八团已经有两个营进入我的地盘了。看看，这是交通要道啊，前出可以进入平原，后退可以进山据守。万一有个风吹草动，楚云飞随时都可以把我的地盘一分两半，让我首尾不能相接啊。
1: 原来是这样，楚云飞这时候可是杀手锏呐，枪点很准。大沽镇这个位置的确是个要命的地方，平常还真看不出来。一旦我们和国民党进入对峙状态，楚云飞这个三五八团肯定是占据了有利态势。
2: 楚云飞眼光放得很远呐，抗日战争还没有结束，他已经考虑下一场战争了。
0: 来来来，坐坐坐。所以啊，这不是我李云龙在和他争一时之长短呐、啊。这家伙这一招看似平常，实际上很阴险。啊，他还别拿我李云龙不识数。我这些日子正琢磨怎么对付他。
1: 还是那句话，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楚云飞进驻大沽镇，虽然对我构成威胁，可双方并未翻脸。他不动手，我们绝不能先动手，否则要承担制造摩擦的责任呢、啊。

0: 我看怎么办。第一，楚云飞进驻大沽镇，那两个营的后勤供给，无论从哪个方向来，都得从我们三个人的防区通过。好啊，我们就给他设路卡，还可以多设他几道。
1: 对，此路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想从此过，留下买路财。
0: 第二，以孔杰手中的被劫物资做本钱，和他谈判，逼他撤兵。第三，调集重兵，就驻扎在楚云飞这两个营的四周，他出草，咱们也出草，他训练，咱们也训练，双方是鸡犬相闻，却老死不相往来。要造成这么一股压力，让他时刻感到这两个营随时是我们嘴边的一块肥肉，我们想什么时候吃他就什么时候吃。
1: 好主意。哎，老丁啊，你小子真是个狗头军师，咋跟我想的一样呢？哎，我告诉你，我在大沽镇的外围摆了三个营，把他夹在中间，让他动弹不得。这个楚云飞的宝贝炮营啊，早晚连人带炮都得姓李。
0: 哎，老李，你用三个营，那可是你的全部主力啊。鬼子一旦逼近根据地，你怎么办？
1: 你知道老子有多少人马吗？哎，说出来吓你们一跳。告诉你们，不多不少，整整八个营。
2: 八个营？老天爷呀，都知道你李云龙今年发了财，没想到你小子成了暴发户啊，部队扩充了近三倍啊。
1: 那是啊，还不算团直属连、警卫连、骑兵连、侦察连，如今我是真正的地主老财，有钱人。
0: 又该打土豪了啊！

0: 怎么回事啊？哎，怎么回事这是？哎，怎么回事你们这样？哎，梁院长，现在刚刚六点，离起床的时间还差半个小时呢，你让提前吹的起床号？
1: 说什么呢？我还纳闷呢，我还以为是你有意安排的呢。
0: 浩兵，浩兵，把浩兵给我叫来，这怎么搞的这是？长官，你叫我，睡糊涂了？谁让你提前吹号的？
2: 那不是我吹的，是外面吹的，好像离咱们还挺近。
0: 快，拿梯子！
1: 快快快，
0: 拿梯子上房！
1: 快，
0: 快点，
1: 快！
0: 八路在咱们的驻地外边已经扎寨了，恐怕昨天晚上就已经来了。
1: 奶奶的，神不知鬼不觉呀！哎，咱们哨兵居然没有发现。我说，幸亏不是鬼子。
0: 人家就是冲咱们来的，能让你发现吗？这是他李云龙啊给咱们的一个下马威啊！
1: 这不是斗气儿吗？知道咱们六点半起床。看，人家六点就你来个起床号，你看看，咱们的队友全都跟着集合起来了。
0: 我得马上向团部去汇报去。

0: 走。
1: 电话已经打不通了，
2: 这肯定是玲珑在搞鬼。
1: 这个玲珑，真是！
2: 我刚才去观察了一下，他扒了人不少啊，足足一个团，
1: 一个团。他们哪来的这么多人啊？不可能！
2: 你可以自己去看看，他们排成四个纵队，很好数啊。
1: 老兄啊！你我被八路的一个团挤在中间，咱们两个的处境很险恶呀。他李云龙随时有可能把我们吃掉。
2: 是啊，一旦要是发生冲突，我们炮兵营的战斗力还不如步兵的一个连，又离得这么近，我们无法给大炮上刺刀啊。
1: 得马上派传令兵到团部去报信儿，不然可就晚了。
2: 恐怕已经晚了。他李云龙能断你的电话，他就不能拦截你的传令兵吗？
1: 事已至此，也只有死马当着活马医了。多派几个传令兵，也许能冲出一两个去呢。
3: 团长，刚才咱们的情报员送来情报说，晋绥军楚云飞部正在调兵遣将，集结部队，准备围剿黑云寨土匪谢我庆部。
4: 这楚云飞可是个好脾气啊，我还没见他发过火呢，这回是谢宝庆把他给惹着了。
3: 黑云寨可不好打，地势本来就险要，他谢宝庆在那里折腾了七八年，抗战前当地的保安团也去清剿过，都没有打下来。
4: 哎呀，那得看谁打。国民党保安团那也叫军队，比土匪强不到哪儿去。
3: 就是，他谢宝庆是没敢招惹咱们独立团，不然十个黑云寨也给他扫平了。团长，楚云飞的部队去攻打黑云寨，恐怕要从咱们的防区借道，咱们给不给他让道？
4: 借道？他楚云飞能把自己的一个团集结起来就不错了，还轮得上他借道？他的一个步兵营和炮营已经被我关了紧闭了，他拿什么打谢宝庆啊？等着吧，有他登门求我的时候。
5: 哎，同志，怎么今天立上路卡了？昨天还没有吗？
6: 这是防止敌人进入咱根据地。
5: 哦，那就快检查呗，我还着急着赶路呢。
7: 不用检查，你过去吧。
5: 哎，不检查那上路卡干啥呀？
6: 哎呦，老乡，你怎么这么多问题啊？快赶路吧。
5: 对对对对对对。
6: 来了，各就各位。干什么？干什么？
8: 瞧这个，这还问？
6: 嘿嘿，老子不识字，写的什么狗屁东西？
8: 你打骂人啊？你暴露有什么了不起的？
6: 我下来。
8: 你要干什么？
6: 前面在进行军事演习，你不能过。
8: 那回去总可以吧？
6: 后边也有军事演习，你就待在这儿吧。
8: 那你们演习什么时候结束？
6: 那谁知道？你就踏踏实实待着吧。中午饭我们管了。
9: 团总，情况有变，恐怕要出事。
10: 李公兄，慢慢说，先踏不下来。
9: 哦，是这样，前出大沽镇的一和炮营昨天与团部失去了联系，从昨天至今，前往大沽镇方向的电话线全部挂断，大沽镇方向情况不明啊。
10: 为什么不派人去联络？
9: 我一个上午已派出了几批传令兵，可到现在一个也没有回来。我怀疑是那个李云龙在捣鬼。
10: 哼，肯定是他。如果一营和炮营发现电话不通，一定会派人跟团部联系。但到现在还不见来人，肯定是被李云龙给截住了。
9: 他李云龙真想吃掉大沽镇驻军？
10: 哼，那倒不至于。别看我们和八路军剑拔弩张，但谁也不敢开第一枪。道理很简单， 现在还不是打内战的时候啊！一旦打起来，高兴的是鬼子。李云龙不会不懂这个道理。
9: 那他要干什么？
10: 哼，他在跟我斗气。他是个从不吃亏的家伙，对我们进驻大公镇一直耿耿于怀。他在想办法找我的麻烦。
0: 喂，你大声点儿。哦，你说一共十辆大车，哦，都给截住了。好，哎，团长来了，我问一下团长。
11: 团长，邢副团长说，晋绥军三五八团运输队一共十辆大车向大沽镇送给养，被我们给截住了。
4: 车上装的什么给养？
0: 喂，咱团长问，车上装的是什么给养？哦，哦，你等一下。
11: 车上装的是蔬菜、面粉和整山的猪肉。
4: 那还为什么？全都拉回来啊！
0: 团长说：“全给拉回来！”哎，
11: 团长，大沽镇上的晋绥军怎么办？这个都是他们的给养。
4: 那我管不着，我又没请他到大沽镇住房啊。挨饿是他自己的事儿。告诉炊事班，今天晚上。

0: 报道官，我们的粮食只够维持一天的了。又是吉亚的兄弟们到现在还没来，怎么办？
1: 怎么办？还来个屁呀！还来啊！我们被八路军包围的像铁桶一样，别说一个运输连了，就是连鸟也飞不过来啊！去吧，你先走吧。小兄，如果我们新发制人，步兵能否打一个缺口冲出去？
2: 没有这个可能，我们趁早打消这个念头。事情啊，总会有解决的时候。等着吧，说不定这个时候，双方的长官正在交涉。
3: 加
4: 里，
3: 不
4: 住，
3: 给二团，
4: 你看，
3: 报告。
5: 晋绥军三五八团方参谋长到，有请。孔团长，少见呐！方参谋长，来来来，请坐，请坐，请坐，请。哎，孔团长，楚团长这次派我来是让我转达他对你的谢意。此次。
6: 我运输部队遭劫，多亏孔团长你出手相助，不然的话，我们的士兵要穿灯衣过冬喽。
5: 哎，小事一桩啊，楚团长太客气了，咱们是友军，理应互相帮忙啊。哎啊，哦，还有一事，楚团长让我顺便问一下，贵军何时能将备劫物资归还我处？
6: 嗨，我也正为这事发愁呢，怎么回事？
5: 哦，是这样。 昨天呢，我派了一个排的战士押送物资，准备给你们送过去。结果经过李云龙防区的时候，让他给截住了，只把我的人放了回来，东西给扣押了。这不，我刚才还打电话跟他交涉呢。
6: 他李云龙有什么权利扣押我们的物资？方参谋长，别激动，来来来，请坐，请坐，请坐。
5: 问题是，他李云龙不承认这批物资是你们晋绥军的。 他只承认这物资是我们新二团的，你知道，李云龙这小子一向不讲理，尤其是在给养分配上，一贯那是多吃多占呐。啊，这在我们内部叫本位主义思想，为此啊，上级没少批评他。可这小子他就是屡教不改。
6: 孔团长，你可以给他讲清楚，
5: 啊，明确告诉他，这批物资是我们三五八团的。
6: 嗨。 我当然跟他解释了，可这小子连听他都不听，他还有他的歪理。他说：“老子不认识什么三五八团，老子就认识你孔杰。我只承认扣押了你们新二团的物资，至于这批物资是从哪儿来的，他管不着。”你看这，
5: 我真不能想象，像他这种无法无天的人，你们的上司。 也不管一管。哎呀，我们上级啊经常批评他，可这次你再批评他，你只能批评他个本位主义思想，为了小单位的利益而不顾全大局。除此以外，你还能说他什么呀？况且这小子一口咬定。

0: 比方说，孔杰，你的运输队被鬼子劫机了，抢走了你的物资，你该怎么算呢？你该上报损失。对，一旦你这损失上报，那这批物资就跟你没什么关系了。如果你运气好，跟小鬼子打了一仗，把这东西又夺回来了，那你该怎么算呢？ 对，你该上报缴获。这同样是一批东西，让小鬼子这么一沾手，那就成了两笔账了。哎，就拿这批物资来说吧，谢宝庆抢了三五八团的物资，你孔杰包围了谢宝庆，又缴获了这批物资，我李云龙现在又扣押了你这批物资。 说破大天，那只是孔杰跟李云龙之间的事儿，根本跟楚云飞没有关系。毕竟他没有从楚云飞手里抢东西呀！哎呀，方参谋长啊，这话太绕口了，说的我头都晕了。孔团长，依你的意思，这件事该怎么办呢？我看这样办，我呢。
1: 继续跟李云龙交涉，你们呢也派人去跟他谈谈。李云龙和你们楚团长是好朋友，咱们又是友军，有什么不好谈的呢？也只好如此了。团座，一营和炮营的事已经搞清楚了，他们处在李云龙一个团的包围之下，电话线被切断。 道路被封锁，我们的几批纯旅兵都派来拦截了。

0: 哎，你好。
1: 哎呦，这些就是您养的黑猪吗？
2: 是啊。
1: 哎呦，这些猪看着可太凶猛了，它们不咬人吗？
0: 不咬人，它跑得快，不咬人。每天啊，天不亮我就把它们都赶出来，让它们在山里啊吃野果子，吃中草药。
2: 这样猪吃得好，不容易生病，而且运动量很大，肉质啊特别的好。
1: 您一个女人在山上养黑猪也太不容易了吧？
0: 哎呀，我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就在这山上建了这一片养猪场，不为别的，就为了把我爷爷留下来的手艺发扬光大。
1: 您家的祖传美食到底是什么呀？
0: 是五香肥肠。肥肠呀，大家都爱吃，但是吃肥肠啊，必须要从源头上保证干净。养殖场的猪天天除了吃就是睡，脏东西啊都在肠子里。你看看我们的猪。所以啊，我们借钱建了这片养猪场。
1: 这山上的条件这么艰苦，你们确实是很不容易啊。
0: 是啊，爷爷说了，做食品就是要讲良心，如果我不坚持这么做，味道就不一样了。说真的，我一个女人为了这片山，为了这些猪，我摔断过腿，大年三十啊，一个人在猪圈里过过夜，但是我没有掉过一滴泪，因为我知道只有这样才能做出好的五香肥肠。
1: 为了爷爷留下来的手艺，为了对食品的那份坚守，李大姐啊把她的青春都扔在了山林里。我相信啊，只有这样做出来的五香肥肠也才是大家追求的健康美味。
3: 山林散养黑猪肥肠干净，没有多余杂质，是五香肥肠的上等原料。李大姐继承爷爷的手艺，家传口诀：洗得干净，炖得烂糊，老卤汤，新卤料，柴火土灶砂锅慢炖，吃起来肥而不腻，软糯爽口，咬着软糯弹韧，吃一口一辈子都忘不了。
0: 咱们的五香肥肠来了，慢着别烫着，
1: 这好香啊！打开看一看，哇，大家看一下是不是很有食欲？哎呀，这真把我馋坏了，我先来尝一尝。
0: 怎么样？
4: 好吃，特别的好吃。它吃到嘴里啊，特别的软糯，而且呢一点都不肥。也没有那种脏气味儿，
0: 这就是我为什么在山上散养黑猪的原因。食材不一样，味道肯定也不一样。
4: 哎呀，我相信这么好吃的五香肥肠，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肯定也都馋坏了。所以我想问问您，平常都怎么卖？
0: 今天上电视，我很激动。我爷爷就是希望全国的电视

0: 电视观众都能品尝到我们的五香肥肠。今天为了宣传我们的品牌，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块钱10袋，每一袋倒出来都是这么满满的一大盘。大家看看这个品质，这个分量。
1: 李大姐啊，人真的是非常的实在。肥肠可是黑猪身上啊价格特别高的部位，这么大一盘啊才不到20块钱，而且它的制作工艺又非常的复杂。但是呢，您看今天咱上电视啊，咱能不能给观众朋友们多送上几袋，这样肯定能帮您扩大宣传范围，让更多的人都知道您家的品牌，您爷爷也会特别的开心啊。
0: 我爷爷说过，要做呢就做高品质的美食，做老百姓都能吃得起的美食。我知道啊，很多爷爷奶奶叔叔阿姨馋这个肥肠，但是可能平时啊不舍得吃。我爷爷肯定也在看电视，我相信全国的电视观众都吃上我们家的五香肥肠，他肯定特别的开心。我这个人啊没什么本事，但是我做的五香肥肠啊，大家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今天我豁出去了，我再免费送大家5袋我们的五香肥肠，做的199块钱15袋，怎么样？
1: 让平常牙口不好的老人家吃上软糯的五香肥肠，让平常啊爱喝两口的老人家吃上美味的五香肥肠，更是让平常节俭不舍得花钱的老人家吃上高品质的五香肥肠。李大姐用她的真诚付出啊，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儿。李大姐制作的五香肥肠都是黑猪制作，大家放心吃，不油腻，更营养。今天呢，我们栏目组也想要表达一下我们的孝心，来，李大姐，您再给大家拿上来5袋。这5袋啊，我们栏目组请大家吃，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给大家送上5袋，做到199块钱，整整20袋五香肥肠，一袋还不到10块钱。这么优惠，不为别的，就为了让您啊在家就能吃到真正的营养美味。但是呢，数量有限，现在我数3、2、1，到了大家拼手速的时候了，赶紧拿出您的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2: 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肥肠，砂锅慢炖，现做现发的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散养黑猪五香肥肠，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散养黑猪制作，承诺没有异味，只有香味。相同品质，全网最低价，买贵了补您10倍差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1: 过去啊，我们想吃五香肥肠可能要自己在家做，或者说花大价钱去饭店里买。但是呢，今天我们来到了原产地，找到了专门为长辈们设计，而且是用散养黑猪制作的五香肥肠。因为啊，都是老人和小孩吃，马虎不得，所以我也想问一下，您能保证品质吗？
0: 我爷爷一直教育我，做食品就是在做良心，我可以用良心保证每一袋都是这个品质，保证所见即所得。盖在米饭上特别香，我们全家都非常爱吃，你们还有什么不放心的？
2: 散养黑猪肥肠加上传统工艺，这是李大姐承诺品质的底气。入口的东西马虎不得，也只有这样的承诺能让我们安心放心。
1: 如果您平常总是对付一口，身子差没营养；如果您平常想要吃点肉，又担心对身体有负担；如果您也是辛苦了一辈子，想要吃点好的，这么热的天啊，咱们要吃就吃点方便的，要吃啊就要吃点有营养的。那么今天我们为大家找到的这款山林散养黑猪制作的五香肥肠，

0: 就是您最好的选择。
1: 叔叔阿姨们，今天上电视我心里很激动，咱们的五香肥肠别的不说，黑猪都是我自己散养的，肥肠啊都是我们小伙一点一点炖出来的，一点也不油腻，吃起来更健康，是专门为叔叔阿姨爷爷奶奶设计的美食，
0: 确实是真材实料，而且我们也都看到了，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呢。
1: 我就是一个农村姑娘，我嘴笨，也不懂那些套路，今天我就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块钱十袋怎么样？
0: 这么大一盘还不到20块钱，这个价格真的是在哪儿也买不到。但是啊，我相信您的五香肥肠这么好吃，大家买回去肯定是想天天吃，这十袋肯定不够吃，您要不然啊再免费的给大家送上几袋怎么样？
1: 再送我可就赔钱了。
0: 哎呀，您这不是赔钱，您这是做宣传。如果您对您的五香肥肠有信心啊，您就再免费的给大家送上几袋，因为啊我们的电视观众都是长辈，也特别需要您的五香肥肠。
1: 我知道啊，电视机前的观众和我的父母甚至爷爷奶奶都差不多大，过去啊是你们用艰苦奋斗托举起了我们，现在你们老了，也轮到我们该孝敬你们了。今天既然大家需要，既然大家想吃，我就赔钱做个福利，我再免费送大家五袋我们的五香肥肠，做到199块钱十五袋，这五袋不为别的，只为大家能吃上真正的好东西，吃上平时舍不得吃的好东西。
0: 叔叔阿姨爷爷奶奶可能不知道，李大姐啊在山上这么苦这么累，不是为了别的，就是为了完成她爷爷的嘱托，她真的是一个非常孝顺的人，这一点啊值得咱们所有的人学习。他们已经赔钱了，再让他们送啊肯定不合适。这样啊，我个人呢把我主持这一次栏目的工资拿出来补贴给大家，也感谢一下全国观众一直以来对我们栏目的支持。今天呢，小倩自己掏腰包，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的给大家送上五袋，做到199块钱，整整的20袋。但是数量有限，现在就赶紧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购买。
2: 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肥肠，砂锅慢炖，现做现发的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十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散养黑猪五香肥肠，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散养黑猪制作，承诺没有异味，只有香味。相同品质，全网最低价，买贵了补您10倍差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0: 李大姐您好。哎呦，这些就是您养的黑猪吗？
1: 是啊。
0: 哎呦，这些猪看着可太凶猛了，它们不咬人吗？
1: 不咬人，它跑得快，不咬人。每天啊，天不亮我就把它们都赶出来，让它们在山里啊吃野果子，吃中草药。这样猪吃得好，不容易生病，而且运动量很大，肉质啊特别的好。
0: 您一个女人在山上养黑猪也太不容易了吧？
1: 哎呀，我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就在这山上建了这一片养猪场，不为别的，就为了把我爷爷留下来的手艺发扬光大。
0: 您家的祖传美食到底是什么呀？
1: 是五香肥肠。肥肠呀大家都爱吃，但是吃肥肠啊必须要从源头上保证干净， 养殖场的猪天天除了吃就是睡，脏东西啊都在肠子里，你看看我们的猪。所以啊，我们借钱建了这片养猪场。
0: 这山上的条件这么艰苦，你们确实是很不容易啊。
1: 是。

0: 爷爷说了，做食品就是要讲良心，如果我不坚持这么做，味道就不一样了。说真的，我一个女人为了这片山，为了这些猪，我摔断过腿，大年三十啊，一个人在猪圈里过过夜，但是我没有掉过一滴泪，因为我知道只有这样才能做出好的五香肥肠。
1: 为了爷爷留下来的手艺，为了对食品的那份坚守，李大姐啊把她的青春都扔在了山林里。我相信啊，只有这样做出来的五香肥肠也才是大家追求的健康美味。
2: 山林散养黑猪肥肠干净，没有多余杂质，是五香肥肠的上等原料。李大姐继承爷爷的手艺，家传口诀：洗得干净，炖得烂糊，老卤汤，新卤料，柴火土灶砂锅慢炖，吃起来肥而不腻，软糯爽口，咬着软糯弹韧，吃一口一辈子都忘不了。
0: 咱们的五香肥肠来了，慢着别烫着，
3: 这好香啊！打开看一看，哇，大家看一下是不是很有食欲？哎呀，这真把我馋坏了，我先来尝一尝。
0: 怎么样？
3: 好吃，特别的好吃。它吃到嘴里啊，特别的软糯，而且呢，一点都不肥，也没有那种脏气味。
0: 这就是我为什么在山上散养黑猪的原因，食材不一样，味道肯定也不一样。哎呀，
3: 我相信这么好吃的五香肥肠，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肯定也都馋坏了。所以我想问问您，平常都怎么卖？
0: 今天上电视，我很激动。我爷爷就是希望全国的电视观众都能品尝到我们的五香肥肠。今天为了宣传我们的品牌，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块钱十袋，每一袋倒出来都是这么满满的一大盘。大家看看这个品质，这个分量。
1: 李大姐啊，人真的是非常的实在。肥肠可是黑猪身上啊价格特别高的部位，这么大一盘啊才不到20块钱，而且它的制作工艺又非常的复杂。但是呢，您看今天咱上电视啊，咱能不能给观众朋友们多送上几袋？这样肯定能帮您扩大宣传范围，让更多的人都知道您家的品牌，您爷爷也会特别的开心啊。
0: 我爷爷说过，要做呢就做高品质的美食，做老百姓都能吃得起的美食。我知道啊，很多爷爷奶奶叔叔阿姨馋这个肥肠，但是可能平时啊不舍得吃。我爷爷肯定也在看电视，我相信全国的电视观众都吃上我们家的五香肥肠，他肯定特别的开心。我这个人啊没什么本事，但是我做的五香肥肠啊，大家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今天我豁出去了，我再免费送大家五袋我们的五香肥肠，做到199块钱15袋，怎么样？
1: 让平常牙口不好的老人家吃上软糯的五香肥肠，让平常啊爱喝两口的老人家吃上美味的五香肥肠，更是让平常节俭不舍得花钱的老人家吃上高品质的五香肥肠。李大姐用她的真诚付出啊，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儿。李大姐制作的五香肥肠都是黑猪制作，大家放心吃，不油腻，更营养。今天呢，我们栏目组也想要表达一下我们的孝心，来，李大姐，您再给大家拿上来五袋。这五袋啊，我们栏目组请大家吃，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给大家送上五袋，做到199块钱，整整20袋五香肥肠，一袋还不到10块钱。这么优惠，不为别的，就为了让您啊在家就能吃到真正的营养美味。但是呢，数量有限，现在我数3、2、1，到了大家拼手速的时候了，赶紧拿出您的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2: 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肥肠，砂锅慢炖，现做现发的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十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散养黑猪五香肥肠，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散养黑猪制作，承诺没有异味，只有香味。相同品质，全网最低价，买贵了补您10倍差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

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十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肥肠，砂锅慢炖，现做现发的古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十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散养黑猪古香肥肠，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散养黑猪制作，承诺没有异味，只有香味。相同品质，全网最低价，买贵了补您10倍差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十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0: 这片土地给了我最大的舞台，我作为一名党员，带领我们的村民共同致富。
1: 希望我们的行动能够让更多的人关注乡村教育，加入乡村教育，来实现一个又一个美好的奇迹。
2: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作为一名老党员，我更要去守护好它，也是替后辈守护好这片山。
3: 作为一名基层工人，咱不仅要会焊零件，还要懂原理，会创新，让手里的焊枪能跟上智能制造业的节拍。
4: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大品牌的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仅需29.9元，每天只需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它是血脂血管的大功臣，进入国内获得很多新老朋友的认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体内的欧米伽三含量会越来越少，及时补充欧米伽三对中老年朋友来说非常重要。补充好鱼油，帮您养心护脑。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只需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吧！您看清楚了，它具有进口报关单、海关检测报告，又有国。

0: 国际 FDA 认证、GMP 生产标准各项权威认证，让您用得更放心。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欧米伽三深海鱼油每天只需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和市场上的普通鱼油相比，都有哪些优势呢？优势一，深海小鱼种提取，纯度高，一粒1380毫克，相当于普通鱼油3粒，软胶囊易吸收，一天仅需1粒。优势二，科学复合配方，在补充欧米伽三鱼油的同时，还有 DHA 健脑益智、EPA 等主要成分，黄金组合搭配，让您用得更放心。
1: 鱼油就要天天吃，世界公认的天然深海鱼油，好多退休老干部都在吃，补充大脑和眼睛的营养。
0: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它是血脂血管的大功臣。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

0: 我们的几批传令兵都派不了拦截了，吉阳也送不上去。
1: 他李云龙在大功镇集中了一个团的兵力，
0: 他哪来的这么多部队？
1: 我了解过了，这一年来，李云龙的独立团招兵买马，已经扩展到了7000余人，虽然还是一个团的番号，可是兵力已达到了3个团。共产党拉队伍的速度。
0: 简直是太可怕了！目前李云龙还无意动手，他的目的是想把我们挤出大沽镇，仅此而已。此人粗中有细，既要达到目的，又不肯落下个制造摩擦、破坏抗战的把柄，真乃老谋深算。
1: 事情发展到这种地步，真是有心窝囊。以我的脾气。 我真想跟他拉开架势干上一仗，可问题是，现在就是想打也不可能了。咱们的两个营已经是人家的嘴边肉，况且李云龙已今非昔比，属下数千人之众，装备精良，我们已失去了战机。
0: 一旦开战，我三五八团将处于劣势。罢了，小不忍则乱大谋。
2: 团座，你的意思是
0: 撤出一营和炮营，把大沽镇让给李云龙？可是现在我们想撤都撤不回来，命令根本传达不到大沽镇驻军。
3: 这回是李云龙赢了，你信不信？他正等着我上门呢。
4: 团长，晋绥军的楚云飞来了，指名道姓要见你。
3: 你没看我正忙着吗？啊，你去接待一下就行了。楚云飞的家伙脸色不好，像是憋了一肚子火。我说我是团参谋长，可以和我说吗？
4: 他说：“我就找李云龙，别人和我都不对等。”他憋了一肚子火，我还憋了一肚子火呢。我找谁说去？啊，他娘的，三五八团占了抗战的便宜，要不然老子在一个小时之内就干掉他两个营。团长，咱们和晋绥军的事啊，还得你和楚云飞谈，早谈早解决，要不然啊，有一天鬼子突然进犯根据地啊，还真有点麻烦。嗯。
3: 楚云飞呢？
4: 在会客厅等着呢。

0: 云飞兄，云飞兄呢？云飞兄，云龙兄，咱们兄弟又见面了。<笑>请坐，请坐。哎呀，怎么，楚兄找我有什么事吗？我今天是来谈公事的。<笑>公事咱们一会儿再谈啊。 今天咱们俩得好好喝几杯啊！你楚兄难得到我这儿来一次，喝酒就免了吧。如果云龙兄真有那份心，不如给我个面子，把大沽镇外围的部队撤走，我楚云飞就感恩不尽了。
1: 大沽镇，大沽镇怎么了？
2: 张大彪，张大彪，哟，
3: 团长，你找我。
2: 张参谋长，大沽镇是怎么回事啊？是什么事儿把楚团长惹得不高兴了？
3: 哦，我忘了告诉你了，我们有几个营在大沽镇一带搞演习，这可是师部的命令。那天团长你喝多了，我就自己布置了三个营参加演习。
1: 那天我是喝多了，你第二天为什么不向我报告？
2: 团长，对不起，第二天我一忙就忘了向您汇报了。
3: 你怎么能这么不像话呢？啊，你太不负责任了。
1: 你要给我好好的检讨，听见没有？
2: 是，
1: 楚兄啊，这事儿怨我没通知你，实在是对不起啊。
2: 既然云龙兄才知道这件事，我就不说什么了，只希望贵部立刻把大沽镇外围的部队撤走。我想，云龙兄该不会拒绝吧？
3: 没问题。
1: 张参谋长，你听到楚团长的话了吗？
3: 听见了，
2: 团长，可我无能为力。这项命令是师部的命令，我可不敢抗命啊。这样吧，你亲自到师部去一趟，请师长撤销这项命令，这样咱们就没有责任了，和楚团长也算有个交代。
3: 嗯，这倒是个好办法。明天我去师部一趟啊，楚兄，你在这儿等几天，我顶多四五天就回来。楚兄啊，演习是上级的命令。
1: 我们得执行啊，还希望楚兄能够谅解。哼，等老兄四五天回来以后，我那两营人恐怕早就饿死了。那怎么办？老兄，你说。我说算了吧。看见老兄这么真诚，我心里实在是太感动了。
3: 贵师部就不要去了，有一件事情我想拜托老兄。你说，你说，兄弟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
1: 叫你的部队给我开个口子，我那两个营要撤防了。这件事儿，云龙兄该会做主吧？
3: 怎么了？大沽镇的驻军干嘛要撤走啊？
1: 哼，我也是奉了长官部的命令。
3: 哦。
1: 既然是长官的命令，那我就没什么可说的了。<笑>
3: 张参谋长，这件事情你去办一下，命令正在演习的部队啊，搞一个仪式欢送友军撤防，啊，要搞得热热闹闹的，去吧。
2: 是。
1: 好，云龙兄，那我就告辞了。
2: 楚兄啊，咱们还没喝上两杯呢，今天你不能走，坚决不能走。
1: 改日，改日我请你喝酒，今天。
3: 实在是不能从命，那我就不留你了啊！以后有机会，咱俩一定好好喝几杯。哎，楚兄啊，你走好啊！你走好啊！
4: 快点啊，咱今儿活可不少。

0: 团长，你小子又欺负新兵了是不是？
1: 那你咋了？谁欺负新兵了？
0: 自从段鹏来了之后，你小子是什么都不干了，啊？
2: 坐在这儿跟土财主似的，忘起西洋景来了，
0: 这像话吗？啊？
2: 哎，团长，这您就不懂了。

0: 鹏是个新兵，初来乍到，啥规矩都不懂，那俺这当老兵的不得带着他，一是得让他懂规矩，二是得让他眼里有活，要不哪天俺牺牲了，谁来照顾团长啊？
1: 乌鸦嘴，
2: 给我闭上，以后再说这种不吉利的话我揍你。
3: 是团长，
0: 俺以后一定注意，真说好听的。
4: 团长，您说的没错，和尚就喜欢欺负新兵，昨天晚上他让俺给他倒洗脚水，俺不去。和尚说，段鹏，你小子以后溜点神，哪天老子把你门牙打下来。团长，你给评评理，他这身臭毛病是不是从中央军那学来的？
1: 那你不会揍这小子啊？以后他再欺负你，你二话不说揍他个兔崽子。
2: 是，
4: 揍他个兔崽子。
0: 段鹏，你行啊，刚来没两天就学会打小报告了。
4: 咋了？俺这是把你的军阀作风向团长做一下汇报。
0: 别忙，咱俩有单独待的时候，有账咱那时候算啊。
4: 哼，俺可不是被吓大的。哼，
5: 团长，
4: 团长，
6: 什么事儿？
4: 俺想请假。
6: 请假？啊，到哪儿去？
4: 回家看看俺娘。
6: 你娘已经搬出来了，地方政府的同志把她安排在小王庄一个堡垒户的家里。你放心吧，委屈不了老人家。
4: 团长，自从那次俺在集市上参了军，就一直没见过俺娘，这心里边总惦记着，做什么事儿都不踏实。
6: 我放你回去看你娘，你回来就能踏实了啊。
4: 团长您放心，回来后踏踏实实干马路，不打走鬼子绝不回家。
6: 好，我同意，我放你三天假，让和尚陪你去啊，路上要小心，带上武器。
2: 是。
4: 团长，俺您俺替俺娘给您磕头了。
1: 哎呀，磕什么头，磕什么头啊，咱八路不行这一套。去吧。
4: 哎，
7: 报，八路军新日团孔杰探长到。
8: 请进。
7: 是。
8: 请。
9: 楚团长，多日不见，近来可好啊？
8: 托你老兄的福。
9: 好。
8: 孔团长，我还要好好谢谢你，要不是你出手相助，我的士兵恐怕要成了单衣过冬了。
9: 行，楚团长太客气了，咱们是友军，理应互相帮忙。不过那次事儿让李云龙插了一杠子，后来问题解决了吗？
8: 解决了，通过交涉，李云龙归还了物资。哎，孔团长，今天你找我是有事吗？
9: 有一事相求啊。
8: 请说。只要是贵部的事，楚某义不容辞。哎，我还欠着你一个大人情呢。
9: 听说楚团长正在集结部队，准备去围剿黑云寨，不知道有没有这事儿。
8: 看来孔团长的消息可真灵啊。不错，有这事，鄙人已经跟严长官汇报过，我三五八团决心剿灭黑云寨的土匪，为地方除害。怎么，孔团长，你还有想法？
9: 是这样，前几天黑云寨的谢宝庆派人来跟我联系，表示愿意接受我部的改编，共同抗日。我考虑现在是抗战时期，凡是愿意抗日的武装，无论战前做过什么，都应该既往不咎，被视为中国抗日武装的一部分。
8: 看来孔团长是来为谢宝庆说情的呀。
9: 哎，说情谈不上，我倒是来沟通感情的。如果谢宝庆接受了我部的改编，就应该视为八路

0: 军新二团之一部。如果楚团长执意要剿，岂不是伤了友军之间的感情？
1: 孔团长的意思我明白了。如果我向谢宝庆开火，就视同我向八路军新二团开火一样，是这个意思吗？
0: 基本如此。
1: 孔团长，我注意到八路军新二团和李云龙部还有丁伟部呈品字性布防，依托大山占据有利地形，一旦战局有变，贵军可左右逢源，进可攻，退可守。此等布防，兄弟我实在是佩服。
0: 楚团长过奖了，你我都是带兵之人，除了排兵布阵也不会别的手艺，仅此而已。楚团长还没有回答我刚才的请求呢。
1: 孔团长也没有给我别的选择，除非我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落一个破坏抗战、挑起摩擦的罪名。好吧，我把剑再收回剑鞘。孔团长，这下你该满意了吧？
0: 那我就谢谢楚团长了，我告辞了。
2: 咋的了？
3: 前面有哨卡，看见没有？这是敌人送的，每个人都得搜身，而那大炮里的枪肯定会过不去。
2: 青云镇这条路俺以前经常走，路从镇子里穿过去，没有别的，
4: 站住，
2: 绕都绕不开，咋办？
3: 只能把枪先藏起来，回来咱再取。
4: 静静，
2: 枪藏起来。
4: 快点！
5: 和尚，和尚，
6: 怎么着？
5: 老家伙，
6: 哎，
5: 咱把枪放在这儿多好呢！
6: 哎，好主意啊！我不会爬树，你会吗？
5: 小时候没地方玩，全爬树了。看俺
6: 的，小心点啊！
5: 哎，和尚，把枪给我。哎，
6: 拿好了。
5: 走，
6: 别踩空了啊！
5: 看不见吗？
7: 好了，拿着，麻子。同伴来，
8: 哎，
7: 同伴来，
8: 叫你们了，黄军叫你们了，没听见？
6: 没听见，没听见。哎，老总，叫你啥事啊？
8: 我看你俩就不像个好人，过去，叫我搜一搜。
6: 哎，您搜。哎，老总，俺俩可是良民，良民。
8: 小子，
6: 哎。
8: 从这儿过的没有一个不说自己不是良民的，哪天我都得抓他个十个八个
6: 啊！
8: 你小子是不是良民？你说了不算，
6: 不
8: 得我说了算。
6: 对对对，
5: 老总，我们可以走了吗？
6: 哎，
8: 走，去哪呀？
5: 回家呀。
8: 告诉你们，遇见老子算是你们的造化啊！给你们找一个吃白面馍的地儿。
6: 哟，老总，那您想让俺干啥呀？
8: 好事儿啊，给皇军修炮楼，挖战壕，有白面馍吃啊。弄不好还能给你俩小子两个赏钱啊。
5: 老总，老总，你听俺说，俺娘病了，等着俺抓脚回去呢。您就行行好，放俺过去啊。
6: 是，谢谢。
5: 放俺过去，放俺过去。
7: 没有，干啥呀？不可能，没有。不靠近你，拿一刀就杀的行。
6: 他说什么呢？
8: 不听话就得死。
6: 哎，哥，哎，哥，
9: 咱去吧。

哎，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

0: 哈哈，哎呀，孔团长，辛苦辛苦辛苦！哎呀，孔团长，你和楚云飞交涉的事儿，兄弟听说了，啊，多谢多谢。
1: 哎，谢寨主别客气，我们是友军，有事儿都好商量啊。
0: 那孔团长请。
2: 好，请。
0: 来来来，坐坐坐坐坐。
2: 来，孔团长，喝杯水酒，润润嗓子。
0: 哎，免了免了，我在李云龙团长那刚喝过。大当家的，前两天谈的事儿，你考虑的怎么样了？哎，
2: 商量是商量，弟兄们都同意投八路。
0: 好啊，
2: 只是还有两个条件。
0: 但说无妨。
2: 弟兄们说。 这打鬼子，咱不含糊。自是过去啊，身在江湖，身不由己，做了许多出格的事儿，挂个匪字儿，名声虽说不好，可弟兄们好歹知道自己是中国人，不能对不起祖宗。这党汉奸找骂的事儿，咱不能干。只要你们八路称行待咱。 咱就和你们八路一块儿干。只是有一样，过去的一些磕磕碰碰的事儿，咱一并勾销，不能找后账。还有，那就是弟兄投过来，不能分开，你得要给个独立的番号吧。
0: 没问题，你这两个条件我都答应你。 你的番号是八路军新二团独立大队，你是大队长，二当家的、三当家的是副大队长。以前的事儿可以既往不咎。对于谢寨主的选择，我代表八路军表示欢迎。但是有两件事儿必须事先讲明：第一，听从命令，服从指挥；第二。
2: 严格遵守八路军的纪律，这没说的。这今天以前的事儿，咱一并勾销。今天以后，我的弟兄再说什么出格的事儿，就按你们八路军的规定，
0: 过几天我给你的大队派政委来，各中队要派指导员。
3: 行，根据情报，敌人目前在收缩兵力进行重点防守。你们看，这一带就是日军退兵后的重点防区，原来是他们的福地，他们称之为安全区，连炮楼和防御工事都没有修。可从这一个月起，敌人在这一带四处抓民夫，大兴土木。嘿，这还是冈村宁次的老法子。
4: 以炮楼升沟和铁丝网进行块状分割，以公路上的汽车和铁路上的装甲列车进行巡逻，
5: 还是老一套。他们想不出什么新法子了。从今天开始，鬼子开始走下坡了啊！兵员在枯竭，啊，他们的日子长不了了。
4: 团长，咱们的情报员送来另一份情报，是关于楚云飞的。
5: 楚云飞是个闲不住的家伙，他在干什么？
6: 情报上说，楚云飞的三五八团似乎最近要有大的动作，弹药按基数已经发至单兵，每人携带3天的口粮，像是要打仗啊。鬼子忙着收缩防御，啊，楚云飞自然闲不着。楚云飞是个精明人，他在占地盘儿。鬼子退一步，他就进一步，然后报纸上就开始吹，说什么国民党楚云飞部收服了多少地盘儿，这全是虚的，什么是实的啊？ 在中国的日军有100多万。

0: 干掉一个是一个，这才是实的。
1: 对了，还有一件事情呢，段鹏和魏和尚外出已经超过三天了，今天是第四天，可还没一点消息呢。不过他们要穿过敌占去，特别是青云镇，那里正是敌人四处抓民夫、大兴土木的地方。我估计他们可能是遇到什么难缠的事情，一时无法脱身呢。
0: 真糟糕，我把这事儿忘到脑后去了。他们可能遇到麻烦了。
2: 团长，是不是把骑兵连派出去接应他们一下？喂，
3: 你们干嘛？你们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4: 段鹏啊，
5: 哎，
4: 老子可是受了八辈子气啊！你说你，没事看什么老娘啊？啊，把俺也拽上，这回心里踏实了吧？给鬼子尝尝苦力了吧？
6: 行了行了行了，和尚，
4: 你他娘叨叨什么呀你？
3: 快点，
6: 怎么这还有一肚子气没地方撒呢？
7: 仔细看看地形，能不能跑？
6: 工地上有五个鬼子哨兵，三个在岗楼的那边，两个在深沟这边，前面是一两根坨地，没遮没拦的，离着咱们藏枪的位置啊，至少有百里地。要是这么跑，十有八九得成了鬼子的小马子。
7: 那就想办法干掉这五个鬼子，
6: 不太容易啊，他们真的太分散了，
7: 不太容易，干掉一个就会炸了锅，
4: 想办法把他们全部引过来。
7: 想干掉他们几个
4: 怎么样？有胆没胆？
6: 你说啥呢？
4: 赶紧看，我听一个老乡说呀，他们已经来了二十多天了，估摸着再有二十天也搬不了工，咱不能等搬了工再归队吧？啊！团长只给了三天假。
5: 哎，快走了！几个人担心？
4: 有办法了。
6: 啥办法？
4: 咱俩假装打架，把那五人引过来，咱俩干掉那五个人。应该不是问题吧？
6: 你行啊，和尚，
7: 干不干？
6: 干！
8: 老兄，不好意思，我先动手了啊！
3: 哎呦，我宰了你个狗日的！我饶了你！
6: 走，快点，快点。

0: 听见没有？耳朵里塞绿毛了，俺叫你快撤！
1: 你撤吧，我掩护。
0: 你先撤，这是命令。
1: 扯淡！你又不是俺领导，俺凭啥听你命令？
0: 俺告诉你，完了咱俩谁都跑不了。

0: 打不了，和狗日的一块拼了！
1: 你小子真不是个省油的灯！
2: 团长，没子弹了，
1: 你还有几发？
2: 还有一发，
1: 你马上到树林里拿枪，咱俩在那儿会合。
2: 快去啊！
1: 好，
2: 团长，小心一点儿。

0: 恭喜啊，班县长，安化光复，你又可以施以行政，为百姓服务了。
1: 同喜同喜。可是安化除了你楚团长，还有一个李团长；除了我班县长，还有一个共产党的县政府。
2: 岂有此理！怎么可以政出多门呢？抽时间，我去找李云龙谈谈。安化只能有一个县长，一个政府。进城。

0: 哎，消防连的怎么样了？差不多了，400发子弹全部打光。要说是百步穿杨，那是吹牛。可要是换了鬼子的脑袋，单可有把握。
1: 团长不是批了200发吗？你小子哪来的400发？
2: 后来又批了200发呀。
0: 啊？团长对你小子真是挺照顾。
1: 没办法，人让咱命好。
0: 你小子，
3: 何少，
0: 到。
3: 这是份急件，需要马上送到师部。可通缉班的同志们都出去了，团长让你跑一趟。
0: 是，保证完成任务。
3: 快去快回啊！
0: 哎，
3: 何少，
0: 把刀带上。
3: 哦，
0: 哎，我陪你一起去吧。这哪成啊？团长身边不能没有人。 你机灵点啊！哎，
3: 知道了。兄弟，俺魏大勇看得上的人没有几个，咱团长是一个，你是一个。你小子功夫不错，跟俺过招，50招之内，你不会走下风。
1: 老兄，你客气了。
0: 100招之内，你我平分秋色。100招以后，
1: 只有天知道。<笑>
0: 你小子，拳硬脚硬，嘴也硬，是个不服输的。不过俺喜欢。哎，等我回来，咱哥俩好好聊聊。
1: 去吧，老兄。回来我请你喝酒。
0: 好。

0: 一顿把身体啊就弄坏了。
1: 我想趁着年轻，我多多赚点钱，我多辛苦一点呢，他就能轻松一点。
2: 半生风雨同

0: 祝贺石养方把身子养一养。
1: 最好的感情从不是轰轰烈烈，而是你为家拼了一辈子，我用我的方式慢慢帮你把身体养回来。
0: 你看人家岁数上沈世浩百岁实录，人无胃气不治，只有胃气好了，你身体啊才能好。
1: 胃气即脾胃之气，中医常说人以胃气为本，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死，此百病之大纲也。胃气足，吃得香，吸收好，身体才有底气。
0: 我也是跟着沈世浩百岁实录学的，三分治，七分养，养得好啊才能没烦恼。
2: 我要是一顿能吃两碗饭，我也能喝到99。
0: 那可不，我今天啊就是按照这个沈世浩百岁实录给你熬的这个乾隆四神汤。
1: 相传乾隆下江南，随行大臣由于日夜操劳，舟车劳顿，接连病倒。一位药僧献上一方，用等量莲子、芡实、淮山、茯苓炖猪肚，大臣们吃了几次，身体就好转了。此后四神汤便流传了下来。后来慈禧太后身体欠安，御医庄守和在四神汤基础上调整优化，定下四味平和食材：云茯苓、川神曲、广陈皮、鸡头米各25克，专门健脾开胃、唤醒胃气。这就是流传至今的乾隆四神汤。
2: 乾隆四神汤怎么做啊？
0: 沈世浩老师在《百岁实录》写的明明白白的：云茯苓25克，鸡头米25克，广陈皮25克，川神曲25克。先把云茯苓、鸡头米放在一起浸泡30分钟，之后呢就煮，把它这个汁儿啊倒出来，再煮，把两面的药汁儿合到一起就好了。沈世浩《百岁实录》讲得特别的清楚，这云茯苓健脾和胃，调和胃气，川神曲消食化积，帮助啊消化，广陈皮呢能理气顺气，让脾胃啊不堵，鸡头米能补脾固肠，把气啊守住，四味合一，不猛不烈，慢慢的就把脾胃养顺了。
2: 四味合一：一消食，二开胃，三激活胃气。
0: 等饥饿感回来了，吃下去的东西呀、啊，才能真正的变成啊气血养人。
1: 慢火细熬的不只是一碗汤，更是藏在烟火里一辈子的牵挂。
2: 年轻的时候吧，我护着这个家，现在老了呢，他护着我。
0: 少年夫妻老来伴儿，一辈子啊就是互相惦记。这书里啊还有好多适合我们老年人的食养方，简单易学，我们在家里啊就可以做，我每天换着花样给你做，一年四季吃遍大江南北，把你这个身体呀、啊、调理得棒棒的。
1: 民以食为天，三分治，七分养，跟着沈世浩百岁实录，三餐四季养好胃气，安稳度过每一个春秋。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沈世浩百岁实录，学御医食养智慧，把健康与温暖一起带回家。
0: 轻的时候呢是工程师，饮食不规律，饥一顿饱一顿，把身体啊就弄坏了。
2: 我想趁着年轻，我多多赚点钱，我多辛苦一点呢，他就能轻松一点。
1: 半生风雨同行，平凡的日子里藏着最长久的深情。
2: 现在呢我吃啥了都没有胃口，肚子发胀。
0: 老了才知道健康最珍贵。我呀就是照着沈世浩这本百岁实录

0: 做很食养方，把身子啊养一养。
1: 最好的感情从不是轰轰烈烈，而是你为家拼了一辈子，我用我的方式慢慢帮你把身体养回来。
0: 你看人家这个上沈世浩百岁实录，人无胃气不治，只有胃气好了，你身体啊才能好。
1: 胃气即脾胃之气，中医常说人以胃气为本，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死，此百病之大纲也。胃气足，吃得香，吸收好，身体才有底气。
0: 我也是跟着沈世浩百岁实录学的，三分治，七分养，养得好啊才能没烦恼。
2: 我要是一顿能吃两碗饭，我也能喝到99。
0: 那可不，我今天啊就是按照这个沈世浩百岁实录给你熬的这个乾隆四神汤。
1: 相传乾隆下江南，随行大臣由于日夜操劳，舟车劳顿，接连病倒。一位药僧献上一方，用等量莲子、芡实、淮山、茯苓炖猪肚，大臣们吃了几次，身体就好转了。此后四神汤便流传了下来。后来慈禧太后身体欠安，御医庄守和在四神汤基础上调整优化，定下四味平和食材：云茯苓、川神曲、广陈皮、鸡头米各25克，专门健脾开胃、唤醒胃气。这就是流传至今的乾隆四神汤。
2: 乾隆四神汤怎么做啊？
0: 沈世浩老师在《百岁实录》写的明明白白的：云茯苓25克，鸡头米25克，广陈皮25克，川神曲25克。先把云茯苓、鸡头米放在一起浸泡30分钟，之后呢就煮，把它这个汁儿啊倒出来，再煮，把两面的药汁儿合到一起就好了。沈世浩《百岁实录》讲得特别的清楚，这云茯苓健脾和胃，调和胃气；川神曲消食化积，帮助啊消化；广陈皮呢能理气顺气，让脾胃啊不堵；鸡头米能补脾固肠，把气啊守住。四味合一，不猛不烈，慢慢的就把脾胃养顺了。
2: 四味合一：一消食，二开胃，三激活胃气。
0: 等饥饿感回来了，吃下去的东西呀、啊，才能真正的变成啊气血养人。
1: 慢火细熬的不只是一碗汤，更是藏在烟火里一辈子的牵挂。
2: 年轻的时候吧，我护着这个家，现在老了呢，老了呢，他护着我。
0: 少年夫妻老来伴儿，一辈子啊就是互相惦记。这书里啊还有好多适合我们老年人的食养方，简单易学，我们在家里啊就可以做。我每天换着花样给你做，一年四季吃遍大江南北，把你这个身体呀、啊、调理得棒棒的。
1: 民以食为天，三分治，七分养，跟着沈世浩百岁实录，三餐四季养好胃气，安稳度过每一个春秋。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沈世浩百岁实录，学御医食养智慧，把健康与温暖一起带回家。
0: 时候呢是工程师，饮食不规律，饥一顿饱一顿，把身体啊就弄坏了。
2: 我想趁着年轻，我多多赚点钱，我多辛苦一点呢，他就能轻松一点。
1: 半生风雨同行，平凡的日子里藏着最长久的深情。
2: 现在呢我吃啥了都没有胃口，肚子发胀。
0: 老了老了才知道健康最珍贵。我呀就是照着沈世浩这本《百岁实录》

0: 做很食养方，把身子养一养。
1: 最好的感情从不是轰轰烈烈，而是你为家拼了一辈子，我用我的方式慢慢帮你把身体养回来。
0: 你看人家岁数上沈世浩百岁实录，人无胃气不治，只有胃气好了，身体啊才能好。
1: 胃气即脾胃之气，中医常说人以胃气为本，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死，此百病之大纲也。胃气足，吃得香，吸收好，身体才有底气。
0: 我也是跟着沈世浩百岁实录学的，三分治，七分养，养得好啊，才能没烦恼。
2: 我要是一顿能吃两碗饭，我也能喝到99。
0: 那可不，我今天啊，就是按照这个沈世浩百岁实录给你熬的这个乾隆四神汤。
1: 相传乾隆下江南，随行大臣由于日夜操劳，舟车劳顿，接连病倒。一位药僧献上一方，用等量莲子、芡实、淮山、茯苓炖猪肚，大臣们吃了几次，身体就好转了。此后四神汤便流传了下来。后来慈禧太后身体欠安，御医庄守和在四神汤基础上调整优化，定下四味平和食材：云茯苓、川神曲、广陈皮、鸡头米各25克，专门健脾开胃，唤醒胃气。这就是流传至今的乾隆四神汤。
2: 乾隆四神汤怎么做啊？
0: 沈世浩老师在《百岁实录》写的明明白白的：云茯苓25克，鸡头米25克，广陈皮25克，川神曲25克。先把云茯苓、鸡头米放在一起浸泡30分钟，之后呢就煮，把它这个汁儿啊倒出来，再煮，把两面的药汁儿合到一起就好了。沈世浩《百岁实录》讲得特别的清楚，这云茯苓健脾和胃，调和胃气，川神曲消食化积，帮助啊消化，广陈皮呢能理气顺气，让脾胃啊不堵，鸡头米能补脾固肠，把气啊守住，四味合一，不猛不烈，慢慢的就把脾胃养顺了。
2: 四味合一：一消食，二开胃，三激活胃气。
0: 等饥饿感回来了，吃下去的东西呀、啊，才能真正的变成啊气血养人。
1: 慢火细熬的不只是一碗汤，更是藏在烟火里一辈子的牵挂。
2: 年轻的时候吧，我护着这个家，现在老了呢，他护着我。
0: 少年夫妻老来伴儿，一辈子啊就是互相惦记。这书里啊还有好多适合我们老年人的食养方，简单易学，我们在家里啊就可以做，我每天换着花样给你做，一年四季吃遍大江南北，把你这个身体呀、啊、调理得棒棒的。
1: 民以食为天，三分治，七分养，跟着沈世浩百岁实录，三餐四季养好胃气，安稳度过每一个春秋。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沈世浩百岁实录，学御医食养智慧，把健康与温暖一起带回家。
0: 他年轻的时候呢是工程师，饮食不规律，饥一顿饱一顿，把身体啊就弄坏了。
2: 我想趁着年轻，我多多赚点钱，我多辛苦一点呢，他就能轻松一点。
1: 半生风雨同行，平凡的日子里藏着最长久的深情。
2: 现在呢，我吃啥了都没有胃口，肚子发胀。
0: 老了才知道健康最珍贵。我呀，就是照着沈世浩这本《百岁实录》。

0: 祝贺石养方把身子养一养。
1: 最好的感情从不是轰轰烈烈，而是你为家拼了一辈子，我用我的方式慢慢帮你把身体养回来。
0: 你看人家姓上沈世浩百岁石路，人无胃气不治，只有胃气好了，你身体啊才能好。
1: 胃气即脾胃之气，中医常说人以胃气为本，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死，此百病之大纲也。胃气足，吃得香，吸收好，身体才有底气。
0: 我也是跟着沈世浩百岁石路学的，三分治，七分养，养得好啊，才能没烦恼。
2: 我要是一顿能吃两碗饭，我也能喝到99。
0: 那可不。我今天啊，就是按照这个沈世浩百岁石路给你熬的这个乾隆四神汤。
1: 相传乾隆下江南，随行大臣由于日夜操劳，舟车劳顿，接连病倒。一位药僧献上一方，用等量莲子、芡实、淮山、茯苓炖猪肚。大臣们吃了几次，身体就好转了。此后四神汤便流传了下来。后来慈禧太后身体欠安，御医庄守和在四神汤基础上调整优化，定下四味平和食材云茯苓、川神曲、广陈皮、鸡头米各25克，专门健脾开胃，唤醒胃气。这就是流传至今的乾隆四神汤。
2: 乾隆四神汤怎么做啊？
0: 沈世浩老师在《百岁石路》写的明明白白的，云茯苓25克，鸡头米25克，广陈皮25克，川神曲25克。先把云茯苓、鸡头米放在一起浸泡30分钟，之后呢就煮，把它这个汁儿啊倒出来。再煮，把两面的腰子合到一起就好了。沈世浩百岁石路讲得特别的清楚，这云茯苓健脾和胃，调和胃气，川神曲消食化积，帮助啊消化，广陈皮呢能理气顺气，让脾胃啊不堵，鸡头米能补脾固肠，把气啊守住，四味合一，不猛不烈，慢慢的就把脾胃养顺了。
2: 四味合一：一消食，二开胃，三激活胃气。
0: 等饥饿感回来了，吃下去的东西呀、啊，才能真正的变成啊气血养人。
1: 慢火细熬的不只是一碗汤，更是藏在烟火里一辈子的牵挂。
2: 年轻的时候吧，我护着这个家，现在老了呢，老了呢，他护着我。
0: 少年夫妻老来伴儿，一辈子啊就是互相惦记。这书里啊还有好多适合我们老年人的食养方，简单易学，我们在家里啊就可以做，我每天换着花样给你做，一年四季吃遍大江南北，把你这个身体呀、啊、调理得棒棒的。
1: 民以食为天，三分治，七分养，跟着沈世浩百岁石路，三餐四季养好胃气，安稳度过每一个春秋。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沈世浩百岁石路，学御医食养智慧，把健康与温暖一起带回家。
0: 他年轻的时候呢是工程师，饮食不规律，饥一顿饱一顿，把身体啊就弄坏了。
2: 我想趁着年轻，我多多赚点钱，我多辛苦一点呢，他就能轻松一点。
1: 半生风雨同行，平凡的日子里藏着最长久的深情。
2: 现在呢，我吃啥了都没有胃口，肚子发胀。
0: 老了老了才知道健康最珍贵。我呀，就是照着沈世浩这本《百岁石路》

0: 祝贺石养方满身子养一养。
1: 最好的感情从不是轰轰烈烈，而是你为家拼了一辈子，我用我的方式慢慢帮你把身体养回来。
0: 你看人家岁数上沈世浩百岁实录，人无胃气不治，只有胃气好了，你身体啊才能好。
1: 胃气即脾胃之气，中医常说人以胃气为本，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死，此百病之大纲也。胃气足，吃得香，吸收好，身体才有底气。
0: 我也是跟着沈世浩百岁实录学的，三分治，七分养，养得好啊才能没烦恼。
2: 我要是一顿能吃两碗饭，我也能喝到99。
0: 那可不，我今天啊就是按照这个沈世浩百岁实录给你熬的这个乾隆四神汤。
1: 相传乾隆下江南，随行大臣由于日夜操劳，舟车劳顿，接连病倒。一位药僧献上一方，用等量莲子、芡实、淮山、茯苓炖猪肚，大臣们吃了几次，身体就好转了。此后四神汤便流传了下来。后来慈禧太后身体欠安，御医庄守和在四神汤基础上调整优化，定下四味平和食材：云茯苓、川神曲、广陈皮、鸡头米各25克，专门健脾开胃、唤醒胃气。这就是流传至今的乾隆四神汤。
2: 乾隆四神汤怎么做啊？
0: 沈世浩老师在《百岁实录》写的明明白白的：云茯苓25克，鸡头米25克，广陈皮25克，川神曲25克。先把云茯苓、鸡头米放在一起浸泡30分钟，之后呢就煮，把它这个汁儿啊倒出来，再煮，把两面的药汁合到一起就好了。沈世浩百岁实录讲得特别的清楚，这云茯苓健脾和胃，调和胃气，川神曲消食化积，帮助啊消化，广陈皮呢能理气顺气，让脾胃啊不堵，鸡头米能补脾固肠，把气啊守住，四味合一，不猛不烈，慢慢的就把脾胃养顺了。
2: 四味合一：一消食，二开胃，三激活胃气。
0: 等饥饿感回来了，吃下去的东西呀、啊，才能真正的变成啊气血养人。
1: 慢火细熬的不只是一碗汤，更是藏在烟火里一辈子的牵挂。
2: 年轻的时候吧，我护着这个家，现在老了呢，老了呢，他护着我。
0: 少年夫妻老来伴儿，一辈子啊就是互相惦记。这书里啊还有好多适合我们老年人的食养方，简单易学，我们在家里啊就可以做，我每天换着花样给你做，一年四季吃遍大江南北，把你这个身体呀、啊、调理得棒棒的。
1: 民以食为天，三分治，七分养，跟着沈世浩百岁实录，三餐四季养好胃气，安稳度过每一个春秋。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沈世浩百岁实录，学御医食养智慧，把健康与温暖一起带回家。
0: 年轻的时候呢是工程师，饮食不规律，饥一顿饱一顿，把身体啊就弄坏了。
2: 我想趁着年轻，我多多赚点钱，我多辛苦一点呢，他就能轻松一点。
1: 半生风雨同行，平凡的日子里藏着最长久的深情。
2: 现在呢我吃啥了都没有胃口，肚子发胀。
0: 老了老了才知道健康最珍贵， 我呀，就是照着《史之浩》这本《百岁实录》

0: 祝贺石养方满身子养一养。
1: 最好的感情从不是轰轰烈烈，而是你为家拼了一辈子，我用我的方式慢慢帮你把身体养回来。
0: 你看人家姓上沈胜浩百岁石路，人无胃气不治，只有胃气好了，身体啊才能好。
1: 胃气即脾胃之气，中医常说人以胃气为本，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死，此百病之大纲也。胃气足，吃得香，吸收好，身体才有底气。
0: 我也是跟着沈志浩百岁石路学的，三分治，七分养，养得好啊才能没烦恼。
2: 我要是一顿能吃两碗饭，我也能喝到99。
0: 那可不，我今天啊就是按照这个沈志浩百岁石路给你熬的这个乾隆四神汤。
1: 相传乾隆下江南，随行大臣由于日夜操劳，舟车劳顿，接连病倒。一位药僧献上一方，用等量莲子、芡实、淮山、茯苓炖猪肚，大臣们吃了几次，身体就好转了。此后四神汤便流传了下来。后来慈禧太后身体欠安，御医庄守和在四神汤基础上调整优化，定下四味平和食材：云茯苓、川神曲、广陈皮、鸡头米各25克，专门健脾开胃，唤醒胃气。这就是流传至今的乾隆四神汤。
2: 乾隆四神汤怎么做啊？
0: 沈胜浩老师在《百岁石路》写的明明白白的：云茯苓25克，鸡头米25克，广陈皮25克，川神曲25克。先把云茯苓、鸡头米放在一起浸泡30分钟，之后呢就煮，把它这个汁儿啊倒出来，再煮，把两面的药汁儿合到一起就好了。沈胜浩《百岁石路》讲得特别的清楚，这云茯苓健脾和胃，调和胃气，川神曲消食化积，帮助啊消化，广陈皮呢能理气顺气，让脾胃啊不堵，鸡头米能补脾固肠，把气啊守住，四味合一，不猛不烈，慢慢的就把脾胃养顺了。
2: 四味合一：一消食，二开胃，三激活胃气。
0: 等饥饿感回来了，吃下去的东西呀、啊，才能真正的变成啊气血养人。
1: 慢火细熬的不只是一碗汤，更是藏在烟火里一辈子的牵挂。
2: 年轻的时候吧，我护着这个家，现在老了呢，老了呢，他护着我。
0: 少年夫妻老来伴儿，一辈子啊就是互相惦记。这书里啊还有好多适合我们老年人的食养法，简单易学，我们在家里啊就可以做，我每天换着花样给你做，一年四季吃遍大江南北，把你这个身体呀、啊、调理得棒棒的。
1: 民以食为天，三分治，七分养，跟着沈胜浩百岁石路，三餐四季养好胃气，安稳度过每一个春秋。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沈胜浩百岁石路，学御医食养智慧，把健康与温暖一起带回家。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4: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大品牌的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仅需29.9元，每天只需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财富。

0: 馆，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它是血脂血管的大功臣，进入国内获得很多新老朋友的认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体内的欧米伽三含量会越来越少，及时补充欧米伽三对中老年朋友来说非常重要。补充好鱼油，帮您养心护脑。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只需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吧！您看清楚了，它具有进口报关单、海关检测报告，又有国际 FDA 认证、GMP 生产标准各项权威认证，让您用得更放心。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欧米伽三深海鱼油每天只需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和市场上的普通鱼油相比，都有哪些优势呢？优势一，深海小鱼种提取，纯度高，一粒1380毫克，相当于普通鱼油3粒，软胶囊易吸收，一天仅需1粒。优势二，科学复合配方，在补充欧米伽三鱼油的同时，还有 DHA 健脑益智、EPA 等主要成分，黄金组合搭配，让您用得更放心。
1: 鱼油就要天天吃，世界公认的天然深海鱼油，好多退休老干部都在吃，补充大脑和眼睛的营养。
0: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它是血脂血管的大功臣，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和市场上的普通鱼油相比，都有哪些优势呢？优势一，深海小鱼种提取，纯度高，一粒1380毫克，相当于普通鱼油3粒，软胶囊易吸收，一天仅需1粒。优势二，科学复合配方，在补充欧米伽三鱼油的同时，还有 DHA 健脑益智、EPA 等主要成分，黄金组合搭配，让您用得更放心。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

0: 美国最高法院裁定推翻特朗普限制出生公民权行政令。军事部署在推进日本首次在最东端离岛南鸟岛部署导弹发射装置。巴黎殡仪馆因热浪不堪重负，法国总理为政府应对措施辩护。探寻藤条箱里的秘密，向抗日英雄致敬。告别过度打包，快递强制国标今起实施。试点马上播出。全球新闻试点播报，欢迎您收看试点节目，我是张彤。首先进入今天的试点国际。美国最高法院6月30号作出裁决，推翻了美国总统特朗普限制出生公民权的行政令。这是最高法院今年2月判定特朗普政府大规模关税违法后，再次否决特朗普政府的重大政策。
1: 美国最高法院以6-3的结果维持下级法院的判决，继续阻止特朗普政府限制出生公民权的行政令生效。特朗普2025年1月重返白宫后签署行政令，规定父母均非美国公民或合法永久居民的新

0: 新生儿不能自动获得公民身份。该行政令在美国多地引发诉讼，多名联邦地区法官禁止该行政令生效。挑战该行政令的一方认为，该行政令违反了美宪法第14修正案。该修正案规定，所有在美国出生或规划并受美国司法管辖的人均为美国公民。特朗普政府认为，修正案中受美国司法管辖这一表述意味着公民权无法仅凭出生地点获得，只有效忠美国者所生子女才能自动获得公民身份。效忠关系应通过合法定居体现，非法移民、临时居留者所生子女不能自动获得美国国籍。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6月2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已提出会谈请求，会谈将于6月30号在卡塔尔多哈举行。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昨天表示，美国和伊朗当天没有高级别直接会晤的计划。
0: 安萨里在新闻发布会上说，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等人6月30号在多哈与斡旋方代表见面，讨论与伊朗谈判等问题，但是不会与伊朗官员直接会晤。
2: بالنسبة للوفود الإيرانية كما قلت الوفد الفني الإيراني والوفد الفني من الجانب الأمريكي كذلك ما زال في حالة انعقاد دائم طبعا لهذه الاجتماعات ولكن ليس هناك حسب علمي أي لقاءات مباشرة بين الطرفين خلال هذه الأيام القادمة سوى طبعا كما قلت هي.
0: 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称，伊朗方面在未来几天内基本没有与美方举行任何级别会晤的计划。不过他表示，当地时间7月1号，伊朗有可能与调解方卡塔尔在多哈举行会谈，讨论伊美谅解备忘录的落实以及伊朗被冻结资产解冻问题。
1: 根据伊朗媒体6月30号的报道，伊朗革命烈士领袖纪念委员会秘书长普尔贾姆西迪扬当天表示，将于近期在伊朗多地以及伊拉克部分城市举行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系列悼念和告别活动。
0: 伊朗革命烈士领袖纪念委员会称，根据目前安排，伊朗将于7月3号在德黑兰举行官方致敬仪式，届时来自有关国家的政要、宗教界人士和社会代表将应邀参加。目前已有30多个国家的有关官员表示将出席仪式。此外，伊方还与伊拉克方面进行了协调，计划在伊拉克举行相关悼念活动。根据伊方公布的计划，7月4号将在德黑兰开始举行公众悼念和送别活动，7月7号将在库姆举行哈梅内伊及其家属遗体送葬仪式。应伊拉克各界人士要求，7月8号将在伊拉克什叶派圣城纳杰夫和卡尔巴拉举行送葬仪式，7月9号将在伊朗东北部圣城马什哈德举行遗体送葬及安葬仪式。
1: 乌克兰财政部6月30号在官网发布消息称，欧盟已向乌国家预算专项基金拨付39亿欧元。
0: 乌克兰财政部长马尔琴科称，这39亿欧元资金将用于满足乌国防优先需求，包括加强无人机生产和确保前线紧急物资供应。据乌财政部消息，欧盟将在今年年底前向乌克兰提供共计450亿欧元的贷款，其中283亿欧元将用于国防。欧盟于4月正式批准向乌克兰提供900亿欧元贷款，为乌提供2026年至2027年的财政与军事支持。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此前表示，乌克兰系统性的使用无人机攻击俄罗斯境内的平民，任何对俄罗斯和俄公民构成威胁的无人机都是俄军的合法打击目标。
1: 日本陆上自卫队6月28号通过社交媒体公布，已将120岸舰导弹发射装置等装备部署至南鸟岛，这是日本陆上自卫队首次在南鸟岛至以最东端离岛部署岸舰导弹相关装备。
0: 日本陆上自卫队称，这次部署是为南鸟岛射击场建设做准备，主要目的是确认相关装备在当地能否正常发挥性能。日本广播协会此前报道说，6月8号，日本防务省通过轮渡将陆上自卫队120岸舰导弹发射装置以及用于目标侦察和定位的中型无人侦察机等装备从千叶县港口运往南鸟岛，并计划在2027年起在当地开展实弹射击训练。相关动向被认为可能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引发广泛担忧和批评。

0: 聚焦新闻，纵览天下，来看一组国际速览。
1: 昨天，韩国国会举行全体会议，对韩尚书的国务总理任命案进行表决，最终以166票赞成、一票无效的结果通过。最大在野党国民力量党的国会议员拒绝投票。韩尚书将在韩国总统李在明授予其任命状后正式就任国务总理。韩尚书1967年出生于京畿道，曾担任韩国互联网企业领航员公司首席执行官，2025年被任命为中小风险企业部长官。据印度媒体报道，昨天印度西孟加拉邦一家炼油厂突发大火，造成至少15人受伤，部分伤者情况危急，目前起火原因尚不清楚。据澳大利亚媒体报道，澳大利亚政府正加倍努力执行其针对16岁以下青少年的社交媒体禁令，对未能充分限制青少年使用社媒平台的企业罚款金额从4950万澳元提高至9900万澳元，也就是从约合人民币2.3亿元提高至4.6亿元。澳大利亚通信部长威尔斯表示，他对科技公司让青少年远离社媒平台的执行情况并不满意。昨天，日本调查机构发布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截至6月底，今年1月至11月已确定涨价的食品和饮料达14902种。此外，受中东局势导致原油及原材料价格上涨等因素影响，企业转嫁成本的趋势不断增强，预计今年全年将有超过20000种食品和饮料涨价。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洪堡县治安官办公室工作人员日前在一个动物收容所挖出117具完整犬类尸骸，另外找到大量犬类不完整尸骸。初步勘查结果显示，不少狗死于枪杀，有关部门正在调查该收容所是否有虐待动物、残杀动物、欺诈等犯罪行为。若有证据证实上述违法行为，本案将被移交检方，并评估是否提起刑事指控。
0: 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16分之1决赛激烈进行。今天凌晨，挪威以2-1战胜科特迪瓦，时隔28年重返世界杯16强。8分之1决赛，挪威队将迎战巴西队。今早5点，法国3-0战胜瑞典，成功晋级16强。姆巴佩打进2球，以10球成为世界杯淘汰赛历史上总进球数量最多的球员。今天上午9点，墨西哥2-0战胜厄瓜多尔，成功晋级16强。根据美国媒体6月30号的报道，天气预报显示，导致欧洲创纪录热浪的热穹顶本周预计将笼罩美国中部和东部地区。一些举行世界杯足球赛的城市将面临体感温度超过40摄氏度的高温。
1: 根据美国国家气象局发布的预警，堪萨斯城及密苏里州部分地区直至7月3号晚上将有体感温度40.6摄氏度至43.3摄氏度的闷热天气。费城及周边地区7月1号到4号持续高温，加上潮湿的空气，白天体感温度可达43摄氏度。纽约市7月1号到4号面临破近纪录的高温，体感温度最高可以达到42.8摄氏度。波士顿从7月1号起，体感温度可能飙升至43.9摄氏度。美国国家气象局警告称，如果不注意降温和补水，这种程度的高温可能导致死亡。据统计，美国每年死于高温的人数多于死于飓风、洪水、龙卷风等其他极端天气事件的人数。
0: 持续约1周的热浪让法国首都巴黎的殡仪馆不堪重负。当地时间6月29号，法国总理勒克尔尼为政府的应对措施辩护。
1: 法国全国殡仪馆使用率目前已攀升至66%以上，远高于往年夏季约30%到45%的水平。法国政府已紧急采购3万台空调，预计未来几天配送到医院。法国公共卫生署报告称，24号到27号期间，法国多地气温飙升至历史最高水平，高温导致的死亡人数比前几个月同期增加约1000人。报道称，本轮高温暴露出法国对公共服务领域投入的不足。2023年设立的法国绿色基金初始预算为15亿欧元，但在2026年财政法案中被大幅削减。

0: 减至8.37亿欧元。近日，欧洲遭遇今年入夏以来最强热浪，多国发布高温预警。长期以来，欧洲不少国家夏季气候相对凉爽，住宅和办公楼普遍没有安装空调。但随着极端高温越来越频繁，人们对空调的态度正在发生变化。
1: And then it was like crazy because everybody wants to get a ventilator, an airco, and we cannot receive enough.In order to pleasure everyone, and it's the same in every shop in Belgium.
0: 欧洲空调普及率长期偏低，首先是因为过去相当长时间里，欧洲夏季总体较为温和。此外，大量老旧住宅安装固定式空调难度较大，改造成本较高。不过，随着近年来极端高温天气越来越频繁，越来越多的欧洲消费者开始把空调视为应对酷暑的必需品。气候变化正在改变欧洲民众的生活方式。
2: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试点节目，接下来进入试点中国。在东北抗联14年艰苦卓绝的斗争中，活跃着一批神秘的抗日交通员，他们掌握着东北抗联地下斗争的密码，在绝境中保存火种，将个人安危融入民族大义。接下来要认识的这位抗日英雄，我们要从一只普通的藤条箱说起。
0: 在东北烈士纪念馆的展柜里摆着一只藤条箱，在上世纪30年代，它就是最不起眼的行李，可正是这份普通让它成了特殊的保险柜，里面装的不是账本，而是中共满洲省委与党中央之间的机密文件。它的主人叫张宗伟，一名地下交通员。
3: 当年张宗伟就是提着这只藤箱往返于哈尔滨与上海之间，将党的机密文件安全地送出。混在人群当中，敌人看不到他，文件就是安全的。
0: 满洲省委要跟党中央保持联络，交通员就是那条看不见的纽带。一次，张宗伟携带文件南下，车到山海关遭遇军警盘查，他趁乱把最要紧的几页贴身藏好，把能毁的当场处理，硬挺过搜查，最终把情报安全送到目的地。1937年4月，哈东特委宣传部长傅景勋叛变，偏偏这时一个跨交通站的工作会议即将召开，各地同志已经在路上。张宗伟是会议召集人，他在杂货铺附近墙上挂出一把扫帚，这是暗语，此地已不安全，别进来。可外地来的同志未必看得懂，他不能撤，他得守到最后一刻。
3: 其实他心里非常的清楚，留下来就是深陷险境，但是他最终没有选择撤离。我想这是作为一位地下交通员的心底的那份坚守，哪怕是自己牺牲，也不能连累其他的同志深陷危难之中。
0: 1937年4月20日清晨，日本宪兵包围了杂货铺，张宗伟被捕。同年7月26日英勇就义，时年55岁。作为隐蔽战士，张宗伟这一生没有留下一张照片，只有一幅家人认可的画像和这只藤条箱。在那段峥嵘岁月里，藤条箱代替他的主人，见证着那条用无数爱国志士热血铺就的地下联络线绵延不断，从黑夜通向黎明。
2: 更多内容浏览一组国内快讯。
0: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载风雨兼程，105载波澜壮阔，百年大党恰是风华正茂。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0128.6万名，比2024年底净增101.5万名，增幅为1.0%。中国共产党现有基层组织543.1万个，比2024年底净增18.1万个，增幅为3.4%。来自国铁集团的消息，今天为期62天的2026年全国铁路暑期运输正式启动。7月1号至8月31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日均发送。

0: 旅客1629万人次。今天起，我国首部针对快递过度包装的强制性国标《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正式实施。新规明确，非易损易碎类物品快递包装层数不应超过两层，易损易碎类物品快递包装层数不应超过四层。
1: 想要科学养生、掌握长寿食疗方法的朋友别错过，养生讲究七分养三分治。这本《百岁食录》汇集日常食疗调养良方，简单好操作。现在现场扫码就能领取，居家调理、日常保养都适用，数量有限，大家抓紧扫码领取。
2: 他年轻的时候呢，是工程师，饮食不规律，饥一顿饱一顿，把身体啊就弄坏了。
3: 现在呢，我吃啥了都没有胃口，肚子发胀。
2: 老了老了，才知道健康最珍贵。我呀，就是照着史志浩这本《百岁食录》做食养方，把身子养一养。你看人家这个上史志浩《百岁食录》。人无胃气不治，只有胃气好了，你身体啊才能好。
4: 胃气即脾胃之气，中医常说人以胃气为本，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死，此百病之大纲也。胃气足，吃得香，吸收好，身体才有底气。
2: 我今天啊，就是按照这个史诗号百岁食录给你熬的这个四神汤，史诗浩老师在《百岁食录》写的明明白白的：云茯苓25克，鸡头米25克，广陈皮25克，川神曲25克。先把云茯苓、鸡头米放在一起浸泡30分钟，之后呢就煮，把它这个汁儿啊倒出来，再煮。把两面的腰子合到一起就好了。史诗浩《百岁食录》讲得特别的清楚，这云茯苓健脾和胃，调和胃气，川神曲消食化积，帮助啊消化。广陈皮呢能理气顺气，让脾胃啊不堵。鸡头米能补脾固肠，把气啊守住，四味合一，不猛不烈，慢慢的就把脾胃养顺了。
3: 四味合一：一消食，二开胃，三激活胃气。
2: 等饥饿感回来了，吃下去的东西呀、啊，才能真正的变成啊气血养人。这书里啊，还有好多适合我们老年人的食养方，简单易学，我们在家里啊就可以做。每天换着花样给你做，一年四季吃遍大江南北，把你这个身体呀、啊、调理得棒棒的。
4: 民以食为天，三分治，七分养，跟着史诗浩《百岁食录》，三餐四季养好胃气，安稳度过每一个春秋。扫描二维码领取史诗浩《百岁食录》，学御医食养智慧，把健康与温暖一起带回家。
5: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6: 轻轻的，我的宝贝。
7: 我要越过高山，
6: 寻找那一世纵
5: 的太阳。哇！

0: 以上就是今天试点的全部内容，我是张彤，每周一到每周五准时和您相约，稍后请您继续收看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
1: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4: 寻找那一世
1: 纵，你怎么也会唱？哇，

0: 天气预报由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冠名播出，
1: 为中国农民提供贴心服务，为中国农业提供专业保障。全国唯一一家相互制农业保险公司，北大荒集团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
2: 晚上好，欢迎收看由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今天是7月1号，我们迎来伟大的建党节。在这个具有特殊历史意义的日子里，让我们共同祝愿中国共产党生日快乐，祖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此时的龙江大地雨水显得调皮灵动，局地性强。截止到今早8点，我省多地出现降水，而在西部和中南部分地区出现明显降水，超过25毫米降水的站点有26个。预计直到7月中旬，冷涡在我省的表现呢依旧活跃，雨水频繁。1号夜间到3号，中西部地区降水的同时，可能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等强对流天气，请注意防范。1号夜间到2号白天，黑河南部、哈尔滨东部阴有中雨，佳木斯东部、双鸭山东部、鸡西东部多云，其他地区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2号夜间到3号白天，黑河南部、齐齐哈尔北部、伊春、大庆、绥化阴有中雨，双鸭山多云，其他地区呢还是多云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外出请注意随身携带雨具，驾车出行请减速慢行，尽量避开低洼易积水路段。预计2号大部分地区白天最高气温仍然维持较高，在29度左右，请注意防暑降温。但昼夜温差较大，体质较弱的朋友请注意适当的增减衣物，不要着凉感冒了。好，来关注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1: 一农种，一农肥，丰收永相随。
2: 明天哈尔滨多云转阵雨，20到26摄氏度。后天哈尔滨多云转雷阵雨，20到26度。舒适度指数2级，气温维持较高，风力不大，暖不舒适。晨练气象指数4级，不太适宜晨练。疾病指数2级，不太容易引起疾病的发生。穿衣指数2级，参考着装为短裙、短裤等。明天加格达奇阴转小雨，16到27度。黑河小雨，18到28度。齐齐哈尔阵雨，20到29度。绥化多云转小雨，21到28度。大庆多云转阵雨，20到29度。伊春多云转阵雨，16到28度。佳木斯阵雨，18到30度。鹤岗多云转阵雨，17到28度。双鸭山晴，18到29度。牡丹江多云转阵雨，17到26度。七台河晴转雷阵雨，16到30度。鸡西多云转阵雨，18到26度。绥芬河多云，14到23度。抚远黑瞎子岛多云转阵雨，16到28度。明天哈尔滨多云转阵雨，20到26度。后天哈尔滨多云转雷阵雨，20到26度。
3: 他年轻的时候呢，是工程师，饮食不规律，饥一顿饱一顿，把身体啊就弄坏了。
4: 现在呢，我吃啥了都没有胃口，肚子发胀。
3: 老了才知道健康最珍贵。我呀，就是照着史志浩这本《百岁实录》做食养方，把身子养一养。你看人家谁上史志浩《百岁实录》，人无胃气不治，只有胃气好了，你身体呀才能好。
1: 胃气即脾胃之气，中医常说人以胃气为本，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死，此百病之大纲也。胃气足，吃得香，吸收好，身体才有底气。
3: 我今天啊，就是按照这个史诗号百岁实录

不。给你熬的这个四神汤是石浩老师在百岁实录写的明明白白的，鱼茯苓25克，鸡头米25克。

0: 气穿身去消食化积，帮助啊消化。广陈皮呢，能理气顺气，让脾胃啊不堵。鸡头米能补脾固肠，把气啊守住，四味合一，不猛不烈，慢慢的就把脾胃养顺了。
1: 四味合一，一消食，二开胃，三激活胃气。
0: 等饥饿感回来了，吃下去的东西呀、啊，才能真正的变成啊气血养人。这书里啊，还有好多适合我们老年人的食养法，简单易学，我们在家里啊就可以做。我每天换着花样给你做，一年四季吃遍大江南北，把你这个身体呀、啊。调理的棒棒的。
2: 民以食为天，三分治七分养，跟着史诗号百岁食录，三餐四季养好胃气，安稳度过每一个春秋。扫描二维码领取史诗号百岁食录，学御医食养智慧，把健康与温暖一起带回家。俄罗斯从东宁启程，最近最快最舒心。
3: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4: 轻轻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6: 寻找那一世纵
3: 的太阳。哇，

0: 最美江湖，最在鸡西。北大仓君飞酒提示您收看全省新闻联播。
1: 有好事喝君飞，有好事喝君飞，
2: 有好事喝君飞，
3: 喝君飞，
4: 有好事。
1: 北大仓君飞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5: 这好事能管够不？
6: 必须能。好事啊，这越喝越有。
7: 我虽然仅是华夏一匹夫，然以堂堂七尺须眉，抗日救国之信仰坚如磐石。
8: 我最亲爱的孩子啊，希望你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
9: 就听见一声，我听见，从头听见一声。
10: 我们黑龙江走进这么多北大荒一望无际的大草原，我去开拖拉机。
11: 抗日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逼母亲。
12: 我要把我的誓词不耽误说在嘴上，写在纸上，我要装到我的心坎里，时时刻刻的要落实。
13: 把五旬红旗在太空高高飘扬，当时展示红旗就是已经做好了牺牲的准备。13年后，实现人民币完美配合出舱作业，一切的成就归功于党和人民。
14: 立足生产一线，争做全国最优秀的产业工人。
15: 我不能让孩子们发生一点意外，尽己所能的去保护孩子们，我觉得这就是我当时唯一的想法。
16: 成为一个合格的、一个优秀的女将士，
17: 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领导集中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许勤、梁惠玲参加；
1: 身在最北方，心向党中央，黑龙江省及哈尔滨市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举行，许勤、梁惠玲出席。
0: 梁惠玲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扩大会议暨省政府常务会议，
1: 同心向党，凝聚奋进力量，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大会在龙江大地引发热烈反响。
0: 全省各地各界群众通过多种形式礼赞百年大党，讴歌伟大祖国。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1: 7月1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
2: 省委书记许勤、省委副书记、省长梁惠玲、省政协主席蓝绍敏、省委副书记刘慧等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领导在哈尔滨集中收看大会实况直播，认真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深刻感受中国共产党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坚定初心，深刻感悟我们党百年奋斗书写的恢宏史诗和新时代新征程的光荣使命。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披荆斩棘、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进入新时代，在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下，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下，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这些成就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不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习近平总书记是民族复兴的领路人，全党全国人民的主心骨。两个确立是我们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信心之源、胜利之本。大家一致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贯通历史、现实和未来，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向全党提出5个必须重要要求，发出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伟大号召，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是一篇马克思主义重要文献，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进一步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站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新的历史起点上，大家深刻认识到责任重大、使命光荣，一定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传承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忠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方向奋勇前进。要从党的光辉历程中汲取奋进力量，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扛起维护国家五大安全、建好建强、三基地、一屏障、一高地重大使命任务，加快建设6个龙江，推进8个振兴，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龙江新篇章。全省各地各部门各单位分别组织党员干部群众收看了大会实况直播。
0: 6月30号晚，身在最北方，心向党中央，黑龙江省及哈尔滨市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在哈尔滨大剧院举行。省委书记许勤、省长梁惠玲、省政协主席蓝绍敏、省委副书记刘慧出席。音乐会以“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为主题，由序曲、热血当歌、创业赞歌、春潮如歌、时代颂歌4个篇章和尾声构成，融合交响乐演奏、独唱与合唱、戏曲、音乐情景表演、诗朗诵等多种艺术形式，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回顾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谋幸福。

0: 为民族谋复兴的光辉历程，展现龙江人民牢记嘱托、感恩奋进的生动实践，激励全省党员干部群众以身在最北方、心向党中央的政治忠诚，奋进十五五，阔步向未来，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龙江新篇章。音乐会以恢宏壮阔的交响合唱，在灿烂的阳光下拉开序幕。第一篇章《热血当歌》，通过音乐情景剧《破晓的曙光》等节目，再现了马克思主义在黑龙江的早期传播，以及东北抗联的英勇斗争史。第二篇章《创业赞歌》，通过祖歌《火红的旋律》等节目，展现了黑龙江用大森林、大煤矿、大石油、大粮仓服务新中国建设的使命担当。第三篇章《春潮如歌》，通过祖歌《沸腾的生活》等节目，回顾了黑龙江改革开放以来永力发展潮头、锐意开拓进取的壮丽征程。第四篇章《时代颂歌》，通过歌曲《把一切献给党》等节目，表达了龙江儿女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擘画的人民幸福之路、东北振兴之路、强国复兴之路奋勇前进的信心决心。最后，全场齐声高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音乐会在雷鸣般的掌声中缓缓降下帷幕。现职省级领导同志和离退休省级老同志、驻省部队负责同志，七一勋章获得者崔道直、时代楷模孙波，光荣在党五十年纪念章获得者代表、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人民满意的公务员、劳动模范及各类受表彰的先进代表、中省直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哈尔滨市县直副市级以上领导同志、社会各界代表等千余人观看演出。
1: 6月29号，省长、省政府党组书记梁惠玲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扩大会议暨省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部署落实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工作。
2: 会议指出，要把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指示精神同视察我省期间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结合起来，一体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要准确把握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重要要求，坚决当好国家粮食安全压舱石。提升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推动五粮深度融合，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优化多元化食物供给，促进菜篮子产业提质增效，完善农业基础设施，高质量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全面推进粮食产能提升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强化气象预报和灾害监测预警，提升农业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要准确把握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重要要求，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让农民生活更加富裕美好。要准确把握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重要要求，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让村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会议指出，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基础支撑和内在要求，要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积极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在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中实现高质量振兴发展。
3: 6月30号，省政协召开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第40次集体学习会议和13届72次主席会议，围绕牢固树立总体国家安全观、全面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保密工作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进行学习交流。审议通过有关人事事项，决定提请省政协13届15次常委会会议审议，通报全国政协教科未提委员会在我省开展委员履职服务为民送体育下基层活动情况，讨论通过关于培育农业新质生产力、推动发展现代化大农业的调研报告。省政协主席、党组书记蓝绍敏主持并讲话。 省政协副主席徐

0: 于建国、张贤友、马立群、庞达、钱福勇、张亚中、邵国强及秘书长徐立任参加并做交流发言。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省政协党组副书记刘振国、省政协副主席韩立华做书面发言。会议强调，省政协各级领导干部及广大政协委员要站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高度，把保密要求贯穿政协履职全过程各方面，以高水平安全保密工作保障政协事业高质量发展，助力维护国家安全和龙江振兴发展。要以更加贴近基层、贴近群众为目标，推动履职服务为民活动常态化、长效化开展。要积极推动协商成果转化，助力解决制约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瓶颈问题，为龙江“十五五”时期推进农业强省建设持续贡献智慧和力量。30号，庆祝建党105周年，暨第6次全国劳动大会旧址开放观展启动活动在哈尔滨举行。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候选人、书记处书记、党组成员张新武出席并致辞。省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刘慧讲话。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省总工会主席贾玉梅致辞。张新武强调，要用好6次劳大旧址等红色公运资源，引导和激励广大职工建功立业、创新创造，不断把党的公运事业推向前进，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刘慧强调，全省各地各部门要把做好旧址开放和保护利用工作，同加强职工思想政治引领、深化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等结合起来，健全完善长效管护机制，引导广大职工为龙江高质量振兴发展建功立业。
1: 百年大党风华正茂，黑土儿女同心向党。今天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从北极哨所到油田井场，再到黑土田间，龙江儿女心怀激荡。大家通过多种形式收听收看大会盛况，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身在最北方、心向党中央的赤诚，正转化为新征程上干事创业的磅礴力量。
2: 在哈尔滨中央大街、户外大屏前，往来游客纷纷驻足。当国歌响起，白发苍苍的老党员与朝气蓬勃的青年学子驻足凝望，眼中满是对党和祖国发自心底的热爱。
3: 我现在心要蹦出来了。
4: 为什么？
3: 啊，我太激动了！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下，才能建设这么好的国家，这么强大的国家。我们今天能享受这么好的生活。
5: 入党39年了，我因为我们生在我们的国家是幸福了，非常的激动，就想一起唱，真的想流泪，那是一种喜极而泣的泪。
2: 这份喜悦与自豪也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的现场传递。全国优秀共产党员贾晓亮第一时间分享了激动的心情。
6: 这份荣誉是激励，更是责任。永葆党员初心，坚守网络阵地，用忠诚与担当守护网络空间清朗。
2: 荣誉是激励，更是前行的号角。在祖国最北端的漠河北极村，村党支部荣获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让边疆党员倍感振奋。同江巴查赫哲族乡党委同样获得这一殊荣。身着民族盛装的赫哲群众载歌载舞，为党的生日喝彩，也为今天的幸福生活放歌。
7: 习近平总书记在大会上强调，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我听了之后备受鼓舞，也深感责任在肩。对于我们年轻干部来讲，建设家乡就是最好的接力。
8: 我们会牢记总书记的殷切嘱托，继续扎根边疆，充分释放北极村最北最冷资源优势，切实把绿水青山、冰天雪地转化为边陲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的金山银山。
2: 从会场到现场，思想就是力量。在大庆油田修井一线，在哈电汽轮机的火花焊枪旁，在北大荒的千里沃野上，大家把对党的热爱融入岗位实践。
9: 习近平总书记说，今天中国人民已经把命运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这些年，我们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道路上啃下了不少硬骨头。

0: 未来继续迎难而上，苦练内功，把每一道焊缝都做到极致。
1: 全队要卯足劲头，把每一口井都打造成优质井、放心井，筑牢安全生产防线，用原油平稳高产的实际行动向党的生日献礼。
2: 这几年我们以科技赋能传统农业，不仅破解了十年九春旱的难题，还让咱的黑土地啊既减了负又增了效，新征程上用数字化智慧化夯实粮食增长根基，全力提单产保丰收。
3: 信仰在传承，青春在激荡，在社区，在干休所，许多老党员老战士也守候在屏幕前，而龙江的年轻一代正在接过历史的接力棒。
4: 虽然80多岁了，退休了，但是我的党是不能退休啊，只要是需要我，随叫随到，一定要发挥一个老党员模范作用，
5: 不断提高自身的党性素养，以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努力用专业能力为国家提供青年力量。
6: 铭记习爷爷的嘱托，继承英雄遗志，长大以后我要做合格的共产主义接班人。
7: 昨晚在黑龙江省及哈尔滨市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上，一曲曲红歌，一段段旋律，串联起黑土地上听党话跟党走的奋进故事，生动诠释了龙江儿女赤诚向党的不变初心。
3: 开篇旋律恢宏响起，把观众带回风雨如晦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龙江大地是红色沃土，是东北革命摇篮。原创音乐情景剧《破晓的曙光》以交响乐搭配情景表演，复刻了百年前瞿秋白、马骏等仁人志士上下求索、矢志救国的滚烫初心。七一勋章获得者、我国首席枪弹痕迹鉴定专家崔道直登上舞台，与众人合唱《革命人永远是年轻》，用歌声抒发老党员终身向党、奋进不息的赤诚情怀。
8: 把我的感情啊，对母亲的感情啊，想要表达出来。因为我从小就没有父母，我的一切啊都是党给的，我想把我的一切也都交给党。
3: 山河换新颜，奋斗起新篇，伴着昂扬的组歌、火红的旋律，舞台画面切换成广袤林海、浩瀚煤田、轰鸣油田、万顷良田，再现新中国成立初期火热的建设年代，一代代龙江人扎根北疆、艰苦奋斗的时代画卷徐徐展开。
5: 我参演的节目是《咱们工人有力量》，歌词中铿锵的旋律让我感受到党在带领各行各业人民奋斗拼搏的坚实力量。对我来说，不仅仅是一场演出，更是一场深刻的红色党课。
9: 乌苏里江，
3: 随着《乌苏里船歌》、《边疆的泉水》、《青釉醇》等多首经典旋律响起，改革开放的春风扑面而来。40多年砥砺奋进，黑龙江始终紧跟党的步伐，深耕改革沃土，勇立发展潮头。观众们循着熟悉曲调，重温改革开放一路走来的蝶变征程。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黑龙江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勇担时代使命，坚定走高质量发展、可持续振兴之路。放歌黑龙江，多想对你说等时代颂歌，全景展现了新时代龙江奋进图景，诉说着龙江人身在最北方、心向党中央的赤诚忠心。
10: 龙江春潮起，花开向阳红。
11: 当我唱到拳拳赤子心，多想对你说这句歌词的时候，我是眼含泪水的。那么我们平时呢，是用音符去歌唱。这首歌曲我用了最亲切的语言把它说出来，替龙江大地、替北疆儿女诉说心声。
3: 整场音乐会在全场齐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嘹亮歌声中推向最高潮，铿锵有力的歌声响彻哈尔滨大剧院，以最真挚、最热烈的艺术形式传递出了龙江儿女不忘初心、牢记嘱托、感恩奋进的时代心声。
12: 七一来临，龙江大地党旗飘扬，初心闪耀，全省各地开展形式多样、主题鲜明的庆祝活动，深情礼赞

0: 党的百年辉煌成就。
1: 今天，祖国最早迎来日出的城市抚远市举行升国旗仪式，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党员干部群众肃立注目，以庄严仪式表达对党和祖国的赤诚之心。七一前夕，哈尔滨市获赠一份特殊的红色荣光，这面旗帜是今年4月28号哈尔滨解放80周年纪念日当天在天安门广场升起的五星红旗。这份跨越千里的珍贵馈赠，是对英雄城市80年红色坚守的高度肯定。国旗已由哈尔滨市博物馆永久珍藏。声声红歌颂党恩，砥砺奋进新征程。哈尔滨市总工会组织百名职工开展百年党旗耀兵城、匠心筑梦启新城庆祝展演活动，来自各行业的劳动者以嘹亮歌声抒发对党、对祖国、对家乡的真挚热爱。黑河、延安两市联合开展双安携手、两河联通红色主题活动，通过音乐党课、读书会等方式，让从延安到北安、从沿河到黑河的深厚红色根脉跨越山海。在大庆，颂歌献给党、奋进新林甸主题合唱活动精彩上演，干部群众用歌声致敬党恩。佳木斯市举办五彩东极逐梦向党专场文艺演出，通过歌舞、情景表演等形式，生动展现城市发展巨变和三江儿女的昂扬风貌。集贤县复演红色舞台剧《烽火七星山》，以实景演绎重现红色峥嵘岁月。东北农业大学开展我与思政课公开课活动，师生互换授课身份，在模拟备课与讲学中让红色基因入脑入心。哈尔滨工程大学开展永不消逝的红色电波党建活动，以百年红色通信发展历程为主线，让青年学生在沉浸式体验中追忆革命岁月。绥芬河市第二小学举行少年军警校成果展示活动，近千名学生以整齐划一的列队表演和刚劲有力的军体拳，展现新时代少年儿童朝气蓬勃、奋勇争先的精神风貌。惠民建初心，服务暖民心，黑龙江女医师协会开展巾帼心向党、义诊惠民生大型义诊活动。龙塔景区联合平房区文体旅局推出红色和平主题系列活动，游客在云端手写明信片，传递和平信念。华南县组织百名文艺工作者和党员群众齐聚一堂，共同创作105米红色主题长卷，用画笔描绘党的百年光辉历程，倾情抒发对党和祖国的深情祝福。
2: 今天，全省各地向党龄满50年的老党员颁发“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以庄重仪式致敬半个世纪的信仰坚守。
1: 今天，省法院举行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颁发仪式，省法院党组书记、院长、党管所为11名党龄满50年退休老党员逐一佩戴纪念章，向他们致以诚挚祝贺与崇高敬意。一枚纪念章，一生跟党走。在桦川，王振和等5名代表获得奖章。50年来，王振和在工作岗位上兢兢业业，退休后依然持续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
3: 组织颁发这枚纪念章，是对我半生奋斗的肯定。只要我还在党一天，就要为乡亲们发光发热一天。
1: 同江市群力社区惠福小镇党支部书记吕炳秀同样荣获纪念章。50年来，他把青春献给边疆，用心用情服务辖区百姓，成为群众身边的最贴心的人。
4: 我是在一个小区域里的是党支部书记，今后努力工作，不忘初心，解决群众的苦和忧和难。
1: 目前，全省党龄50年以上老党员超过25万名，他们用半个世纪的坚守，激励后来者在新时代续写新的荣光。
5: 今天得到了这个50年这个纪念章，我心里非常高兴，非常荣幸，永远跟党走，牢记党的使命。
0: 今天，一批优秀的新生力量在党旗下许下铮铮誓言，与此同时，一批老党员也重温入党誓词，表达对党的忠诚与担当。

0: 天我在这里完成庄严的宣誓，举起右拳诵读誓词。作为一名基层的教育工作者，每一句誓词都时刻提醒着我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使命。
1: 我会牢记入党誓词，坚守初心，用实干践行党员使命，无愧于共产党员这一光荣身份。
2: 为党忠诚，
3: 义无不顾，
2: 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
4: 我入党七年，作为一名稻村人大学生，将继续努力工作，不辜负党和群众的信任。
5: 入党14年来，我从返乡创业的普通农民成长为村里的产业骨干。党员不只是一个身份，更是一份带头干事、为民解忧的责任。
6: 于2011年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这15年里，我一直严格要求自己，不忘初心与使命，各项任务中都冲锋在前，率先垂范。
7: 我是一名19年党龄的党员，
8: 入党28年，
9: 我入党30年。
10: 山河为证，岁月为名，初心如磐，信仰如炬。从抗联战士在林海雪原中的浴血坚守，到大庆铁人宁肯少活20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的豪迈担当；从10万转业官兵唤醒亘古荒原的垦荒壮歌，到龙江儿女新时代奋勇向前的步履铿锵，每一帧画面都是信仰的力量。身在最北方，心向党中央，站在建党105周年的历史节点，全省251万名党员正用信仰之光照亮龙江前行的道路，坚决扛起维护国家5大安全、建好建强3基地、1屏障、1高地重大政治责任和使命任务，在建设6个龙江、推进8个振兴中实干担当，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书写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无愧于时代的崭新篇章。
11: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
10: 感谢收看，再见。

0: 最美江湖，最在鸡西。
1: 知法守法，时刻履职，诚信自律，时刻尽责，人人参与，时刻安心。
0: 节约宝贵水资源，从一点一滴做起。
2: 从我爷爷的爷爷那辈开始，只要这酒上桌，准有好事。有好事喝君妃，有好事喝君妃，有好事喝君妃，
3: 有好事。
2: 北大仓君妃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4: 这好事能管够不？
2: 必须能，好事啊，这越喝越有。
5: 北大仓君妃酒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号，星期三，农历5月17。
1: 今天是中国共产党105周年华诞，我们向党送上最真挚的祝福。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蔡奇宣读决定。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教育路市的县委书记。
0: 习近平致电祝贺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哥伦比亚总统。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起10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
0: 世界政党政要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愿中国共产党再创新辉煌。
1: 各位观众，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大约需要42分钟，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征程上，全党同志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
2: 上午9时许，七一勋章获得者集体乘坐礼宾车从驻地出发，由礼宾摩托车队护卫，前往人民大会堂。人民大会堂北门外，礼宾分列道路两侧，青少年热情欢呼致意。七一勋章获得者沿着红毯涉级而上，进入人民大会堂。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有关领导同志等在这里集体迎接他们到来。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隆重热烈。

时时整，李强宣布庆祝大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国歌。

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授予七一勋章的决定。决定指出，为隆重表彰长期扎根基层、为党工作、为民服务作出突出贡献的功勋模范党员，激励全党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党中央决定授予马善祥、王于昌、李连成、吴哈斯·苏莱曼、吴亚琴、陈俊武、赵亚夫、钟觉同志七一勋章。两名旗手高擎党旗，一名礼兵手捧七一勋章，迈着雄健的步伐行进到仪式现场。

0: 马善祥，坚守在服务群众、化解矛盾第一线的金牌调解员，
1: 在雄壮的向祖国英雄致敬乐曲声中，习近平为七一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
0: 王于昌，深藏功名的英雄老兵，

随后七一勋章获得者受邀到主席台就座，全场响起一阵阵热烈的掌声。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表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习近平等为受表彰的全国两优一先代表颁奖。

0: 在全场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表示，今天我们隆重集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我们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习近平说，
1: 我代表党中央向全体中国共产党员致以节日的问候。向七一勋章获得者、向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表示热烈的祝贺。
0: 习近平指出，105年前，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从此，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有了最可靠的主心骨，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中国开启了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习近平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我们党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习近平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深入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0: 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继往开来，守正创新，做到不畏浮云遮望眼，乘风破浪不迷航。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强化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全面贯彻新时代党建思想，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习近平指出，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习近平强调，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要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促进港澳经济社会发展，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习近平指出，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我们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习近平强调，青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全党要重视青年、关心青年、支持青年，为青年成长成才创造条件。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习近平最后说，
1: 同志们，朋友们，中国共产党105年的辉煌历史令人自豪，但我们绝不能骄傲自满，止步不前。到本世纪中叶，我们要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 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全党同志要认真学习领会，切实把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各项工作中去，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会上，七一勋章获得者代表、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勤发言。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七一勋章获得者亲属代表、所在单位代表、以往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3000人参加大会。

0: 7月1号出版的第13期《求是》杂志重新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5年1月12号在中央党校县委书记研修班学员座谈会上的讲话。
1: 文章强调，在我们党的组织结构和国家政权结构中，县一级处在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是发展经济、保障民生、维护稳定、促进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基础。县委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一线指挥部，县委书记就是一线总指挥。焦裕禄同志为县委书记树立了榜样，做县委书记就要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文章指出，当好县委书记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党，对党忠诚是县委书记的重要标准。

要把牢政治方向，严守政治纪律，自觉坚持党的领导，自觉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民。县委

0: 意气风发，满腔热情干好，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界，要正确行使权力，带头执行民主集中制，做学法、尊法、守法、用法的模范，始终严格要求自己，做到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坦坦荡荡为官。
1: 本台消息，6月29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德拉埃斯普列亚，祝贺他当选哥伦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哥伦比亚是战略伙伴，建交46年来，中哥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两国政治互信持续巩固，人民友好深入人心，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我高度重视中哥关系发展，愿同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总统一道努力，进一步深化两国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哥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向哥伦比亚当选副总统雷斯特雷波致贺电。
2: 初心如磐，使命如炬。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起10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
0: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让在场的每一个人心潮澎湃，充满力量。
3: 今天真的是让我热血沸腾，心潮澎湃。71勋章是荣誉，也是责任和使命。总书记说，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决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为我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我们一定要扎根基层，不说大话，不说虚话，干实事儿，干居民群众喜欢的事儿。
4: 在我人生里头，应该是最难忘的一天，看到我们国家也在党的领导下有这么大的成就，要信心百倍，更加爱国，用这份心来建设我们的国家，那是我们的国家傲立于世界之林。
5: 总书记心里边装的老百姓呢，他始终挂念农村农民。这个顺江不是我个人的，做一个共产党员，我要在乡村振兴带个好头，一步一步去干，带我们村民来得到更多的获得感，更多的幸福感。
0: 今天从黑龙江漠河到海南三沙，从乡村振兴一线到改革开放前沿，人们认真收看收听大会盛况。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
6: 回望建党之前，列强入侵，社会动荡不安。105年来，我们党成功走出了一条带领中国人民追求美好幸福生活的光明之路。我们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我们坚信，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定能够实现。
7: 聆听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再看今天下党的绿水青山，心里满满的都是感恩。下党从昔日特困乡成为现在的全国乡村治理示范乡镇，这正是党带领我们滴水穿石、久久为功的最好印证。我们将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把产业征收、人居改善、便民服务办实办好。
8: 看完大会，我内心满是激动，我能真切地感受到，在党的领导下，雪域高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复兴号也成功驶上高原，农牧民的出行和特色物产的外销都变得更加顺畅。我们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 扎根本职岗位，为西藏的发展、家乡人民的幸福生活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

0: 今天，走过105年波澜壮阔历程的中国共产党，正带领亿万人民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大家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1: 2022年，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我们新城西门村，今天又在现场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的心情无比激动。新征程上，我们要把中国共产党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让乡亲们的腰包更鼓，底气更足。有党的好政策，有大家的团结奋斗，幸福生活一定一年比一年好。
2: 表彰是一份厚重的荣誉，更是奋进新征程的全新起点。总书记要求我们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我将持续深学习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对照6大优秀特质校准自身言行，立足高原地质勘察岗位，以实干筑牢国家资源安全屏障。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今天中国人民已经把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全力做强创新引擎，强化全球资源配置，持续培育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4: 在党的坚强领导下，我国的交通基础设施飞速发展，我们是这段伟大发展历程的见证者，更是建设者。习近平总书记号召我们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现在我们接棒建设大湾区又一超级工程狮子洋通道，我们全体建设者将如期高质量完成建设任务，以交通一联通为粤港澳大湾区迈向世界一流湾区注入澎湃动力。
5: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一线，在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火热实践中，进一步发扬和践行我们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解决群众身边急难愁盼问题，不断提高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6: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牢记3个务必，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7: 本台消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今晚8点档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央视综合频道、综艺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等电视频道，央广中国之声、国广环球资讯广播等广播频率，以及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播出。
6: 近日，世界多国政党政府领导人致电致函中共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热烈祝贺。
0: 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表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战胜各种艰难险阻，有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谱写了中华民族发展历史上的光辉篇章。我坚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2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征程中继续取得辉煌成就。印尼大印尼行动党总主席、总统普拉博沃表示，中国共产党成功带领中国实现脱贫、为中国人民谋福祉取得的成就，始终是大印尼行动党学习的典范。马尔代夫人民国家大会党领袖、总统穆伊兹表示，人民国家大会党真是同中国共产党的长期友谊，在愈加复杂的国际形势中，深化两党伙伴关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主席、总统埃尔多安表示，我高度评价习近平总书记为维护全球稳定与繁荣提出的倡议和愿景。正义与发展党愿密切与中国共产党的党际交往，促进两国合作深入发展。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行委员会主席、总统阿巴斯表示，感谢中方长期坚定支持巴勒斯坦人民恢复民族合法权利的正义事业，祝友好的中国实现更大繁荣，祝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不断取得新的进步。肯尼亚联合民

0: 主同盟领袖总统鲁托表示，中国共产党取得的成就激发了全球南方对国家发展与治理的建设性思考，也进一步坚定了肯尼亚走变革性增长道路的决心。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四大全球倡议有助于加强国际合作，提升发展中国家作用，构建更加公正的世界秩序。坚信中国共产党将继续带领中国人民在民族复兴、强国建设的道路上取得新的成功。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表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所展现的坚韧不拔的精神，给所有致力于和平、发展和多边主义的人民带来了希望。塞方为同中国有着铁杆友谊、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感到自豪。瑙鲁总统阿迪昂表示，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在引领中国实现举世瞩目的变革发展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为国家繁荣和人民幸福做出了重大贡献。马来西亚人民公正党主席、政府总理安瓦尔表示，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深植中华文明的厚重积淀，融汇哲学理念、道德秩序与悠久历史，担当起更续这一绵延不绝文明的重任。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秘书长、政府总理黄循财表示，过去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经历了深刻变革，这一切成就的根源是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瓦努阿图领袖党主席、政府总理纳帕特表示，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实现巨大变革，为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萨摩亚信同党党首、政府总理拉乌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始终以坚韧力量和乐观精神领导中国推进发展，迈向现代化，祝愿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实现和平与繁荣的事业中再创辉煌。还有许多国家政党和政治组织领导人发来贺电贺函，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今天早上，香港特区政府在金紫荆广场举行升旗仪式，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
1: 向我臣下令。
0: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中央驻港机构负责人等出席，悬挂着国旗与区旗的直升机飞过维多利亚港上空，船只在维港海面喷洒水柱敬礼。今天上午，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驻港国家安全公署、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等也举行了升国旗仪式。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今天中央档案馆向社会集中开放一批馆藏档案，共计4.4万余件。此次开放的档案时间跨度长，内容丰富，展现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践行初心使命、不懈拼搏奋斗的光辉历程、宝贵经验和精神风范。为期62天的全国铁路暑期运输今天启动，至8月31号结束。暑运期间，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日均约1629万人次。全国铁路日均计划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2万列左右。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今天我国全面进入主汛期。主汛期，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北方洪涝偏重，局地极端暴雨洪水偏多。水利部门已加强监测预报预警，强化流域水工程统一联合调度，确保流域防洪安全。今天，北京市郊铁路城市副中心线西段开通运营，作为连接北京中心城区、城市副中心与房山区的重要轨道交通走廊，该线路打通了北京西南地区的通勤瓶颈，为构建首都一小时通勤圈提供了有力支撑。中国企业参与建设的阿联酋首条客运铁路阿提哈德客运铁路6月30号启动试运营，首期开通阿布扎比至富察伊拉线路。阿提哈德客运铁路连接阿联酋7个酋长国的11个城市和地区，是中阿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标志性成果。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6月30号表示，该国近日

0: 发生的强震已造成1943人死亡，6400多人获救。当天，一名3岁儿童在强震发生6天后被救出。目前，拉瓜伊拉州电力供应基本恢复。6月30号，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发布报告指出，未来几十年，欧洲、中亚和北美将面临更多极端天气，洪水、高温、永久冻土减少、海平面上升等风险将使这些地区的交通系统受到严重冲击。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举例说，欧洲目前的高温已导致一些国家列车因铁轨变形、信号系统和车载设备过热而延误或取消，各方应加强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这片土地给了我最大的舞台，我作为一名党员，带领我们的村民共同致富。
1: 希望我们的行动能够让更多的人关注乡村教育，加入乡村教育，来实现一个又一个美好的奇迹。
2: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人山，作为一名老党员，我更要去守护好它，也是替后辈守护好这片山。
3: 作为一名基层工人，咱不仅要会焊零件，还要懂原理，会创新，让手里的焊枪能跟上智能制造业的节拍。
4: 他年轻的时候呢，是工程师，饮食不规律，饥一顿饱一顿，把身体啊就弄坏了。
5: 现在呢，我吃啥了都没有胃口，肚子发胀。
4: 老了老了才知道健康最珍贵，我呀就是照着史志浩这本百岁实录做食养方，把身子养一养。你看人家岁数上史志浩百岁实录，人无胃气不治，只有胃气好了，你身体呀才能好。
6: 胃气即脾胃之气，中医常说人以胃气为本，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死，此百病之大纲也。胃气足，吃得香，吸收好，身体才有底气。
4: 我今天啊，就是按照这个史诗号百岁实录给你熬的这个四神汤。史诗号老师在百岁实录写的明明白白的，云茯苓25克，鸡头米25克，广陈皮25克，川参曲25克。先把云茯苓、鸡头米放在一起浸泡30分钟，之后呢就煮，把它这个汁儿啊倒出来，再煮，把两面的药汁儿合到一起就好了。史诗号百岁实录讲得特别的清楚，这云茯苓健脾和胃，调和胃气，川参曲消食化积，帮助啊消化。广陈皮呢能理气顺气，让脾胃啊不堵。鸡头米能补脾固肠，把气啊守住，四味合一，不猛不烈，慢慢的就把脾胃养顺了。
5: 四味合一，一消食，二开胃，三激活胃气。
4: 等饥饿感回来了，吃下去的东西呀、啊，才能真正的变成啊气血养人。这书里啊，还有好多适合我们老年人的食养方，简单易学，我们在家里啊就可以做。我每天换着花样给你做，一年四季吃遍大江南北，把你这个身体呀、啊、调理得棒棒的。
6: 民以食为天，三分治，七分养，跟着史诗号百岁实录，三餐四季养好胃气，安稳度过每一个春秋。扫描二维码领取史诗号百岁实录，学御医食养智慧，把健康与温暖

0: 一起带回家。
1: 节约宝贵水资源，从一点一滴做起。
2: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纵的太阳。哇，

0: 轻轻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0: 寻找那一

0: 北大仓君飞酒邀请您收看中国龙黄金剧场。
1: 有好事喝君飞，有好事喝君飞，
2: 有好事喝君飞，
3: 喝君飞，
4: 有好事。
1: 北大仓君飞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5: 这好事能管够不？
2: 必须能，好事啊，整句喝就有。

0: 赶紧把香槟拿出来。
1: 没买香槟啊，买了起泡酒凑合一下。哎、
0: 好嘞，好嘞。
1: 哎，那个礼花呢？
2: 嗯，在干问呢。嗯，干问。哎，那礼花
1: 在呢。嗯，走。来，看一人一个，一人一个。
0: 对对对，把这个都摆齐了啊。好。哎，放那儿，放那儿，就你们旁边预备，对，摆好，摆齐啊。对。
3: 王磊，你今天这个造型有点意思啊。啊，
1: 不太一样啊。就我还没问你呢，哪儿捡的衣服？
2: 我这老贵了，
0: 姐，哎呀，哇，太漂亮了吧！今天好隆重啊，
4: 恭喜姐，
0: 谢谢谢谢。
4: 程大设计师，哎不对，我今天应该叫程总了，恭喜恭喜啊！
1: 谢谢谢谢，程总还挺好听的，
4: 德行。嗯，
5: 麦雅今天也好漂亮，
1: 他让你注意德行，德行。
4: 哎呦。晨曦照明工作室啊，这不是你们小区的名吗？这你们这取名也太省事儿了吧？
1: 对啊，要不是那个小区的话，我跟你姐也没法认识，也不可能我们这公司，也算是一个缘分。
2: 嗯，哎，那也是我们两个的缘分开始。
4: 孽缘。
0: 其实还有一层寓意，晨曦，清晨的第一缕微光，代表着希望。从小到大，从无到有，一切刚刚开始。
4: 瞧瞧。瞧我姐这水平，这水平多文艺！你俩还这搞设计呢，好好学学，比你们以前那个什么李方成工作室强多了。
1: 不是，那开玩笑的，没当真哟。
0: 哎，赵姐、大木，你们那儿怎么样了？
6: 挺好的。
0: 行，那咱们开始吧。
4: 行，开始吧。
0: 来来来来，
4: 大家，今天非常热烈的欢迎。

0: 等各位女士们、先生们、来宾们，大家上午好。今天在这个良辰吉日，我们一起庆祝晨曦照明工作室开业大吉。首先有请我们的三位合伙人依次发言。
1: 不是，咱就别依次发言了，对吧？反正大家都认识嘛，那大家也都这么熟了，要不然聪聪姐代表了。
2: 对，有请我们的 CEO 李聪聪女士代表我们发言。
3: 来，快点快点。
4: 首先要感谢各位同事们、家人们愿意加入晨曦工作室，特别是赵姐、大漠，在环宇的时候呢，我们就是一个 team 的好战友，你们愿意跟着我们一起创业，非常的感动。还有新加入的这些小伙伴们，愿意跟我们一起从无到有，我觉得这是我们的荣幸。那就祝我们的晨曦照明设计工作室越做越好，做强做大。
0: 下面有请我们三位合伙人一起进行揭牌仪式。
2: 好。

0: 我说你们呢，哎呀，太能造了呀！
1: 这开门做生意要计划着点花呀，
0: 真是个礼炮炮，砰一声就没了，那得放过多少钱呢？
2: 阿姨，开门做生意，今年新公司开业，就是要热闹热闹，图个吉利。
3: 对，我们这是大喜的日子。
2: 对，
0: 大喜的日子，你们要结婚啊？
4: 哎，不，我们就是开业而已。
0: 哎呀，这姑娘真好看。哎，谁家的傻儿子要是娶了你当老婆呀，放100个礼炮祝贺都不为过，值啊！
3: 你先回吧，我们到时候自己收拾。哎，那个我们到时候自己打扫一下。
2: 对，休息一会儿啊，再见。
5: 来。
0: 吃不穷，喝不穷，算计不到才受穷。哎呀，这么浪费，良心哪过得去呀、啊？是的。哎呦，姑娘，你去哪儿啊？
6: 我走了。
0: 走啊？你刚开业上班，你啊？
6: 我不在这儿上班，这公司是我姐的，我姐是 CEO 李聪聪，我来捧场来了。
0: 啊，是啊。哎呦。
6: 哎，阿姨，您有事儿？
0: 我没事。哎呀，姑娘，你长得太好看了，阿姨看不够。
6: 哎呦，阿姨，您真有眼光。
0: 那是，阿姨这眼光看人呐，一看一个准。哎，就刚才在你旁边那个傻乎乎的愣头青小子，一看就是个本分的人，将来啊，肯定会对老婆好。你考虑考虑，
6: 阿姨，那个他吧，他人特别好，就是他有点笨，我不喜欢笨的。
0: 找老公不能找那种精明能算计的，你会吃亏的。就他不是笨，他是本分，将来呀，肯定会对你一心一意、死心塌地的好的，真的。阿姨是过来人，这都是经验。
6: 有道理。
0: 哎呦，这么好的箱子啊！哎呦，这，我先过去了哈。
2: 哎，再见。
0: 哎呀，扔了怪可惜的。
7: 阿姨，这箱子我还要呢。阿姨。
6: 还有人，阿姨，真有意思。
2: 大猫儿，别敲了，本来就烦，这嘚嘚嘚更烦了。
8: 赵姐，你不懂，有节奏的敲击容易让我放松心情。
2: 什么歪理邪说？
9: 少说两句吧。
0: 怎么听着都跟霜打茄子似的？我说你们不听啊！我说让你们节省一点。哎呀，真是的！哎，你看啊，你开这么多灯干什么呀？多费电呐！
3: 行，
0: 现在电费很贵的。
3: 我们这还得谈事儿呢，你先去别的公司打扫。
0: 不是，大白天开这么多灯干嘛呀？你给我关掉两个。
3: 我先去别的公司打扫。啊。
4: 大家听我说几句啊，这段时间咱们工作室呢没接到活，大家都很沮丧，但是咱们现在能做的只有继续坚持。
10: 聪聪姐，现在市场竞争这么激烈，咱这小公司没名气没作品的拿什么竞争啊？再这么下去怎么办啊？
4: 这段时间拜访了很多老客户，都是一无所获。我觉得主要原因是我们在找这个潜在客户的时候方向搞错了。你们想，我们毕竟不像管宇这样的大公司，我们是不是应该考虑把这个目光投向 以前我们没有关注过的那些群体，
3: 比如一些小型展会、装修公司、楼盘样板间之类的。
4: 就是这个思路，先锁定我们的目标客户，然后就是怎么能让客户知道我们、了解我们，这个大家想想办法。
5: 实在不行，咱们就去那些地方发传单了。
10: 哎，我的磊哥呀，都什么年代了，还发传单啊？
6: 你别老挑剔别人，你也出个主意呗。
10: 短视频啊，咱可以弄个视频账号。
3: 我觉得也行，要不然你先弄着。
10: 好。
3: 然后我是觉得，其实发传单这事儿也行。我突然间就想，咱能不能弄点这种绶带，然后咱们一块儿，咱一直拿着绑着绶带去那个发传单去。
4: 绶带？
6: 是不是就是那个选美美女穿的那个斜斜的？
3: 对对，就那种吧，这又省钱，然后又能吸引眼球，怎么样？
4: 我觉得可以啊，咱们要线上线下两手都得抓。要不我们就先从发传单开始。是一个做照明设计的公司，您房子选好了之后可以联系我们。
9: 哎，你好，你好，这里不可以发传单。你好，我这里不可以发传单。哎，你好，这里不可以发传单。
4: 为什么？
9: 都可以。
4: 我们
9: 规定不可以发传单。
4: 不是不是，我们没有影响你们销售，没影响工作啊。
9: 你好，这里不可以发传单。不可以，有规定，我们现在有规定不可以发传单。
3: 这管得太严了，连传单都不让发。
8: 方姐，郑鑫，咱这是不是就是完了呀？
3: 没事啊，他肯定能接着活着，别丧气啊。
6: 我是真没想到，像我这么一个体面的人，竟然会被保安给赶出来。你不让我发，我就不发了。我去马路上发，我看你还敢拦我不？
3: 是啊，万事开头难，一会儿咱们去找个地方再继续发起来。
10: 还找地儿啊？再被人撵出来，
4: 别说这些丧气话了，有的时间还不如多发几份呢。喂，季总，没问题啊，太好了，我们一定拿下项目，不能给你丢脸啊。好，
10: 春空姐，你电话说什么呀？什么项目跟咱有关吗？
4: 我拜托凯亚季总帮我们找项目，他已经打好招呼了，接下来就要靠我们大家的了。
10: 我什么都没说，
11: 好了，师傅，再见啊！谢谢谢谢。
12: 等一下，哎呀，我很久没从这个角度看咱家民宿了。真漂亮啊！
13: 老曾啊，
12: 怎么感觉这面墙这么秃啊？那面应该再种一。

0: 珠三角梅。
1: 嗯，种一株紫色的，明天要种。
0: 最好是红色的，如果能爬满整面墙，哎呀，那就太漂亮了，远处一看，绚烂至极。
2: 种什么种啊？这民宿马上就要卖了，种什么不种什么，不归咱们管了。来，开门。
1: 回家吧。
2: 哎，来，来。
1: 妈，要不然我就晚回去点，多陪你们几天。
3: 你越跟我待着，我就越舍不得你走。你赶紧回去吧。
1: 那我就不走了呗。
3: 那可不行啊，没得商量，明天就回去。
1: 妈，你们真的舍得这个民宿吗？我都有点舍不得。咱家民宿地段这么好，装修也没几年，其实就是经营策略的问题，调整一下就好。
3: 我舍得。民宿的事情你就不要管了，卖还是不卖，我和你曾爸会看着办的，你就别跟着瞎操心了啊。
1: 那你现在首要任务就是好好休养，我曾爸的首要任务就是照顾您，那我呢，我学的就是这个呀，我最擅长的就是这个做内容和宣传，那我为什么不留下来做咱们家民宿呢？
3: 你留什么留啊，这个民宿当初开的时候我们就是为了打发时间，对吧？现在呢关了正好，我开腻了，而且我和你曾叔叔呢，
4: 我们想好好享受退休以后的慢生活，
3: 我们要旅游去，对吧？我们旅旅游，玩一玩，转一转，有民宿这个拖油瓶它不轻松。
2: 君君，这个民宿啊已经决定卖了，那我们就放弃了，听你妈话回中南去，这样的事呢你不用管，不用操心啊。
1: 你们打算放弃，我不打算放弃。
3: 你不打算放弃不行，你必须要回去。晶晶啊，中南和成亲都是你自己选的，你的家在那边。
2: 别激动，别激动嘛，晶晶。
1: 你别着急，
3: 你明天就回去。
1: 明天就回去。那我先去收拾收拾东西。

0: 你要孩子不回来吧，你想；孩子回来呢，你又催他走，何必呢？
1: 老策啊，以前我身体好的时候，我当然希望他留在我身边，我能照顾他呀。现在不是不一样了吗？哎呀，我已经拖累你了，我不能再拖累孩子。 他留下来是为了帮我收拾这个烂摊子，我能那么做吗？哎，咱们家你最倒霉了，你是跑不了了。谁说的？
0: 我幸福着呢。
1: 我追了你那么多年，
0: 又听你指挥大半辈子，以前我已经靠你了。现在呢，你可以依赖我，需要我了，我幸福。
1: 真的？你终于当上大王了？
0: 你永远是我的大王，我永远听你指挥。放心，一切都会好的。

0: 哎，方磊，几点了？我怎么觉得有点热了呢？
1: 我也饿了。
0: 饿了是吗？
2: 行行行，一会儿点吃的啊。
3: 哎，就你最好了，听懂了。
1: 哎，手怎么这么
2: 抖啊？怎么
1: 了？血糖。
2: 别演
1: ，好饿，
2: 别演，行，
1: 不行，
0: 先待会儿赶紧点啊。
4: 你们三个怎么回事啊？怎么就不知道节约用水呢？搓洗手液的时候要把水龙头关上的，聊天的时候什么时候不能聊，偏偏在洗手的时候聊啊？你们知道现在这个水费有多贵呀？
0: 啊，阿姨，中间那个坏了，要不咱改天修一修行不行？
4: 幸亏坏了，要不然更浪费。早知道你们这么浪费，就不应该租给你们。
1: 哎呀，阿姨，下次注意，他们洗完手了，啊。
4: 哎，洗完手把水龙头关上。
0: 啊，知道了，关了，你看关了。
4: 哎呀。
0: 哎，这保洁阿姨可真够逗的，说的好像咱这办公室租给谁她说了算似的。
5: 然后咋咋呼呼的还挺吓人的。
1: 哼，这阿姨就是责任心太强了。
0: 何止是强，太强了。
6: 你们仨跟着闲聊什么呢？不好好工作。
5: Hello。
1: 哎呀，你怎么来了？
6: 奉我家彤彤之命给我姐送好吃的来了，顺便带上你们仨。我姐呢？
5: 她刚出去，一会儿就回来。
6: 哦。
0: Thank you。
6: 不客气。
1: 哎，那你和我们一起吃一会儿呗。
6: 我才不吃呢，宵夜太罪恶了。
4: 哎呀，啊，水龙头又没关严，还在滴答水，牛谁干的呀？
7: 啊，漂亮姑娘呀，你又来了呀。啊，
6: 阿姨，你这还没下班呢。
7: 哎呀，我这不是，他们还没有下班吗？怕他们忘记关灯，浪费电，我在这监督他们呢。
6: 您可真够环保的，他们特别省电，我可以作证，连个暖风都不敢开大。
5: 对。
7: 哎呀，小磊，赶紧把暖风开开。我说这屋子怎么这么凉啊？快点啊！
5: 不是，咱怎么成小磊了？你俩已经混熟了？
1: 就是一回生二回熟嘛。哎，您刚之前不都让我们节约用电吗？
7: 这不是姑娘来了吗？你得照顾好呀，小姑娘怕凉的。
6: 我不怕凉，不怕凉，阿姨没事儿。
7: 哎，这个小磊呀，你别看他人是木了一点，但是他心地善良，那个踏实可靠，那好着呢，孩子。
1: 行了，阿姨，您快上班吧，这都几点了？我走的时候保证这些灯全都给关掉。
7: 啊，好，那我走了呀。
6: 阿姨再见。
7: 哎，照顾好啊。
6: 好嘞，阿姨再见。
7: 哎，再见。
6: 方磊，你长本事了，连保洁阿姨都被你收买了。
1: 你不是收买。
0: 麦芽姐姐，这保洁阿姨一准是看上你，要不然你还是赶紧嫁给我们那个，说不好哪天这保洁阿姨就得把你拐回家当儿媳妇儿。
6: 闭嘴！
5: 小磊心地善良，踏实，靠得住。
6: 有完没完啊你们！我好心好意给你们送好吃的，在这消遣我呢。吃的送到了，走了。
5: 对呀、啊。
0: 麦芽，我送你啊。
5: 哎。抱歉。
8: 都是水呀、啊！哎呀，全湿了。我这可都是等着要用的资料呀。
0: 那我帮你再打一份吧，要不？
8: 算了，还是我自己来吧。真是越忙越乱。
0: 不好意思啊，我叫保洁阿姨打扫一下卫生。
1: 哎，别叫保洁阿姨了，这点活我来弄吧。
6: 梅总、你还是干好你自己的工作吧。这打扫本就是保洁阿姨的工作。
1: 不用，我来弄去。
8: 怎么了？
5: 啊，没事，水洒了。
6: 也是小事。
8: 大家听我说啊，这个项目虽然对我们工作室来说非常重要，但是大家千万不要慌，慌则乱，乱则慢。我们呢还是按照之前的部署来，这是我们走出的第一步。 这一步一定要走好，走稳。
5: 对，没事，大家别着急，这项目肯定能拿下来的。
9: 嗯，快，赶紧处理一下。
0: 来，过去。
5: 喂，老婆。啊？你都到了？你怎么没跟我说呀？我上机场接你去。
10: 你别折腾了，我打车去你公司了。正好我也饿了，你忙完咱们俩吃点东西好不好？
5: 你是不是还拿着行李呢？太不方便了吧？这样，你先回家，然后我这个手里边还有点工作，做完了我就回去，好不好？
10: 老公，我想早点见到你，我想你。
5: 当然想见你啊，恨不得立刻马上出现在你面前。嗯，那要不然这样，我先给你叫点好吃的，然后哎，吃完了我差不多就到家了，好不好？
10: 程星，你在加班吗？
5: 嗯。
10: 我怎么觉得你不太想让我去你公司呢？
6: 你这大晚上又去哪儿鬼混了？你又打游戏呢是吗？
5: 我没有打游戏，我也没有在鬼混，我真在加班呢。
6: 你把视频打开。
5: 我什么意思？我不开视频。
6: 我马上就到，你自己看着办好吧。
5: 行行，那你来吧，你别去环宇了，我给你发一个新的地址，你来这儿找我。

0: 哎，沈金，你回来了？哎，
1: 老婆，来来来，你先坐，你等我马上弄完这点啊，然后咱就回家。来来来，
0: 你想吃什么呀，晚上？
1: 你这是刚下飞机呢？

这个是我们新开的工作室，你随便参观啊，随便看看。

0: 你刚从学校回来？我们跟聪明姐创业呢，她现在也是老板之一，合伙人。
1: 对，我们领导。
2: 对。
0: 哎，你们先该帮忙点了。
2: 怎么走了？
0: 程鑫，程鑫
2: 走了。
3: 竹一啊，
0: 追什么呀？为啥呀？
1: 不是大哥，人家拎箱子走了。
0: 不是，那咱先把活干完了，好吧？被你们别管我，你们先把活干了就行。
1: 这么气人呢？您这
0: 大声点，没事的。
4: 程鑫，我借你那本书，你是不是没看啊？女孩是要哄的，
0: 回去再哄。现在有什么可哄的？咱先把正事儿干了。
1: 做这么时尚啊？
0: 不是，咱先把活干完了，行吗？那真没事，没事，没事，没事。
4: 刚才沈晶来了，好像不知道程鑫跟咱们创业，一句话没说就走了。
1: 人家拉个箱子来了，生气走了，他坐着了。
2: 那你坐着干嘛呢？不赶紧去追，赶紧哄啊！
0: 没事，咱先把工作做完了，行不行？我们家自己事儿，我回去自己解决就行了，好吧？
2: 我们这儿工作这么多人盯着。

0: 是的，你先回去吧，先把这事儿解决了。
1: 真没事儿，哎呀，你们忙就好不好？别这样，真没事，真没事啊。
2: 你这个情绪，你也没法好好弄你这个策划案，你就先回去把这解释清楚，把气儿消了。
1: 不是，这没什么好解释的呀，就啥解释的，对不对？
0: 不是，他大老远的回来了，哎，发现你不在原来公司上班了，你辞职也没跟他讲啊，他肯定生气呗。
1: 对，那我可以回头再跟他说嘛。 对吧？你说咱这工作的好好的，大家都在工作，大家进来了，一句话不说往那一杵，怎么着恐吓谁呢？吓唬谁？不是，兄弟，你这不能跟女人讲道理。不是，我你要说讲道理，那他没有，那我还对了呢。那你跟我说，那咱们怎么办？咱大家都是被开了，咱没地儿去了啊！我吃不了饭了，我给自己弄个饭碗，对吧？我让大家能有个活路，能自己吃饱饭，这事儿我有错吗？没错吧？
3: 他有什么可生气的？我真的我不明白。
4: 你说这些都没用，这都是气话。你现在赶紧回去，什么都别说了。
1: 不是我怎么了？我情绪现在非常稳定。陈云，咱们不有个文件？你说你一直放家里了吗？我们刚才要用呢，你正好。
3: 什么文件呀？
4: 就咱们这项目。
3: 啊，就咱们刚才说那个，就特别重要那个是吧？
1: 对啊，就咱们现在这个项目这个。
3: 那麻烦你去帮我们取一下，好不好？好不好？
1: 没这文件，我们解决不了问题了，正看节上呢。对你正好回一趟。
3: 回一趟家。
1: 不是，确实是现在是文件比较重要，是吧？我们甚至说急需。
0: 对对对，非常重要。你赶紧去吧，去吧。
1: 啊，主要是，等等，我回去。
3: 辛苦你，辛苦，
1: 去。等等，那你们那稍微等我一下，我一会儿回来。
3: 好吧，
1: 好吧，好吧，我一会儿回来。
3: 辛苦，辛苦，辛苦。
1: 哎呀，不用着急啊。
5: 哎呦我天哪！
1: 这今天怎么这么犟啊？

0: 你辞职创业为什么不跟我说一声？因为前期会有很多困难跟你说了也是让你担心，我也想走上正轨之后再告诉你，这事儿没有问题吧？
1: 那为什么我之前想辞职的时候，就是幼稚不成熟，不为咱们俩以后考虑？
0: 因为我这个是被逼无奈，啊，我们公司那人特别恶心，最后的结果就是我不走不行了。
1: 就是我如果要辞职，就是幼稚不成熟，不考虑以后。您辞职就是被逼无奈。
0: 弄错了，行吗？你辞职的时候，我应该大大方让你赶紧辞。那问题是我说不让你辞，你最后不是也辞了吗？然后我也不应该我辞职没告诉你，就是说我辞职应该立刻马上告诉你，可以了吧？这事就这样了，咱不说了，这事没有一个解决，没有个头，就这样过去了啊。
1: 那我们不说前面的话，那为什么我妈生病了，连关心都不关心一下？谁没关心呢？我没给打电话是吗？我不是走不开吗？我但凡能去我不去。那行，我错了，好吗？哎，就我就应该啊，她病的时候我就在那个床前，哎，就在那守着，我一步不离，就在那待着，行吗？可以了吗？
0: 我过两天抽个空，我去看看她去，可以吗？满意吗？
2: 好，那我正好有事要跟你商量。
0: 说，你能不能跟我回云山？我刚才已经说了，我说过两天找时间的时候，我会去的，没听见是吗你？
2: 我说的不是回去看看，是我们要在云山生活，过日子。
0: 你妈到底怎么回事？
2: 怎么了？你妈到底生啥病了？这，
0: 我妈投资被骗了，家里的民宿要被收走。
2: 她投什么资啊？我跟你说，当时就不应该把那钱给她。
0: 你说的是人话吗？
2: 本来就是，我告诉你，现在骗子无孔不入，就你妈妈这种最爱贪小便宜，你知道吗？骗子专门骗这种爱贪小便宜的人。
3: 那不也是你妈吗？当初要不是。

0: 你贪小便宜被骗，我妈至于吗？我妈来了，看到咱们俩结婚没钱，买房子没钱，还有跟陌生人挤在一个房间里过日子。我妈就想多挣一点钱，给咱们俩攒一攒，在这买个房子，让咱们俩踏实过日子。我妈有错吗？你摸着你的良心，你还有在这说三道四的资格吗你？
1: 我没有资格，我没有资格，可以了吗？你别喊，我错了，可以吧？
0: 嚷嚷什么呀？
2: 陈晨，你就这个态度？我就这态度。
0: 我跟你在一起这么多年，我换来的就是你这个态度，是吗？我这么多年，我也是这态度。
2: 我问你回不回姻产？
0: 你告诉我，你回去能干什么？
2: 咱有钱吧？他投资被骗了，咱有钱给他也行。
0: 我又不找你，活人不能被尿憋死。能干什么呀？你说你能干什么？来，
2: 我找人已经问过了，如果民宿能够正常运营的话，资金周转过来是没有问题的。
0: 你让你妈被骗完了，你也会让人蒙。你是咱是学姐专业的嘛？你说你妈那蹲办，虽然说人家也不是学姐，好歹干了那么多年，人家遇上来困难，人家解决不了啊。你也门外汉，你过去能给解决了是吗？你别添乱，成不成啊？
3: 我已经下定决心，我要回云山了。
0: 那所以你今天回来跟我说这是干嘛呢？你就来通知我是吧？
3: 我是来跟你商量的，
0: 商量什么了？
3: 我希望你能站在我的角度上去考虑考虑，在乎一下我的感受。我希望你能够理解我，我妈是我现在唯一有血缘的亲人吧。我妈养我这么多年容易吗？民宿是我妈和曾爸这么多年的心血，那是我家。
0: 就你后面这些对我来说都算解释，你要是说商量。 他总得有不同的选项吧？要么是跟你走，要么是让你走，这两件事对于我来说是一样的。所以这东西对我来说，它就不是一个选择题，你就是在逼我。你可以不选。我觉得啊，现在就是咱俩呢，可能也都需要冷静冷静，你冷静冷静，我也冷静冷静啊，因为我态度不好。 所以说现在咱俩说不明白这事儿，我回公司，我先把我工作做完了，我弄完了，我回来咱好好商量商量这事儿，行吧？你吃点东西，赶紧睡觉吧。

0: 肯定要是吕家搞的贵。
1: 寰宇毕竟是行业龙头，人家客户选择他们，咱们也没办法。
2: 你说连个公开比稿都没有就这么定了，有他们这么弄的吗？我那设计不比徐小子强吗？
1: 那是你觉得，重要的是客户的想法。
2: 客户啥想法呀？客户就想要大公司，不给咱们这种小作坊活路。
1: 子欣，你不能这样啊！你是工作室的负责人之一，你都自暴自弃的，别人还有斗志坚持下去吗？
2: 我就是生气。
1: 我也生气啊！熬了这么多天，做出这么优秀的设计，结果人家不按设计选。人生不就是这样吗？不可能事事如愿的。别灰心丧气了，振作起来。
3: 哎，大王，大王！
4: 哇！

0: 我们这些钱全都白花了，
1: 那现在怎么办？
2: 只能再接再厉了。
1: 啊，我是说这些怎么办？
2: 买都买了，该吃吃，该喝喝，吃完之后继续找项目去。
1: 好，
2: 好，切蛋糕。

0: 你干嘛呢？
1: 我回来了。本来我是昨天晚上要走的，但是想等你回来。你既然回来了，那你是陪我一起回云山，还是说你留在这儿，我过去？
0: 你这让我怎么表态啊？这两个选项给我不都是你要走吗？你既然要没有想跟我上，这不就直接通知吗？对吧？那你要走了，咱这家怎么办？
1: 别人家可以，咱们家怎么就不行呢？反正只是暂时分居。
0: 别人家怎么就行了？你见过哪个两口子刚结婚，然后就两地分居的？
1: 准确的说，咱们俩还没有举办婚礼，我们只是领了证，所以我们不算两地分居，我们算异地恋。
0: 什么意思啊？啊？就因为我辞职没告诉你，你就跟我这生气啊？然后我创业也没告诉你，你就跟我这耍小孩子脾气是吗？你至于的吗？你为我想想可以吗？我真的挺累的也。
1: 诚心，我没有精力跟你耍小孩子脾气，我也并不是因为你没告诉我创业开公司，我就在跟你赌气。你对我很重要，我妈对我也很重要。
0: 你就说你这么不管不顾走了，你就不怕自己后悔，是吗？
1: 咱们俩现在的想法根本就谈不拢，我们还是各自冷静冷静再说吧。
0: 你打算多久吧回去？
1: 我也不知道，要看民宿的情况。你有公司要顾，我也有民宿要管。咱们俩就先都全力以赴做好自己的事情。
0: 非得今天走是吗？再待几天不行？
1: 贷款日期马上就要到了。
0: 行，走吧，我送你。
1: 不用了，你再睡会儿吧。你昨天不也没休息好吗？

0: 你这刚回来怎么又要走啊？
1: 我云山还有点急事要办，
0: 那我送送你吧。
1: 嗯，
0: 你这怎么了？你家里出什么事儿了吗？
1: 一言难尽。

0: 电视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1: 养成文明行为，公共场所不吸烟。
2: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5: 寻找那一世纵
2: 的太阳。
3: 哇，
2: 香香。

0: 本没有权利按照自己的想法活。
1: 和自己最心爱的人在一块儿，这才是最珍贵的。
2: 为了您与他人的安全，禁止酒后驾车。
3: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4: 亲亲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6: 寻找那已失踪的太阳。哎，哇！

0: 夏季汛期将至，防汛安全知识请牢记。暴雨预警分四级，蓝色预警请关注，黄色预警少外出，橙色预警不出门，红色预警避险情。留意天气预报，备好防汛物资，关好门窗锁牢固，及时断开电器电源，切勿趟行积水，避开水下漩涡，远离倒伏电线，与积水迅速向高地转移，不驶入低洼积水路段，若积水过深立刻熄火汽车，前往高处等候救援。若受困难以撤离，请拨打救援电话，等待专业人员施救。防范于心，平安随行。
1: 为了我们的家园，请停止使用一次性木块。
2: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5: 寻找那一世界。
6: 你怎么也会唱？
7: 哇，

0: 亲亲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0: 寻找那一世纵
2: 有太阳。

0: 北大仓君飞酒邀请您收看中国龙黄金剧场。
1: 有好事喝君飞，有好事喝君飞，
2: 有好事喝君飞，
3: 喝君飞，
4: 有好事
1: 北大仓君飞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5: 这好事能管够不？
2: 必须能，好事啊，整句喝就有。

0: 没想到发生这么多事儿。这个时候，你真应该回去好好陪陪刘老师和曾老师。你真准备接手民宿啊？你原来一点经验都没有，专业也不沾边儿，从零开始啊，70%的入住率，压力也太大了。刘老师他们也不同意。
1: 我妈不同意是因为怕连累了。
0: 刘老师那么要强的人，遇到这些事儿啊，他是最难受。
1: 姐，其实我不瞒你说，我现在心里连个计划都没有，一点底儿都没有，我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但我又必须要试一试，就当是为了我妈。
0: 嗯，想好了就大胆的努力的去做，不管成功与否，别给自己留遗憾。
1: 谢谢你，春光姐，谢谢你的理解。
0: 成亲也会理解你的。你们俩呀，就缺少时间沟通。
1: 我也不知道我们俩最近这是怎么了。我昨天晚上一夜我都没睡着，我就在想，我这几年所有的重心都放在程心的身上，我好像丢了我自己。这次我妈一生病，我突然意识到，我不光有程心，我还是我妈的孩子，我还有责任。我有那么多的事情要去做，所以我现在也很无力，也很迷茫。
0: 不懂，咱们几个都是暂时在生活的风暴里，总有风和日丽的日子等着我们，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1: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风和日丽。

0: 你真要把人气死了，你追都追出来了，主持干嘛呢？
1: 我是来接你的。
0: 你别胡说八道了你。
1: 哎呀，我就觉得我俩应该再冷静冷静吧。
0: 嗯，行，你就站着冷静吧。

0: 你好，你们这儿啊，停业了？
1: 对，我们准备停业了。啊，
0: 这装的挺好的，怎么会停业啊？
2: 我们不停业，正常运营。
1: 经姐，嗯，
3: 咱们俩帮我拿行李。
1: 哎，别，我这。
2: 妈，我回来了。
3: 晶晶，
2: 妈，
1: 那

0: 里面请吧。阿星，
1: 你怎么回来了？啊，程心呢？
2: 我一个人回来。
1: 哟，小两口吵架啦？他就让你一个人回来，没拦着你？
2: 拦了，没拦住。
1: 我给他打电话，让他过来接你。
2: 妈，您就别管了，让我们都冷静冷静，行吗？
1: 多大了，别耍小孩子脾气。两口子一闹矛盾就往娘家跑，影响夫妻感情。
2: 我还没吃饭呢。
0: 没吃。行了，今天都回来了，没吃饭，我给你做排骨面啊。
2: 你过来，我给你办入住。
0: 哎，里面请，里面请。好好。
1: 哎，这小伙怎么这么眼熟啊？好像在哪见过。
0: 是吗？
1: 好像认识。
0: 我怎么没见过？
2: 请出示一下您的身份证，我帮您做一下登记。看一下镜头，谢谢。
3: 还装不认识我呀，第二名。
2: 我倒是想不认识您啊。高中回忆都挺美好的，除了您的存在。
3: 还那么记仇，不至于吧？

0: 哎，时间啊，你这又擦完了？这不擦完了吗？上面全是水印子，你看不清啊？我就擦的挺干净的。你看，你看，这全是水印子，
1: 这哪有水印子？这都你的纸印子，这已经很干净了。抬杠
0: 是不是？重新擦，要不高老师了。
1: 你有病吗？
0: 重新擦，听不懂是不是？你放开！要不我就不给你补习了啊！
1: 我可以擦，你放给我。
0: 我放了。
1: 一会儿我给你讲擦擦擦擦擦。
0: 你给我重擦吧，那我帮你。
1: 这已经很干净了，还怎么干净？这已经太干净了，这不要更干净。我给你讲，
0: 你看我擦的啊。
1: 你擦擦擦。 那是我记仇嘛？你身为班长的，你借职务之便，你欺负我。
0: 前一天补课的报酬。
1: 人生你有病吧？抢我饮料，偷我烤肠，还说我桌面不干净，还非得让我收拾书桌。我那书桌多干净啊！你对我的破坏，罄竹难书。我跟你讲，最可恨的呀，就是我那电脑一高中没买成。
0: 恭喜啊，沈金，又是年级第二。
1: 我有病吧？你怎么还骂人呢？以你的学习方法，你考第二已经不错了。我妈本来要给我买电脑，你就不能拉一回稀吗？你就不能自己努力啊？刘医生，你就是有病！来，小本经营盖不车上，扫码。
2: 行，那这样，回头你过生日时候，我把所有东西都给你补上。
1: 谢谢，我现在已经不需要了。
2: 哎，你说你一个本地人，你为什么来住民宿啊？不回家住？
1: 啊，我这不刚回来吗？我知道你在这儿啊，故意的找个借口过来看看你。谢谢你啊，来，身份证、房卡，我也刚回来，正好带你看一下房间。我可以送你一杯咖啡。
2: 这么好啊！尝尝吧，适不适合你的口味？略带酸涩，我猜一定是哥伦比亚深度烘焙手冲咖啡的味道。你再装点儿，我就说你装这毛病，你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你就是，我这云南国产豆的，
1: 云南的呀，也挺好喝的。 怎么回来了呀？我听同学说你不是在深城做投行吗？金饭碗砸了？
0: 怎么可能砸了呢？是我不想做了。再就是我爸岁数大了，身体不好，我得回来。哎，对了，你呢？你怎么？

0: 回来了。
1: 我也辞职了吧。
0: 你说说这是不是缘分？咱俩高中毕业这么多年了，你去了北边，我去了南边，咱们同一时间辞职，同一时间回来，你说是不是缘分？
1: 对对对，已婚妇女了啊。
0: 但我刚刚听那个伯母说，你好像婚姻不太幸福。
2: 你这人会不会聊天啊？我跟你讲，没有一段婚姻是可以从始至终完美无瑕的，就这种打打闹闹都是生活中的色彩。
0: 这个我不懂。
1: 你怎么样，就一直在云山了，不回去了？嗯，
0: 我回来觉得真的挺舒服的，不回去了。你呢，还回吗？
2: 说真话，我有点没想好。我们家民宿出了点问题，我现在就想把民宿经营经营。
0: 但你之前做过吗？
2: 没有啊，我一个学传媒的，我哪会经营啊？
0: 我就说你幸运吧，之前我做投行的时候，正好做过一个连锁民宿的项目，好巧不巧还赚钱了。嗯，这是优秀的人做什么都优秀，我太佩服我自己了。
2: 你装，你再装会儿你。
0: 那这样。明天早上8点，你把民宿所有的门给我打开，然后再给我冲一杯你冲的手冲咖啡，再加上阿姨的灌肠。我想这口已经很久了，我给你实地考察一下，怎么样？
2: 你事儿还不少你。但我认真说啊，明儿早上8点，你要提不出一个建设性的意见来，我告诉你白吃白喝，我让警察抓你。
0: 没问题，那说好了。
2: 嗯，云南咖啡也不错。
0: 嗯，是不错。现在喝还有点甜吗？
3: 真的要送妈妈一个小礼物啊！
4: 不是中路，你能不能上下支援一下？你别死守中塔呀！
3: 乖了，
4: 辅助帮我看一下蓝，帮我看个蓝。
5: 哎，咱们这个上班时间尽量不要打私人电话玩游戏，好不好呀？
4: 成心，那咱也没活干。
6: 对呀，回来。
7: 来来。
6: 这是什么？
7: 那个大漠不是建了一个视频号吗？咱们要发一些宣传的东西。之前线下咱们也试过了，这次抓一下线上。
6: 哦，那线上拍摄可以交给我。
7: 你会拍啊？
6: 麦雅会，我可以向他请教。啊，
7: 行，嗯。
3: 现在搞自媒体的人太多了，想要找会有流量也难哦。
6: 聪聪姐，你这创业也太难了，咱们就这么一直耗着。能坚持多长时间啊？
7: 咱们现在是起步阶段，确实比较艰难，但是咱们自己要有自信啊！大家再坚持一下啊！哎，你好。
8: 哎，你好。咱们这是晨曦照明设计是吧？
7: 是啊，您是？
8: 哦，我是来找你们做设计的。
7: 倒杯热水，一边请。请坐，请坐。
8: 好。
6: 真来活儿啊！那发传单有用吗？
8: 啊，我这有个活儿啊，工期比较紧，不知道你们公司能不能接？
7: 能具体说说吗？
8: 啊，我呢是开照。
7: 哎，我正好介绍一下，这是我们的合伙人，也是照明设计师程鑫。
8: 哎，你好，你好，哎，我是开装修公司的，我们公司呢接了一个密室逃脱大型连锁店的活儿。我以前一直合作的这个照明设计啊，他没时间接，我们公司自己人呢也没搞过这些，也接不住，所以我就想呢把这块全都外包出去。实话实说啊，这照明设计公司我也跑过很多家了，他们都干不了。这不是看着你们的宣传单了吗？我就过来碰碰运气。
5: 咱们这边大概要做多少个主题啊？
8: 30个。
5: 这么多呀？
8: 而且3周之内必须出设计稿。
7: 那这时间也太紧了。
8: 可不嘛，要不是因为时间紧，这得多少公司抢着接。
7: 咱们这个时间上真的不能商量了吗？
8: 不能。
7: 30个主题就要出30个设计稿，这工作量太大了，时间肯定来不及。
8: 是，这活儿确实有急有琐碎的。没事，我理解啊。没关系，以后有机会啊，咱们再合作啊。啊，
7: 行，谢谢你啊，
8: 再见。
7: 啊，好，
8: 哎，
7: 来送送你。
8: 哎，不用，留不留不，
7: 没没没，
8: 不客气啊。
7: 谢谢啊。
8: 哎。

0: 哎，我觉得这事儿能干。
1: 怎么能干？干不了，时间来不及。不是，
0: 我刚才在想啊，我可以回学校找我那些师弟师妹帮忙。我跟我们之间那个教授关系不挺好的吗？还，而且你想，这个机会对于那些师弟师妹来说，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实习机会，密室逃脱，年轻人玩的又多，本身也了解，只有我一把控，我觉得能行。
1: 真行啊？
0: 试试呗，万一呢？
2: 相信你的判断。
0: 信我，信我。
2: 那我，
0: 你先快追，然后我去联系教授去。
1: 行行行，好。
0: 嗯。都听见了吧？
3: 对。啊，
0: 那个，你跟我一块回学校吗？一会儿。
3: 行。哎，我还是去网上搜点相关资料，我发给你。
0: 哎，也行也行，你等会儿发我，路上就打了。然后那个，想想啊，这样，你俩呢，等会儿在网上搜一下，看哪个密室逃脱受欢迎，然后就按照那个排行榜挨个去就行。你就当跟女朋友去玩去了，好吧？然后你多拍点照片什么的
3: ，OK
0: 吧，
3: 行，
0: 给报销啊，给报销啊，
4: 好，
3: 那咱走吧，我直接手机上搜吧，啊，
0: 行，
5: 好，行动起来，走了，
0: 辛苦辛苦啊。

0: 这就是你民宿成功的秘诀是吗？拿我们家民宿当农田了吧？
1: 当然不是了，但其实啊，开民宿和种庄稼的原理是一样的，杂草会和农作物争夺水分和养分，会影响农作物的产量。同样呢，民宿要提高入住率的话，就要除草，首先要做减法。第一步呢，要抛弃那些大众化的装潢，还有一些城市化的服务，让特色更加鲜明起来。
0: 民宿的经营者现在叫主理人，那就是民宿的魂，你的魅力就代表了民宿的魅力。
1: 不是你说了半天，你的意思就是我们家民宿没有特色，需要找到突破口，对吗？
0: 对，可以这么想。你要想一想你们家到底输在什么地方，到底哪里做的不好。你把你所有能想到的都罗列出来，我们再讨论一下。
1: 没特色。
0: 那入住率呢？这一点我计算过了，如果要保住这家民宿的话，起码要每天七成以上的入住率。
1: 每天七成以上，有点难啊。所以你需要我这个高级人才啊。但我只能给你提供战略方针，如何做，如何准确的事情，还是让你自己去想。那你就别在这儿假大空了，我再想想吧，有什么需要我再跟你说。
0: 行，那这样你把后边好好看一下，有很多的重点，还有啊，你们家民宿不光是没有特色，还有很多问题，好好看看，别留遗憾。
1: 不是你，你这说了跟没说不一样吗？我。
2: 还是在学校好啊，无忧无虑的。<笑>你们在学校的时候。 天天想着早点步入社会，那会儿还特别天真的以为啊，毕了业出了校园就可以随心所欲了。殊不知，步入社会才是身不由己的开始。都当老板了，已经很不错了。咱们快点走，他们在等着呢。好。
3: 范老师好。
4: 好好好。
3: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高你们几届的师哥陈信。
5: 大家好，
3: 他到我们学校来，给你们提供一个好的实习机会。小陈，这些呢都是我新带的研究生。

0: 我设计功底，那可是全校最好的。以往他们在外面实习，多多少少吃过一点点亏。我跟他们说，以后你们别在外面瞎接活，就跟着你们的师哥成心。你以后可要好好照顾好这些师弟师妹们。
1: 行，老师放心吧。

0: 怎么样？有什么思路？
1: 你觉得农业文旅怎么样？
0: 可以啊，现在国家很支持，说说。
1: 你看啊，来这儿旅游的人都是周末，觉得生活压力大，想放松一下，带着家里人和孩子来这儿逛一逛，呼吸一下新鲜空气。那成年人来到这儿呢，基本就三件事儿：住宿、喝酒、吃饭。孩子来到这儿是没有娱乐项目的，所以孩子觉得无聊，家长就会觉得无聊，他们下次就不会再来了。我是发现咱们云山的农副业产品其实还是蛮好的。哎，我发现了这家草莓大棚。孩子来了之后呢，我是想可以去这儿进行采摘和农业学习，这样子就可以丰富我们民宿的一些旅游项目，可以让他们开开心心的来，满载而归的走。你说今儿做民宿跟我做传媒不就一样吗？引流、运营和复购，引流只要我们精准的推送，让他们知道我们在做什么，我们有什么样的产品。运营呢就比较简单了，其实他们来了之后体验到我们民宿整体环境不错，大人呢可以在这儿放松身心，孩子可以去这个草莓基地学习一下农业知识。复购呢，如果做得好就是水到渠成，走的时候我还可以让他们带一点我妈做的手工香肠，这样子有伴手礼，回去还能帮我宣传宣传。
0: 我觉得特别好，不愧是学传媒的，思路开阔而且有创新力。那我需要做点什么？
1: 我现在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我刚回到云山，我对很多事情不太了解，我也联系不到草莓大棚的负责人，他是我整个产业链的核心，你懂吗？你能不能帮我介绍一下的吧？
0: 能。放心吧，同意了，全力支持。
1: 你有病吧？我跟你说认真的呢。哎，
0: 好巧不巧，这个呢就是鄙人的一个小产业，本人作为草莓基地的董事长，一定会全力支持我的高中同学。
1: 不是，你等等啊！你不刚回云山吗？
0: 我早就投资了。
1: 别开玩笑。
0: 一百万。
1: 可以。那你先给我落实一下吧，领导。
0: 我都是董事长了，你放心吧，就好好想一想如何报答我就行。

0: 哎，他们怎么还不回来呀？不会不顺利吧？我觉得没问题，咱们设计多棒啊！咱上次设计还棒呢，那不也黄了吗？
1: 别瞎说，咱们这次一定能够顺顺利利的。
0: 哎，我昨晚上做了个梦，我梦见咱公司倒闭了，他俩跑。
1: 梦是反的，这次一定能行。
2: 管吗？管吗？管吗？
0: 真的？
1: 哎，回来了。
0: 这段时间呢，大家天天加班挺辛苦的，下班吧，回家好好休息休息。
1: 这是又黄了？不会是撑不倒霉吧？哎，
3: 又凉凉了。
1: 嗯，
0: 确实是凉了。30多个设计方案啊，全过了。
3: 全过了。
1: 全过了。
3: 不是过了你俩在这干嘛呢？吓死人了！哎呀，你玩儿！那你这么说，咱们公司马上就是要有进账了。嗯，太不容易了。那姐，那你刚才说的下班是真的？现在立刻，马上就能下班。你们这有该补觉的、该约会的都赶紧去。明天呢，调整一天，后天早上进场。
4: 太好了，正好好久没跟我女朋友唱 K 了。嗯，哎，赵姐，你下班之前催一下甲方，赶紧打款。
1: 等咱们这个项目结项之后，咱们好好庆祝一下。我来跟进。哎呀，设计稿终于通过了，可以喘口气儿了。你趁着空档赶紧去趟云山吧。
5: 我也想啊，明天不是要进场做准备什么的吗？
1: 公司的事儿有我和方磊盯着呢，你也不放心啊？
5: 能行吗？
1: 行啊。
5: 那回去可要订票了啊！
1: 赶紧，见到沈金啊，好好哄哄他。 冷战时间长了伤感情的，
5: 行，我赶紧给他哄回来吧。嗯，
1: 有什么事儿你俩好好商量，好好说。两个人呢，互相体谅比达成共识更重要。嗯，
5: 行，谢谢执行老大姐。
1: 把老去掉。
5: 行。

0: 到了。
1: 嗯，谢谢。
0: 第二名。
1: 啊？
0: 怎么还迷迷糊糊的？
1: 我光琢磨民宿的事儿呢。哎，你答应我的事儿，你别忘了啊。
0: 好，放心吧。走了。
1: 啊，慢点开吧，拜拜。

0: 你怎么来了也不发个微信啊？
1: 怎么来的不是时候？你刚才那是谁啊？
0: 我同学。
1: 啊。
2: 哦，我说我听见门口有说话声，成心回来了。
1: 等等啊。那个不好意思，我之前确实太忙了，一直没过来看见。来，给您那花，您身体好点没有？
0: 好多了，不过这个花真的是送给我的。
2: 不是，这花肯定是给你的，这多漂亮啊！我去把它找个花瓶插上啊。
0: 小王啊，插花是你的强项吗？你是不是应该做饭去了？
2: 哦，随便，大王，那这花交给你啊。那个成心啊，要吃什么跟咱爸说
1: 啊。我吃什么都行，您看着做就行。
2: 明白了。嗯，不错的话哈。
0: 你们两个别在这站着了，进屋去关起门来说，说不通呢明天睡醒觉接着说，如果说通了就赶紧收拾收拾东西一块儿回到你。

0: 了自己家去。
1: 妈，你怎么还撵人呢？
0: 人家都来接你来了啊，差不多就行了。成亲啊？嗯，是来接晶晶的吧？
2: 是，当然是了。嗨，
0: 这不都是玫瑰花吗？
1: 哎，我暂时肯定不会回去呢。
0: 小倔脾气上来了，我们可帮不上忙了啊，需要靠你自己了。追去呀！啊，
2: 那个，我不用给您推进去。
0: 赶紧去追。
2: 行，那行。咱不聊两句吗？

0: 我好不容易才让我妈答应我留下来，你来了也不打声招呼，她现在又撵我回去。
1: 那听你妈的，跟我回去呗。
0: 程鑫，我走的时候跟你说的每一句话，你是都没听进去。
1: 我听进去了呀。你说你要照顾你爸妈，我也能理解。那把他们接到中南来，不是一样的吗？咱们之前不是在一起住的还可以吗？而且现在聪聪姐他们离婚，咱们再在一起住确实有点不太方便。我就想啊，咱们在咱们这个房子问题彻底解决之前，我们先去租一套大的房子，然后把你爸妈接过来，我们一起住。
0: 一起住你受得了吗？
1: 你至少比两地分居强吧。还有你这个民宿，我也知道你舍不得，但我现在确实没有能力，我也没有钱帮助你什么。这样，咱们就先把它呢转让出去，等我有钱了，我一定给你买回来，好吗？
0: 那我现在是有能力保住这个民宿，我为什么要以后再买回来呢？陈鑫，说到底就是你不支持和不尊重我的决定。
1: 我没有不支持，也没有不尊重你的决定，我就是不愿意咱俩分开。不是，我就想知道，你就现在这么铁着心的想留在云山，就是因为民宿或者你妈吗？
0: 你什么意思？
1: 我没什么意思。
0: 那你要不要考虑来云山？反正你做设计工作的，在哪儿创业都一样。
1: 那怎么能一样呢？中南和云山的机会能一样多吗？而且我公司现在不是我一个人的公司啊。
0: 那民宿也不是我一个人的民宿。
1: 我很想你，跟我一起回去好吗？
0: 我也很想你，你能留下来吗？程鑫，你为什么就不能为了我放弃你的中南？
1: 什么叫我的中南？那是我们的未来。
0: 那是你要的未来。
1: 哎，沈宁，沈宁，你干嘛去？要出去啊？
0: 我去找我同学。
1: 干啥呀？
0: 聊民宿的事儿。你要去吗？
1: 你去呗，一起呗。哎，等会儿，等会儿。喂，不是，行，那你们先顶住吧，我马上回去，好吧？公司那边出点事儿，我得回去一趟。
0: 那我先过去了。

0: 刘鑫，
1: 哎，怎么
2: 办？啊，
1: 妈啊，那个我公司临时有点事儿，我得赶紧回去一趟，一会儿就得走。
0: 这么急啊？
1: 啊，
0: 哎呦，就自己开公司还真不容易啊。
3: 我还指望着你把晶晶带回去呢，这么大个人哄老婆都不会。
1: 那个，就让他再多陪您待几天吧。等我公司这边事儿忙完了，我就过来接他。
3: 好，下次呢安排好了再过来，别到了远了又白跑一趟
1: 啊。行，那我就收拾东西了啊。
0: 嗯，哎，孩子们挣点钱呢，全扔在路上了。
4: 行了行了，同学，咱们小点声好吧？这是我们领导，
0: 向我们领导说两句好吗？啊，
5: 这样，同学们先别激动，我呢是晨曦设计的负责人。
6: 诚心师哥呢？你叫他出来，我们都来了好几次了，
5: 他马上就回来，大家有话好好说好吧？
7: 不是之前说的好好的，今天必须结果。
6: 是啊，那我们辛辛苦苦的都把活给干了，没钱。
7: 干了什么事
6: 了？
8: 你们这么闹，你也没有用，不解决问题。
6: 那就
7: 把人叫出来。
8: 好吧，听我说，我们这晨曦虽然是个新公司，但不是骗子公司，不会骗大家钱。
5: 是，同学们呢不知道这个具体情况，这个资金周转它是需要流程、需要时间的。
7: 少忽悠我们吧，这一套我们听得多了都。
6: 说的就是，
8: 这谁想听？先听我说，先听我说，好吧。不是说我们拖着你们的钱不给，是甲方那边拖着我们的钱没给我们。我答应你们，这个甲方的钱一打给我们，立刻马上打给你们，好不好？
6: 那我们得等到猴年马月去，
9: 我还得还贷款呢。
7: 对，我都没钱吃饭了，现在女朋友都跟我分手了都。
6: 就是，
8: 这都挺惨。
1: 你别说了，不是，是这样，我承诺大家，三天之内一定给大家打钱，行吗？
7: 那你说吧，到底算不算数？
1: 算数。
10: 那万一甲方不打钱怎么办呢？
1: 甲方不给钱，我自己掏腰包把钱给你们垫上，行吗？
8: 我们又不是骗子公司，我们都是好人。
1: 对，咱都一个老师，这也是你们师哥。
8: 对。
11: 行了行了，你们还是要赶紧回去吧。你们师哥都已经答应你们了，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3: 是啊。
0: 对啊，你们先想想，可以吧？
7: 那行吧，那我们再相信你一次。
1: 信我。
7: 哎，等会儿，空口无凭啊。
1: 对，他们这不是一直都录着了吗？
6: 没事儿，我已经全程录音录像了。我觉得师哥应该不会坑我们的。
1: 不会的。
12: 对，要是他说话不算数，我们就去找学校，找有关部门举报他。
1: 啊，
6: 就是。
1: 行，没问题。今天这个事儿也确实是也怨我，我可能我也没想到这么多，然后还让你们都跑一趟，对不起。
11: 行了行了，你们师哥都已经答应你们了，都放心吧啊。
7: 那说话算数啊，
8: 算数。
7: 三天啊。
11: 没事，不好意思啊，
8: 不好意思啊，
6: 我可能录上了，师哥。
7: 证据啊，
6: 证据，不能反悔啊。
7: 行，
5: 不好意思。
1: 跑不了，跑不了。
6: 三天。
1: 好，没问题，没问题。
13: 不是，这帮零零后也太厉害了，还真能录像。
14: 环宇要是有几个零零后整顿一下，咱们也不至于被裁了。

0: 唉，真是屋漏偏逢连阴雨，船迟又遇打头风。巧了，倒霉事全让咱赶上。
1: 这学生们前脚刚走，催缴房租水电的通知又来了。
0: 赵姐，你信吗？我跟刚才那几个学生一样，马上也要吃不起饭，被我女朋友咔嚓踹。
1: 你女朋友这么厉害？
2: 对不起啊，大家，这个事儿呢，确实是我没有考虑周全，我应该打出一个富裕量来。
3: 也不能全怪你啊，我今天再去催催甲方。
0: 聪聪姐，你要是催了人家还不给呢？刚才诚信不是说三天？
3: 这样，我再去联系一下老客户，看看有没有那种能预付定金的小活，咱们辛苦一下，都接下来。
1: 那是不是意味着又得加班啊？我再顾不上我闺女，婆婆又得拿我说事儿了。
3: 方磊，你联系一下房东，求求情，给咱们再富裕点时间。
4: 感觉够呛了，这已经是我反复聊过，之前季付，现在月付，如果还要拖延的话，感觉有点说不过去。
2: 那咱不行，先凑点钱，把房租先交了，好歹。
0: 啥？
4: 咱们几个凑钱
3: 啊？不行，这个我坚决不同意。我觉得公是公，私是私，不能用你们自己的钱。
5: 至于吗？至于吗？
6: 一点小小的挫折把你们抽成这个样子。
5: 困难的时候，精神很重要，精神不能垮掉。越是困难的时候，越要打起精神来。啊！
2: 阿姨，我知道您这个心是好的，但是我们现在确实听不进这种假大空的话了。
3: 我觉得阿姨说的也有道理啊，咱们不能给自己泄劲儿啊。
0: 姐，现在不是泄劲儿了，是有劲儿没地儿使啊。哎呀，
1: 也快没劲儿了。
5: 哎呦呦，看看你们一个个的啊，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要不这样吧，
6: 阿姨看你们都是诚信可靠的老实孩子，我帮你们解决点资金困难好不好啊？
2: 别闹了，您能怎么解决？
3: 阿姨，您的工作已经够辛苦的了，
6: 我们怎么能麻烦您呢？我宣布房租延期三个月，另外再借几万块给你们周转。
7: 妈，你可太给力了，谢谢老妈。这样我们就有钱付给那些学生了。
8: 太好了，妈了，
1: 成他妈了。所以说你妈妈就是这儿的保洁阿姨？
0: 保洁阿姨就是你妈啊？
2: 不是，咱是不是稍微有点跑偏了？不说那房租呢吗？为什么她能给咱们说让咱们延期三个月？什么意思？
3: 对呀，阿姨刚才说什么意思啊？
4: 就是字面意思嘛，说房租可以给咱们延三个月。
2: 咱说明白为什么呀？
4: 简单说就是我妈是房东。啊？
0: 是不是？你等会儿我捋捋，你妈不是保洁阿姨吗？怎么又变房东了？
4: 是保洁阿姨也是房东啊。啊？
1: 保洁阿姨不是你妈吗？怎么会是房东呢？
4: 房东也是我妈。
2: 你妈是保洁阿姨还是房东？
4: 不是，我跟你说的挺清楚的。
3: 我听明白了，阿姨是保洁阿姨，又是房东，又是你妈。
2: 哦，为啥呀？
4: 就为了省钱呗。

0: 北大仓君飞酒邀您收看《巨龙点睛》。
1: 匆匆，
2: 那样的生活是你要的吗？
1: 我根本没有权利按照自己的想法活。
3: 和自己最心爱的人在一块儿，这才是最珍贵的。

0: 黑吉梁猛，我们四个也是哥兄弟。
1: 想尝一下鸡西的冷面。
2: 欢迎来到哈尔滨，
3: 感受一下咱们东北的氛围。
4: 亲亲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4: 寻找那一世纵
3: 的太阳。哇，

0: 救。
1: 你想干啥呀？
2: 我们要在这里造出我们的宇宙飞船。
3: 宇宙飞船！
4: 现在是做边境贸易的好时机。
0: 完胜了，思考，了解。
1: 你展开说说。
2: 哎，时机，哎，未到。
5: 轻轻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
5: 寻找那日升起的太阳。哇！

0: 传承红色基因，做一个有理想、敢担当、肯吃苦的新时代的好少年。
1: 传承北大荒精神，红心向党，向阳生长。
2: 手握记忆，守岗位，心怀信仰，担当责任。

0: 在灿烂的阳光下，我们一路奋进，万里繁花。
1: 在灿烂的阳光下，我们赓续传承，无限芳华。
0: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年艰苦卓绝，105载波澜壮阔。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以唯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的大无畏英雄气概，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开辟了伟大的道路，开创了伟大的事业，取得了伟大的成就，创造了伟大奇迹。
1: 105年风雨兼程，105载砥砺奋进，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中国共产党人牢记初心使命，铸就了熠熠闪光的赫赫丰碑。这丰碑必将载入中华民族发展的史册，必将载入人类文明发展的史册。
0: 中国共产党诞生，开天辟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改天换地；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翻天覆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惊天动地。
1: 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到强起来，党领导我们一路走来，走出了中国道路。
0: 从山河重整到两弹一星到全面小康，党领导我们一路走来，走出了中国气概。
1: 百年大党继往开来，百年风华千秋万代。
0: 永恒旗帜引领时代，龙江放歌激情满怀。
1: 而今当我们站在新征程回望那苍茫岁月，依旧令人热血澎湃。
2: 寒风冷夜挣扎呐喊，有曙光闪亮天际。黑龙江不只有黑土白雪，更有红色基因。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的火种布尔什维克的声音穿越国界，在这片土地上悄然播撒。10月革命的胜利，5·4运动的消息激荡于龙江大地。1923年，中国共产党哈尔滨组成立，从此龙江大地的反帝爱国斗争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9·18事变后，党领导东北人民进行了14年的艰苦斗争，以忠诚于党的坚定信念，永赴国难的民族大义，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铸就了伟大的东北抗联精神。黑龙江丰碑巍峨，功勋赫赫，回望来时路，曙光照山河。不忘来时路，热血且当歌。

1920年的哈尔滨，是中国最早感受十月革命气息的城市。51天前，我带着疑问而来：救国之路在哪里？民族的出路在哪里？在这里。

结识了一群愿为理想燃烧生命的人，闻到了共产党的空气，第一次听见了国际歌。这歌声穿过漫长寒夜，穿过国土破碎的山河，穿透了我心中所有的迷惘与彷徨。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要想为中国寻找一条光明之路，那就一起唱响这首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者的战歌。

0: 同学们，国家不可一日无青年，青年不可一日无觉醒。我们刚刚建立起一个由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先进政党，这个政党一定能够指引中国走向光明，让中国人过上好日子。他是中国美好未来的先声，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
1: 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
0: 愿你们以青春为火炬，以热血为号角，唤醒沉睡的中国，照亮民族复

同志们，五指紧握，握成拳，不用大声，用心呼喊，要喊醒着深睡的大地，要喊亮着漆黑的天，要唤起四万万同胞站起，用镰刀、斧头砸碎这个旧世界，要把实现共产主义作为终生誓言。今天，中共哈尔滨组正式成立了。我们三个人要像一团火，要穿透风雪，冲破寒夜，照亮这座黎明前的城市。不久的将来，一个崭新的中国也必将在烈火中

工友们，36棚的工友们，咱们干着最重的活，流着最多的汗，可是到头来还是吃不饱穿不暖，难道咱们就该过这样的日子吗？不，我们要反抗，我们要斗争，我们要革命，我们要团结起来。无产者在这次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铁链，而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哈尔滨县委的同志们，反革命大屠杀让我们无数的同志倒在了敌人的屠刀之下。中国革命向哪里走？

0: 关系着千千万万革命者未来的方向。党中央决定在莫斯科召开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让我们建立秘密交通站，护送恩来等中央领导和来自全国的40多位代表经哈尔滨秘密前往莫斯科。今天最后一批代表即将启程，哈尔滨县委圆满地完成了任务。白色恐怖之下，共产党人寻求光明的决心不可动摇，中国革命一定会成功。
1: 我们播下火种，后来者举起火炬；我们穿越长夜，后来者迎来黎明。你是火种，点燃希望；你是旗帜，引领方向；
0: 你是灯塔，

0: 发！人民跟黄昏，咱家人民生活，今天咱立了。
1: 从茫茫黑夜到曙光出现，中国共产党带领劳苦大众实现了国家独立、民族解放，推翻了三座大山，新生的共和国万物蓬勃，翻身解放的人们满怀豪情地进行着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黑龙江热血满腔，用大森林、大煤矿、大石油、大粮仓为新中国贡献着力量，用忠诚和奉献铸就了大庆精神、铁人精神、北大荒精神，

把最沉的担子扛起，把最冷的寒地弄热，让共和国的长子这六个字，靠一个个汗水心血凝结出的中国之最来注解。这是黑土地最深沉的尊严，更是黑龙江最高尚的品格。搞建设，情欲烈，创大业，心似火。黑龙江与全国人民一道，高唱着创业赞歌。

这是一个春天的故事，它不仅改变了中国，也影响了世界。1978年，中国开启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征程。1979年起，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改革为龙江大地带来了一派春色。作为中国粮食的压舱石，大国重器的顶梁柱，向北开放的桥头堡，黑龙江躬身当下，拥抱未来，富民强省二次创业，改革奋进，春潮如歌。

早起东方，继往开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绿水青山是金山银山，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坚持走自力更生的道路，中国饭碗里要装中国粮，高质量发展，可持续振兴，这片土地牢记嘱托，不负众望，坚决扛起维护国家五大安全的重大政治责任，建好建强三基地、一屏障、一高地重大使命任务，加快建设六个龙江，推进八个振兴，这片土地知难而上，实干担当。红色的血脉，黑色的土地，白色的冰雪，绿色的希望，奉献从未停歇，热血一直滚烫。我们会把这绚丽色彩一笔笔绘入锦绣山河，我们会把这浩瀚的进军一次次交给波澜壮阔。这是属于我们的伟大时代，这是恢宏交响的时代颂歌。

0: 此刻，我必须把所有的自豪隆重地举起，以向日葵般的虔诚来表达我对阳光的敬意。
1: 此刻，我必须调整万分激动的心绪，以庄严的目光来完成我对方向的注目礼。
2: 请允许我以忠诚、奋斗、拼搏的名义向你敬礼，以青春、生命、热血的名义向你敬礼，
3: 以岁月、时光、流年的名义向你敬礼，以土地松枝麦穗的名义向你敬礼，
2: 致敬你走过的道路，淬火的经历，致敬你战斗的征程，创造的奇迹，
3: 致敬你开天辟地艰苦卓绝所向披靡，致敬你带领一个伟大的民族乘风破浪，一日千里。
0: 你用镰刀与锤头指引着前进的方向，你用信仰和主义高高地举起了
4: 这面永恒的旗。
0: 这面旗追随真理，一路上集合了劳苦大众千军万马，以及在黑暗中受压迫的难兄难弟，
1: 一代接着一代走得密不透风，走得惊天动地，最终走出了人民的天下。
2: 天安门上庄严宣告，这古老的东方
4: 旭日东升，霞光万里。
0: 我知道你的每根经纬都织进了灿烂的光芒，
1: 我知道你的每次举起都凝结着信仰的真谛，
2: 我知道我是你万道金光下的一片绿荫，
3: 我知道我是你万千丝线中的深情一缕。
2: 心向阳光的我，必将把所有的一切献给你。
3: 身在最北方的我，坚决以无限的忠诚捍卫你。
0: 仰望这面旗，我看到了最早觉醒的一代先驱，因为一个宣言、一种信仰、一首歌曲，就奋不顾身地追赶地平线上那最初的晨曦。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红色航船开天辟地。
1: 仰望这面旗，我看到了一群人矗立起民族大义，杨靖宇、赵尚志、李兆麟、赵一曼，他们在铁蹄践踏中昂扬起不当亡国奴的骨气，吃草根、嚼树皮、除日寇、杀顽敌，以热血和生命捍卫每一寸土地。
2: 仰望这面旗，我看到了共产主义战士视死如归、宁死不屈，江杰、夏明翰、邓恩铭、瞿秋白、陈延年，哪怕面前就是死亡，也不交出心中神圣的高地。他们面对屠刀，大义凛然，慷慨就义。
3: 仰望这面旗，我看到了无私奉献的人，高高的举起了人民的利益。张思德、雷锋、王杰、焦裕禄、王进喜、孔繁森，他们把有限的生命投入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去，他们在祖国需要的时候把钢铁脊梁坚强地挺起。
2: 仰望这面旗，我看到了不忘初心、勇于担当的人正在黑土地写下不朽的传奇。梁军、马永顺、马旭、崔道直、徐一荣、刘永坦、杨世娥，
3: 他们把责任扛在肩上，把使命装在心里，奉献着青春热血，为家乡赢得赞誉。
4: 诸多引心路，龙江春潮起，花开向阳红，胜

0: 树高千尺，根在泥土里。黑龙江人会把感恩注入每一条根脉，把振兴刻进每一寸土地。最东最北筑忠诚，创新创优创佳绩。
1: 你看，我们的基层党员干部扎根一线，扎根泥土，正用热血注解奉献的意义。
2: 你看，我们的大国工匠、科技尖兵，正用赫赫战绩告诉天地，什么是大国重器。
3: 跟着你走，无惧风雨。把粮食安全压舱石的光荣使命牢牢铭记。
4: 跟着你走，开拓进取。把绿水青山是金山银山，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的重要嘱托贯彻到底。
3: 跟着你走，披荆斩棘，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为崭新的发展注入崭新的定义。
5: 跟着你走，坚定不移，
0: 用六个龙江八个振兴写下这片土地再创辉煌的标题。
5: 跟着你走，坚定不移，
1: 用五转变一迈进，把高质量发展可持续振兴的嘱托扛起。
0: 身在最北方，心向党中央，新时代新使命新天地。
1: 身在最北方，心向党中央，迎朝阳赴征程创奇迹。
5: 永恒的旗帜引领我们一路奋进，千里万里。永恒的旗帜引领我们走向伟大复兴，辉煌壮丽。永恒的旗帜引领我们从胜利走向胜利，引领我们。

0: 铸就百年辉煌，书写千秋伟业，
1: 高举永恒旗帜，龙江盛世放歌。
0: 让我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永远跟党走，再踏新征程。以身在最北方，心向党中央的政治忠诚，传承红色血脉。
1: 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牢记嘱托，感恩奋进，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不懈奋斗。
0: 新时代，新龙江，阔步向前方。
1: 此时此刻，我们要发出心底的声音，此时此刻，我们要唱出心中的赞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2: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0: 朋友们，身在最北方，心向党中央，黑龙江省继哈尔滨市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到此结束，
1: 谢谢大家，再见，
0: 再见。

0: 我虽然仅是华夏一匹夫，然以堂堂七尺须眉，抗日救国之信仰坚如磐石。
1: 我最亲爱的孩子啊，希望你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
2: 就挑战一声，我挑战，统统挑战一声。
3: 我们黑龙江走进这么多北大荒一望无际的大草原，我去开拖拉机。
4: 抗日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逼母亲。
5: 我要把我的誓词不单我说在嘴上写在纸上，我要装到我的心坎里，时时刻刻的要落实。
6: 把五旬红旗在太空高高飘扬，当时展示红旗就是已经做好了牺牲的准备。13年后，实现人民币完美配合出舱作业，一切的成就归功于党和人民。
7: 立足生产一线，争做全国最优秀的产业工人。
8: 我不能让孩子们发生一点意外，尽己所能的去保护孩子们，我觉得这就是我当时唯一的想法。
9: 成为一个合格的、一个优秀的农民乡绅，
10: 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0: 吃。
1: 先生，是今天要发的公函，需要您签下。嗯。
0: 伤好点没？
1: 啊，好多了。
0: 那你去的那个餐馆去了没？
1: 啊，去了，很好吃。哼。
0: 你有心事啊？
1: 没有啊，先生。
0: 没有，自己看。这么大个错字，校对的时候没发现。哦，
1: 对不起，先生，我现在去看。
0: 回来。乐来啊，你是以为入职了就可以高枕无忧了是吗？
1: 没有。
0: 我告诉你，当初我录用你，除了看重你的能力，最欣赏的是你的品性。但现在我不禁怀疑，你之前都是装的吧？
1: 没有。绝对不是，先生。
0: 结业考试马上到了，你自己好自为之。
1: 是。对不起，先生。

0: 有点看不懂啊。
1: 为啥看不懂了？华尔街崩盘，自家金融打消掉，阿拉才衰落亡。
0: 灵魂呢？
1: 我也都是看，我也都忙碌了，我比哈斯高。
0: 抱歉，我没有了。
1: 我们副搞啥？你进赛了？咱们像真的一样啊，总经理。

现实。

0: 这是明天的街头报纸，第五版有重要信息。
1: 彪子，你跟兄弟们去书记25号申报各个版面的醒目标题，以便确认目标。

0: 脸怎么了？啊，我就是磕的。磕大了摔的吧？你不是我哥的助理吗？不用上班啊？我正在保险上做事。做什么事儿？你明明在这坐着混日子，大白天的不好好干活，不想干了是不是？
1: 不是，是想结婚。
0: 这什么表情啊？我好心说你两句，你还委屈上了？
1: 不，没有。
0: 算了算了，懒得跟你废话。 我哥在哪儿？
1: 在二楼的保险上。
0: 反正你也闲着，正好帮我办件事儿。上头正在江西剿匪，财政部拨了款，让我们兵工厂赶制枪支弹药，可是钱却卡在你们央行到不了位。温厂长让我过来催款，你去跟业务窗口打声招呼，催催款。
1: 不是，沈小姐，我就是个助理，催款这种事情还得麻烦先生。
0: 你不光没用，还懒。

0: 这个人给我钉死，真正接头的人肯定会是李医生。
1: 嗯，这边确实是比较着急，你帮着催一下，帮个忙，就当我这个顾问欠你个人情了。好的，谢谢。景之，景之，想什么呢？
2: 没什么。
1: 你们厂的款项呢？我打过招呼了，一会儿就应该到账了。
2: 谢谢呀，沈大顾问。
1: 不用谢呀，沈大工程师。还有事儿啊？
2: 有。肚子饿了，搞份下午茶吃吃。
1: 回你们兵工厂吃去了，想在我们央行蹭饭，没门儿。还有啊，下次你要是想忙业务的话，你就早点来，排着队，按照规章制度来。今天要不是怕你耽误正事的话，不会让你走这后门的。
2: 那就不走，你赶紧打电话把款子给撤了，这笔订单我们也不要了，你让国军拿红缨枪剿匪去吧。
1: 谁是匪啊？我觉得你是匪，你是最大的匪。

0: 飞行，你去哪儿了？现在在找你呢。
1: 哦，我马上过去。
2: 走了。嗯。下次记得给我备下午茶。
1: 下午茶，嗯，连晚饭给你都，嗨，真是。静真，
3: 史小姐，啊，史小姐，我刚才。
1: 静真，静真，
3: 先生，
1: 啊，晚上回家吃饭吗？
4: 看心情。
1: 吃饭要看心情吗？
4: 当然。
1: 当个什么然啊？送到下楼了来。
3: 是，
1: 别让他骚扰任何人啊，
3: 史小姐。

0: 沈先生，沈先生，沈先生，沈先生，沈先生，沈先生，沈先生，沈先生，沈先生，沈先生，沈先生，沈先生，沈先生，沈先生，沈先生，沈先生，沈先生，沈先生，沈先生，沈先生，沈先生，沈先生，沈先生，沈先生，沈先生，沈先生，沈先生，沈先生，沈先生，沈先生，沈先生，沈先生，沈先生，沈先生，沈先生，沈先生，沈先生，沈先生，沈先生，沈先生，沈先生，沈先生，沈先生，沈先生，沈先生，沈先生，沈先生，沈先生，沈先生，沈先生，沈先生，沈先生，沈先生，沈先生，沈先生，沈先生，沈先生，沈先生，沈先生，沈先生，沈先生，沈先生，沈先生，沈先生，沈先生，沈先生，沈先生，沈先生，沈先生，沈先生，沈先生，沈先生，沈先生，沈先生，沈先生，沈先
1: 哎，沈小姐，您怎么在这儿？您来找新人办事儿啊？
2: 这次就算了，下次你要是再敢偷懒，别怪我不客气。
1: 是，对不起，沈小姐，
2: 对不起，
1: 沈小姐。
3: 黄包车，黄包车。

0: 大哥，我怎么觉得这沈小姐有问题啊？
1: 怎么说？
0: 上次咖啡馆围捕孤星的时候她就在，好死不死这次她又在。
1: 也许是巧合呢，她来央行找他哥办事儿，很正常。
0: 我从不相信巧合。
1: 那你去追他，去抓他。刚走没多远，一脚油的事。
0: 大哥，你对他心动，我们都理解。可他如果真是共产党，你丢乌纱帽是想弄我掉脑袋呀？
2: 就这样走了啊。
3: 谢谢。
2: 谢谢啊。
3: 石老板在吗？
2: 在楼上。
4: 顾星联系上了吗？
3: 有埋伏，现场来了不少侦缉队的人，林乔松打扮成了清洁工的样子，我一看情况不对就赶紧撤了。
4: 顾星呢？
3: 他没来，过来接头的是魏若来。
4: 谁？
3: 魏若来，他是我哥新招的小助理。
4: 他和顾星什么关系啊？
3: 不清楚，但是他手里有昨天的申报，我还没来得及跟他对暗号。
4: 那你怎么知道他是接头人呢？
3: 三点整，整个央行大厅手里拿着申报的只有他一个人，应该就是他。
4: 你觉得他有没有可能是林乔松的钩子？顾星已经落网，侦缉队利用魏若来抓捕接头人，
3: 也不是没有这种可能。要不然，我再去探探他。
4: 我去吧。你已经两次出现在案发现场，已经引起怀疑，最近不能再冒险了。

0: 你们是兵工厂吗？请接财务科。好的，稍等啊。我这里是央行的结算部。啊，对，我想请问一下，给你们兵工厂的拨款是不是已经到账？
1: 稍等啊，我需要查一下。
0: 喂，喂，你好，到了，今天下午到的账。那回单呢？
1: 回单也收到了。手续确认无误。
0: 催款这么简单的事情，为什么要让沈小姐亲自来办呢？
1: 时间很紧，厂长说沈小姐的哥哥在央行当顾问，让他去催款效率会高很多。
0: 那他为什么3点钟才到央行？
1: 这就不清楚了。哎，你们对办业务的时间也有要求吗？
0: 啊，没有没有。
2: 我只是按照流程来做一个回访，谢谢你的配合。
0: 啊，彪子，哎，打给黄队，给沈小姐递束话。
3: 我要黄玫瑰。
0: 大哥，你真要追他呀？黄玫瑰的话语是抱歉，人家一个堂堂的大家闺秀，差点被咱们当共犯抓了，是不是该去道歉？
2: 他哪知道？
0: 不要反驳我。还有，他们这次接到失败了，下次不知道是猴年马月。
4: 派个人去温柔来家里面搜一下，要是有证据，直接抓。
0: 我去吧。让李尚达去，对付共党，他们自己人更有办法。

0: 欧呀，这是今天的报纸，你看了吧？喏，通商要被央行收购了，真的假的？
1: 周爷，我们有规定，在外不能谈论国事。
0: 报纸都登了，你们还不好讲啊？
1: 真不能说，报价啊，
0: 不讲不讲。哎，小薇，我是想的，通商假使真的被央行收购，根本央行肯定要找一个自己的人来管事情了，会不会叫你当个总经理啊？
1: 我就是个小助理，我连实习期都没过呢。
0: 这有啥了？周姨相信你，早晚有一天会当上的。
2: 白发越来越多，你是否感到束手无策？频繁染发让你担心健康受到损害。其实白发变黑有门道，找对方法就能让你轻松白发变黑发。
3: 头发变黑不是梦，这个可以通过咱5000年的中医，是完全可以把它转化回来的。
2: 本期黑发的秘密，我们请到著名影视演员宋宁和我们的中医专家赵来明老师，和大家一起聊聊白发的那些事，如何不染发不遭罪就能轻松拥有一头黑发的秘密。关注本期节目，告诉您各种实用有效的黑发妙招，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让您也能拥有一头浓密的乌黑秀发。
4: 生活不打折，美丽100分。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乾，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那首先呢，来认识一下今天现场的各位嘉宾。
5: 大家好，我是演员宋宁。
2: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代表作有相声《西歌东妹》，电影《别拿自己不当干部》，电视剧《安家》等。
6: 大家好，我叫王思雨。
4: 您的年龄大概是多少吧？
6: 58。哎呦，
4: 那您现在这个满头白发这个状态大概有多久了？
6: 48、9岁的时候吧，这两鬓就开始有白发。越来越多，没办法，我就开始染发吧。后来有一次染发的时候吧，过敏了。哎呦，住了3天医院才好。你说不染吧，特别难看。还特别显老，
5: 开始想叫阿姨，现在就必须得礼貌的得叫大姐。
4: 哎，叫姐姐啊，
5: 叫姐姐。
6: 是，哎呦，
4: 挺显老的。
5: 头发一白，确实是容易显得人很这个上年纪。
6: 要不我今天干嘛来了？我就是想解决这个问题，
4: 想寻求方法来，是吧？
6: 是。
4: 那我们今天现场呢，请到的是中医专家赵老师，咱们欢迎。哎，赵老师，欢迎您。
2: 赵来民，主治中医师，运用中医理念全面调理五脏六腑，尤其擅长调理脏腑，使头发白转黑。
4: 赵老师啊，其实今天请您来啊，就是为了解决一下问题的。刚才呢，这王阿姨的问题其实很明显啊，就因为一头白发一下就显得很苍老了。像我身边啊，有很多朋友啊，就我知道他30多岁，但是他看着就像40-50的，为什么会有这种状况发生呢？
3: 咱中医认为啊，肾藏精，精生髓，髓产血，而血

0: 它能够氧化，所以说咱这个头发呀，是反映咱肾脏的最大的体征和表现。所以咱总说这个肾其华在发，也就是说咱这头发好不好啊，那反映的呢是咱的肾好不好。第二一个和白头发有关的这个脏腑呢是肝，肝主疏泄，肝主藏血。那这个血呢，它和咱头发的好坏是有密切关系的。说齿为骨之余，发为血之余，也就是说我们身体里边这个血呀，首先呢得供应我们心肝脾胃肾五脏六腑这些个重要的脏腑器官，有富裕了以后呢，哎，才能够啊滋养到我们的这个头发上来。所以说咱这个头发健康了，又黑又亮又密，那它就代表着呢咱的这个血呀它非常的充足。说这两个啊，那就是先天的了，后天之本是脾胃补运化的，也就是说肾生血，肝藏血，脾统血，这三个脏器啊，说一旦说功能亏虚了，它就直接影响到咱的这个头发。所以呢说从这两大方面，先天的肝肾，后天的脾胃，这是呢非常重要的原因。
1: 好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大家对我们的节目感兴趣，或者说如果您也早生华发的问题，那呢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专业人士来告诉您如何让白发变黑发。
2: 专家老师通过中医理论为大家找到了白发的原因，由于肾气亏虚，精血不足，不能濡养头发，就会导致我们的头发出现白发，而肝郁脾虚同样影响营养及气血输送，造成白发枯黄脱落，过早出现白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1: 赵老师啊，您给我们举个例子吧。
0: 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多。给我印象最深的呢，是一个我老家的一个老妹子，50来岁，我打眼一看呢，这人65以上的，她这个头发呢，70%都是白的，干枯又特别的脆，瞪眼看着就能够看着她那个头发就折断了。
1: 最后这个老大姐调理成什么样子？
0: 我就给她用的那个益肾乌发。
1: 哦，益肾乌发。
0: 哎，给她用了3个月的这个时间
1: 啊。
0: 原来的时候，70%都是白的，调理完了以后，90%都变黑了。
1: 跟宋宁老师现在头发比呢？
0: 只在以上不在以下。
1: 哎呦，比这还好呢。高老师，益肾乌发这个方子能公开一下吗？
0: 啊，这个没问题。
1: 哎，
0: 这方子啊不是我的方子。
1: 哦，
0: 啊，这个方子最早记载在呢咱们中医学的经典巨著《本草纲目》。
1: 哦，
0: 过去的时候记载呢，它叫益肾乌发方。这里边这个成分呢，重点有这么7大成分。
1: 哦，
0: 那第一个大明星的药呢叫何首乌，第二个陈药啊是补血药，化当归。第三个呢，它也是补肾的，叫补骨脂。第四个，宁夏的枸杞，这些个呢都是药食同源的。还有这个牛膝，它是壮筋骨的。还有个茯苓，还有一个沙苑子。说这个药方啊，它主要的这个作用呢，就是益肝肾、强筋骨、藏精血。里边啊有个大明星的药物叫何首乌，专门来调节呢咱的这个肾，让咱的这个肾好，那头发呢它就又黑又亮。所以这个药啊是乌发的黄心药，也是呢主打药，配合这个当归啊，一个在这补精啊，一个在那补血。我这呢又给这个方子啊给它加了一个黄芪，说这黄芪呢它能够补气，还加了一个疏肝的药物白头花。这样的话呢这就齐了，你看这7个药啊几乎呢都在补肾。哎，又加了一个疏肝的呀， 又加了个补血的，这么起来之后呢，就达到了先天后天同时调理的这个目的了。
2: 白发变黑并不难，专家老师来支招，益肾乌发方，通过何首乌、当归、五谷汁、枸杞子、沙苑子、茯苓、牛膝、黄芪和白桃花来调理脾胃，补益肝肾，达到强。

0: 筋骨，解肝郁，和脾胃，迎气血，血肝肾气血充足，白发就能自然变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1: 你刚才说那个人头发比那嘉宾的还好，我不要求那么高，甚至比他差一点的也行，我就知足了。
2: 首先咱这个白头发呀，咱得分位置。您这个白头发最早是从哪儿先白起来的呢？
1: 我两边先白。
3: 您不光是两边，您所有地儿都白。
1: 是。
2: 您先把舌头伸出来我看看。口苦不太明显，口干。
1: 嗯，有点干。
2: 所以说这位大姐呀，从她的这个头发上看呢，它是从两边开始来的，一般都是肝火、肝肾亏虚，一直到头顶。你看它这个舌头两边，咱说呢，这是反映肝的这个位置。所以您这个呀，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肝肾亏虚的这么个类型。
3: 这个位置不同的白跟咱们身体有什么关联吗？
2: 从这两边鬓角这边白下来的，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肝肾亏虚的这么个类型。如果说呢，有的人呢是脑瓜顶白的，这个往往呢是肾精不足；还有的呢，就后脑勺这地儿白，往往呢是肾气亏虚。
3: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0: 专家老师通过多年临床总结，发现白发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肝肾亏虚、肾精亏虚及肾气不足。所以想要白发转黑，就要先把肝肾调理好。通过自测可以了解自己的体质，可以让你事半功倍，轻松白发变黑发。想了解更多调理黑发的小妙招，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3: 那赵老师，您说了这么多啊，那具体落实到王阿姨身上应该怎么去做呢？
2: 第一个，用益肾乌发方，就用这种方子。
3: 那赵老师一直强调的是内调外养，这个内调刚才您支招了，是益肾乌发方。
2: 对，
3: 外调用什么呢？
2: 外调的话呀，咱们用一个茶饮，这个茶饮的名字啊，叫做乌发五方饮，
3: 让我们大家尝尝好不好？
2: 好，
3: 来来来，我们上这个乌发五方饮。
2: 好。
3: 还是挺好喝的啊，
4: 光闻的话其实是中药的味道，
3: 对、
4: 但是你喝起来是甜甜的，很好喝。
1: 不是像的喝中药那么难喝呀，挺好喝的。还
2: 这里边第一个呀叫墨汉莲，也叫汉莲草，它的这个汁儿是黑黑的，所以它主要养发，养发根的，它养护呢头发毛囊头的。第二个药呢，它里边啊也有这个当归，它是个补血的。那第三个药呢是枸杞，在这里边啊加了一个花，玫瑰花，还加了一个甜甜的这个呀，那就是蜂胶。说这个呢，它就是一个饮的方法，非常简单啊，也叫呢药食同源，叫茶饮。
3: 这个平时怎么喝呀？
2: 就是把这几味药材呀，合到一块儿，放到这个养生壶里也好啊，或者放到咱们这个保温杯里也好啊，渴了就喝，渴了就喝。哦，
3: 就当茶、当水、当日常来喝是吧？
2: 对，最主要的是很有用。
3: 王阿姨这种程度啊，大概喝多久能有效果呢？
2: 两个月呀，就能够大见成效啊。
1: 那么快呀、
2: 您这儿啊60%以上的这个白头发下边都能够长出那个黑根来，坚持半年会更好。
1: 太好了，我就想咱们黑头发出来的。
2: 而且这些个药材呢，它都是一个药食同源的，
1: 特别的安全哈。那我就放心了。
3: 当然了，这个长出黑发有信心了，但是咱千万不要半途而废，只要咱们坚持的不断的来内养外调，对吧？直接这个头发马上就变成乌黑亮发了。
2: 对，
3: 所以说贵在坚持。
2: 是这样。
3: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

0: 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赵老师，张先生，您看啊，今天的头发是乌黑乌黑的。哎，张先生、您今天是染了来的呀，还是真有变化来的呀？
1: 我这个头发呀，不是染的。
0: 哦，不是染的。哎，
1: 这个不是染的，哦、这是自然转变的。哦，哎，原来呢，我也是一头白发，我儿子呢下岗了，家里生活大的呢就全。

0: 80%是白的。嗯，我通过赵老师这两个多月不断的跟我调理，嗯，逐渐都已经变黑了，嗯，而且这个黑发从发根开始黑的。
1: 您也是按照赵老师这个内调外养的方法吗？
0: 吃了这个益生乌发方，嗯，另外我平时我还这个代茶饮。
1: 那张先生，这个头发变黑了有什么变化没有？
0: 自从我头发变黑以后呀，嗯，我信心是特别十足。嗯，其实我跟这个大姐啊年龄相仿，在这里比较起来显得我就特别信心满分，特别高兴。哎呦，
1: 真是啊，
2: 不光是头发变黑了，好像这个气色精神头都好了。
1: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3: 在专家老师的帮助下，张先生解决了白发困扰，从满头白发变成了自然黑发，告别染发剂，成功找回自信。只要找到白发的原因，对症调理，就能轻松白发转黑发。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4: 我年轻的时候呢就有少白头，这平时吧也没觉得啥，就谈恋爱那会儿啊，这个女方父母啊说要见我一下，这可把我给吓坏了。你说啊，就我这满头的少白头啊，人家说这个见我这第一印象那能好得了吗？这没办法，我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吧，啊，开始这个染头发了。那个染发剂呢，它那个味道啊简直是太难闻了，每次染发的时候呢就把我这眼睛呛得呀直流眼泪。这每染一次头发呀，这头皮都得有2天的发热，然后啊头皮发痒。后来我一想啊，得了算了吧，啊我都这个年龄了，白发就白发吧，再也别折腾自个儿了。哎，现在就想起来这些呢都挺难受的。
2: 就是您跟小片的变化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大。
4: 我呢也是使用了这个赵老师啊给推荐的这个方法，嗯，然后呢通过自身这个调理，嗯，大概就用了3个多月的时间，你就眼看着哈灰头发呀一点一点的变成这个黑的了。哦，你就看着这个白的这个头发呀一根一根的，它从那个白根那儿就先转灰，然后呢就变黑了。嗯，前后呢3个多月，我觉得啊这个体现在我这儿就是一个奇迹。
3: 如果你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1: 李阿姨啊，您今年多大岁数啊？
5: 你猜猜。
1: 我猜呀，您50？
5: 哎呦，我太高兴了。
1: 啊，是吗？
5: 再猜猜。
1: 说小了啊。嗯，52、53、55。哎呀，顶到头了。55。
5: 我是真是太高兴了。嗯，我74了。啊啊，
1: 70多岁了。
5: 对对。
1: 哎呦，看着可特别不像啊。嗯，您知道为什么您这么显年轻吗？因为您头发是黑色的。
5: 对，
1: 头发全黑以后啊，这一下就显年轻了。
5: 你说的太对了。
1: 是吧，李阿姨啊，您这头发什么时候开始白的呀？
6: 我的白头发大概40多岁就开始有了。那个时候啊，自己跟妈妈和婆婆在一起，人嘛都分不出谁大谁小。说实在的，有的时候啊，自己真的感到很困扰，用了很多的办法，但是效果呢都是不理想。有一次呢，坐在电梯里头，我们家先生嘛全是黑头发，我呢全是花白头发。那邻居就说：“哎呦，这是你妈呀！”当时给我弄得特别的尴尬。哎呦，我说我就那么显老吗？因为这白头发困了我好多好多年，用了好多的方法都不管用。
1: 哎呦喂，您看看，您这不就一下找对方法了吗？是不是？
5: 对呀，对呀。自从用了赵老师的那个方法以后吧，变化特别特别的大。
1: 您说说。
5: 大概用了3到6个月吧。头发就开始变黑了。用了1年以后呢，这头发就现在这样子了。出去以后吧，就跟个小姑娘似的，心里特别的高兴。
1: 也就50岁。
5: 我觉得我们老年人呢，能回到年轻的时候啊，这是一种特别兴奋的事情。我觉得有白发的老年朋友啊，应该坚持这乌黑的头发呢，就能回到我们头上了。哎呦，
1: 太好了！希望您越活越年轻啊，
5: 谢谢，
1: 越来越保持住50岁啊。
5: 谢谢。
3: 69岁的李奶奶通过赵老师益肾乌发方的调理，重新焕发青春。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

0: 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1: 我呢，从中学开始呢就有点白发，星星点点的，尤其是头顶呢就是稍微多一点。那会儿呢，我就开始呢染发，用那个一洗黑。刚开始的时候呢还可以，后来呢发现了这个头发呢白的呢越来越多，每次染呢还挺费劲。染完以后呢，没过两三天，这鬓角呢就开始滋出来了，就老得补。后来我干脆呢就不染了。同学聚会的时候呢，跟大家在一起呢，我显得比别人都老。尤其呢是跟老伴出去遛弯，人家小朋友呢管他叫阿姨，管我叫爷爷，弄得我俩呢都挺不开心。就是我这白发给弄的，所以呢我特别想找一个呢好的解决方法。
2: 来说说吧，您为什么变化这么大呀？
1: 这全靠赵老师这一年都帮我调理的。原来呢我就是头发灰白的时候呢，人家都说我快七十了都。后来经过赵老师调理后啊，我这个头发呢就变黑了，心态变好了，所以浑身呢比较轻松，身体就好多了，就
2: 也是哈。这个外表一变化，自己的心态肯定也有变化了。自己心态一变化，自己愿意往年轻了打扮。
1: 没错，
0: 曾经因为白发困扰的他们在专家老师方法的帮助下，都成功白转黑，重获一头乌黑浓密的秀发。如果你也在为白发苦恼，想告别染发带来的伤害，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黑发的小妙招，早日摆脱白发，找回好头发、好气色、好健康。
2: 好了，本期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3: 传下去。

0: 小薇，最近还有一桩事情想同你讲一下。我有个表哥，亲表哥，家里面嘛是做文具生意的。你不是在央行做吗？你看看能不能问问你们央行需不需要纸了、笔了、墨了？你放心哦，价格很公道的。如果用量大，给你还有好处的。
1: 周姨，这种事情不归我管。
0: 我知道呀，又不是叫你去管了，就是你上班的时候随大嘴的问一句呀。算是周妮欠你个人情，好吧？
1: 好，我要是能问到，我就去问。
0: 哎呦，下阳东西还没下落。
1: 那我先上去了。
0: 啊，好，
2: 周姨会给你做好吃的啊。刚刚发达就推三推四的，要是真的做了总经理嘛，哎，不得了了。
3: 阿正，侬是叫伊说侬个积极的吧？
2: 管侬啥的啊？
3: 嗯，搿种事体搞不好要吃官司，要杀头的，晓得吧？
0: 要杀头的。
3: 哎，
0: 不杀我的头，要杀你的。

0: 你是若来吗？哎呦，你哥呀，之前经常跟我提起你，我都没认出来是你。看你这模样，还有身高，还有气质，变了。 现在越来越像城里人了。你找他干什么？我找你哥，有很重要的事儿。你现在能联系到他吗？不能，我很久没见过他了。啊，好吧。那如果你要见到他的话，帮我转告他，让他赶紧终止行动，赶快撤离。
1: 不是，你是谁啊？
0: 我是李胜达，你一提他就知道了。
1: 那你跟我哥什么关系啊？
0: 朋友，
1: 朋友，
0: 对。
1: 哦，我之前好像没有听我哥说起过你。
0: 没听说那就对了。想必你哥还没有把他的真实身份告诉你吧？
1: 什么真实身份？

0: 现在没有办法了，情况很紧急。若来，现在只有你能帮我了。我们的组织出了叛徒，你哥还不知道，他随时有可能暴露，一旦被捕，必死无疑。所以，现在赶紧得通知他，让他赶快撤离。
1: 我知道了，但我也联系不上他。如果我见到他，我会告诉他的。

0: 那个，给你炖了点鱼汤，补补身子。哎，刚才下去那个人是谁啊？
1: 他说是我和朋友，但是我感觉不像。
0: 为什么？就感觉气质不太对。怎么了？什么气质啊？
1: 家里进贼了，这是。我跟他3年前就离开了，你知道吧？我知道。在离开之前，他总是神神秘秘的，我就担心他是不是抽大烟或者赌博，就跟着他一段时间。跟他接触的人，好像都有种同样的气质。
0: 什么气质啊？就是那种每天都知道自己会死，但是又不怕，就有种天降大任，舍我其谁的气质。
1: 你懂吗？不懂。但是今天这个人，从眼神还有神态上，就感觉心特别虚。明明偷了东西，但又不承认。
2: 那你为什么不报警啊？
1: 他说，他是共产党。啊？

0: 身上很重的油墨味道，还有一把裁纸刀。
1: 这上面写的啥？
0: 日新，好像是个书店，我哥跟我说过。
1: 我倒是没听说过，在哪儿啊？
0: 我也不知道，应该不在闸北。
2: 魏哥，你哥如果真是共产党，你该怎么办？这事如果败露了，你这辈子就完了。

0: 我们可以先把他抓了，回去审了再说。他是高层的助理，没证据。我没法向上头交代。
1: 有证据啊！这魏若来和顾星，他俩是亲兄弟，是哥俩，有这个就够了。你确定？
0: 确定啊！这叫没有有效证据。
2: 对不起，林局长，我疏忽了，是他亲口证人的。但是我对抓人没兴趣，与之相比，我更想知道他们接头的人是谁，他们接头的目的是什么，他们下一步的行动任务又是什么。
0: 一个冒充小子，你把他给抓回去，给他上刑，那他肯定就都招了，大不了你的上压边。你对革命同志挺狠啊！
2: 我哪有什么革命同志啊，林队长，我现在是你的人，只要你一声令下，我马上就去抓人。先别着急，逼出来的口供不可信，
0: 所以我这人不爱动刑。
2: 没劲。啊，那我就再找机会，偷偷他的话。你先设法取得他的信任，再打动他，争取让他心甘情愿的跟你说实话。
0: 够。那我得再需要俩人。 配合我演出戏，
3: 可以，随时。谢谢李队长。你哥如果真是不走，你这辈子就完了。

0: 是最
1: 先生，
2: 不用，不用，不用。
1: 先生，
0: 马为生计奔波，一不怕。
3: 老板，茶席，无量不要钱。
0: 给那龙鳞甲。本具妈妈聚死于沙发。
2: 先生，你找谁？
4: 哦，我看报纸上说有房子在招租，想再询个价。
5: 夏天，三年。
2: 可以。妈，
5: 侬寻啥呢？
4: 租房。
5: 租房？
4: 嗯。
5: 侬啊。
6: 哎呀，我也笑。
5: 好了，这里是棚户区，你看得上。
4: 对，俗话说百金买屋，千金买邻。租房子呢，我觉得人比环境更重要。我更在乎的是跟邻居能不能相处。
5: 我楼上还有个大房间，要么你去看看。
4: 您说嘞。
5: 好呀，请。阿拉这里的房子啊，旧么是旧了点，但街坊邻居通通住在一个弄堂里，闹忙的不得了。上二楼。
7: 先生，
8: 你这次是为若来来的吧？
7: 找您？
8: 不可能，我已经死了，这个世界上就没有我这个人了。
7: 若来知道您是谁吗？
8: 连我自己都不知道，他怎么可能知道？
7: 先生，央行呢刚刚兼并了通商银行，如果您愿意。
8: 没兴趣，我在这儿活得自在得很，一睁眼就下棋，饿了吃，困了睡，这破产呐，叫我整整多活了50年。
7: 也挺好的，累了就多歇歇，但什么时候歇好了啊，您想出山了，我们欢迎您大驾光临。
8: 我的事儿就不用你小沈操心了，你这次来不就是为若来来的吗？
7: 是，放在身边呢多少还是有点不太放心。
8: 这是个好孩子，心地善良，周围也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人。
7: 但是你看现在这环境鱼龙混杂的，我担心。
8: 不过这孩子性格好，倔强，他认准了的事儿，你谁也别想让他改变主意。前一段时间有个黑帮花大价钱请他，他情愿跟着你受苦，坚决没跟那帮人混。
7: 怎么跟我就受苦了？
8: 好好好好，你们央行的薪资水平在银行界。
7: 先生先生，我们那叫为国奋战，你怎么好拿我们跟那些贪婪的蛀虫比？
8: 我不跟你争。不过你这次来要是为了了解若来的人品而来，我担保只要你肯给他机会，他绝对不会让你失望。
7: 嗯，您了解他的身世和经历，您就多跟我讲讲，越细致越好。我只有对他彻底的了解了，完全的信任，才能对他委以重任。

0: 喂，人机对班。
1: 喂，你好。
0: 查人，叫魏若来。
1: 那您是觉得？
0: 我要知道用你查呀。
1: 你等一下。
0: 快去。

0: 时间到。
1: 啊，不行了。
0: 小俊。哎，
2: 是这样吧。哎呀，
1: 谢谢。
0: 下课。
1: 走吧。
0: 先生，您这边但凡有任何需要小沈的地方，您知道在哪儿能找到我？
3: 没问题啊，不过小沈呐，这个人你一定要用好啊。
0: 我知道了，先生，就送到这儿吧。啊，我们后会有期。
3: 后会有期，不要跟其他人说见到我。
0: 多保重。哎，再见。

0: 你啥人啊？我看到认得你哦。认不得？
1: 我们啥人啦？
0: 一把洗头膏个，江湖僻字。
1: 哇，那个。嗯。不像好人，你生意上啊？嗯。偷来了，车子也是偷来。哦。这各种人，哎，他为什么会到我这里来找房子呢？你光管我。哎，
0: 对了，你不要跟任何人提起我跟他见过。这种人躲远一点好，晓得吧？
1: 嗯，有数了。太棒了！
2: 张青，65分。张志雄，89分。
3: 贺凤洲，85分。
4: 赵强，80。
5: 各位乡里辛苦了。先生，这是成绩单。
6: 魏若来日常考评垫底啊，这成绩客观吗？
5: 考核决定的是他们最终的岗位分配，从云不敢有私心。
6: 那说实话，你是希望他留下呢，还是希望他走？
5: 一旦有所希望，就不是中立态度了。但魏若来的得分成绩一般，也是我没想到的。先生，我觉得以魏若来的成绩，他根本不配做您的助理啊。要不我们从成绩优异者里面再重新选一个？
6: 把所有新进的学员给我召集到一起，邓处长还有培训乡里也都必须到场。我要看看这些学员这段时间的培训成果。
5: 是先生，嗯，那我这就去通知。

0: 岗前培训的笔试结果已经出来了，试卷嘛，毕竟是重理论而轻实践，所以我觉得今年有必要做一些改革了。
1: 你打算怎么改啊？
0: 我觉得每位学员呢，心里边一定有自己心仪的部门和岗位，大家呢也都有自己擅长的业务，我们可以进行业务笔试，赢的优先选岗，输的服从分配。各位。
2: 从云自从跟随先生以来，对央行各部门的业务均有所过问，自认基本功还没有落下。此次将担任各位新同事的实战考官，只要能赢他的，都是最优学员。这怎么？他一个人打我们所有人？这么快？现在我宣布。 第一项，点钞归类，准备，开始。

0: 请。本次比赛，黄层云胜出。
1: 行。
0: 第二项，电报编译，开始。

0: 面。
1: 我们开始一点来。

0: 承让，承让了。
1: 今天我们各个项目的比赛呢，就到
0: 刘小李，我说几句话。
1: 好，请。
0: 刚刚的业务比试的过程呢，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这么多轮比赛，只有王善斌在其中一轮跟黄秘书打成了平手，而其他的比赛呢，你们所有人全都输了。但大家都别低着头，别沮丧，输了证明还有进步的空间，只要大家继续努力，业务一定可以精进。有没有信心？
2: 有。
0: 何若兰
3: 先生，
0: 大家刚刚都比试了，你没什么想法，没有冲动也坐下来跟黄秘书比试一轮吗？
3: 哦，因为黄秘书之前说了，我是您的私人助理，需要24小时待命，所以有些课程我确实也没有补上，所以我就算了吧。
0: 刘经理啊，刚刚魏若来说的话属实吗？
4: 魏若来其实是有好多课没来，我以为他是旷课，没想到您另有安排。
0: 入职的时候我跟你说了什么话？
3: 日常考核、定期考评，一定要力争上游。
0: 你力争上游了吗？
5: 加油！加油！
6: 加油！加油！
0: 会计，各科目的总枢纽，接下来比结算。
7: 这每日结算都是由有能力的主管乡里们负责，这数据量极大，很容易出错误。你真要比啊？
0: 魏若来，你吗？
3: 听您的，先生，您说比什么就比什么。
0: 准备好了，可以开始。
1: 好吧。准备，开始。

0: 结算结果，黄松云完全正确。
1: 说了说了说了，
2: 果然是
3: 犯了一场烂，
4: 他赢了一把，
5: 没有是那把大，
4: 平手
6: 啊！你说我后面输。
0: 魏若来计算结果也正确，但是
7: 但是什么？
0: 要不您自己看吧。
8: 你做了一周的结算，
9: 一天就可以了，
10: 真是一周啊！
7: 账本就是一周的呀，
11: 这怎么可能？你是不是之前都算过？不对，你作弊！
7: 今天你是车轮战，太疲劳了。有现在的成绩已经很不错了。嗯，但是这一轮呢，确实是魏若来赢了。若来，按照约定呢，你可以优先选岗，你可以继续留在我身边，也可以自己选择新的岗位。你的选择是什么，
12: 先生？我还做您的助理。
7: 说两句吧，说两句。
12: 首先要感谢郝秘书能够对我手下留情，然后我要感谢先生的。
7: 客套话不用说了，我只想说，还是那句话，力争上游，别丢我的脸。
12: 是，我一定会努力的。
13: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等一下，
1: 怎么样？所以若兰是不是有什么？

0: 看，没有啊，警长。
1: 没有吗？
0: 对不起，警长，什么都瞒不过你。我就是觉得这个威尔莱有点不太对劲，尤其是他的政治背景。
2: 我今天之所以点他的架呢，就是想看看他最近是不是把心思都放到了工作上。虽然他成绩不错，但说实话，我也挺担心他的思想状况。

0: 之前让你调查他的背景，有结果了吗？
1: 还在查。我想尽可能多走访他的老师、同学，把他所有的底细通通筛一遍。毕竟作为您的私人助理，我绝对不允许他出现任何纰漏。
0: 谨慎是对的，有调查结果尽快给我。毕竟没有人愿意相信和接纳一个不透明的人。
1: 明白，先生。

0: 今天多谢你啊。要是没有你，我就已经被捕了。我真没用，没找到你哥不说，我还把自己给暴露了。
1: 你一直都在找我哥吗？
0: 你哥这次从江西带来的东西太重要了，他是能救命的。
2: 若兰，那保险箱里放的是救命的钱，
0: 而且他九死一生，好不容易才来到了上海，我就算豁出去我这条命，我也要找到他，拿到东西。

0: 我哥他这些年都是怎么过的呀？你哥他这些年，若来，有些事情你还是不要知道也好。我们的组织是有纪律的，我不能跟你说这些。若来，我是担心你，怕你万一以后在面对坏人的时候。 说出一些对我们组织不利的话来，组织对你们来说这么重要吗？很重要。对你来说，你可能觉得我们都是一群疯子，但是我们的同志都无比坚信，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
1: 那你们都不怕死吗？

0: 一下。
1: 苟利国家，生死以，其因祸福，必趋之啊！你去哪儿？
0: 如来，在这儿，他们还是会找到我的。我不能连累你，如果他们问起你， 你就一口咬定，说从来没有见过我就好了。多保重。等等，对不起，李哥，我骗了你。
2: 哥他已经死了。
1: 什么？你哥他已经死了？

你走了，真的剩我一个人了。我们不是说好了吗？等革命成功以后，我们就结束这种东躲西藏的生活，到你的江西老家去，我们一起吃麻辣水鱼，看连海。 你怎么说话不算数啊？江青。

0: 你哥他不会白白牺牲的，我们的组织会为他报仇的。
1: 你哥牺牲之前留下什么东西了吗？确实给了我一些东西，但他说让我交给你们的人。
0: 东西在哪儿呢？
1: 在央行的保险箱里，我偷偷看了一下，是20根金条。
0: 太好了，那就是你哥从江西带来最重要的东西，你把东西赶快给我。
1: 我要火速转交给组织。
0: 不行，我哥说了，他们必须要交给你们能说出接头暗号的人。今天汇率真奇怪，要黄祸绿祸。
1: 黄少绿多，你是我哥要找的人。
0: 是我。央行接头那天你为什么不去呢？
1: 我被神机队盯上了，我实在是脱不开身。
0: 若来，以后你一定要注意了。现在情况很紧急，如果让他们知道你跟若川同志的关系，凶多吉少。
1: 好。
0: 我小心的，赶快把东西给我吧。
1: 不在我身上，钥匙还有印信都在行里呢。我明天去上班，然后去把黄金取出来，你来我家里拿吧。
0: 不行，这目标太明显了。这样，你把钥匙还有印信交给我，我找个机会亲自去取。你哥不在了，我要保护你的安全。
2: 川菜特别好吃，
3: 就咱那水煮肉片特别好吃。
4: 徐总，去吗？聚餐？
2: 我不去了，你们去吧。
4: 行吧，我们去了啊。
2: 哎，拜拜，
5: 拜拜，辛苦。
6: 哥咋回来这家？

0: 阿文，你怎么来了？上次你说那个日心书诀，我查到了，在静安。
1: 好了，以后这种事情回家说就行了，不用刻意跑一趟。
0: 没事，最近活本来就不多，不耽误。
1: 行，那你快去忙吧，啊。
2: 哎。

0: 你是谁啊？我是李成达。那你跟我哥什么关系啊？
1: 朋友。
0: 今天这个人从眼神还有神态上，他感觉心特别虚。
1: 日新好像是个书店。

0: 我要举报，有人贩卖伪禁赎金，新俄国邮寄是宣传苏俄的革命书，我怀疑店主涉嫌通共。
1: 老板，拿碗清茶。好嘞。来，给你茶。哎，谢谢。谁是老板？
2: 我是老板，
3: 搜，
1: 哎，我这是合法经营啊！
4: 你别着急，
5: 有人举报你贩卖违禁书籍，这就是证据，
6: 这就是本邮寄呀！凡是涉及苏俄的，都是违禁书籍。带走！
7: 自己人，都是自己人，
8: 你让我打个电话，从上方一来，这事就都清了。
1: 赶紧的，我给你办小事，要是人民来后悔自负。
9: 看什么看？看什么看？跟你们什么关系？走走走，走。

0: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
1: 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
2: 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1955年8月，中美大使级别的会谈持续举行。会谈一项重要议题是遣返侨民。此次中方王炳南大使要求释放一名中国人，美方注意到，这是会谈以来中方第一次提起具体的姓名，这个名字就是钱学森。此时他的身份是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教授。在美国国务院的备忘录中，

学森是唯一需要美国总统批准出境的人。如果田学森被获准离境，带走的不仅是他在其专业领域的卓越建树，还有可以应用于制造武器的喷气推进技术背景知识，以及解读美国科技进展的非同寻常的领悟力。

0: 下，很快钱学森便接到美方通知，他可以离境了。1955年9月的一天，钱学森告诉7岁的儿子，从今天起不要再去上学了，准备回国。
1: 爹妈说咱们回国了。啊，什么叫回国啊？没概念。我就已经在美国上了1年级了，就准备上2年级的时候，爸爸告诉我，这两天咱们不念书了啊，你带着妹妹玩吧。
0: 1955年9月17日，钱学森全家4人终于踏上了归国的征途。这一刻，钱学森等待了近5年。归途如虹，回首来路，可成追忆。这是一张20世纪初的照片，官式童帽下的男孩，目光清澈，双眸有神。钱学森出生于1911年12月11日。这一年的辛亥革命终结帝制，父亲钱军夫以简便剃发。钱军夫，浙江杭州人，曾和鲁迅等人东渡日本，研习教理学，以新教救国。回国后执教中学，先后任职教育部、浙江省教育厅。1914年，钱家搬到北京。钱学森自小兴趣广泛，课业超群。钱父教子更懂得帮其学，莫如立其志。我的父亲是我第一个老师。多年后，钱学森在报刊上撰文，他为我打开了一个艺术、音乐和文学的新世界。1929年，18岁的钱学森考入国立交通大学机械工程学院，铁道机械工程专业。孙中山《建国方略》中的铁路计划，让钱学森激动不已。那时，旧中国铁路总长度595千里，而美国铁路网已拥有292900千里。他决定将专业改为铁路工程。然而，9·18事变以来，钱学森不止一次亲眼所见日军对城市、平民的袭击，日机轰炸下的废墟。钱学森再次改变了专业，他笃定地将国之所需与己之所学紧紧地连接在一起。钱学森认为，航空才是国家的未来。为此，他奔赴南京，在庚款留美公费生的考场上，钱学森获得了最高分。在20名录取者中，攻读航空新兴学科的只有他一人。1935年，华北事变爆发，中华民族面临严重危机。这一年，《浙江青年》登载钱学森《火箭》一文。那时，火箭作为一种飞行工具，还停留在科幻阶段。论文作者不仅涉及3级火箭，还提出征服宇宙的志愿。8月，怀着航空报国的梦想，钱学森从上海前往美国，攻读航空这新兴学科。这一年，他24岁。麻省理工学院与哈佛大学比邻而

0: 居。学院不仅享誉世界理工大学之最，航空工程系的毕业生也颇有名气，如指挥轰炸东京的詹姆斯·杜里特尔。在学院的教授们眼中，性格内向而不善交流的钱学森在系里几乎没有存在感，但是他的学业却超过常人。有一次考试，因为有一门课考题非常之难，多数人都没能及格。学生们决定向教授提出抗议。毕业生韦伯斯特·罗伯兹回应，当他们来到教授办公室时，钱学森的考卷贴在门上，没有一点错误，也没有一丝橡皮擦拭或涂改的痕迹，于是抗议取消了。家国情怀是这位东方学子心头的动力。获得麻省理工学院航空工程系的硕士学位，钱学森仅用了一年。从美国东海岸前往西海岸，约需5个小时的航程。吸引钱学森前往的，加州理工学院不仅有航空实验室，还有航空系的掌门人西奥多·冯卡门，是个传奇人物。冯卡门通过数学分析发现，飞机穿过气流会形成两股平行涡流阻力，这种现象被命名为卡门涡接。它曾被广泛用于解释潜水艇、无线电发射塔、电线的震荡问题，甚至是华盛顿州一座大桥倒塌的原因。求知若渴的钱学森深深被冯卡门的学问所吸引。1936年10月的一天，钱学森叩响了这位世界顶级科学家的门。多年以后，冯卡门在回忆录中写道：我抬起头来，看到一个个头不高、表情严肃的年轻人，他在回答我的问题时精准异常，他敏锐深邃的思路立即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于是我建议他来加州理工学院进一步深造。在第一学年，钱学森博览世界航空学的资料，每天阅读平均超过10小时。在课堂上，关键的复杂问题，钱学森总是能切中要害。冯卡门这样写道：钱学森与我一道研究很多数学难题，我发现他想象力非常丰富，不仅有着出众的数学天分，还擅长准确而形象地描述自然现象的物理性质。虽然不过是一个年轻学生，但在解决一些相当难的问题时，他却帮助我理清了不少思路，这种天赋甚是罕见。有时钱学森甚至和冯卡门一同解答许多关于飞行的基本问题。冯拥有过人的物理洞察力，将空气动力学问题形象化并直指关键，而钱却以应用数学的天赋见长，负责论文的各项细节。
1: Cian was very good at taking Carmen's thought and putting it into concrete form, sometimes a mathematical form, sometimes an experimental form, but it just was that they thought so nearly in the same way. That's one thing. The other thing is that Cian was very hardworking and meticulous.
0: 1939年6月9日，钱学森获得航空数学博士学位。这一年，以冯卡门与钱学森命名的卡门钱近似公式面世，之后数十年一直在用，成为设计高速飞行器的不可或缺。卡门钱近似公式迅速飞升空气动力学界。1942年，由冯卡门

0: 程推荐，钱学森获得军方保密许可证，参与加州理工学院的军事项目。钱学森加入了火箭研究，催生了美国第一批军事导弹。钱学森任职喷气推进实验室，在弹道、材料、推进、结构等四个部门中，他负责推进，并参与弹道管理。五角大楼授予钱学森金质徽章，任命他为科学顾问。1945年3月，德国投降前夕，美军国防部科学咨询团赴德国考察。在全团成员中，唯一的外国人是钱学森，佩戴上校军衔。赴德考察后，为美国战后飞机和火箭导弹的发展题为《迈向新高度》的13卷报告，其中5卷由钱学森执笔。1946年，钱学森以超空气动力学及稀薄气体力学的论文，奠定了他在航空学界的领军地位，仅次于冯卡门。这一年，已是航空系正教授的钱学森35岁。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月5日，逢传统中秋，钱学森等10余名留学生再没欢聚，他不掩思乡之情，畅谈祖国心声。这么多年发奋学习以图报国的心，终于可以安放。钱学森对大家说，我们都要争取尽快回国，人民的新中国非常需要我们，需要我们用自己的专长为国家建设服务。钱学森下决心放弃在美国的优渥生活，回到魂牵梦萦的祖国。1950年初夏，钱学森向学院申请回国探亲。然而6月6日，两名美国联邦调查局的探员突然对钱学森进行审查。他们说，有足够证据表明钱学森是美国共产党党员，要全部收回军方的保密许可证。依据美国政府的各种法令，钱学森将被驱逐，同时又禁止他离境。钱学森被深深的伤害，他即刻声明，我将从加州理工学院辞职，返回中国。紧接着，移民局以防逃跑的理由拘留了钱学森。1950年9月7日，他被囚禁在特米诺岛上的一座监狱。此刻，他的女儿刚刚出生3个月。这突如其来的一切始于麦卡锡主义。麦卡锡主义作为专有名词，是指1950年至1954年间，美国共和党参议员麦卡锡为典型代表，反共、排外、反共产主义风潮等，肆意迫害疑似共产党乃至一切有不同政见的人，麦卡锡主义登峰造极。钱学森为此经历了长达5年的抗争与磨难。在听证会上，移民局官员问，如果在美国和中国之间发生冲突事件，你会为美国而战吗？钱学森回答，我忠于中国人民。此刻的钱学森回国意愿十分坚定，在祖国的关怀和支持下得以回国。
1: 国庆阅兵，
0: 1955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周年。10月28日，

0: 钱学森和家人抵达北京，祖国巨变，旧貌新颜，到处涌动着新时代的希望和热情。钱学森被这种气氛深深地感动着。抵京不到一个月，钱学森接受周恩来总理的建议，前往东北参观讲学。在祖国的工业重镇，钱学森提出看看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
1: 当时我们那个单位是全国的一个经营，因为整个全军的现代化的装备的维修研究设计培养这些个人员的，我有这么一个学校，是个绝密单位。到我们那儿参观呢，必须经过军委批准。
0: 军委不仅同意参观，为见钱学森，院长陈赓专程从北京返回。晚宴席间，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院长陈赓问：“中国人搞导弹行不行？”钱学森答：“
2: 我那个时候正憋着一肚子气呢，怎么不行啊？我说外国人能搞的，难道中国人不能搞？中国人比他们矮一截。”陈赓大将听了以后非常高兴，说：“好极了，就要你这句话。”
0: 陈赓大将就发展尖端武器，出面与钱学森对话，侍奉了国防部长彭德怀之命。紧接着，钱学森又接到了中南海的请柬，他在37号桌的座位被毛泽东亲自调到了1号桌前。毛泽东说：“让他坐在我的旁边。”在这张经典的照片中，他们交谈的愉快轻松。中南海会见后仅半个月，钱学森便向国务院递交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意见书。
2: 让我写的那个报告没有讲两弹一星，用什么词儿？那时候我得了命令就讲的国防航空技术，那是绝对保密。
0: 想必毛泽东一定也看到了意见书，他后来说：“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洲际导弹，我看有10年功夫完全可能。”毛泽东强调，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1956年3月，在国家12年科学技术规划会议上，在关于导弹和飞机的发展，钱学森建议导弹优先。
3: 理由呢？钱学森发表意见，说导弹的这个马赫数啊是10到20，超音速飞机啊马赫数就是2，啊飞机打导弹啊，啊看打也打不着，看也看不见啊，导弹打飞机一打一个准。飞机的难度是材料问题，这个材料问题要靠经验的积累，少说也得10年的时间吧。导弹的材料是一次性的，技术上的难度啊反而比飞机少，所以中国人搞导弹比搞航空飞机还容易。这是钱学森在这个，我到现在都还记得他这个经典分析。
0: 钱学森的战略眼光打动了决策高层，导弹和原子弹、电子计算机等技术研究被列为重中之重。这一决策不仅意义深远，钱学森领衔开创导弹事业也成为历史必然。
4: 今晚有很多各界的学术。
0: 1956年2月11日晚，在北京春节大联欢的拍摄现场，钱学森度过了他回国后的第一个除夕之夜。这一年，钱学森45岁。1956年10月8日，

0: 钱学森回国一周年，这一天，在北京西郊，由聂荣臻元帅宣布命令，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正式成立。之后，周恩来总理签署任命书，钱学森为五院院长。作为导弹研究院，钱学森直言，五院目前急需的不是钱，而是人。
1: 特别是总参那个陈大将，副总长陈诚，他说我支持，他要出人，就当时他就说我出五个。
2: 军工的我认识的，一提提十几个呀、啊，把我所有那些精华啊都弄走了，什么马明德呀、啊，什么左使尊呐、啊，什么庄凤干呐、啊。任新民呐、啊，什么卢庆俊呐、啊，朱正啊，还有谁？提出很多，都给我调走。
0: 为了保障五院的事业发展，全国的大学积极选送人才，可选送的156名大学生里面，没有一个是学导弹专业的，因为当时中国的大学没有开设导弹专业。
3: 当时呢，钱总就说，我从美国带了一本书，是1955年美国刚出版的《导弹丛书》，你就找这本书讲吧。关于这个导弹这个词，那个叫 guidance。我叫钱学森，我说是，你看这个应该怎么翻呢？哎，他说这个是翻指导。所以现在我们大家用的这个 guidance 指导这个词，是钱学森提出来的。
0: 第一门课《导弹概论》。由钱学森亲自主讲。钱学森认为，如果仅仅是发射火箭，弹体及燃料问题短期内可以解决，但火箭更重要的是控制问题，他要建立一支为此目标服务的基础科研队伍。1956年成立了由钱学森任所长的力学研究所。力学被国家确认为一级学科。
4: 力学啊，它是研究这个物体运动、变形及其周围的相互作用的一门学科。包括现在你看流动的、高速流动、高超声速的、湍流的，包括我们现在的这个爆炸力学与冲击、防护，还有这个固体力学，最重要的就是强度、破坏、断裂，这都是当时最前沿的在力学所进行的布局。
0: 作为空气动力学家，钱学森的力学布局对导弹研制的成败而言，不仅具有前瞻性，还有决定性。1958年9月，中国科技大学成立，钱学森任系主任的力学系吸引了大量的青年人。
5: 那时候我18岁，你想59年嘛，我刚刚上大学，我今年已经82岁了。
6: 这照片上哪个是您的？
5: 这个，我们是听了他一个学期的这个火箭技术概论。真的，你要听钱先生的讲课，那是一种享受，因为他非常纯正的金腔，他的板书特别的漂亮，4个块黑板，从上课来的第一页到下课最后一个，不带擦，不带看书，不带笔记，就这么样一行就写下了。他那么高的学识，那么但是他对每一件事情都是这么样一丝不苟。
0: 学术上的严苛更是钱学森的一丝不苟，他会对学生作业中的小数点、单位、中英文混用等小题大做。1960年2月19日，由钱学森指导设计，中国第一枚探空火箭 T7M 发射成功。5月，毛泽东前往上海，专门去看5米多长的火箭实体。
7: 毛主席看得很详细，还问得很详细，从头到尾的摸那个东西，然后就问这个火箭能够飞多高，解释的人员就说8公里。毛主席说8公里也了不起了，了不起。然后说应该8公里、20公里、200公里。

距上海千余公里的北京怀柔试验基地，钱学森正直到火箭发动机试车台的第一次试验。1957年，苏联连续发射两颗人造卫星，这对中国

0: 救。
1: 你想干啥呀？
2: 我们要在这里造出我们的宇宙飞船。
3: 宇宙飞船。
4: 现在是做边境贸易的好时机。
0: 完事了，思考，了解。
1: 你展开说说。
2: 哎，时机，
5: 哎，味道。

汛期安全牢记食药食不药，要关注预警，提前防范，不要轻视风险，麻痹大意，要关好门窗，检查电源，不要在地下室车库逗留，要备好物资，置于高处，不要靠近污浊物区域，要绕行积水路段，不要靠近漩涡井盖，要远离电力设备广告牌，不要在树下避雨，要远离低洼地涝区域，不要盲目在车内等待救援，要慢速谨慎行车，不要冒险强渡深水区，要警惕异响裂缝等灾害前兆，不要雨后进山林和露营，要听从指挥有序转移，不要传播未经证实信息，要警惕次生灾害，不要擅自返回危房。

0: 本节目由东北人的家庭采购员比优特超市赞助播出。
1: 烧烤作为一个不分季节的美食，被选择的几率是非常高的。但是当你走进一家烧烤店时，面对琳琅满目的菜单，你会不会犯难，不知道吃什么好呢？
2: 我一般出来吃饭的话，会选择说是吃烧烤要比较多一点，
3: 喝点酒，吃点这些小串挺舒服。
4: 咱们哈尔滨的烧烤这个味道还是非常赞的。
5: 我老家是江西，这家店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大块肉和排骨。
6: 你吃烧烤的话，经常会点些什么串？
2: 大块肉，然后或者说是像这种风味干肠。
7: 我非常喜欢吃这个土豪大块肉，我每次来的时候呢都是必点，腰子烤得也很嫩，然后油烤得也很香，我每次也会点。
4: 羊蛋是比较有名的，然后吃了很多家，还是觉得他家的是很好吃。
8: 我比较喜欢那个牛肉筋、羊肉筋，还有那个牛板筋，那些比较有咬头的那种。
3: 喜欢吃牛肉串和羊肉串，因为这里的牛肉都是来自于齐齐哈尔的。
5: 吃完了之后，我觉得跟南方的还是有差异，有不同的风味，觉得非常棒。下次来东北的时候，一定还会来。
1: 今天我们请到了哈尔滨烧烤必吃榜中的店铺主理人，让他们结合销量数据以及食客口碑，从肉串类、新进爆品类、下水类、肉筋类和佐酒类几个方面给大家做个推荐，看看这些烤品是不是你的心头好，正中你的口味呢？
6: 什么东西是特色？
9: 那当然是我们家每年能卖出300多万串的头牌牛肉串了。我们采用的是齐齐哈尔牛肉，每天现串现烤的。
6: 牛肉串好了。
1: 肉串类的烤品，我们先拿出来的是牛肉串。一年300多万串的销量，代表的并不只是这一家店的业绩，代表的是大家的选择，背后更能说明食客们对牛肉串那是青睐有加，食材的新鲜与品质也是尤为突出的。上等的雪花牛肉讲究的是现切现穿，这样才能吃出味道。
6: 正常咱们吃烧烤的话，我觉得应该先从这个牛肉吃起。我觉得牛肉比较考验咱们烧烤师傅，有可能是烧烤界的这是一个试金石，对不对？
10: 对对对对，
6: 牛肉烤得好吃，那其他的肉串绝对没啥问题。
11: 对，你说的太对了，
6: 是吧？
11: 实际我们黑龙江 这个牛肉啊，大部分都是现宰现切的鲜牛肉，而且我们这种牛肉就是咱们齐齐哈尔的特色啊，它有两种，一般有草饲的安格斯，还有谷饲的荷斯坦，都是它的特色的牛肉。哎呀，今天咱们用的是什么样的牛肉
10: 啊？咱们用的是那个荷斯坦的牛肉，
6: 荷斯坦的牛肉，
11: 谷饲的，
6: 谷饲的，
10: 对对。
6: 哎，谷饲和草饲它有什么区别吗？
11: 草饲的牛呢，一般都是放养的比较多，它的这个主要以食草为主。谷饲的呢，大部分以植谷物、育肥为主。那么草饲的牛肉呢，更有韧性。然后呢，谷饲的牛肉呢，就是相对来讲呢，油脂更多啊，然后更香。就像我们大家经常看到的那种大理石花纹所说的就是谷饲的牛肉居多，各有特色，
10: 各有特色，各有特色。
6: 那咱们就开始吧，来吧。来，先尝尝牛肉串。
10: 先来一串牛肉串。
6: 哎，
11: 谢谢尝尝，谢谢，谢谢。哇塞，看着就香。你看，牛肉一块瘦肉，一块肥肉，一块瘦肥肉，这样肥瘦相间，吃起来更香，口感更好。
6: 那这个烤牛肉串有什么这个火候上的要求吗？因为牛肉吧，像海涛老师你也知道，咱们在做西餐的话，牛肉的话不可能烤到十分熟。那烧烤的话，这牛肉如果十分熟的话，肯定也会硬。
10: 对对，牛肉要烤到8到9成熟
6: 啊，
10: 8到9成熟啊，10成熟肯定是硬的。然后烤火大了的话就糊了啊，烤火轻了它会漏血，所以说这个烤牛肉确实是很考验烤师的这个技术啊。
11: 这个烤牛肉串啊，实际跟我们做西餐煎牛排有异曲同工之处。做西餐当中煎牛肉，一般的我们牛肉7分熟就算全熟了。要看到这种肌红蛋白，然后呢吃着还不生，这样的口感牛肉是最好最好的。
6: 就又有嫩劲儿，又有这个炙烤的那个梅拉德反应哈，就那种感觉。
11: 一旦你烤过火了之后，这个牛肉它是汁水没有了，它就会发柴了，
10: 对，
11: 就吃不出牛肉这种爆汁的感觉。你看这个牛肉嚼到嘴里边，感觉好像有口爆汁的感觉。
6: 瘦肉部分的话是有一定的嚼劲的，比如说你烤的是大概是八分
10: 对对对
6: 七八分熟，
10: 七八分熟，对，
6: 有嚼劲，但是不柴，
11: 哎，
6: 很入味。
11: 还有一个就是你要是再细细品一品的话，这种牛肉，
6: 嗯，
11: 回口会有一点点淡淡的奶香味儿，啊，你能吃得出来。
10: 对 对, 对, 对, 对，
6: 我就盯着这串儿，实在是受不了了，赶紧，要吃烧烤的话，先猛吃两串。是不是就是刚烤出来的带有浓浓的炭火气儿啊或烟火气儿的时候，那个串是最香的，之后呢咱们再慢慢的进入哎朋友之间的相聚啊聊天啊，
11: 对对对，
6: 什么都行，
11: 对对对，
6: 是吧，喜欢吃肉的肯定跟我一样的心情，
10: 肉一定要吃烫嘴的，
6: 对，
10: 一定要吃热的啊。
1: 牛肉串能在肉串类烤品中占有一席之地，是广大食客长年累月用嘴评出来的，它不像羊肉串那样膻味十足，令人感到不适，又有其他肉类比拟不了的肉香与口感。同时，龙江优质的牛肉又给它一个强有力的支撑，使得它在食客中广受好评，桌桌必点。说完老牌明星，接着我们来说说新晋爆品。这种食材可能大家并不陌生，但是把它作为一个烧烤单品拎出来，可还是近几年的事儿。现在无论是熙熙攘攘的夜市还是各大烧烤店，都会有它的身影。虽然起的名字不一样，但是给食客们留下的印象那都是一致的，非常香。
6: 那个串儿，那签子这么老长，
11: 对，
6: 这大油边就大块肉啊，一块又一块就连着的。
11: 嗯，
6: 那海涛老师想问一下，就是这个油边到底是哪个位置？
11: 油边呢，我们有人叫它护心肉，
6: 嗯，
11: 啊，也有人叫它这个油边儿，
6: 嗯，
11: 它是什么呢？是贴在这排骨、胸骨这一侧
6: 啊，
11: 每一边有一条。
6: 咱现场虽然没有猪的模型啊，再有这个牛的模型，
11: 哎，
6: 拿这个比一比，
11: 差不多
6: 啊，
11: 都是在胸骨的位置，左边一条，右边一条。啊，一头猪上只有两条，
6: 哇，这么稀少的。
11: 对，所以这块肉呢，它外边是筋膜，里边还有一层油膜，然后才是肉。而且这块肉呢，它是护心肉嘛，它这块肉这个肉质啊是非常非常好的，
6: 很好哈。
11: 对，
6: 那之前没发现，那可能是不是就是顺带着排骨一块卖了？
11: 没有这么做之前，基本上你发现你买排骨的时候是带这块肉的。
6: 哦，
11: 后来你在现在去买排骨的时候，这块肉已经没有了，
6: 就是专门咱们用来烤大油边了。
11: 对对对对对，
6: 也的确是啥呢？就是你想想，一头猪身上就这两条，它卖不上价。
11: 嗯，
6: 但是呢，如果说咱们把它变成了咱们的烤品的话，那就不一样，是不是可以成为一个特色了？
11: 嗯，在烹饪的角度说，它已经发挥它的最大的效果了。
10: 下面呢，我就用这款肉给大家做一个土豪大块肉。
6: 其实土豪大块肉只不过是个名字，
11: 对对对，
6: 就是猪肉，咱块大一点，
11: 实惠，
6: 吃起来豪气。
11: 对
6: 吧，
10: 这种薄的小的位置都用不了，
6: 啊，就不要了，
10: 啊，它吃不出那种爆汁的口感。
11: 哦，这个选料还是很精致的，
10: 选料其实非常非常的重要，而且每一块的大小要适中，要一口就能吃进去。就是当时我们在做这个，我们用了无数好多好多种这个大小，然后来试，就可以说一天吃了就好几斤肉，
11: 那你真是土豪啊，那么贵啊。
10: 下面我开始腌制了啊。
6: 好，现在改完刀了。
10: 对，
11: 这个有一定的这个秘制的料单吧。
10: 这个就是我们家的一款秘制的酱汁儿
6: 啊，秘制的酱汁儿。
10: 对，这个酱汁儿呢是用了十几种的这个中草药
6: 啊，
10: 然后再加上那个熬制的料油
6: 啊，
10: 还有六种不同口味的一种酱油熬制而成的啊。
6: 王庆油，
10: 看一看它这个比较稠，
6: 对。
10: 啊，
6: 就是比较能够挂到肉上，
10: 对，
11: 就是除了好食材，
6: 嗯，
11: 还得有好味道，好味道呢就得有好的调料，
6: 嗯，
11: 调料的配比直接决定这道菜的这个口味。你看我们满大街都是烤这个大油边的，但是呢每一家味道都不同，
6: 嗯，
11: 它的区别就在于刚才它味料这个料汁上，
6: 嗯，
11: 料汁的不同导致它的最后的口味口感会达到不一样的，
6: 就是出品的味道不一样，
11: 对，
10: 一定要用力的把它抓匀，抓透，
11: 它不是放到里边搅拌拌均匀就 OK 了，
6: 嗯，
11: 它要通过这个慢慢的抓揉的过程当中，使这个汁水快速的这个进入到这个肉当中，
6: 嗯，
11: 这样的话更入味儿。
10: 对，
6: 其实它就是也是从这个两边的截面哈，把那个汁水然后呢渗透到肉里边。
11: 对对对，
6: 像您说的外边有一层油膜还有一层筋膜呢，
11: 对对对，
6: 这样的话进味儿是比较难的。现在已经腌的差不多了，
11: 嗯，
6: 是不是就可以烤了？
10: 把它穿起来就可以烤了啊，
6: 来吧。
10: 平时呢我们需要腌制的时间要长一些，今天呢由于在现场
11: 咱俩着急吃，
10: 对
6: 对
10: 对，所以我用的那个料稍微重了一些
6: 啊。行， 哎呀，吃的讲
10: 究是，因为这个必须得非常的入味儿，然后吃的才能足够的香。
6: 明白。
11: 这一块肉你目测一下大约有多重？
6: 我估计的也就是小半两，半两肉一两肉。
10: 我们正常在店里边出串的标准是20到22克。我们烤串都有个习惯，靠靠肚子顶顶串啊。
6: 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习惯哈，有的是就是往那个这边槽子上，
11: 槽上，
6: 槽子上，然后顶一下，找找旗儿
10: 啊。
6: 你是往肚子上找？
10: 对对对。呵，
6: 波哥，我有个问题想问你，就是为啥咱家店名叫偏脸子？
10: 很多人都对我家那个这个偏脸子这三个字很好奇。
6: 对，
10: 啊，当时有顾客那个进屋特意问了一嘴，你家为什么叫偏脸呢？是不是老板脸偏呢？
6: 我也是这么想的。对啊，
10: 其实那个偏脸的由来呢，就是它是一个哈尔滨一个老的地名。
6: 哦，
10: 啊，在1920年的时候，在哈尔滨初期，的有俄罗斯人、犹太人，当时一些难民到了哈尔滨，当时这个政府呢是，特意发自善心给到了一个区域，让他们在那块去居住，然后就由来了有犹太。

0: 泰人呀，还有俄国人呀，还有中国人在一起这个居住的一个区域。
1: 嗯，
0: 然后呢，偏脸子是最早老车辆厂围绕着安字片那一圈，然后那个建出了个房子都是偏向建的。然后这个从那儿叫出来的叫偏脸，
1: 不是正南正北，
0: 对，
1: 就是斜着的，
0: 对，斜着的啊。
1: 当时咱们第一家店的话是什么时候开始做的呀？
0: 在2006年
1: 啊，2006年，十七年了
2: 、
1: 嗯、
2: 在哈尔滨这个串儿，现在经过这20年左右的这个发展，
1: 嗯，
2: 变化已经翻天覆地了，
1: 真的是
2: 从街边的一个小摊儿，变成了这个非常有名的，然后各种特色的烧烤的大店，
1: 对，
2: 而且它在餐饮的品类上，
1: 嗯，
2: 已经成为一个比较主要的一个品类了。
0: 之前我们在节假日的时候，其实这个，营业都不是太好的，
1: 嗯，
0: 因为可能就过中秋节啦，8月15啦，这个。正月十五了，
1: 嗯，
0: 他都会以家人聚餐都会去吃中餐，
1: 对，桌餐嘛，
0: 啊、
1: 对。
0: 但是现在大家就很愿意吃烧烤了，因为他们感觉吃烧烤非常的放松，啊，
1: 哎、
0: 这种环境那种氛围就特别的亲切那种感觉，
1: 嗯，
0: 有很多的老人啊，我们想、嗯、70-80岁。哎，他也特别愿意吃烧烤，
1: 我觉得也是一种观念的转变，
0: 啊嗯、
2: 对，
1: 这个很重要，
0: 对。
1: 看看现在这个大块肉，这颜色、嗯、
0: 就已经刚刚好了，
2: 滋滋冒油啊！
0: 现在看就是外边是酥的，里边是嫩的。
1: 哎，你看，终于知道外边这个褐色的颜色是咱们的。就喂的这个酱汁儿，
2: 酱汁儿起了一定的作用，再加上它这个加火的烘烤之后，
1: 嗯，
2: 它本身形成酥壳了，所以它颜色就出现了这种效果。
1: 那我想问一下波哥，就是咱们这个土豪大块肉现在在店里边卖怎么样？
0: 卖的是非常的好啊，啊，有的顾客那个3-4个人一点就20串，我都很惊讶。
1: 啊、
0: 我都很惊讶，我能吃了吗？然后那客人还在那一边拿着一边说，我自己就能吃6-7串，
2: 那确实是非常非常过瘾的。
1: 哦，对呀、啊，
2: 吃肉、嗯、大口吃肉的感觉非常舒服的。
0: 嗯，
1: 那一天的这个销量大概能有多少？
0: 我们一天这一款串的情况下，在4-5千串那样，4000多串啊。
1: 一天4-5千串？
0: 对，
1: 几家店？
0: 6家店，啊，
1: 6家店4-5千串、嗯，哇塞！那一家店至少得卖900串、嗯、
0: 是、
2: 哦、看来真是爆品中的爆品。
0: 对、嗯、串好了
1: 来，
0: 哎，
1: 就等您这句话了。
0: 哎，这个时候吃是最香的。
2: 你看这个有这个油膜包着，它是非常亮的。
1: 哎，你看，对、
2: 哎、
1: 这个颜色哈，
2: 对，
1: 哎呦，就感觉特别诱人。哇，
2: 吃的每一口都是非常满足的感觉，
1: 就是好吃到停不下来。
0: 嗯，
1: 越嚼汁水越多，越嚼它越香，就是它表面上那种焦焦的、
2: 嗯、
1: 还有那个料的香味儿，你吃完之后上来就是这个味道特别的足，就是一下打到你的味蕾上，很舒服。等你再一咬的时候，那汁水就是牙缝里边挤出来的啊，
2: 嗯，
1: 一下就是这个味道就充斥到整个口腔里边，肉香料香，再加上这个就是煎烤的这个怎么说呢，焦香，哎，冲在一起，哎呦，
2: 我们一般认为这大块肉到嘴里可能会柴，
1: 对，
2: 但这个肉恰恰相反，它不柴，
1: 嗯、
2: 还很嫩，
1: 对，
2: 这是很难得的。
1: 嗯，
3: 烤油边或者说烤大肉块的出现，说明烧烤师傅们把食材研究得非常透彻，哪里好吃我就给你烤哪里。同一个部位的食材，我们给你上火烤一下，兴许味道那就不一样了。按此惯例，下水类的食材一直是让我们头疼难处理的食材，在烹饪时虽然会小心翼翼，却还是会经常翻车。但是到了烧烤师傅这里，那就不一样了。你会发现烧烤店的菜单里会把这一类的食材介绍得浓墨重彩，似乎这就是他家的招牌，可见人们对他的喜爱程度。所以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下水类的烤品中谁是最受欢迎的，并顺便听听一个对这种食材有些执念的人是怎么为大家选出最好的食材的。
0: 这个就是我家特色的产品
1: 啊，
0: 羊蛋啊，内蒙当地也叫它羊宝，
1: 羊宝、嗯、
0: 啊，对，
1: 宝贝的宝，
0: 就是、叫羊宝，就是说明它比较珍贵，
1: 嗯，
2: 宝贝嘛，
0: 对，
1: 是、
0: 啊、对，
1: 直接穿，
0: 对，
1: 哦，
2: 就是烤这个羊宝呢，每一家可能烤的方式不一样，
0: 家就两种烤法啊，
1: 嗯，
0: 一种是这种， 直接烤，另外一种呢就

0: 是切开烤啊，切开烤呢，它就是这个稍微干香一些啊，它把汁水充分的烤出去，然后这个整个烤呢，它就是这个包了汁儿啊，把它先烤爆，然后再把它搅成花，包了汁儿 烤，对，
1: 叫炸弹啊。我直接就上火了，
0: 对，
1: 那这个得要慢火呢还是要急火？
0: 慢火，
1: 慢火了，
0: 也是要慢火。凡是比较厚比较大的一定都要慢火。
1: 这也是一个功夫。他说你为啥非得要研究羊蛋呢？这么嘎咕的东西啊。
0: 因为我特别爱吃羊蛋
1: 啊，
0: 后来我自己开烧烤店呢，我就想我一定要把这个东西要弄好，因为我身边好多朋友都爱吃它，
1: 不光你爱吃，
0: 不光
1: 身边朋友也喜欢吃
0: 啊。对啊，当时我就这个找了进口的新西兰的羊蛋，还有澳大利亚的，然后后来又找到新疆的，这吃着感觉口味都不是我很满意的，
1: 不是自己喜欢的
0: 啊。后来我去内蒙啊，内蒙那个纯草地的这种羊，而且它这个就到六七个月的屠宰季的时候，宰的那个羊是纯童子羊，它吃着就没有任何的邪味儿，而且细腻，
1: 哎呦，
0: 吃着特别的好吃，
1: 哎呦，
0: 看到这就是
1: 爆开了是吧？
0: 对，这就是爆开
1: 了。开了
0: 这位麻烦你递我个签子
1: 啊，要签子干嘛呀？
0: 这个在烤制的时候
1: 啊，
0: 我们要把它炸一炸。
1: 哦，放气儿，
0: 放水。
1: 哦，放水。
0: 对，但是这个一定看，这个外壳已经硬了。
1: 哎呦呦呦呦！
0: 这边
1: 鲜的，鲜的。
0: 对，这里边汁水是非常多的。
1: 哟嚯！
0: 这就知道为什么叫炸弹了吗？
1: 好形象，特别特别的形象，水分都被烤出来了。
0: 下一步呢，就可以把它搅成炸弹花。
1: 哦，呵，这就开始，到这个时候才开始上料，
2: 撒盐了，上料了
1: 啊！
2: 因为现在一看已经熟了，
1: 而且是剪完了花刀之后啊，这料能撒到心里头了，
2: 对。
1: 其实研究的透透彻彻、明明白白的，这是。
0: 颜色马上不一样了吗？
1: 不一样了，不一样了，真漂亮。
0: 看看烤出来以后色泽金黄，
1: 哇，太漂亮了！
0: 然后再加上辣椒面的点缀，
1: 哎呦，完美，完美，完美。
0: OK 了，
1: 哎 ，OK 了，哎呀呀呀呀呀呀，哎呦，咱得趁热吃啊！
2: 真香啊，看来是。来来来来，快来一个，
1: 给你来个，
2: 我就迫不及待了。
1: 大点的，
0: 快点给我来一个，
2: 对，
1: 给你来个嫩的。我知道哥哥喜欢吃嫩的
0: 啊，
1: 那我来这个。
2: 哎，
1: 哎呦，哇，
0: 确实，
1: 哇，好筋道啊，
0: 好香。就这个味儿，
2: 这得慢慢品尝啊。
1: 太香了，外面是筋道的，里面呢嫩，
0: 对，
1: 还是有汁水的。哎呦，真香，
2: 好吃。这个吃着口感特别好，外边你看我们这个它包这层皮儿
1: 是
2: 有点筋道的，脆脆的筋筋的感觉，
0: 对对对，
2: 然后到里边又特别细嫩。
1: 我刚才咬了半口，吃着这个蛋心儿哈，啥样呢？就嫩劲儿有点像什么呢？就是你刚打开的这个午餐肉，就是挖一勺，拿勺子挖一勺放在嘴里边咬开，就那个嫩劲儿啊，嫩劲儿，而且还有汁水，就特别足。关键是它真的没有任何的怪味儿，也没有任何的邪味儿。
2: 哎，你说对了，
1: 是不是？
2: 就是任何的腥臊味都没有。
1: 嗯，
2: 它吃着呢就很舒服，这个口感很容易入口。
1: 其实说实话，这个也跟咱们的油边差不多，也是少，
0: 对，
2: 而且是特色，
0: 很精
1: 对，特色，而且是咱这招牌，
0: 对对对，
1: 那这个卖的肯定多吧？
0: 每天我们这个羊蛋是属于供不应求的状态吧？
2: 像现在这个羊蛋也好啊，包括牛蛋呢、牛腰子、羊腰子，这些下水类的东西，在我们烧烤这个品类当中，每一家都是供不应求，
1: 都
2: 它都是特
1: 色，哎，
2: 对，而且特别很多人现在他都爱吃。有好多店又把它当成自己的招牌，所以就像今天这个羊蛋烤的这个水准，它一定会成为招牌。
3: 在下水类的烤品中，我们推荐的是烤羊蛋，你觉得我们推荐的偏颇了吗？是不是认为烤牛腰子才是这个品类中的王者？其实不然，烤牛腰子它外层的油脂与肉里的血水在感官和口感上是不少女士和小孩不能接受的，只不过

0: 因其出产量比较高，所以才遍布大街小巷。但是烤羊蛋却有所不同，它外边是类似于烤鸡蛋黄的口感，里边的蛋皮又非常筋道，且是非常有营养的，所以深受懂的人喜欢。在龙江烧烤体系中，我们还有一个特色，就是我们开发出了多种多样的肉筋类食材，而且每一种的口感和形态也都不一样。接下来我们要请上拥有20多年烧烤经验，并且凭借一串烤肉筋名满烧烤江湖的孙明志，和黑龙江省烧烤协会副会长丁宏宇一起来跟大家说说龙江烧烤体系中是如何把筋烤得津津有味的。
1: 哇，这块肉，
2: 这就是西冷筋啊，烧烤人称它为外脊筋。
1: 里边的红肉部分是不是就是牛外脊啊？
3: 对对对，外边的就是这层皮儿叫外脊筋。
2: 对，今天烤串呢用它的产品，事实上用它的这是外皮儿。有的烧烤店为啥说这个东西它卖就没了呢？
1: 啊，
2: 因为这个一个牛身上吧，它就能剔了这五六筋儿，它特别稀缺。
1: 嗯，
2: 像我家这店开了20年了，我每天就卖这五六筋儿。穿出300多串，有可能到8-9点钟就卖没了，
1: 也就是早去容易没有。
2: 对，
1: 那个泛黄的是不是就是那个筋？
3: 筋，对
2: 对对对，
3: 看见
1: 大概也就是1公分左右那么厚哈，
3: 没有，
1: 就这么厚。
2: 对，
1: 哎呦，非常薄，那吃的就是一个少而精了哈。
2: 对对对，
1: 哎呦，那来三大哥，咱们改刀吧。
2: 好，
1: 那烧烤人咋研究的呀？就是这么一点的小小的部位，咱拿出来专门成一个烤品，是不是？
3: 对，就每一个地方都能单烤出一个品。
1: 嗯。孙大哥，你啥时候研究出来这个外脊筋的呀？
2: 这个我要研究这个时候，我看啊，我那年是21岁，嗯，我今年44，就我这个店干了小20年了嘛。
1: 嗯，这块肉得有多少斤？
2: 这块肉10多斤，
1: 10多斤哈。
2: 嗯，
1: 然后就剔下来那么薄薄的一层。
2: 好，
3: 这个玩意儿绝对是需要功夫的，一般的现在的烧烤师傅都不会整。
1: 而且你看，既要保证这筋儿下来，还得稍微带点肉，
3: 带点肉，
2: 对，
3: 没有肉不好吃的。
2: 没有肉是不行的，
1: 就是肉厚了也不行。
2: 它有时候肉太厚了就柴了，
3: 肉厚了它就口感就不一样了。
2: 对，
1: 哦，它也讲究一个火候。
3: 对
2: 对，火候是必须的。
1: 嗯，
2: 这是整块的，就是烧烤人称它为外脊筋。嗯，
1: 也就是说咱现在剔下来这个筋，看看里边就是这个肉的部分。
2: 对，
1: 再就是筋。
2: 对，
1: 再就是这个牛油，
2: 外边就是油，
1: 再往外边就是牛皮了吧。
3: 对对
2: 对对对对对，
1: 哦，就这么一个结构是吧。
2: 对对对，这个筋如果是太大的情况下，口感就达不到油香肉嫩筋脆的感觉了。
1: 这都是就是多年的经验哈。
3: 对，
2: 这回你看着是看出效果来了，
3: 看出筋了。
2: 对，筋肉油
1: 最外边这个就是
3: 油，
1: 油，
3: 对，
1: 哎，这里边泛白的这块
3: 就是
1: 筋儿了，
3: 对，
1: 这筋真薄啊，
3: 薄，对，
1: 嗯，还带了一点这个牛外脊的肉，
2: 这个肉切的时候就是展现师傅的功夫，他切所要求的长短粗细，他值8000到10000块钱，他要是不会这个
1: 啊，
2: 他有时候二把刷子骗人的，
1: 我拿这个来考师傅，这是啊。大概就这样了，
2: 对，
1: 就烤就拿这个烤了。
2: 对对对对，
3: 就牛身上有太多种筋了。
1: 嗯，
3: 你像这个外脊筋，然后
1: 板筋
3: 啊，咱们可能还有牛腩筋。
1: 那牛腩筋是哪个位置啊？
3: 牛腩筋就是这不肚皮吗？
1: 哦，
3: 肚皮它把这个牛皮先拿掉之后了，
1: 嗯，
3: 它和肉中间连接了一层筋，
1: 那就是牛腩筋
3: 啊。这个筋里边有筋有油，它是一个融合体。
1: 啊，
3: 就多层的。
1: 那口感的话是比较软还比较硬？
3: 它是需要提前处理，把它压熟或者是煮熟了之后了，然后穿上签儿，它是比较软糯那种感觉。
1: 明白了，就是先把它烀熟了之后，
3: 对，
1: 烀熟了之后再烤，可能就是比较软比较香的那种。
3: 对，外脊筋就是，这不是这个位置咱们都叫肋条嘛？
1: 啊，
3: 肋条往这个往下边这个位置，哎，这就是外脊了，就这一条，就这一块块。
1: 那板筋呢？
3: 板筋就是从牛脖子一直到这个位置，它中间有一条筋，啊，在那个上脑肉上一条筋，
1: 哦，
3: 板筋。
1: 那板筋的话，其实就是直接影响就是牛脖子来回活动用的，是不是？
3: 对对。
1: 所以说这块筋的话能吃上劲儿。
3: 对对，你像这个，
1: 啊，
3: 这个腿上这个位置不有腱子肉？咱吃那个牛腱子肉的
1: 是吧？是是是。
3: 腱子肉上面带这么长一根筋，就这么长一块，一个牛就那么几块。
1: 啊，就是4个蹄子，那就4条筋呗。
3: 就在这个位置。
1: 嗯，这一块。
3: 这个筋也是需要提前把它用高压锅压熟，让它变成啥，就是软糯、入口即化那种感觉。
1: 哎，能不能就是咱现在吃就 叫亮筋，
3: 叫熟筋。
1: 哦，熟筋。
3: 哎，也有管它叫亮筋的，亮筋叫亮筋。

0: 现在一般的就是啥，把有可能把它压成个七八成熟，
1: 哦、
0: 然后一咬有点脆。
1: 哦
0: 那种感觉他们可能就叫亮筋了，
1: 明白明白
0: 啊，就是叫法不太一样，实际上我们管的大部分都叫熟筋，
1: 熟筋多一些哈，
0: 啊、
1: 这块是熟筋、啊、
0: 对，然后吃着哎软糯，就是有点粘牙那种感觉
1: 啊，
0: 哎吃起来特别香，
1: 嗯，
0: 就是腱子筋，这个南筋，然后外脊筋、
1: 板筋，
0: 对吧？再就卧虎筋，
1: 卧虎筋是膝盖这块是不是？哎是。
0: 对，就前膝盖，
1: 前膝盖，
0: 就这个位置。
1: 哦，卧虎筋在这个地方。
0: 啊，对对对。
1: 哎呀，
2: 牛外脊筋也称西冷筋，是牛身上唯一一种可以直接生烤的筋，它位于牛外脊下侧，通常在烧烤店吃到的生筋也是这个部位。它比一般的肉有咬头，拥有三重口感，而且因为一头牛身上出不了多少，通常都会被烧烤店直接扣下，很难买到。但到了烧烤店里，却是一个点单率比较高的烤品。
1: 孙大哥，这个串儿穿起来有什么讲究吗？
3: 有烧烤人讲究它，首先呢，穿的时候你要注意，这个肉和油，和这个筋要穿在一起。你看，像这个部位它有点分离了，
1: 嗯，
3: 但是你穿的时候呢，要讲究把这个肉穿过去，哎，完把筋带上，对，完了再把肉穿过去。这样是突出在哪儿呢？就是这样烤的时候，它筋和肉都融合在一起了。要不然你是烤的时候，它一分离了之后，有可能你看这油糊了，肉呢还没熟。
1: 明白。
3: 让它融合在一起，大家看一看，
1: 看着像五花肉一样哈，五花三层的，
3: 感受一下外脊筋的魅力。嗯。
1: 那这个筋的话，烤起来是不是得时间会长一点？
3: 太长也不好啊，时间烤时间太长，把筋烤老了
1: 啊，
3: 筋就太硬了，也不脆。看着两面基本上看都有断生的感觉了，
1: 哎，
3: 轻微的少刷点油。对，
1: 这是现场教学啊，这属于啊，
0: 烤串这个东西是绝对讲功底。
1: 嗯，
3: 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
1: 哎，
3: 讲的就是烧烤。

0: 妈妈教我认识的第一个字是妈，我叫妈妈在手机上打出的第一个字是儿。虽然他还是常常打错字，很多的努力只是为了你爱的人。
1: 牛外脊筋也称西冷筋，是牛身上唯一一种可以直接生烤的筋，它位于牛外脊下侧，通常在烧烤店吃到的生筋也是这个部位。它比一般的肉有咬头，拥有三重口感，而且因为一头牛身上出不了多少，通常都会被烧烤店直接扣下，很难买到，但到了烧烤店里却是一个点单率比较高的烤品。
2: 孙大哥，这个串穿起来有什么讲究吗？
3: 比如烧烤人讲究它，首先呢，穿的时候你要注意这个肉和油和这个筋要穿在一起。你看像这个部位它有点分离了，但是你穿的时候呢要讲究把这个肉穿过去，完把筋带上，对，完了再把肉穿过去，这样是突出在哪儿呢？就是这样烤的时候它筋和肉都融合在一起了，要不然你是烤的时候它一分离了之后，有可能你看这油糊了，肉呢还没熟，
2: 明白，
3: 让它融合在一起。大家看一看，
2: 看着像五花肉一样哈，五花三层的，
3: 感受一下外脊筋的魅力。
2: 那这个筋的话烤起来是不是得时间会长一点？
3: 太长也不好啊，时间烤时间太长把筋烤老了
2: 啊，
3: 筋就太硬了也不脆。看着两面基本上看都有断生的感觉了，轻微的少刷点油。对，
2: 这是现场教学啊，这属于啊。
4: 烤串这个东西是绝对讲功底，
3: 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
2: 哎，
3: 讲的就是烧烤，烧烤讲的就是人间烟火，看滋滋啦啦的响声，
2: 哎呦，
3: 就感觉到这个肉的香气了，
2: 哇，
3: 基本上就在6到7分熟，这个肉基本上展现，展现说这个肉就该撒地面盐了。
2: 哦，这个时候就是5、6分熟的时候。
3: 对，

0: 盐要撒匀。
1: 我咋觉得你这个盐里边不只是盐呢？还有啥？
0: 对，这还有很多秘密。
1: 你看，哎，这每一个烧烤师傅来了以后都得说，哎，这个盐里边还有什么？

0: 缅甸盐面里面就加了一些东西，但基本上都是中草药研制的香料的多一些。
1: 哎呀，真香啊！就是口水啊，就一直在嘴里边不停地往下咽呢。
0: 好，将翻面之后，开始上第二遍盐。
1: 第二遍盐，
0: 对，还是要稳。师傅讲的时候，手把要稳。对，出去干活，你看别的老板考虑说，哎呀，这个师傅手把怎么样？事实上考虑的就是干活的时候活干得稳不稳，撒料匀不匀。对，客人来了之后说，哎呀，这串烤得挺好，外焦里嫩，咸淡适中。说这个师傅，那老板说这用了。
1: 正常的话，烧烤师傅去一家新店的话，得试多长时间呢？
0: 3天。
1: 3天。
0: 对，各大店就是3天试用期，试试你的手把。老板现在基本上，头一天老板还苛扣一些，现在老板基本上没有了，说这3年就给你开工资。这功夫就是刚才一开始我讲那个，要融合了，要翻，这样的油要相互站在一起。
1: 就是比如说那个筋和油，哎，出来那个烤出来这个油哈，
0: 对，
1: 哎，气到那儿要，
0: 就像这个就跟炒菜啊，炒菜差不多了，你是不是得融合一下翻翻，
1: 煎个炒啊，是不是？
0: 让这个咸蛋啥都融合在一起。
1: 宽的、扁的那种签子，它的是不是不比这个宽吗？
0: 对，它是那得分烤什么东西。对，像那个东西，你像它受热点不同，它翻的时候，你看它要是扁的，它就不来回转圈了。像这个呢，你看我这一放这儿，它自己自然的，你看它转过去了。下一步一定要先放紫兰芝麻辣椒粉，不能放辣椒。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紫兰芝麻辣椒粉烤的时候还有个香的过程，放完之后，它这个紫兰和芝麻还能增加香味儿。
1: 就开始让那个紫兰和芝麻出香味了。
0: 对，加香的过程。好。
1: 哎，我发现这个上面的小油啊，都已经烤焦黄了。
0: 为什么要后放辣椒？后放辣椒，因为辣椒要烤时间长，它就糊了，所以说一定要后放辣椒。
1: 哎，咱这个辣椒片哈，
0: 对，片儿和面融合在一起，对，它就是三种辣椒放在一起的都有了。
1: 三种辣椒，
0: 对，
1: 哪三种辣椒？
0: 灯笼椒、二细，还有子弹头。
1: 哎呀，终于有一个说的了，二细、金条、子弹头。
0: 对，我这
1: 配比的话，
0: 一不小心把秘密散发出去了。
1: 这配比呢？
0: 配比以各家口味不同啊，有的客群喜欢辣一点的，各家客人喜欢香一点的，
1: 那就自己调了就是。
0: 对，这个各家就不同了。好了，串烤好了，
1: 哇，这就好了
0: 啊！
1: 哎呦，太诱人了，好香！
0: 大家尝一尝啊！
1: 哎呦，真香！各位看啊，这一块就是咱们这个筋，
0: 对。
1: 其实上面是有一层油的，油已经被烤化了，
0: 对，它融合到一起了。
1: 烤化之后呢，进到了筋里边，还有这个肉里边，你看看。
0: 对，它是油、筋、肉三者融合在一起，达到最佳的口感。对，筋脆，油香，肉不柴。
1: 行，咯吱咯吱声音。越嚼你心里边的油啊，哎，就让嚼出来了。嚼完了之后呢，这个油呢包在这个肉上，哇塞，这肉也特别特别的香。而且刚才孙大哥呢是烤了一个5-6分熟之后呢再撒的料，
0: 对，
1: 外面你能吃到这个盐啊、芝麻呀、孜然啊、还辣椒的香，越嚼你能越能吃出来这个牛肉的原味，这个牛肉香。
2: 牛外脊筋凭借三重的口感照顾了所有人的喜好，使它成为了肉筋类的佼佼者。接下来推荐的佐酒类烤品跟它有一些质地相似，也有类似于筋的口感，而且即使它不作为烤品，作为零食也是佐酒的上品，那就是牛板筋。作为烤品时，它没有南北方的差异，各个地区的烧烤单上都会有，是个基础款，大家都很喜欢。
0: 今天为大家展示一款手撕大板筋，
1: 不上火烤，
0: 总烤总烤要变个口味，要顺撕啊，
1: 顺茬走。
0: 对，看，
1: 哎呦，
0: 看，哎，
1: 哎呀，这又像鱿鱼，又像腐竹，
0: 你试试。对，
3: 来，这就适合到后期喝不下去了，多两杯。
1: 这个做的话，应该是怎么做能做这么软烂？
0: 用高压锅呢，压15分钟，焖5-10分钟。
1: 哦，
0: 对，压时间太长了，它就没有那种嚼劲了。
1: 这个调料是什么？
0: 这个调料就是基本上用的是辣椒、花生、瓜子仁，就是各种干料香料。

0: 哦，兑合在一起了，融合完。
1: 嗯，哎呦，挺有嚼劲的，听着嘴里边就咯吱咯吱咯吱的。酒过三巡，菜过五味之后啊，来来上个板筋，哎，这么吃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啊。
2: 牛板筋是牛身上特有的纤维组织，其口感异常美妙，入口耐嚼而有滋味。过去它因其质地坚硬，不易烹制，一般都是弃之不用的。自从烧烤师傅们向精细化研究了之后，牛板筋才大量的出现在了人们的餐桌之上，很快便风靡东三省，进而得到全国食客的喜爱，是不少人喝酒佐餐的首选。
0: 这是熟的，看它弹性啊。
1: 呵，你给我来一块我试试。这板筋其实是真好吃，但是有的时候如果火候掌握不好的话，就刚硬刚硬的。
0: 对，它不脆了，
3: 不脆了就塞牙。
0: 对，
3: 这个是去掉那个头，去掉尾的，就是属于中间段，
1: 中间的部位，就是比较厚了。
3: 对，比较厚
1: 啊，
0: 就是效果最好的叫板筋中段。
1: 来看一下啊，这个弹性，呵，看，这弹性十足啊。就是现在是已经是熟的了，是吗？
0: 对，这是熟的了。看、
1: 啊、
0: 这块这个呢，这块这个是生的，就是没通过加工的。对，这是生的。
1: 生的可能它的弹性会更软一点。
0: 对对对。
1: 啊，
0: 对。但是你看它，你要是这样去看的时候，它这顶上有点包油膜的感觉。
1: 嗯。
0: 但是你压完之后，外边这层油膜就没有了，它这油膜就是化了，化了之后融合在板筋，融合在一起的。
1: 哦、嗯，咱们是用熟的板筋，然后来烤的是吧？
0: 对对对对对。
1: 好嘞，
0: 好的。
1: 哎，
0: 我给大家骗一下。
1: 好。
3: 这个板筋就是从南方到北方，
1: 嗯，
3: 它有好多种穿法，还有的这样片成片穿，
1: 嗯，
3: 还有的把它切成小方块、长条块穿。
1: 这板筋的话，它有时候也跟肉有挺像的，它也一长丝儿的嘛。你是顺茬切呢，还是逆茬切，也不一样口感。
3: 对，
1: 咱们这个板筋提前喂口吗？
0: 这个板筋都是提前压出来的、加工出来的，但压的时候少放点盐、料酒。料酒是去腥，
1: 嗯，
0: 和有没有异味啥的、嗯、放盐是带底口，放点葱姜、嗯、是达到这个融合的味道。
1: 哦，
0: 对，再一个这板筋的片的时候呢，薄厚要适中啊，太薄了口感不好，太厚了咬不动。
1: 你看，
0: 嗯，包括要这样的达到脆的感觉、哎、
1: 这就是经验了。形状啊，包括它的厚薄不一样，其实烤出来的口感也不一样。
3: 不一样，对、嗯、不一样。
1: 这20多年有没有就是印象特别深的，就比如说最忙的一回大概啥样场面呢？
0: 哎呀，那有过。
1: 嗯，
0: 我家这门口吧，最多时候放60张桌，大排档嘛，哈尔滨的烧烤夏天讲的大排档，一天也能卖个3万-4万的吧。我家每次呢，就是到最忙的时候要叫停。为什么要停
1: 下呀？
0: 为什么要停下来呢？
1: 啊，
0: 就是说你的人员配比和你的卖钱额要成正比，你不能说光是一味的追求卖钱，忽略了品质。你的配比到一定点的时候，再多他就干不过来了。
1: 嗯，
0: 对，就像咱们出去吃串去，上他家去了2个小时，就上5个串。你说最后你说他家是串好吃吗？还是啥呢？他说事实上啥也没有了，
1: 就没有任何的体验感
0: 啊，体验感也不好了，口味也不好了，最后没达到顾客满意。
1: 嗯，
0: 所以说我家到每次到像5点多，咱们以饭口来算，到9点钟的时候一定停到半个小时。
1: 哦，
0: 来的客人要跟你解释。说我家这个屋是正忙的时候啊，停半个小时啊，你这个屋是不能烤东西的，但是你可以先点东西。
1: 明白了。
0: 先点东西，等过半个小时之后我再给你烤啊。有的客人吧不理解，会有的吧
1: 得给人好好解释解释。
0: 对对对，解释一下。有的碰着喝酒的呢，很有可能呢还有点
1: 使性子、
0: 啊、使性子。 对，但是呢为了你长久计嘛，做生意嘛，
1: 嗯，
0: 就是要一定要是把好这一关。
1: 对，
0: 这板筋中吧、啊、就是烤法很多，它有的是大块儿，有的是片儿的，就是个人吃法不同。
1: 嗯，这大片看着挺过瘾的。
3: 它烤这个，你看，这种片儿的就得成堆儿，这么一把一把这么烤。
1: 哦，不用把它平均散开。
3: 对，我们要烤它，因为它热了就行。你要平均散开了，火一大了，一烤那个边儿
1: 焦了，
3: 就硬了。
0: 这个的烤法就有讲究了。
3: 对，
1: 嗯，
0: 像烤板筋的第一步叫上油了，
1: 先上油。
0: 对，因为板筋没油，就先上油了。先上油的作用是，一是板筋达到油的软嫩，
1: 嗯，
0: 就是板筋的软嫩。再一个呢，第一步先上油呢，板筋不会糊，
1: 哎，
0: 对，它会达到脆度。
1: 你看，其实很快哈，很快上色了。
0: 所以说，像这烤着板筋，就一定要讲究手法了。
1: 嗯，啊，不停的调温度呢，还要。
0: 对
3: 对，烤板筋温度过高不行。
0: 啊，第二步就上酱了。
1: 这什么酱？
0: 这个是蒜蓉辣酱，对。
1: 不只是蒜蓉辣酱吧？
0: 对，还有蒜蓉辣酱。

0: 味素
1: 啊、
0: 糖
1: 啊，
0: 结合当地人的口味可以调制一下。
2: 什么牛的板筋最好吃？
0: 和牛，
3: 就是就是所谓的肥牛嘛，肥牛的板筋就香，
0: 就是和牛。
1: 啊、
0: 对，
3: 这要看手法了啊，手法慢就糊了。
0: 哎，展现师傅功底的时候到了。
1: 对了，就是劲儿有勤烦哈，这个得。
0: 对，
1: 感觉就是全面上。因为咱这裸裸烤的嘛，这一把一把的烤，那里边能上上味儿吗？
0: 对，一定可以的。你看最后这一步吗？
3: 对，
0: 就是开始相互融合了、
1: 哦。中间分开。
0: 对，相互融合，让它把味道融合在一起。好，起锅。
1: 可以了。哎呀，
0: 起锅。
1: 哎呦，这个我觉得就应该大把抓。
3: 对。
1: 看，哎呦呵。首先，这个颜色就特别的诱人，你看没有？哇，就是浓浓的蒜蓉辣酱的味道，再加上板筋独有的那个香劲儿哈，就是它有这个牛油香。
3: 对，
1: 而且其实我觉得板筋它应该是借味儿借的会比较狠一点。
0: 材料的本质本味儿，再加上你辅材辅料的味道融合在一起。
1: 嗯，你看看这大片板筋是不是吃起来比那个切成块切成丁的要感觉豪横许多？嗯，哎，硬啊，一点都不硬，
3: 嗯，
1: 非常的软，
0: 口感，
1: 嗯，真的好吃，这口感呢有点像这个口香糖，比口香糖要软，其实越嚼它越香，非常容易咬烂的哈，不塞牙，不塞牙，就是一个火候的问题，哇，
0: 对，
1: 越嚼越香，实力告诉你。就是咱们的板筋软的不塞牙，两串一块吃看。嗯，好吃，
0: 满口留香啊。
1: 嗯，两个字形容，地道，真的好吃。

黑龙江，这片镌刻岁月沧桑、饱含赤诚的黑土地，始终涌动着温暖炙热的力量。这里是作家全永先生于斯、长于斯的故乡，这片土地浸润了他的记忆与情感，成为他不竭的创作源泉。他不断挖掘这片土地上最真实的故事，写出悬崖、悬崖之上、秘密、妹妹、恨事等作品。今天让我们循着这些文字，去读一读作家笔下的赤子之心，去品一品那墨痕里的黑土情怀。哈尔滨中央大街是闻名遐迩的百年老街，是荟萃万国风情的建筑博物馆，是无数游客慕名而来的网红打卡地、旅游胜地。

0: 风光旖旎，烟火繁盛。在作家全永先的眼里，这条熟悉的老街从来不只是城市的风景线，更是一座装满故事、装满隐秘情愫的地方。他特意拍摄了中央大街的照片，把它作为自己新的小说《秘密》的封面。
1: 你看秘密林的这个新作，它的这个扉页就是中央大街的面包石，
2: 这就是我拍的照片
1: 啊，
2: 我用手机
1: 拍
2: 的，对对，然后跟编辑商量设计的，对。中央大街是哈尔滨的一个城市名片，
1: 对，百年老街，
2: 也是一个标志性的符号吧。你说它承载了哈尔滨多少代人的脚步，多少代人的故事。站到这个大街上，有一种时光倒流的感觉。
0: 众人所见的是中央大街的繁华盛景，而繁华之下是这座城市历经岁月淬炼沉淀的赤诚与坚守。小说《秘密》讲述了50年前在这条老街居住的建筑工程师季德荣藏了半生的个人秘密。伪满时期，他在哈尔滨警察厅任职，曾亲眼目睹一位代号大小姐的抗日志士从医院逃脱。而这位大小姐的人物原型正是革命先烈赵一曼。作家借季德荣的视角，完整还原了赵一曼当年被捕、受刑、机智逃脱又再次被抓、壮烈牺牲的革命故事。

0: 他第一次被捕就应该在那儿哈。
1: 对，第一次被捕是在这儿。当时他们就是十月末的天气嘛，在这个半山腰腰上。那我们说他们是养伤，其实那时候他们啥也没有。
0: 对，
1: 七天七夜在这个深山密林里，基本上就是滴水未进，就是渴了抓把雪来解渴，饿了抓把雪来充饥，就这样停留了七天。
0: 当年因为就是他们冷的实在受不了了，应该黎明时分就烧了一些火取暖，因为你要不烧火肯定就冻死了。你说后来这个炊烟就被这个米振文发现了，然后围剿是吧。
2: 因遭叛徒出卖，赵一满不幸被俘，随即被羁押至诸河县公署大院。小说里就是在这个大院，在伪满警察厅上班的季德荣第一次见到了刚刚被捕的赵一满。作家把史料里的细节变成了文字里的场景，让我们能真切感受到当年赵一满身陷绝境的模样。
3: 受伤的女人被抬到临时拘留室，可能是失血过多的原因，眼神变得有些迟滞，神情看起来还是很镇静。按大爷的话说，一看就是个大人物。医生用剪刀费力地剪开他的棉裤裤管时，露出了他细细瘦瘦的白腿，伤口很大，肉皮往外翻着，能看到露出白茬的骨头。有说他姓李的，又说他姓赵的，谁都知道他用的是假名。看押他的警察后来就干脆一直叫他

0: 小姐。
1: 被称作大小姐的赵一曼第一次出现在读者眼前时，脸色苍白，裤腿上凝结着绛红的血冰，伤口深可见骨。然而即便身陷绝境，饱受摧残，她依然从容克制，举止得体，用那份温和体面的姿态默默对抗着敌人的野蛮与酷刑。
0: 大小姐在医院治疗期间，由警察厅外事部负责看押。这个大小姐说话声音不大，永远低声细气，生活细节上很讲究，一看就不是穷苦人出身。看守们心里都很钦佩她，一个年轻漂亮的女人能上山打游击，能豁出命去干男人都不敢干的事儿，足以让人刮目相看。她总是一副不温不火的样子，既不会被激怒，也不会被恐吓。他不是那种身陷囹圄就自暴自弃的犯人，既不为了求生不顾体面，也不为了逃避惩罚而破罐破摔，用温和体面的方式来对抗野蛮。

0: 赵一曼呢就在这儿关押受刑讯，当时呢刑讯是非常残酷的。
1: 是
2: 这些所有这些情况赵一曼都受，掺着小米的汽油
1: 啊，对，
2: 往他鼻子里灌，本身赵一曼有肺病，
3: 嗯，
2: 喷出来的都是
1: 全是血珠，
2: 血珠，
1: 当年也是最反人性的这些。
3: 这种苦一般人根本是吃不了，所以他得非常对，有像老师您说的，他就是有信仰。
4: 在赵一曼当年被关押和受刑的地方，看到这些刑具谁都害怕，可在这么可怕的地方，赵一曼始终坚守党的秘密。正是这份震撼人心的坚韧，深深触动了负责看管他的护士小韩与伪满警察小董，二人决意铤而走险，暗中策划一场惊天营救。在他们的帮助下，赵一曼从敌人的层层看守中逃了出来。季德荣发现了正在逃跑的他们，凭着内心良知，他决定不去告发，心中百感交集，想要嚎啕大哭一场。
5: 我头脑里一片空白，脑子里只是反复地出现一句话：他们逃走了，他们逃走了，他们就在我的眼皮底下把大小姐救走了。这些天他们精心策划了这个惊天大阴谋，什么耀武扬威的狗特务，什么目空一切的日本警察，你们这些拿着枪穿着警察衣服才能给自己壮胆的狗东西，和他们比你们算什么？我真想嚎啕大哭一场。了不起的大小姐，了不起的小韩，了不起的小董，小董啊小董，没想到你才是个响当当的爷们儿，你把我想干却不敢干的事都给干了。还有小韩，你这么小一个小丫头，却干出了这么惊天动地的事情。还有

小姐，如如不动，稳如泰山，你们都是顶天立地的大英雄。

0: 不止季德荣，故事里的小韩、小董都是平凡普通的百姓，却不惧生死，倾尽所能协助赵一曼脱险。这份赤诚与勇敢，正是作家全永先心中最珍贵、最动人的精神力量。
1: 就那个年代，其实发生过很多特别惊心动魄的故事。
2: 对，
1: 那时候中国人可能为了一个承诺，为了一个信仰，能活得出去，
2: 对、
1: 然后都要用鲜血和生命去战斗吧。所以我觉得这是人性中蛮珍贵的一个东西。我觉得越往北的人，就是其实是越胆大，
2: 对、
1: 越富于冒险精神。所以这也是黑龙江人的一个特点。
0: 战火纷飞的年代，苦难面前勇敢不屈的那份纯粹赤诚，像哈尔滨随处可见的丁香，外表朴素寻常，暗香却沁润人心。作家全永先创作《秘密》时，便借丁香抒发对英雄的崇敬，将这份心意轻轻藏进字里行间。
3: 哈尔滨那些年到处是丁香花，走路的时候飘来的香味儿能一把拉住你，那是全世界最好闻的花香，能直接透过你的毛孔充满心肺，直抵灵魂。大小姐的桌上放着一块手帕，上面有一朵小小的淡蓝色小花，我以为是绣上去的，过去一看，竟然是一朵神奇的酒瓣丁香。东北民间有种说法，谁见到五瓣丁香花，一定要许个愿。
0: 五瓣丁香已是人间难得，而作家在《秘密》中选择了更为罕见的九瓣丁香，用这一缕暗香隐喻赵一曼的一身铁骨，一片丹心。在全永先的文学世界里，英雄恰如这株丁香，扎根市井烟火，内里却蕴藏着难以撼动的坚韧力量。
1: 其实我的概念里，我认为英雄首先他是一个普通人，只是一个不平凡的普通人而已，所以就从人性的角度刻画他。说英雄并不是没有恐惧啊，他只是能战胜恐惧，英雄也不是没有疼痛，他是能战胜疼痛。这些就其实他都是这种让观众产生强烈共情的这些细节。因为我觉得这个你描绘一个人物，要从他内心去找到这个支撑。
0: 全永先坚持以普通人视角描摹英雄的本心与抉择。他在另一篇小说《妹妹》中，把冷云当作一个普通的被哥哥误解的妹妹来刻画。小说以冷云哥哥的视角叙事，讲述了一段跨越半生的误解。多年以来，哥哥始终耿耿于怀，误以为妹妹不顾名节与人私奔，让家门蒙羞。直到多年后，他走进东北烈士纪念馆，才知道自己怨恨牵挂了一辈子。

0: 正是八女投江的英雄冷云。当年那次世人唾弃的私奔，是他为隐藏地下党身份，保护同志和家人，以身赴险的大义担当。
1: 那天我一进东北烈士纪念馆里，在最里头的一个角落里，冷定一下，看到墙上挂的一张大照片，我妹妹被镶在一个大黑镜框里，笑眯眯地瞅着我。我一下子想起我妹临走前一阵子写下的一幅字画，挂在我家她从前住的小屋里。那画和词后来叫我一股火给扯了。现在看起来有啥大不了的事，跟他仇敌一样过不去呢？不就是跟个男人跑了吗？只要两人乐意，天底下谁能管得着？后来我才知道，那个八女投江的冷云就是我妹妹。为了不连累家里，为了不暴露别的地下党，他和吉乃臣是按地下党的指示，以私奔的名义

0: 多年的隔阂与怨结彻底消散，哥哥终于读懂了妹妹隐忍一生的抉择，也了解到了那场惊痛山河的八女投江背后姑娘们宁死不屈的悲壮往事。
1: 我妹妹就这样死了，叫万恶的小日本给打死了，还有和她一起的几个姐妹，她们手拉着手一起往江里走，都是齐刷刷水灵灵的姑娘媳妇儿，都是十八九二十来岁，还有一个姓王的小孩才十三岁，是个烈士的女儿，也跟着行军打仗，吃尽了苦头。听说晚上睡觉还得让我妹搂着，那么小的丫头也没投降，也是一起跟着姐姐们牺牲了。我把他们的名字全都给抄下来了，他们是和我妹妹一块儿死的，他们也都是我的亲妹妹，我这辈子都忘不了他们。为了天下老百姓能过上安生日子，他们把命都献了出来。

0: 在一篇描写抗日英雄赵尚志的小说里，全永先同样采用了独特的平民视角。小说围绕车老板李满江的生活展开。李满江在山里曾偶遇结识化名王司令的赵尚志，他无意间为汉奸指了一条进山的路，可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随手一指的路成了敌人围剿诱捕赵尚志的关键。这件事让李满江到死都不能原谅自己。作家将这篇小说起名为《恨事》。
1: 到了山坳里的警察所，一看真是出大事了，几个警察用木板抬出三个血乎乎的人来。我一看傻了，这头一个不是胡子头王司令吗？我晕了头，一屁股坐

0: 在门口，两眼直勾勾的，咋也不相信眼前这一切是真的。原来皮货商和小张都是兴山警察署的便衣，他们四处打探消息时碰见了我这么个大傻瓜，人家跟我玩了一通弯弯绕，把我给绕进去了。他们用我给指的道找到了王司令那伙人，皮货商就设了一个套，抓住了受伤的王司令。当时我心里这个悔呀，要不是我嘴欠，这茫茫大雪原上哪儿去找王司令啊？我这张嘴就是个祸根，我这一辈子都对不起王司令，对不起那些抗日的弟兄们，我到死都不能原谅我自己。
1: 这片黑土地上，有英雄的孤勇，也有寻常百姓心底不曾熄灭的良知。这是作家全永先心中不变的创作主题。他作为编剧，以自己长篇小说《霍尔瓦特大街》为蓝本，创作出电视剧《悬崖》，后又创作原创剧本《悬崖之上》，由张艺谋执导为同名电影。虽然是不同的艺术形式，但是故事里深沉的家国叙事，鲜活细腻的细节刻画，让黑土地上无名英雄有血有肉的赤诚和风骨，给观众带来了深深的内心震撼。全永先独有的故土文心，构建起了属于他的文学黑龙江。
2: 黑龙江其实是一个文学宝库，我觉得这个土地上的风土人情啊，它伴随你成长。想象力和虚构是一个作家的能力嘛，但是那个东西一定要有根，有根基啊，就是那个情感必须是真实的。
1: 秘密里小护士与警察挺身而出的无畏风骨，恨事里李满江一句无心之言酿成的终身恨事，妹妹里兄长对冷云多年的误解与牵挂，这秘密，这悔恨，这遗憾，到最后都指向同一个答案。时间会把名字埋没，秘密会落在尘埃里，遗憾会萦绕岁月中，但这一切都盖不住这片黑土地上的那份倔强，也遮不住这片白山黑水间那束从未熄灭的光。

0: 讲良心，诚信走天下。成立身，
1: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0: 篇小说《夜幕下的哈尔滨》，由王刚播讲。
1: 这是1934年的春天，清明已经过去，可是哈尔滨的夜晚还是凉风扑面，寒气袭人。春天好像也被日本占领者卡住了一样，竟来得这样迟缓。
2: 1982年，随着《夜幕下的哈尔滨》这部让亿万听众痴迷的评书，播讲人王刚把这座城市的传奇送进了亿万人心里。两年后，同名电视剧让更多的人记住了这座城市的名字。评书和电视剧都改编自一部小说《夜幕下的哈尔滨》。小说描述了20世纪30年代日伪统治下的哈尔滨上演的一幕幕抗日传奇。小说里有在白色恐怖下挺身而出、热血未凉的英雄，也有寻常巷陌里老哈尔滨人晨起暮落的市井生活，更有字里行间流淌着的多元文化交融的城市印记。一桩桩热血往事，一幕幕人间烟火，一段段厚重文脉，在小说里融汇成一幅色彩斑斓的哈尔滨城市风情画。今天就让我们循着文字与声音一起走进哈尔滨。小说《夜幕下的哈尔滨》的开篇描写了在夜幕下的哈尔滨火车站广场，两名爱国学生肖光义、罗世成策划实施的一场惊心动魄的行动。白天这里是熙熙攘攘的闹市，等到夜深人散，他们要在站前的伪满洲国建国纪念碑上写下心中埋藏许久的抗日宣言。
3: 夜越来越深了，热闹的哈尔滨站前车站主楼上的大钟已经指向半夜一点。就在这个时候，从南岗喇嘛台坡路上走下来一高一矮两个年轻人。忽然远处一声火车长鸣，高个的罗世成急忙将身子往下一蹲，小文玉上来。嘿，矮个的肖光义手提铁桶，嘴叼大毛刷子，一抬腿踏上罗世成的肩膀，紧接着罗世成那个大个子便忽忽悠悠地站了起来。没等罗世成站稳，肖光义就把大毛刷子插进拉油的桶里，蘸饱了红油，高高举起右手，晃开臂膀，向纪念碑上奋力写去。肖光义在这短促的时间里，一口气写完了8个斗大的红字：“赶走日寇，还我山河。”

小说里两名学生写下标语的地方就是哈尔滨火车站。哈尔滨火车站建于1899年，100多年来经过多次改扩建，如今早已焕新归来，既有老车站的厚重的历史韵味，也成为了一个功能完备的现代化交通枢纽。因为它独特的

0: 建筑轮廓和典雅大气的欧陆风情，被年轻人称之为魔法城堡，成为中外游客争相打卡的地方。百年火车站伫立在城市中心，就像一位沉默的老者，守护着这座城市最深处的记忆，也默默见证着这座城市生生不息向光而行的脚步。从哈尔滨火车站向北走不到1000米的距离，就是哈尔滨市第一中学。在小说开篇写下抗日标语的肖光义、罗世成正是这所学校的学生。小说的主人公王一民就在这里担任教师。他不仅是哈尔滨最早建立的中学，更是一所镌刻着光荣抗日印记的英雄学校。校园里至今保留着上世纪30-40年代的礼堂。当年，这里是师生们秘密召开抗日聚会的地方。而在小说中，师生们也正是在这里，用一种巧妙的方式，表达出对日本侵略者的愤恨与嘲讽。
1: 一中的礼堂内，只见舞台正中挂着溥仪戴着白手套拄着洋刀的大照片，在照片的两旁挂着一副对联，原来上下联各16个字，现在每边只能看见上半截8个字，下半截被新贴的标语糊上了。只见上联新贴的标语是御旨一郎好景不长，下联新贴的标语是叔侄二人一块灭亡。王一民看完了差点没笑出来。先不论这次行为对错后果如何，只从这件事情本身看，两个学生还是表现得智勇双全，可亲可爱。

一中学是夜幕下的哈尔滨故事的原发地。小说虽然是虚构的，但是当时革命师生的那些个形象啊，这个小说里面是有原型的，它是一种缩影。

0: 你看这里他是写的，坚决反对日本在东北修建五条铁路。
1: 哦，维持政权呢？你看真实的校史上，这是发生了很多大事件的，在这个礼堂。
0: 对。
1: 形式不同，但是其中饱含的这种勇敢和智慧，它和文学作品当中是一脉相承的。
0: 对。

这是一所光荣的百年学府，从建校之初，红色的印记就深深烙印在哈一中的血脉里。校史馆中那段峥嵘岁月的珍贵印记，至今仍被静静珍藏。从上个世纪20年代起，哈一中的师生就投身于党的革命洪流之中。小说中的王一民正是从这所学校走出的革命志士的缩影。当年在学校里，冯仲云、王富生等一大批共产党员曾以教师身份为掩护，在校园里传播革命真理，点燃抗日新

0: 他们一边上课一边传播革命思想，而且还从事地下活动。像冯仲云，他是教数学的，他要搞地下活动，要送情报，要开会，那课还不能耽误啊，就请别人代课。所以他们在课堂上向学生传播爱国的思想，他们的这些个行动思想确实是影响了当时的韩一中的师生。
1: 嗯，
2: 陆校长口中所说的冯仲云是东北抗日联军重要领导人。这位清华大学毕业的知识分子受党组织委派来到哈一中，以教师身份为秘密掩护，在校园传播革命真理，发展进步力量，为东北抗日救亡运动

一座不大的校园，却是这座城市乃至这片黑土地上所有心怀家国不屈抗争者的生动写照。小说里从这所校园中燃起的抗争火种不断汇聚，愈发壮大。在人流密集的北市场，王一民等人顺势而为，组织起了一场让敌人出其不意、声势浩大的飞行集会。这场飞行集会取得了巨大的成功，集会点燃了人们心底的爱国热忱，也给了更多人挺身而出对抗侵略者的勇气与力量。

0: 夜幕下的哈尔滨这部小说，不只写下了一段可歌可泣的抗日英雄故事，更用细腻的笔触还原了20世纪30年代哈尔滨的市井烟火与温情。即便身处白色恐怖的阴霾之下，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也从未熄灭对故土家园的深沉的爱。这份爱让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期盼与追求愈发炙热而坚定。
1: 哈尔滨这个北市场有点像北京的天桥，初来到这里的人一看这些金字牌匾，真是你眼花缭乱，好坏难辨了。那些卖艺的、变戏法的、卖大力丸的、唱流行歌曲的都往这里集中，卖大力丸的把王八盖子敲得山响，法式场里刀光直闪，枪花乱飞，拉洋片的喊得嗓子都差了声，这里欢声中夹着悲歌，喜笑里裹着眼泪。如果把这里每天发生的事情集中展览出来，就会构成一幅惊人心魄的图景。
0: 欢声中的悲歌，喜笑里的眼泪，一喜一悲间勾勒出动荡年代里最动人心魄的市井图景。昔日的北市场，正是如今的中

中华巴洛克街区，这里曾是老道外最繁华的市井核心，也被誉为哈尔滨老城的生活根脉。走进这片街巷，既能看见百姓谋生的辛劳，更能感受到他们追寻幸福、不屈抗争的坚韧。曾经巷陌间的小小作坊，寻常人家的生计营生，如今已蜕变为特色文旅街区。行走在街区之中，这里既有历史的厚重，又有生活的温度，既有文化的传承，又有时代的活力。这片充满风情的街区，更是在马年春晚惊艳亮相，将老道外的烟火与风情传递给了全国观众。

0: 小说里有一条街被反复提及，就是这条中央大街。如今它已是游客云集的打卡圣地。这条街最早出现在1898年，是运送铁路器材的马车在沼泽和苇塘中碾出的一条泥泞土道。1928年正式定名为中央大街。100多年过去，当年的马车道早已被称作面包石的花岗岩铺就，见证着岁月流转，也承载着这座城市的时尚风华。小说里的中央大街也是烟火与抗争交织之地。主人公王一民每天清晨都会穿过这条街，走向那间熟悉的白鹭小吃铺，伴着一份简单的早餐，开启他新一天的隐秘战斗。
1: 王一鸣一边想一边很快地走着，不知不觉来到石头道街了，眼前正有一个小吃铺。这小吃铺啊叫白鹭小吃铺，这是他常常来吃早点的地方，是一个专卖外国零食的小吃铺。当时哈尔滨这样的小吃铺到处都有，主要是俄国风味的，里边卖牛奶、红茶、咖啡、布扎、葛娃子、鲜啤酒等各种饮料，还有各种面包和干肠、香肠、酱菜，其他的像乳酪、奶油、果子酱、酸黄瓜、咸花生豆等等，吃起来都很方便，价钱也很便宜。
0: 当年的白鹭小吃铺虽已淹没在岁月的长河里，但那些带着异域风味的美食商铺在中央大街随处可见。这座城市自诞生起便浸润着多元文化的交融，其中俄罗斯文化的印记尤为鲜明，渐渐沉淀成它独有的城市韵味。尤其是那些舌尖上的滋味，穿越了百年岁月，依旧是这座城市最动人的味道。
2: 它这个味道真的挺好，
3: 非常不错的。
2: 突然想起那个原著里边，白鹭小吃铺里边也是各式各样的俄式小吃。
3: 你像那个年代，这样的白鹭小吃铺的这样早餐，已经是哈尔滨市民一种生活饮食习惯。
2: 它是刻到小说的情节和细节当中了。
3: 对，哈尔滨是中西文化交界点，大批俄罗斯侨民到哈尔滨带来了这。

0: 对故土家园的眷恋与守护。小说作者陈瑜是土生土长的黑龙江人，也曾是哈尔滨市第一中学的学生。那些亲身见证的真实故事深深触动了他。他曾多次坦言，我写的不是小说，写的是那个年代里最鲜活的人，是真实的有血有肉的灵魂。源于心底的震撼与难忘的记忆，陈瑜潜心创作两年，写下了这部长达71万字的经典小说。1982年，《夜幕下的哈尔滨》正式出版。小说不仅仅是一本畅销书，随着王刚在电波中的精彩演绎，更是成为亿万人心中滚烫的记忆。时至今日，王刚谈起《夜幕下的哈尔滨》，依旧满怀崇敬与深情。
1: 那个时候，几乎都在播你的《夜幕下的哈尔滨》，就在6:30到晚上7点这段时间，30分钟啊，你影响了千家万户的生活。作者陈瑜老师就说：“王刚啊，我坐在火车里，我坐在长江的轮船上，广播里都在播着《夜幕下的哈尔滨》。哎呀，他说我所有写过的作品，从来没有收到过这么好的效果，啊！而谢谢你，王刚，我说谢谢你，张老师，作品是第一位的。”
0: 在小说《夜幕下的哈尔滨》问世近半个世纪之际，由他改编的音乐剧在哈尔滨全球首演，这是对这座英雄城市的深深致敬。

0: 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不同的艺术表达，那刻在城市骨子里的英雄精神，成为每一种艺术形式不变的支撑。2026年是哈尔滨解放80周年，作为全中国最早解放的大城市，英雄的基因早已深深镌刻在这座城市的骨头里。抗日烽火中，一大批革命者曾在这里踏遍街巷，浴血奋战。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印着光荣的印记，每一处角落都值得今天的我们一次次深情回望。如今，这些以英雄名字命名的街道早已融入城市的血脉，那些先辈们曾拼尽一生守望的山河无恙、烟火寻常，如今就在眼前。
1: 长篇小说《夜幕下的哈尔滨》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在这个时间里继续播送，欢迎到时收听。
0: 一本书唤醒了一座城的记忆，一座城赋予一本书永恒的生命。夜幕下的哈尔滨之所以成为几代读者心中的经典，是因为人们在字里

行间，读懂了最本真的人间烟火，读懂了热血的家国情怀，更看到了至暗之后，黎明必将到来的永恒希望。

0: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1: 一双巧手，钢铁生花，冰雪璀璨，一技之高，黑土成金，巧夺天工。天堑变通途，手可摘星辰，细微处巧夺天工，琢磨间尽显匠心。传承技能文化，弘扬工匠精神。黑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黑龙江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龙江第一职业技能文化项目“技耀龙江”，精于工，匠于心，品于行，创于心，技能报国，技耀龙江。

0: 传承技能文化，弘扬工匠精神。既要龙江由黑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黑龙江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
1: 本节目由东北人的家庭采购员比优特超市赞助播出。
2: 能源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基石，当传统与创新碰撞，当黑金与绿电交融，一场深刻的能源革命正在龙江大地上演。这里既有追风逐光的清洁能源，也有点石成金的技术突破。从风能、太阳能的开发利用，到提高采收率的技术创新，新能源正在被重新定义。天然气作为清洁高效的化石能源，是新能源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新能源转型的进程中，它承担着能源结构优化过渡的关键使命。而每一方天然气的平稳输送，都离不开采气工人日复一日的坚守与创新。
3: 这就是我们徐申一集气站的生产区。我们采气工日常的工作呢，就是要完成这些设备的维护，包括我们气井的管理。像大家能看到的这加热炉、分离器，还有三干纯脱水装置。我们日常最重要的就是对这些参数进行录取、采集，包括跟我们的站控系统进行比较，来及时发现异常。
2: 王超博是中国石油大庆油田有限责任公司采气分公司第一作业区采气101班采气工。名校毕业的他，怀揣着对家乡和石油事业的热爱回到故土，坚守荒原13载。他所在企业是气化龙江的唯一气源地，承担着东北地区的调风、保供、增销任务。这份使命激励着他将每项工作做到极致，把青春与责任书写在平凡的岗位上。3000多个日夜的坚守，一本本写满心得的笔记本，绘就他拼搏奋斗的身影。
3: 夹住甲醇，你们防止冻堵，这个量是怎么定的？然后就像咱们这个往复泵一样，咱们正常是加多少药剂，是通过这些来调节的，调节到多少，对应它就能咱们能算出来一小时它加了多少升的药剂，完了在单位换算，其实就是咱们这个甲醇的用量。为什么要加这么多量？你根据这个气井判断，说我加这个量是通过什么依据？其实咱们的依据就是我自己气井什么压力、温度、组分、流量一起带入一个药剂的加注公式，防止它形成水壶，然后它

0: 推荐的这个用料，包括甲醇它正常又可以融入在气香里，又可以融入在液香里，就这些你都要包含进去。甲醇是用来防止冻毒的，是预防的，不是说咱发生了冻毒解除的，它希望咱是超前加注。然后咱们现在是通过一个软件模拟，我把实际的这些压力温度组分流量带进去，然后它专门软件会给你计算这个时间形不形成水合物，如果形成水合物，就像它知道你这个晶体结构什么样，你加注多少甲醇，用量多少，就多少千克甲醇能解除。说我甲醇用量，我自己计划是200呀、400呀，这个就是都进行更精化了。包括咱加注时间，也是咱气井不断生产，原来加注可能它告诉你这口井每天加多少，或者几天一加注，现在基本上咱是用甲醇已经辅助生产，但是这个用量就怎么样更精细化，然后更超前处理这个问题。咱现在就是不光通过咱人工现场调节用量，就它指导的用量也是咱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标准。我是2013年参加工作，然后这13年呢，其实都是在咱们现在看到的徐申一集气站工作的。这些年其实我的一个成长过程就是不断在岗位上练自己的技能，参加技能比赛，获得了全国的个人银牌，然后又在岗位上带领着大家一起创新创效。像现在我们工作室呢，累计完成获奖成果是41项，也参加了5项我们现场的增产配套方案的制定工作，也带着我们的项目参加中国创新方法大赛，荣获总决赛3等奖1项，黑龙江省赛区1等奖3项，3等奖2项。对我印象最深的一个项目，其实就是2022年开始我们攻关的这个天然气集气管线冻堵率高的问题。为什么选择这个问题进行攻关？其实这个问题的难度特别大，因为大家都知道，天然气这个管线中呢，不仅有天然气，还有水，它特别容易在运输的过程中呢，形成这种水合物，就跟咱们看到一瓶水在冬天会冻成冰一样，它其实是一个非常难解决的物理状态。主要它有3点原因造成它这个情况，一个是天然气含水，一个是温度低，一个压力高。当时我们也觉得说不知道找一个什么样的思路来彻底解决它，我们想就是说既然这3点原因都可能造成它冻堵，那我们就逐一击破。我们呢针对天然气中含水的问题，一个是我们加注了这种药剂，然后药剂什么时候加注，加注多少，加注什么频次，其实当时也让我们很犯愁。我们就不断通过这种软件模拟，然后在现场验证，不断发现我们天然气水合物可以通过加注药剂，并且是定点、定频次、定量加注之后呢，就降低了它冻堵的概率。同时我们也从原来的这种电半热加热变为了电磁加热，还有金属高频加热，在我们现场也进行推广应用。那会儿呢，我们就是冬天蹲在现场，有的时候记录了一组数据之后手都已经冻麻了，然后几天轮续下来呢，就感觉说进度没有特别大，我们晚上也会特别犯愁，第二天再不断优化方案。然后我们也配合其他的地质工研究所人员组建这种红工艺白大褂一起来解决。从2022年、2023年、2024年一直到2025年呢，我们的产量明显就有了提升。通过我们这种一体化的手段，优化贮存、加热、提温、降压、防冻，我们累计呢增气是将近4000万方，也保证了我们龙江地区的这种居民的民生用气。这个项目过程中呢，让我非常有体会的一点，就是我们在对任何挑战、困难攻关的过程中，都不断要开拓思路，并且坚持自己的思路走下去。遇到再大的困难，也不能把我们击倒。
1: 天然气是坐在火山口的高危行业，一头连着经济发展，一头连着社会责任。王超博针对天然气行业高温、高压、高风险的特点潜心研究，独创出气井诊断手册、9区25点巡检法，发现并整改1000余项隐患，保障平稳供气，全力守护龙江万家温暖。
0: 像现在在我们生产区所用的9区25点巡检法，其实就是针对我们天然气行业进行提炼总结的。主要是我们天然气具有高温高压、易燃易爆的特点，所以我们在巡检的时候，对于参数的巡查呢就非常关键。像现在我们所处的区域就是我们的三干纯脱水装置区，日常我们在巡检中就要特别关注压力、温度、流量、压差。然后呢，我们对每一个元件，比如说我们的液位计、消泡计罐，也会特别进行关注。我们还在旁边配备了我们这样的比色图，我们可以根据参数的区间来确定它是达标啊，是理想啊，不断提升我们的现场品质。然后这现在呢，我们整个集气站是3班倒的工作模式，24小时集气站所有装置都在运行。

0: 然后我们人员每天要完成至少24次巡检。
1: 听声判断天然气流量，节点数据判定冻堵部位，这两项绝技让王超博及时发现气井异常情况58次，零失误、零事故的岗位记录，是他对极致坚守最好的诠释。
0: 刚才我在听的呢，就是三节阀阻期的去流声，这也是我们判断是否生产运行的一个指标。我们可以根据不同气井的气流声来依照对比它各自流量的变化，这也是我们现场巡检的一个手段。
1: 王超博干起活来，那股一丝不苟、分毫不让的认真劲儿，还有碰到生产难题不钻透、不解决、绝不罢休的执着，时时刻刻都感染着站上每一位同事。不管是日常巡检盯数据，还是蹲现场琢磨技改难题，他从来不含糊、不糊弄，遇事儿总往深处抠、往细处研，身边人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不知不觉就跟着他高标准、严要求对待工作，整个班组干事钻研的风气都越来越浓。
2: 超博同志的一些创新成果，在我们工作当中大大了提高效率。我们在拆一些内部件的时候，他用他这个研究出来的成果，在我们工作当中提高了很大的效益。原来我们干一个活得1个小时，或者说很长时间再长一些，他发明的取件器，很简单，也就是几分钟就把这个件取出来，取出来以后。提高了我们工作效率，加快了生产进度。
3: 平时我和师傅在工作还有生活中都交流很多，例如前几天我在处理核对仪表台账的时候，我认为仪表台账我只要把它的数量、名称以及其他信息核对好就行，但是没想到在书写仪表的单位的时候，那个仪表的单位也照派，我认为只要把它的字母写对就行，但是师傅在旁边提醒我 M 和 P 是要大写， A 要小写，就是这样一个小小的细节也正好提醒了我工作中必须要仔细对待每一项事物。这个仪表台账的核对，它虽然是一项简单的工作，但也可能对今后的数字化改造等等都有很大的影响，正也警示了我在工作中要认真对待。
1: 扎根气田13年，王超博用实干交出亮眼答卷。王超博始终传承铁人精神，不怕苦，不服难，不敷衍，踏踏实实做好每一项工作，尽心尽力破解每一个难题，以女工之力扛起岗位责任，让铁人精神代代传承，薪火不息。
0: 其实我们站特别的一点呢，是我们站拥有一口井，就是徐深一井。这口井是徐深气田第一口发现井，当时它的一气冲天也掀开了大汽油田天然气开发建设的一个序幕。我们站呢还是集团公司的石油精神教育基地，在这个站不断成长，我也能感觉到这种红色基因对我的感染。以前可能刚到岗位上，我也觉得说落差感很大，后来跟着身边的老师傅们学习，也不断走进荣誉室，感受这种精神的感染，我慢慢就树立了自己的人生目标，就是在这样一个平凡的岗位上扎根，既能报国，既能成才，用平凡来铸就非凡。
1: 风是大自然的馈赠，光是取之不尽的能源，风能、太阳能作为最具代表性的新能源，正在龙江大地上形成蓬勃发展的新动能。从根跑到并跑，龙江新能源人用智慧和汗水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新能源发展之路。
4: 是我们的水面光伏这个水面的这个区域，看到这个区域呢，主要的设备就包括咱们这个成排成列的光伏组件和一些汇流箱的一些设备，包括一些电缆的一些附属的设备啊。大家看到这个是我们在这个水面上打的一些桩基础，现在能不能看出来露出水面的大约有多高？1米多，接近2米左右。其实这个桩为了保障冬季的抗冻胀和抗冻拔，是一个桩很长啊，大概有3层楼、4层楼那么，15米，大家可以算一下，4层楼那么高，基本上都是在水下的。
5: 包院，这个光伏板的角度是如何确定的呢？
4: 角度看看，因为咱们是在北半球区域，为了保障全年接收的光照的辐射量最大，所以要咱们要

0: 这个朝南的方向的配置，而且为了保证咱们太阳的角度适合，所以咱们选定了一个42度这个角度。那看啊，这一组的光伏阵列，大家数没数？大家标准一不一致？
1: 感觉都施工的
0: 是
1: 挺平的，
0: 很平是吧？看每组都是相同的数量，看到通过电器的通过电流电压的计算来确定出来的，这一组都是2×28。
2: 别人不敢碰的硬骨头，恰恰是技术人的机会。这是包明常挂在嘴边的话。15年来，从数字化变电站的拓荒者，到高寒地区水面光伏的破局者，从能源规划的设计者到人才梯队的培育者，他用脚步丈量技术边疆，用创新为油田注入源源不断的绿色动能。
0: 这张图是我们这个光伏电站的1号方阵，大概位置位于在咱们这个方向，这个方向上啊。看到这是1号方阵，大家能不能看清楚这个代表什么？咱们的这个方形的部分，这肯定是在水面当中。这个方形的部分，大家知不知道是什么？
3: 就是湖面上的一个局部陆地。
0: 局部陆地上面有什么？上面有什么圆形的符号代表于上面有什么？
3: 油井，
0: 油井，对，咱们为了保障油井，包括他们有一些检修作业的要求，咱们对油井的这个陆地的周围还按照了25米的一个面积，为了躲避开了，包括这个油井引出的输油管线，这都是先期勘测之后，按照咱们的那个大型油田的，包括国家的一些相关的政策法规，石油天然气管道保护法，包括咱们大型油田的生产安全的一些细则，咱们都针对这个油井和这个管线进行了相应的避让，大家看到了吗？啊，这都是在水面中用土填起的一个平台，就类似于咱们现在这个所在的这个地点的一个平台，在这个看到这个磕头机，这附近的磕头机上，它都是这种用土填起的平台，咱们都是做好了相应的避让。
2: 大庆又被称为百湖之城，湖底下还藏着丰富的石油，可湖里采油难度大，不好操作。大庆油田为加快资源产业绿色转型，推动风光气储多能互补新能源布局，建设星火水面光伏示范工程，是中国石油首个水面光伏项目。
0: 工业发展离不开能源，从国家层面一直到我们大庆油田，一直依赖的都是传统能源，尤其是以化石能源为代表的传统能源。就是化石能源的一些局限性和不足也逐渐暴露出来了，包括它的不可再生会导致能源枯竭，包括它的环境污染，包括它对气候的影响，尤其还有它的利用率比较低。在新能源发电这个领域，最重要的就是利用风能和太阳能发电，而且呢，太阳能发电呢是一种技术比较成熟，而且是大规模广泛应用、运行维护简单的一种能源利用形式。我们所在的这个地点呢，就是星火水面光伏发电站，这是我们大庆油田在新能源开发初期的一项示范工程。地点呢位于我们油田的高产区中部地区，大家都可以看到这个片区域呢，油井分布的非常的密，而且地下看不到的地下的管线纵横排布。我们也是想在油田这个高产区去利用湖泊水面，去规模化的建设光伏发电，来为我们的油田生产供电。这个项目呢，也是我们在高寒地区开展水面光伏建设的一次大胆的尝试。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个冬季非常寒冷，在水面建设光伏，在冬季上就会遇到抗冻胀和抗冻拔的这个问题。在这个项目设计的前期，确实没有成功的案例可以去遵循，我们只能去参照类似的工程，像一些水利的工程，像一些景观的栈桥，这种类似的工程去寻找经验，最终形成了一个安全可靠、经济高效的一个技术方案。在此基础上，我们也是不断地进行优化创新，在后续的工程中也得到了大量的验证，包括我们的石化的水面的光伏中得到了验证，这也是为我们在高寒地区建设水面光伏积累了很多宝贵的经验。
2: 包明带领团队从技术调研入手，查阅资料，研究规范，随时进行交流，头脑风暴互相启发。从光伏基础抗冻胀设计到设备材料优化

0: 卷型，它逐项破解技术难点。当第一缕阳光转化为电流并入电网时，他的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首座水面光伏电站的建成，不仅照亮了油田的绿电之路，更在北纬46度高寒带树立起新能源开发的行业标杆。
1: 星火水面光伏电站目前已经投产接近4年，目前运行状况很好，年均发电量达到2700万千瓦时，相当于20000户普通家庭一年的用电量。我们油田发展新能源所发的电量，直接用于我们油田的生产，实现我们油田生产的清洁替代。我们油田发展新能源最主要的就是为我们的油田生产供电。大家看到这片区域发出的电，都是被我们油田生产自己消纳掉了，就是供给了这些附近的这些磕头机，他们都消耗掉了，没有向上级的电网反送一度电，不会对上级电网造成任何的影响。截止到目前，我们大庆油田已经建成276万千瓦的新能源装机，新能源累计发电量达到30亿千瓦时。大庆油田在将继续新能源的开发力度，我们的油田的生产用电中的绿电新能源发电的占比将达到30%以上。
0: 一个人能点亮一盏灯，一群人才能照亮一条路。这是包明始终坚守的人才理念，他将自己的知识和经验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年轻的同事们。
2: 包院经常跟我们分享新能源设计的实操经验，现场落地要点，能帮我规避掉很多设计中的误区。工作中他也是工作态度很严谨，言传身教，对我有很多积极正面的影响。
3: 包院长告诉我们，进行设计的时候要时刻注意设计输入文件，他说这是我们进行设计的必要条件，我们画的每一笔图纸都会影响以后施工的细节成败。他认真工作的态度时刻影响着我们。新能源是国家重点发展的朝阳产业，我看好它的行业未来。目前油田也在绿色转型，我希望以专业能力助力绿色能源发展。
0: 创新没有终点，就像光伏板永远追着太阳。在他身后是大庆油田加速崛起的绿电版图，这位开拓者的脚步从未停歇，正带领团队向着更高的目标进发，用创新之笔续写新时代能源人的奋斗故事。新能源不仅指风能、太阳能这些我们熟知的清洁能源，更包括通过技术创新新开发的能源。在传统能源领域，通过技术突破提高资源采收率，让沉睡的储能焕发新生，这同样是新能源革命的重要内涵。
4: 今天的凝胶配方呢，是我们通过对配方优化调整来提高我们的配方强度，主要是优化了我们配方里面的增强剂以及调节剂组分。那么下面呢，我们对配方进行一个流变测试。凝胶强度在比较高的时候呢，它在取样的时候可能会时间稍微长一些。
1: 好，
4: 这样样品就已经加完了。这是一个整个的一个实验的一个凝胶曲线，因为它最终取值的时候，它是通过取平滑段它的一个平均值来测试粘度。我们可以点一下这个某一个点，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强度，现在目前已经达到了3618毫方米以上，正常比上次我们的凝胶样3000又提高了600多的粘度。
1: 咱们这个整个的尺度在温度也是在那个45度下做的是吧？
4: 对，整体是在45度下。
1: 哪个地方的这个油水？
4: 这是在环境。
1: 啊、
4: 嗯，这个地方有一个环境，我们在这里面有一个45度的设置点，然后通过它的一个水域，然后给流变仪平板上面加温。对，
1: 现在咱们能保证这个平板上呢是在这个温度条件下的。
4: 对。
1: 我们大庆油田呢是三次采油，在国际上做的也非常非常不错、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案例。大庆油田的化学区是我们的三次采油的一个主体，化学区的产量呢已经连续24年达到1000万吨以上的这样的一个水平。说我们油田最早开始是一次采油，是弹性开采，打完井之后油就自己喷出来了。这个时候就是靠天然能量开采，这就是一次采油。二次采油呢，就是我们通过在过程当中注水啊，注水之后补充能量，把这个油挤出来，或者把油

0: 洗刷出来，这个就是我们说的二次采油。二次采油到了一定程度之后，我们就是采出来的水就很多了，就是在综合含水采出了一吨当中，有95%、98%都是水。到了这个高含水阶段，我们再进行这样的水区二次采油的方法，就很难经济有效的把油拿出来。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三次采油。三次采油呢，就是我们在水当中加入聚合物、碱、表面活性剂等各种这种去油剂。这种去油剂呢，通过它的整体的性能，把这个水区去不到的地方油去出来，或者是把这个水区去到没有拿出来的油也去出来，这个就是三次采油。这里边就有两个点，就是水区去不到的地方，我们能去到这种扩大了这个区地的波及啊，就是扫到了更多的地方，这是波及。第二呢，就是水区原来也去到了，但是有一些油它没有拿出来，那这部分我们把它这个部分油洗出来啊，这个过程就是提高的去油效率。这个扩大波及体积，提高去油效率，就会整体上就提升了我们最终的采收率。那么从世界上来看，我们这个水区的采收率也就大致能达到33%，就是1/3，剩下的油我们是滞留在地下室拿不出来的。这样的话，我们现在大兴油田通过聚合物区三元复合区，又更多的拿出了一部分油，复合区我们就要提高20%以上。这20%的采收率是什么概念呢？就是我们按照我们国家这种适合化学区的这样的油田进行测算的话，每提高1%，就相当于发现了一个10亿吨级的大油田。就这个提高采收率，这个三次采油这种能力，对于我们这个油田开发是非常有意义的啊。这就是我们这个三次采油的价值。大兴油田呢是在全世界化学区做的最好的，我们是世界上最大的化学区的原油的生产基地。
1: 跨专业深耕三次采油领域的赵昌明，作为油田化学区举升工艺学术技术带头人，常年扎根井场一线，一头扎进现场难题攻关。他依托上万口井的实测数据反复实验调试，逐一破解举升系统各类生产瓶颈，搭建起适配大庆油藏的全套举升工艺体系，大幅延长碱泵周期，稳定单井产能，用科研实干持续提升油田采收率，守护油田长期稳产大局。
0: 根据前期的这个冷冻之后的效果还是不错的，整个之后的体现的聚合物体系的形态还是比较完整。左侧咱们这个形态呢，整体更加的致密，条索型也更清晰。右侧的整个的体系呢，逻辑上要成这个片状，在整个在测试过程当中的时候，就能重新再扫一组数据出来。然后咱们从这边的这几个是，结构的样品是吧？
2: 对，多样分析。
0: 从咱们这个体系当中，除了能看到它的这个表观形貌之外，还能看到它这个成分的整体的组成。摆到这个共同图来看，从左侧能看到咱们几个元素的一个特征峰，包括这个硅的含量，包括钠的含量、氯的含量、钙的含量，这都是相对比较高的，得到了一个整体的一个微观形貌。同时呢，我们也得到了一个成分组分的一个大概的比例构成啊，这样的时候对于整体的分析就有了这样的一个依托。在这个表当中也有一个同步的这个元素的一个指示啊，这个现在这个呈现出来还是比较清晰的。
3: 这个就是咱们通过配方优化调整之后，然后它的一个凝胶的一个表观的粘度。现在呢，从这个倒出的这个体系的吐舌情况来看呢，现在目前的强度是可以达到3000以上了。那么可以较我们的原体系提高20%以上。这样的话，通过配方优化调整之后，我们的体系性能还是有所提升的。下一步呢，我们可能是针对它的成胶时间进一步延长，以及它的初始粘度进一步降低，还有后续对我们的大孔道封堵的性能的强度提升做进一步的攻关研究。
0: 咱们现在整个初始粘度的状态是比较不错的。那么现在把这个样要保存好，
3: 好的，
0: 在我们的这个恒温条件下，看看它在时间上的这个稳定性怎么样。
3: 好的，
0: 过一段时间咱们再看一下它的整个这个粘度的表现。
3: 好的。下一步我们可能是针对您的要求，然后做具体的实验方案。然后咱们再一起讨论。
1: 从电子技术跨界石油科研，从零基础小白成长为油田化学区举升工艺学术技术带头人，赵昌明凭着一股不服输、肯钻研的铁人韧劲儿，跨界破局，深耕油田三次采油主战场。
3: 我们研发的这套药剂呢，当时主要是针对我们油田聚气后油藏。

0: 藏它的大孔道来设计的。因为聚区后油藏呢，主经过水区、聚区长时间的冲刷之后，它的深部大孔道持续发育，孔道就像水管一样，你后续注水的时候，它持续的就是走这个水管之后，水就窜出去了。这样的话呢，我们的目的是要把这个水管给堵住，这样的话可以让后续它的躯体液可以躯替其他层位的它的一个剩余油。这样的话，我们想要做的这种体系的要求呢，就是它具有初始粘度低，它可以像水一样走水窜通道，这是第一点，可以实现它的这种那个不污染我们的其他的层位。第二点呢，就是说我们需要它的长时间的成胶性能，这样的话呢，可以保证它可以走到我们的深部，可以走到我们的深部，然后实现我们的深部风度。第三点呢，就是说它还需要具有一定的成胶性能，就是成胶强度可以实现它的有效封堵。所以说呢，针对这三点呢，我们是研发了我们的低初粘凝胶调堆剂，然后来实现我们整体我聚区后油藏它的一个深部定点封堵。
1: 就是机械封堵工具它没法适应了，这时候就需要我们化学封堵上了。所以说我们是解决一个疑难险重的这种井封堵任务。常规的技术呢，化学封堵技术油田在用的主要是水泥封堵技术。水泥封堵技术也是一个比较成熟的技术，这么多年一直在采用，它就是工艺可靠，但是它有一个问题，目前就是工艺比较复杂一点，就是它需要封堵后了以后是要把水泥栓留在这个井筒中，然后需要后续转栓啥的，工序比较复杂，成本也比较高。所以说针对这个问题呢，赵总领着我们攻关了一种复合高聚物，一种弹性封堵技术。这个堵剂呢，它既是有弹性，它还有强度，它封堵过程中呢，注到井筒中，它留在井筒中，它也不怕焊管住。所以说，我们这个技术与水泥封堵，它工艺要简单很多，风险也可控，另外它成本还低。
2: 二十余年深耕井场，赵昌明、陈夏新钻研工艺，扎根三次采油一线，立足现场痛点攻坚，深耕工艺迭代优化，助力大庆稳固全球最大三次采油基地规模，为老油田提高采收率，稳产增产，筑牢技术保障。
3: 我给我女儿买糖葫芦去了。
4: 没事了，咱回家。
5: 我们在实验室呢也看到了我们的整个这个凝胶的一个状态，在现场的时候就是我们身后的整体这一套流程来实现我们现场的注入。后边的两个这个罐组呢是分了两个组，一个组呢是我们的浇点剂，一个组呢是我们的稳缓剂。这个剂呢是我们整个调泡剂的两个主要的主剂。大庆油田的整体的化学区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现在已经累计大庆油田的化学区的产量达到了3亿吨。三亿吨是一个很大的这样一个数据，对于大庆油田的稳产，对于我们国家的能源安全都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在2024年初呢，党中央和国务院为了表彰工程师的整个系统，也授予了大庆油田化学区攻关团队首届的卓越工程团队这样的一个荣誉。这也是对我们的这个大庆油田的化学区整体的贡献，做了这样的一个认可。我们现在也在接触很多新的技术。现在我们省里的4567的计划也提到了要使这个能源化工这些传统行业进行中高端的一个升级。我们现在也在引入人工智能 AI 这样的技术。比如说，我们现在把AI 化学的技术在逐渐在我们油田化学领域进行应用和探索。这方面我们取得成绩之后，就能有效的提升我们的研发的效率，能够实现我们化学区的这样的一个化学方面研究的一个范式性的一个革命。

0: 这一块呢也是我们现在研究的一个重点啊。另外呢也能看到我身上穿的这个红工服啊，这个是石油红啊，这是有很有特征的这样的一套服装。它这个不管体现的我们这个石油精神，也是在大庆精神、体人精神这个里面体现的我们这爱国主义的一个红色的底色。在我们科研的领域，我们还有一个三敢三研的精神，这是我们早期在叫采油工艺研究所的时候获得了原石油部授予的三敢三研研究所。这个三敢三研呢体现了我们整体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这样的一个科学精神啊，这样也激励着我们一代一代的科研人员不断的向前走。
1: 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是新能源革命的另一个重要维度，在能源生产的每一个环节，通过技术革新和管理优化，降低能耗，提升效率，是对新能源发展的最大贡献。在集树一线，就有这样一位90后女工宋佳，扛起了创新大旗，牵头组建油田首个青年创新联盟，把分散的青年技术力量拧成一股绳，向能源降耗、工艺革新发起攻坚，用匠心守护着能源生产的心血管。
2: 大家看这个李兴凤的一个设备，然后现在是咱们地面站库系统。咱们不是推行数字化油田的这个建设吗？然后如果要是想少人值守的情况下，咱们有一个问题就突出了。以前是人工2个小时巡检一次，我可以看看这个李兴凤，就大家可以看看，它就是人工巡检的时候就可以看看我这前后啊、轴承温度啊现在高不高，这个泵听着声运转的怎么样，然后包括这个泵里面这个连轴器转的情况怎么样，然后它的这个震动情况怎么样，这都是需要靠人去摸然后听然后以及去检测看才能发现的。但是现在咱少人值守了，就不能说存在比如说我2个小时或者4个小时定期的要上现场为那个巡检一圈了。但是这个问题呢现在还没有什么好的方式，或者远程在生产指挥中心我就能发现这个设备它现在运行的状态好不好，然后以及它效率高不高。那怎么办呢？咱们这个问题就是现在就是推送给咱们这个创新联盟了，然后看看大家集思广益一下，我们能不能有啥想法，说能这个在人不巡检的情况下，这台设备如果要是运着有问题了，就能及时的告诉我们，然后能通知我们人到现场去维护它，然后以及所有的这些设备的数据啊，能不能咱们集成一个平台，及时反馈回来，我们通过这个运行的数据，我们能提前预判这台，把小毛病、小隐患及时解决，就是这么一个现场反馈回来问题。
1: 提高采油效率，不仅要在井下做文章，地面集书环节同样大有可为。宋佳打破工种壁垒，将一线工人的单打独斗转变为技术骨干的联合作战，让创新力量汇聚成河。他带领联盟成员坚持问题在哪里，创新就到哪里，针对生产堵点开展头脑风暴，联合劳模工作室精雕细琢创新成果，让每一个创意都转化为服务生产的实用产品，有效压缩人力投入，降低生产综合成本。
2: 我是一个土生土长的一个大庆孩子，所以从小呢就是对这个大庆精神、铁人精神的这个就比较有情怀。因为我是一个文科生，然后学的大学毕业本科学的也是这个财务管理，然后要为了回到这个油田，我还自己读了一个这个石油工程这个工科类的一个学位，然后带着这个双学位我就回到了这个大庆油田。目前呢我就是带领了一个创新团队，我成立了我的这个宋佳创新劳模工作室，那同时呢我们厂也给我们搭建了一个针对于青年创新的这种创新平台。目前我们现在已经有53个人的这个团队的数量，然后我们所有的小伙伴也都是在生产一线岗位的操作岗位的员工，然后大家在平时日常干活的时候就会累积一些生产难题，那我们作为操作岗位的员工，我们能去解决什么，哪些能提高我们的工作效率，哪些能提高我们的产量，哪些能提高我们的劳动率，我们就这样一个难题一个难题的收集，一个难题一个难题想解决办法，一个难题一个难题的去攻克，然后最后再应用回我们的现场。
1: 宋佳始终不忘培育新人，凝聚力量，他牵头的劳模创新工作室不仅是技术攻坚的前沿阵地，更是人才培养的摇篮。在团队建设和技术攻关中，他毫无保留地将自己的技艺经验分享给青年员工，手把手教学，面对面解惑，带领更多一线工人走上创新创效之路。他带动更多人关注生产难题，参与技术革新。他始终相信，一个人的优秀不是真正的优秀，一群人的进步才更。

0: 有力量。
1: 这个是咱不是刚那个就是编完了这8266这版的吗？然后现在我让他给加了功能，就是咱这个遥控器也能正转和反转。
2: 嗯。
1: 然后你测一下，就是它这个电路现在目前这个通不通？就是比如说我让他加的那两个点，看通不通。
2: 行，我测一下。
1: 嗯。后面这都是咱自己飞的线。
2: 嗯。
1: 那天我也问他，我说这个为啥留个线头？我就不知道为啥留个线头。
2: 这是后续要拓展。其实咱们这个当时做的时候，有一个地方没考虑到。
1: 嗯。
2: 就是这个尺寸是按这个放的。
1: 嗯。
2: 但是着急做了，这个其实把这几个眼对应的那个几个柱。
1: 哦，那柱
2: 给
1: 做出来。
2: 对，要不然你。
1: 而且它这个板子现在太大了，就是可能当时也是为了做实验品，后续就是如果真集成成果的话，它这几个我最好让它螺螺，就能把这个盒子变得越小越好。
2: 可以。
1: 要不这盒子在现场太大了。
2: 可以可以改。
1: 对对，它只不过就现在壳这个板子就是都摊开插的。
2: 对，目前这块就是把后续吧，后续如果有需要的话，把这几层做出来，因为就是按照那个咱那种特殊那种钉儿，
1: 嗯，
2: 然后把它再个架。这样第二层分完之后，从大尺寸，大尺寸之后都定下来之后，推广的时候，我把那个几个柱给你留出来，这样所有都是拧上去的。
3: 较真儿，而且呢非常认真，最主要的是他很有勇气，就主要体现在我们在一块攻关一些小的革新，或者是小的项目上的时候呢，我们的解决问题呢可能比较直接，而且呢可能想法也比较单一。但是宋佳的加入呢和他的带领呢，就会让我们这个思维更加的发散，他会多角度的把这个问题进行考虑，而且呢也会有一些奇思妙想，然后帮助我们这个团队呢能够更好的解决一些实际的问题。我们现在做了很多其实关于我们井上站上的一些革新和改造，这方面呢主要体现在就是一个是生产设备上的一些工艺改造和我们一些功能上的增加。比如说我们增加了一些就是关于井上的一些温度检测装置，站上的泵上的温度检测和振动检测装置，以及呢我们就是做了一些节约生产成本提高中效率的工具。
4: 宋佳作为我们女生90后先进的代表啊，她有着我们普通女生没有的那个钻劲儿。她每次碰见这种就是不是她所涉猎的新的问题的话，她都去咨询相关的那个专业人士，去了解这个流程啊、设备的走向啊，或者是内部运转情况。像我们第八作业区在数字化初期，我们是没有所有的先例，但是她呢却主动来认领这些可以攻克的难题的项目，带领着大家去钻研去研究。数字化设备呢也获得了国家的一些专利，也为我们八区数字化做出了先进的贡献吧。
5: 以青春聚创新之力，以技改破能耗之困，宋佳带领大汽油田首个青年创新联盟，从机泵节电、工艺节气、风光新能源融合三大维度完成全方位能源改革。工作室共累计落地创新成果189项，专利24项，创校2000余万元。他带动一大批青年扎根能源创新一线，把绿色低碳理念融入每一道生产工序，让青年力量成为油田能源转型践行双碳目标的强劲动能，让铁人精神在新时代绿色能源战场上熠熠生辉。
1: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坚守，一代人也有一代人的责任和使命。那作为新一代的石油人，我们对大庆精神、铁人精神最好的诠释呢，就是要抓住这个数字化能源转型的这个窗口期，那努力的练好自身的本领，然后把自己的技能啊和技术啊能练得更高，然后更强，端牢能源的饭碗。
5: 从清洁能源的守护到绿色能源的开拓，从能源开发的创新到能源效率的提升，四位龙江技术人才用不同的方式诠释着新能源的丰富内涵。这是一场技术的革命，更是一场理念的革新。新能源不仅是一种能源形态，更是一种发展方式，一种创新精神，一种对未来的责任与担当。千千万万龙江技能人才正用双手托举起能源安全的重任，用匠心书写着高质量发展的答卷。

0: 夏季降雨多发，城市内涝风险攀升。内涝期间，远离路边电力设施，谨防积水漏电伤人。低洼小区、地下车库，提前做好防汛防护。路面积水易淹没车辆，水下漩涡暗藏无盖井口，深坑暗流，切勿贸然涉水前行。遭遇积水内涝，就近前往地势高、便于撤离的高地建筑避险。涵洞、下凹桥、地下通道等低洼区域，切勿驻足避雨。远离大树、广告牌、临时围挡与危旧墙体，防范倒伏坍塌。暴雨避险，安全出行。
1: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得将东西拉远了，看旁边。

0: 崔副队长说，钟玉树队长两天前就出发去了江南寻找梁科长，但始终没有音信。他们刚还收到了李伟军今夜驾向沿江巡逻的消息，所以很担心钟玉树队长的安全。等到下半夜，他们会带咱们过江。他说有办法联系到郑队长。
1: 行，那我们就在这里等着。
2: 刘星，刘星。

0: 梁科长目前的情况很不乐观，枪伤造成肺膜腔破损，引发严重的气胸和外伤性肺大泡，另外还有伤口感染、失血过多、脑震荡。
1: 行了行了，你现在就说，怎么救？
0: 需要马上手术。
1: 那马上手术啊？
0: 咱们条件太差了，另外他只是胸腔手术，需要的技术很高，有点棘手。
1: 你们干不了。
2: 我是说，祖国慰问团的人前两天不是刚好到军部吗？欧阳广先生，也是慰问团成员之一，他可是国内数一数二的胸外科专家呀。
1: 好了好了，我明白了。军部到这儿2个小时车程，马上派车去军部接欧阳老先生亲自驻马。
3: 好，
4: 我马上安排。
1: 对，你去忙吧。
3: 是。
1: 报告啊，梁晨回来的消息。 告诉文杰了吗？还没有，那先别告诉他。等等吧，还是跟他说一下吧。这有情人总得见一面啊，没准儿。
3: 没准儿啊，这文杰一来，梁晨见着了，伤就好了嘞。
1: 很有可能。

0: 看我干啥子嘛？要不这样，等命令来了，谁先吃完，谁去。
1: 真的？
0: 我齐鲁什么时候骗过人呢？吃，来，吃，走。
2: 指导员，指导员，指导员呢？
0: 指导员在三班。哎，等等等，你那个着急找指导员干啥子？
2: 是医院来电话了，梁科长做手术需要输血，我去找他。
0: 输血？血我们这儿不有的是吗？
3: 就是。
0: 哎，等我。

0: 许参谋，你怎么来了？你受伤了？
1: 没事，擦破点皮。情况怎么样？
2: 他妈都被毒死了。
1: 咱们现在。

0: 想从里边打开通道，完全不可能啊！
1: 你他娘的自己过来看看，看看你干的好事儿。
2: Are you looking for a fight?
3: Stop! No time for this.
4: 刘排长，冷静。

0: 喂，手术情况怎么样？啊，差一点儿？什么叫差一点儿啊？什么情况啊？
1: 好，好，也算是有惊无险。我代表师领导感谢祖国慰问团的亲人，感谢欧阳大夫。手术情况基本顺利，幸亏有欧阳大夫亲自上阵。
2: 你看，我早就说过吧，这祖国来的雄外专家就是不一样啊！啊，
3: 梁晨，这是在阎王殿走了一遭，又回来了，也不枉费游击队郑玉书队长为了救他而牺牲。
2: 我和高主任交代过了，让他与人民军联系，尽快找到郑玉书同志的家属，隆重慰问，
4: 并向朝鲜政府报请，
2: 军功奖章。
4: 随大娘那边也要隆重慰问和妥善安排。
3: 好，我马上找人去安排。嗯，
5: 司长，参谋长，临时战俘营那边出了紧急情况。
2: 什么情况？
4: 刚才美军飞机空袭了临时战俘营，防空洞的洞口被炸塌了，
3: 里面有多少人？
2: 大概十多个人，有文干事、刘排长、许参谋和几个战士，
5: 还有五六个战俘，都被捂在里头了呀。
2: 那个彭公，我知道。
3: 里边
4: 面积不大，我们的人被捂在里边，坚持不了多长时间的。这个临时战俘营的防空洞，它是按照之前的人员规模修建的，虽然不大，但是比较长，炸塌的部分不到三分之一，里面的人员暂时是安全的。但是我担心的是，如果封堵的时间过长，会造成窒息啊。
3: 采取抢救措施了吗？
4: 我已经让人把工兵连和离那里最近的一个连队带工去调过去了。
6: 他们正在全力挖掘，争取先挖出一个通风口。看师长和各位首长还有什么指示？
7: 基础的抢救措施也就这样了。通知何院长，让他组织医疗队去那里待命。
8: 是。
9: 哎，护士，怎么样了？
8: 不是，你们怎么还在这儿呢？都告诉你们了，梁科长手术顺利，回去。
7: 哎呀，大家来都来了，你还不让大家多待一会儿？嗯。
8: 这里是医院，那闲杂人多了会影响我们的工作的，尤其是你啊，还是个伤员呢，快回床位上躺着去，快走。
7: 不是，护士，我们也不是闲杂人等啊，我们想等科长醒了以后说几句话我们就走，
8: 就说两句嘛。
7: 你
8: 们梁科长做的是全麻的大手术，一时半会儿还醒不了。
7: 护士，回去吧，就开。
10: 药品和车辆都准备好了吗？
11: 都准备好了。
7: 好，通知没有紧要工作的人马上跟我出发。
8: 好，
10: 瞧见没有啊，我们大伙儿都挺忙的。
7: 别，
10: 副司。
7: 这是出什么事了？听说临时战俘营被美军飞机给炸了，好像有人给埋在里面了。快点，你们快点回去啊！
12: 文干事好像就在临时俘虏营工作。不会吧，文干事埋里头了吧？瞎说啥子？
13: 他说炸了吗？还是先看科长吧。
14: I can't breathe. Air. I need some air. Will someone come and help us?
15: Maybe God will. Others don't give a damn.
16: Stop talking to Sevlin.

0: 集中力量从这里挖，这里有空洞声音，尽快给我挖出一个出风口来，快！
1: 是。
2: 佟连长，我们的人到了，把你们的人快上来吧。
0: 不用了，我们可以，加快！
2: 还干什么呢？赶紧帮忙！
1: 是。
0: 来，快挖！
2: 走啊！
3: God, God has abandoned us.
4: Why aren't we gonna die here?
5: Don't worry. Love China's troops. They'll save us. They'll try to get us out as we speak.
6: 师长，你找到方案，正在挖掘，位置在那儿，
7: 抓紧抢救。
6: 是，加快速度。怎么样？

这上帝能救得了他们吗？

0: 咱们那就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啊！
1: 哎，老高，什么叫咱们？是我的眼光还行。哎，
0: 对对对，师长，你才是岳小老贼，眼光啊，自然比我行。
1: 师长，梁科长现在还在医院，要不我送文干事赶紧去看他吧？
2: 哎呦，差点忘了，快去快去，坐我的车去。
3: 是。

0: 醒了，科长，醒了，太好了，科长，你看看，谁来看你了？
1: 谁呀？
2: 我，文杰。

休息一下。

0: 你说什么？
1: 报告。

0: 欧阳大夫给梁晨做了气胸引流手术，但是子弹头还没能取出来，我们这里没有 X 光机，无法确定位置。梁晨呢，算是运气好的，像这种肺部中枪的，十有八九那都是致命的。他经历了那么多波折，还能够活着回来，也算是一个奇迹了。
1: 那下一步咋个办？
0: 回国，送到大医院继续手术治疗。
1: 好，这个事耽误不得，必须得越快越好。回归的车辆不会有问题吧？
0: 最近有不少送给养弹药的车辆过来，按规定没有我代表卫生科签字，谁都不能放空车回去。我给梁晨签一张红色商票，安排一辆专车送回去。
1: 可以，但是啊，一定要保证路上不能出任何问题。
0: 放心吧，我们会派专人护送，确保路途中伤情不会突然恶化。
2: 去执行吧。
1: 司长。
2: 老高，
1: 刚刚啊又到了一批运送给养和弹药的车辆，你看是不是我们也趁此机会把这最后一批战俘给送到 B 同去啊？
2: 老高啊，你不来找我，我还想找你说个事儿呢。
1: 有啥好说的，市长，你一句话就定了。
2: 这调你的人当然要跟你打个招呼了。
1: 你想调哪个？
2: 这次运送俘虏让文杰跟着去。

0: 啊。
1: 文杰？
0: 嗯。
1: 为啥子啊？是的，经过这一次防空洞的事件之后，这些个俘虏一个个老实的就像绵羊一般，有刘排长他们跟到就足够了。虽说这路上走得慢点，可能需要两个晚上，但是只要把这个饮水、干粮这些都带足，就没有太多需要沟通的事情了呀。刘排长，那两句杨金帮的英文够用了。
2: 这我知道。这不是打算让梁晨乘那批车回国治疗吗？
1: 我明白了，师大，你是想给他们俩创造机会，公司兼顾，对吧？
2: 你这个老高啊，看破不说破，懂不懂啊？
3: 报告，
4: 进来。
3: 亮，司令员，连长。
4: 吃饭没带啊？
3: 吃了。
4: 今天指导员专门从师侦察科赶过来，就是为了要跟你谈话。
3: 司令员，啥事？

0: 哎，我宣布，经连党支部研究决定，现任命齐鲁同志为侦察一班班长。
1: 这边，连长，我能不能继续担任一班的副班长？从别的班调一个老班长过来，我保证服从领导。
0: 你看，我就知道你是这个反应。坐，坐下说。
2: 让你坐就坐。
0: 你呀，是不是觉得来一班的时间比较短？老班长李万福在班里威信那么高，你比不上，所以怕自己不能够服众啊？
1: 志文，你把我想说的都说了，对，我就是这个想法。
0: 梁科长送给你的那句话，你还记不记得？
1: 我当然记得。梁科长跟我说，一个人既要有本事，也要有勇气。如果没得勇气，本事再大也没得用。
0: 你理解的这句话里的勇气指的是什么呢？单纯是指战胜敌人，敢打敢拼吗？
1: 不是，还包括了承担责任、接受任务的勇气。
0: 一点就透嘛。我这么问你吧，不谦虚地说，在全连的班长里面相比较，你的军事技术、战术素养，还有带兵的能力，比他们差吗？
1: 当然不差，我肯跟任何一个老班长比。但是，除了我们班老班长，用万金油的本事我比不了。
0: 那就还是勇气的问题嘛。你就不能够给你自己，也给送给你画的梁科长争口气，勇敢地接受这个任命，把一班带起来吗？
2: 你什么你呀、啊？我就看不上你这种磨磨唧唧的劲。你有话你就说，有屁你就放。
1: 我说，当然有接受一班长这个任命的勇气，我也有信心把一班带好。但是我觉得我自己还差了那么一点，我不是党员，那其他班的班长都是党员，那我们班的战士于小山、木子根，他们都是了。
0: 入党申请书你不是已经交过了吗？
1: 嗯。
0: 我们连党支部早就在考虑你的入党问题了，一直在考验你、培养你，这次的任命也是考验和培养你的内容。
1: 志文，连长，那我齐鲁没有二话说了，坚决完成任务，带好一班。
2: 哎，这才像我的病。

0: 我告诉你啊，马上要给你们颁布成新员了。市里所有的侦查分队都向你们开放，随便挑。就一点，你得给我组建一个绝不逊于原来班集体的队伍。什么时候拉出去，还得是那个响当当过硬的一班。有信心吗？
1: 有，连长，你就等着看吧。
0: 好。
2: 我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消息要告诉你。连里已经把一班的材料报上去了。李万福一等功，毕雷珍、刘黑牛二等功，你们班集体二等功。这可是一个光荣的英雄集体，你身上的担子很重啊。无数战友的眼睛盯着你们呢，无数兄弟班集体吊着你们比呢，你有信心干出一个出类拔萃的英雄一般的样子来吗？
1: 当然有。我秦武，要往不做，要做，就要做最好。
2: 好，连党支部等的就是你这句话。对了，你们班人员补充的工作，打算什么时候开始？
1: 如果可以，明天就开始。
3: 来，东西给我吧。
4: 谢谢。Hi, everyone.
5: Hello, Jenny.
4: Everything okay?
5: Okay, thank you.
4: Have a rest.
5: Thank you.
3: 我跟你说，咱上前面见个人呗。
4: 见谁啊？
3: 去了就知道了，老朋友。走吧。
4: 哦。哎，文干事。
6: 文干事，文干事，咱们一起出发。
4: 王医生，你们怎么在这儿啊？文干事，你快上来吧。
6: 来，上来。
4: 我上去干嘛？梁晨，你怎么会在这儿啊？
7: 山洪来时，务必第一时间撤离，别练随身的细软，别顺着河流方向跑，立即向河道、沟谷两侧高地快速转移避险。如果不幸被洪水围困，利用手机通讯求助，可通过点燃烟火、挥动鲜艳衣物等方式主动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绝不盲目涉水逃生，远离电线杆、变压器等带电危险源，规避触电风险。每一次出发都要平安回家。
8: 认识一下，我是你老舅。
9: 你想干啥呀？
10: 我们要在这里造出我们的宇宙飞船。
11: 宇宙飞船，
12: 现在是做边境贸易的好时机。
8: 完胜了，
12: 思考，了解。
9: 你展开说说。
10: 哎，
12: 时机，
10: 哎，味道。

0: 巧了。
1: 不是，你们怎么没人告诉我这事儿啊？
2: 高主任说想给你个惊喜，咱们前后车有什么事儿招招手就知道了。这样你们先聊，我先回去了。
1: 应该是，
3: 来
1: 上来。孟干事，苏老师。
0: 小赵，咱们去

0: 你说。
1: 我在医院跟你告别的时候，你怎么也没说会在这儿见面？你跟他们一起吧。
0: 我也是离开医院的时候才知道。刚才何院长给了我一个手绢包，他说里面呢是你写给我的信。既然你要来跟我告别，亲手交给我不就好了吗？你干嘛还托人拽啊？
1: 你疯了！

0: 我就是担心，不知道什么时候还能再见到你。你问我，
1: 为什么要把心还给你啊？
0: 这是我写给我自己的。听说你要为我疗伤，不知道什么时候还会再见面，就有点伤感，没想到会痛。
1: 看看不行，
0: 不行，起码现在不行。
1: 那哪有把东西都送给别人了，还要回去的呀？看来你是后悔给我写信了，是吗？

0: 我就是担心再也见不到你了，所以就写了一些废话。怎么会是废话呢？一定都是你的真心话。
1: 一个字，我都会珍惜的。<笑>那你能不能答应我？你看了别笑话我。
0: 我还没看呢，你怎么知道我喜欢笑？你看，你已经开始准备笑话我了。让我想想。
1: 你想什么？你是在想怎么消化我是吗？大家各自回各自的车辆，准备出发。我得走了。你好好休息。等白天隐蔽的时候，我再来看你。
0: 在这儿不行吗？
1: 不行。我还有自己的工作。 也有专门的人照顾你，你听话。

0: 所有乘车人员请注意，为了躲避敌机的轰炸，我们将在这里宿营，天黑后再出发。现在，我宣布几条纪律：第一，不可以生火做饭；第二，不可以离开宿营区域。Attention,
1: passengers.
0: 可以下车在树林里休息。第四，左侧有临时厕所。第五，后面山坡有三个防空洞，请各单位负责人安排好进防空洞的组织顺序。第一个防空洞是工伤员使用的，第二防空洞供驾驶员和隐蔽营地工作人员使用，第三个是其他人员使用的。最后。
2: 任何单位，但是饮水干量不足的，随时跟我联系。Do
1: you understand?
3: Okay.
4: Yes.
0: 大家可以休息了。
1: Have a rest.
5: 哎，文干事来了，快坐。我们这正准备让连科长吃点东西呢。
6: 我来弄吧。好。
7: 那我们就不客气了。这个是给梁科长特意准备的食品，这里有奶粉，还有缴获来的干鸡蛋粉、榨菜。如果你要是饿了的话，就一起吃吧，食物都是够的。
6: 谢谢王院长，
7: 辛苦你了。走吧，小张。文杰。
6: 我觉得我挺幸福的。什么让你觉得呀？
7: 口误。我真的很幸福。
6: 别说话，吃饭。
7: 我庆幸我能够活着回来，不然的话，这幸福就没了。
6: 你要是再不吃饭的话，这个人就没了。那嘴
7: 的功能就是用来说话的，对不对？
6: 你现在嘴的功能是用来吃饭的，补充营养比什么都重要。
7: 可是我想跟你说话。
6: 可是你现在得听我的，我是你的领导，不让你说话。
7: 谁说的？
6: 我说的。你先行动听指挥。来，张嘴。

0: 你们两个淘汰了，回去吧。
1: 一班长，敌人的哨兵哪有你这么警觉的呀？我俩之前执行过很多次的匍匐任务，你就收了我们吧。只要能进一班，我们一定好好练。
0: 低估敌人比匍匐出身更要命，回去吧。
2: 下一组，
3: 赵大壮、张杨子，
4: 出列。
5: 有。

0: 出吧，是。
1: 大壮，来，快！没问题，交给我了。这个齐鹿雪人真够严的呀，这都是各团阵阵安排推荐来的精锐啊，都是有实战经验的，还是被他给淘汰了。说明一个问题。
0: 什么问题？
1: 我们俩有伯乐的眼光。
0: 还真是，选对了一个班长，就是选对了一个班。咱俩这水平，真没得说。

0: 声东击西，小儿哭。
1: 一排长，没事吧？
0: 没事。
1: 我这下手一快，就没擒住。
0: 叫什么？
2: 赵大壮。
0: 你呢？
3: 张子。
0: 谁的主意啊？
4: 是我。我觉得对付狡猾的就得更狡猾。
0: 行，可以，你们两个过关了。
3: 过关了！
0: 这别，还有下一组人呢，你们赶快回去啊！快回去。
2: 是，
1: 是，班长。
0: 劲儿还有点大啊。
3: 下一组。
0: 经过了夜间按地图行进，各种武器射击、武装求渡、徒手格斗、补服等八轮淘汰考核，最后只剩下你们八个人。今天是最后一轮，要求你们要拿出你们最拿得出手且侦察兵用得上的本领。如果你们能拿出证明的话，也不用现场演示。谁先来？
5: 报告，我先来。我的拿手好戏是刺杀，一对一打遍全师无敌手。今天在场的有一个算一个，怎么打打几个，一班长定吧。
6: 杨继武，一团来的，你可是大名鼎鼎的全师刺杀冠军啊，我知道你。
7: 山西朔州人。
2: 是。
7: 那可是杨家将驻守过的地方，你武艺超群，就没有查一下自己是不是杨家将的后代？
2: 村里老人说是有关系，但是年头太远了，族谱已经找不着了，到底是杨家的哪一支，传了多少代，现在已经说不清楚了。
6: 没关系，战场上打出个新杨家将威风来。
2: 是，做新一代杨家将，保家卫国。
7: 好，如令。
2: 是。
7: 李班长。
0: 要。
7: 杨继武的刺杀冠军是证实过的，时间紧，我看今天就不需要真比试了吧。
0: 既然指导员跟连长给他做担保，那这一关杨继武过了。
2: 谢谢首长。
3: 下一个。
8: 报告，我来。我会开车，在家里学的，跟舅舅跑过两年，入伍那会儿不小窝在后方挨炸，就没报这个特长，只说在家里练过武。
0: 那修车你会不会啊？
8: 我舅舅跑车那车行都是老破车，不会修可干不了。
0: 那行，开车我们的确是需要，一会儿等这里结束了，我带你去后勤车队去试一试，如果老驾驶员说你没问题，那我就把你留下，但是如果你吹牛的话，就不要怪我不给你面子。
8: 报告，我会的本事不少，可就是不会吹牛。
0: 行，
3: 如令。
8: 是。

0: 把车门都打开吧，咱们快到鸭绿江了。我们怎么白天开车了？
1: 是啊，
2: 这由咱们空军控制，美国飞机不敢来。
3: 快看，人家我们的飞机，
4: 哇，这么大！
2: 我先送你们的飞机。
5: 是我们的飞机，
6: 请B头的车辆向左，V头的车辆直行，所有乘车人员注意，不要乘坐车辆，
7: 都准备上车。

0: 南辰，我们要走了。你回到国内一定要好好养伤，啊！
1: 好。
0: 你就没什么要对我说的吗？
1: 给我写信吧，我喜欢看你写给我的信。
0: 那你怎么不给我写信啊？
1: 我怕，那弄不好，你又把信给我退回来了。
0: 你只要把伤养好。

0: 好了，现在我们新来的同志跟我们原先的同志啊，通过自我介绍已经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下面我想给咱们新来的同志讲一讲我们一班的事情。
1: 对，给他们讲一讲，讲一讲我们一班光荣的历史和烈士们的光荣事迹。
2: 是啊，班长，我们不想听。
3: 班长，你讲吧。以前的事你要是有不知道的，我们补充。

0: 和你一起战斗，可是医院就是不批准，你知道吗？医院怕我们偷偷跑回部队，把我们的军装和军鞋都给没收了，要不然我早就脚底抹油了。
1: 老梁，你可解放了啊，军装都领回来了，明天我就出院了，我不陪你了啊。
0: 什么？你都能出院了？啊，哒哒，哎呀，哎，老张啊，你没帮我问问吗？
1: 哎呀，师父领进嘛，修行在个人，我都交给你了，你得磨啊，是不是？你看我没事就跑去院长主任那儿端茶倒水，擦桌子动地，不管他们多方，我都是笑脸相迎。院长终于受不了了，就一句话，你这团级公务员我可用不起了，拿起笔就往我的出院单上签老字。
0: 我也会啊。
1: 哎呀，你会你是会，可你没时间呀，有的看书练字，又得给魏红旗写情书，你在医院待得挺好的吗？
0: 哎，你个张老心儿，哎，过河拆桥是吧？你信不信我马上去揭发你，白天在这装英雄，晚上疼得直哼哼，你还笑是吧？你等着。
1: 哎呀，梁老表，梁老表，我求你了，就给我这伤心张老心儿留条活路吧嘛。你不是不知道，那帮鬼子喝汤了好几笼了，就是不写字，我就不信我老张打不服他们。我这就回战场，见证仗仗的胜利。
0: 我跟你想的一样啊，但我就是不明白，凭什么你比我后进来，你还能先出去？我找院长问问。
1: 哎呀，走！天灾了，晚了，你找院长干胜了，你别坏了我的好事。行，我给你透露点秘密，你的事儿我还真忘了。你知道院长咋说的？院长说，你出院的条件是具备了，但是他决定不了你出院的事儿，说上面有通知，把你留这儿了，有别的任务，所以啊，你摸谁都没用。决定命运的事，跟高层。
0: 你说的是真的，没蒙我。
1: 铁底良心，我是拼，就让我再伤心人，永远喊不到草。哎呀，我都多长时间没来喊草了？
2: 院长好。
3: 哎。哎，我说去查房怎么看不着人呢？啊，怎么跑我这儿上班来了？
4: 哎呀，这茶沏好了，当天的报纸也摆好了。
3: 哎，你是准备接张团长的班？
5: 我不墨迹啊，我就直接问了。嗯，我啥时候能出院啊？就算不能出院的话，是不是也应该给我一个能够接受的理由啊？哎
3: 呀，你们这些人呢啊，整天就想着出院，冲回前线。哎，
6: 你来的正好，先看看这个。目前的朝鲜战场战线相对稳定，这次决定啊，要抽调一批有实际作战经验的中高级干部到军校学习，加强部队的现代化建设。而且这些重点培养的骨干啊，出来以后就会得到提拔使用。
0: 这时候让我去军校学习，
3: 怎么，你还不愿意啊？多么难得的机会啊！
0: 不是，等我学习完了之后，这仗都没得打了呀！
3: 你少来，你是不是在担心你的未婚妻？哎，怕因为学习耽误你的婚事？我可是听说了，
6: 人家文化层次不低呀，
3: 你还不利用这次机会，哎，好好的拉近一下你们的文化差距？
0: 现代化战争的确是有学问。需要学习，既然组织都决定了，那我也啥都不说了，好好学习吧。哎，
3: 这就对了，女人呢，最终喜欢的还是一个有作为有担当的男人，好事不怕磨。我再给你透露一下，致司就在这一两天就会派领导给你们这些即将去学习的同志进行谈话，你有什么想法跟领导谈。
0: 知道了。谢谢沈院长，谢谢这儿的医生和护士治好了我的伤。
3: 哎，这是要干嘛呀？
0: 我真心的。

0: 我女儿啊，也爱吃糖葫芦。我给我女儿买糖葫芦去了，
1: 没事了。

0: 眼看着和平就要来临，连双方争议最大的交换俘虏问题都签了协议，就差停战协议了。这个李承晚不甘心失败，又怕美国主子抛弃他，违规扣押了人民军20000人的俘虏，包括50个志愿军，口口声声要单独打下去。美国人可以纵容他。 我们不惯他这个毛病。为了和平能够持久可靠的实现，党中央、毛主席和致思决定暂缓签订停战协议，让我们好好教训教训这个不自量力的家伙，让李伟军知道不守规矩要付出什么代价。
1: 对，彻底打服李承晚，
0: 和平是打出来的。同志们。 这个李承晚，这底气从哪儿来啊？他觉得美国人帮他训练组建了一支50000-60000的军队，装备完善接近了美军水平，这就了不起了。可我们的人员也在增加，装备也在改善，可以说我们部队现在的火力绝不输给所谓的联合国军队。
2: 过去在没有坦克、飞机、大炮的时候，我们就打败过他们。现在我们有了大炮，有了卡秋莎，有了足够的炮弹，还教训不了这个李伟军吗？
0: 当然，在某些方面，我们还比敌人弱，比如空军的直接支援，我们还没有。
2: 毛主席说，战略上要藐视敌人。 战术上要重视敌人，所以我们要做好充分的准备，一定要打胜这一仗，用胜利迎接和平的到来。
3: 怎么进来也不报告啊？
4: 上了军校，这规矩还不顾以前了？你可回来了！大家先饶我一会儿，我先跟师长报告。报告师长，我从石家庄高级部校毕业了。这是我的毕业证，还有个人鉴定。成绩优异，表现出色。好啊，各科都是优秀啊。师长。
0: 这侦察科有陈副科长，梁晨回来就来我们团吧。我们团的团长可一直缺位呢。刘政委啊，你这是要给我当政委啊？
5: 啊？
0: 怎么梁晨的工作安排你都敢定？这两年我不也是又当爹又当妈，师长政委一把抓呀？
5: 嗯。
0: 怎么没有团长，没有信心带领一团打胜？

0: 公司在一起分析，认为是敌人的电台出了故障，因为副支队在近期并没有减少破坏活动的频次。所以，我建议啊，事不排部队，组织大规模的搜捕，彻底剿灭这些匪徒。不行，华严东一带啊，地形复杂，村落较多，而且这帮匪徒都是当地人，对地形很熟悉，
1: 关系。 盘根错节，平时又都是着便衣活动，与老百姓很难区分。如果我们的大部队去了，他们一分散隐蔽，我们什么都抓不到。现在各部队呢，都加强了保卫工作，啊，都提高了警惕，防范措施完备。单纯的说这个胡支队的破坏作用，我看倒是有限的。
2: 我担心这个胡支队侦测到我们这次大的战役行动，报告给敌方准备，那会大大的增加我们进攻的难度，甚至有可能导致这次行动的失败。
3: 我们是有前车之鉴，写的教训的。
4: 师长是不是想让我参加这场工作，解职胡支队？
1: 确有此意。梁晨啊，本来一团长这个位置就是给你留的。
4: 你是合同战术班毕业的高材生，这是个人尽其才的位置。但是这个胡支队，现在有可能是选界之急，搞不好会是心腹大患。而且这次战役的侦察和穿插任务又是重要的一步，所以我的意见呢，你先回司令部，以副参谋长的名义领导对敌侦察和反间谍工作。
0: 正式的任命，打完这一仗再说。你们觉得呢？
5: 我同意。
0: 赵科长一直跟我说，要加强反谍的力量。这下都解决了。
5: 梁晨回司令部是我求之不得的，制定作战计划时还能帮我一把。
0: 好，那就这么决定了。哎，你们几个找个地方商量一下作战计划。啊，赵科长，
5: 哎，
0: 你把前段时间的侦察情况详细的跟梁晨介绍一下。
6: 是，那就去我们侦察科吧。
5: 走吧。
7: 好，
8: 许参谋。
9: 哎，你看看谁回来了？
6: 哎呀，梁科长啊，我以为得回国之后才能看见你了。
9: 我必须回来呀，跟大家一起见证这场战争的胜利。
5: 现在啊，该叫梁副参谋长了。
6: 啊，哎，还没正式任命呢。
10: 你就叫我原职务，我听着顺耳。
11: 行，
10: 小雪，哎，各团侦察报告汇总写完没有？
5: 马上了，那还有两笔就完了。
11: 好，
10: 科长，我们真是天天都盼着你回来呀。
6: 我也是天天盼着，能够早点结束学习，赶紧回来跟你们见面。
10: 好了，寒暄到此结束，我们一起来研究一下师长交给我们的新任务。
11: 好，好。最近敌人换防，我们的正面敌人变成了李伟军的黑豹师。 所以我们的广播也要有针对性的调整。据我了解，黑豹师是我们的手下败将，在三幺四高地作战的时候，我们曾经见面过他们两个团，所以这个在他们的普通士兵心理上会有什么样的变化，我们是要认真分析的。
5: 开会呢，
12: 师长好。
5: 好，冯干事，你过来。
12: 哎，
5: 梁晨回来了，你知道吗？
12: 回来了。
5: 嗯，他写信没说。他可能想给你一个意外的惊喜吧。我刚给他布置了任务，恐怕要忙一会儿。啊。再有呢，你们两个见面，是不是得商量一下两个人的终身大事啊？
12: 师长不着急了。
5: 没别的意思，就是给你通个气儿。不过你们要是想打报告，随时可以批准啊。
13: 行了，你们两个商量吧，开会吧。
14: 师长慢走。你姐，干嘛老拖着呀？不想跟我们发喜糖啊？
15: 就是拖了都快2年了，我们头发都要白了。你们头发白什么呀？
16: 替你着急。
14: 皇上不急，太着急。严肃点啊，继续开会。
17: 胡支队这伙人一般都是单独或者三五成群的活动。 袭击零散外出的我军或者当地的政府人员，他们给敌人的空军用

0: 信号枪只是目标，还炸毁过咱们的一个弹药库，近半年作案几十起。这伙人成分很复杂，有
1: 李卫军任命的政府工作人员，
0: 还有当地反朝鲜劳动党人士，剩下的就是一些散兵游勇，大概三四十人。我们打死了九个，一个活的都没有抓住。
2: 你们打死的这九个人都多大年龄性别呢？
0: 都是男的，年龄在20至40岁之间，青壮年。
2: 他们用的什么武器？
0: 没有重武器，一般都是手枪、步枪，自动武器有少量的冲锋枪和机枪。啊，对，我们保卫科把这个胡支队有记录的作案地点在地图上标记了一下，后来发现这个所有的案件啊，都发生在离黄岩洞周边10-20公里范围内，所以我们判断这个黄岩洞很有可能有他们的一个基地。
2: 你们估计他们的弹药给养都是怎么获得的？
0: 应该都是当地筹集的，现在战线绵密，他们与敌方直接联系不大可能，
1: 也没有发现
0: 给他们空投物资的情况。
2: 那你们的初步计划是什么？
0: 师长不同意大部队围剿，那就只能小分队出击了，就像当年咱们在国内剿匪那样。
3: 我同意。大家看这样好不好？以师侦察连和各团的侦察排组织20个班级小分队，每个班配一个会说朝鲜语的战士，再配一把信号枪、一个联络小喇叭，带上3天的给养，然后我们把黄岩洞附近20公里划分成20个区域，每一个班负责一个区域的搜索。
2: 要找到胡支队的隐藏地，我们必须要盘查两类人，一类呢是朝鲜的青壮年男性，现在村子里的青壮年男性呢已经很少了，但凡是遇到就必须要刨根问底，如果发现可疑就马上把它控制起来。另一类呢，就是在集市上向老乡采购大数量粮食和各类食品的人，如果盘查不出什么，我们可以借口送他们回去，看看他们所说的是否属实。还有啊，通知各部队，在驻地附近如果发现有朝鲜青壮年男性活动的，一律扣下来盘查。
4: 대장님첩보분대준비완료했습니다미군이말로는오늘밤기상상태로공수작전하기적절하답니다출발하라고합니까

0: 咱俩都准备差不多了吧？准备好了，咱们就照上黄正华和石哥出发。
1: 嗯，马上。哎，文姐，嗯，今天你别去了，反正朝鲜有广播，有我俩就行。梁科长回来了，你去看看人家。
0: 他没来找我，就说明他肯定忙着呢。我去找他，估计他也没空理我。
2: 科长，
3: 这位吗？跑得还是那么快。
4: 口令，和平，回令。曙光，梁科长，文干事在第二间。
5: 嗯，就我这点事儿，全师都知道了。
6: 那谁不知道？您和文干事可全都是咱们是大英雄啊！科长，我这速度还可以吧？那我合格了吗？
5: 不错，合格，跟得还挺紧的。什么时候该跟紧，什么时候不该跟紧，你知道吧？
6: 哎呀，科长放心，您是不是忘了我外号了？我可是机灵鬼啊！
5: 对对对对对对！哎呀，就是出来太着急了。我这一身衣服从国内穿到这儿都没换过。你帮我闻闻，有味儿没有？
7: 还好。
5: 哎呦，应该换身衣服的。
6: 哎，科长，你看这是啥？早就从您包里拿来了。
5: Good job 呀！啊，张志成，嗯，你真不愧是机灵鬼啊！
6: 科长，你刚才说啥？
5: 就是英语，嗯，夸你呢，
6: 夸我，
5: 说你特别棒。
8: 멀지않은곳에적군의주둔지가있다정의매복하겠다가내신호를기다려동시에폭탄을투하하고사건을개시한다1차공유만하고즉시철수한다우린끝까지싸울여력이안돼모두따라와
9: 梁科长，
0: 梁晨，
10: 文姐，我回来了。本来第一时间就应该来看你的，但是太忙了，来晚了。
0: 没事儿。可是你来这么晚，我们要去广播站了。
10: 啊，好吧。
1: 文姐，今天你就留下吧，我俩去就行。
0: 你过来啊！
5: 我不敢。
0: 你不敢什么？
5: 我是会梦见你，但是一走近你，你就消失了。我怕这也是个梦，我一过去，你又消失了。
0: 过来吧，我保证再也不消失了。

0: 那你今天不用去广播站了吧？
1: 我陪你说会儿话，还是得去广播站看看。主要今天的广播挺重要的，是记录李承晚反对和平、坚持战争的。
0: 哦，那我送你过去吧。
1: 好啊，你正好去看看我们广播站，比以前条件好多了。
0: 哦，对，我这次回来看到侦察哥，跟过去我们在矿洞比，真的条件好太多了。那你们平时去前线广播站的时候会有人护送吗？
1: 不用，我们有两个男同志，是遥机员，他们都是从战斗部队调回来的，有经验。
0: 武器呢？
1: 他们都配了冲锋枪，我有手枪。
0: 太薄弱了，这不行啊。
1: 怎么不行啊？
0: 你们播音员呢，长期往返于前线广播站，这样有规律的行动呢，又大多都是在晚上，很容易就被胡志队给盯上了。你们没有收到敌特活动的通报吗？
1: 我们今天下午收到了一个通报。对了，有个情况我没跟你说呢。
0: 什么情况？
1: 今天下午收到通报说，最近如有青壮年的百姓在这一带活动，要扣下来盘问。其实这几天是有一个朝鲜老乡在这一带砍柴，前几天呢是在广播站附近见过，然后昨天是在驻地附近看到他了，但是今天他又没出现。
0: 你们跟他有接触吗？
1: 警卫战士带着我们的朝鲜语广播员去问过他，但是很奇怪，他好像听不懂我们说话似的，他就说他是来砍柴，然后背起柴火就走了。
0: 都是说的朝鲜语，不可能听不懂啊。
1: 是啊，
0: 这附近也没什么村庄，如果是说是远一点的村庄，那砍柴没必要砍到这儿来啊。再说现在村子里也没什么青壮年的男性了，他今天没来，那这就太可疑了。不行，这件事情要马上处理，宁可大惊小怪，也不能疏忽大意。
1: 那我们会有危险吗？
0: 准确的说，应该是遇到危险的可能性很大。

0: 怎么了？
1: 电话线断了。
0: 下午还是通的呢。
1: 很有可能是被人剪断了，也许敌人会袭击这里。除了广播站的人之外，还有其他人住在这儿吗？
0: 还有政治部的十几个干部。
1: 文杰，你听我安排，你马上到各屋通知所有人拿起武器，听保卫科赵科长指挥，然后再悄悄的到驻地附近周围埋伏起来，等待支援部队。
0: 那我们广播站的人呢？
1: 我去接应一下。
0: 那我也去，我有枪。
1: 文杰，请你服从指挥。
0: 不是，他们是我的队员，我是广播站的站长。
1: 现在是战时状态，不分所属，一律都要听职务最高的指挥，拖延会造成严重的后果。
0: 你不要拿这个吓唬我。
1: 文杰，你听我说，现在你是我手下的战士，服从命令，马上去通知，让大家把灯都熄掉。
0: 是。
1: 千万要小心，这也不安全。
0: 我知道了，我不是小孩。

0: 你警惕性不高啊！我知道熄灯了，不敢往里看。现在有情况，侦察连的驻地离这儿有多远？
1: 没多远。
0: 你马上跑步过去，把侦察连给我调过来。
1: 我是警卫员，不能离开你。
0: 你少啰嗦，快去！你就传我的命令：一排直接去前线广播站。2排到这儿来，周围搜索；3排从这儿到前线广播站沿途搜索，明白了吗？
2: 听明白了。1排去前线广播站，2排到这里来向周围搜索，3排从这里到前线广播站。

0: 沿途搜索，对吗？
1: 复述正确。
0: 梁副参谋长，我去了。
2: 快点。同志。
3: 是你啊，首长。
2: 钟明。
3: 是。我现在是政治部驻地的警卫排排长。
2: 啊，你们这干嘛呢？
3: 刚换完岗回来。
2: 你们有几个人？
3: 十个。
2: 现在有点情况啊，你分五个人跟我走，然后通知其他的人在周围埋伏，防止敌人偷袭。过一会儿呢，侦察连二排就会过来，他们来了之后，你们跟他们一起在周围搜索，如遇偷袭坚守待援。
3: 是。首长，哟，这四个人跟首长走。有点动作，其他人员待命。
4: 我看这次死扛是肯定能吃上。你看梁科长那么年轻劲儿，哪像个军事干部啊？
5: 别老梁科长梁科长的，现在要叫梁副参谋长。
4: 再大的官，不也是咱广播站的女婿？结婚的时候不还得认咱板子？
6: 방송한같아요잘됐어마침기란에도해주고말이야
7: 哎，你说他们俩到时候要是……

0: 不管他，假装没看到，拉开距离，每人间隔20米左右，别让敌人一梭子子弹给包圆了。
1: 是，都方便一下，方便完了继续赶路。
2: 是。
1: 谁？是我，
3: 梁科长。
0: 我去前线有事儿，顺便啊送一下你们。
2: 你们几个快点儿。

0: 你们几个，别跟那么前，到后面去，我跟他们说点事儿。
1: 你们有可能被敌特给盯上了，但是不要慌张，就跟往常一样去广播站。到了广播站之后，马上进到坑道隐蔽起来，该干什么干什么。只要我不叫你们，就算外面打翻了天，你们也不要出来。不工作的人呢，拿着枪在坑道的洞口守在那儿。
2: 明白了吗？明白。到了广播站之后，
1: 我会假装跟你们分开，然后再悄悄的回来，你们不用担心。行，
2: 都听你安排。嗯。
1: 好，那你们就继续你们的话题，该聊点什么聊点什么，装作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
2: 我们在聊您跟文干事的事儿呢。
1: 那算了，你们换个话题吧。
3: 차장님, 공격할까요?
4: 뭐라는지 알아들었어. 뒤따른 사람들은 병사 같아. 우리는 계획대로 움직인다.

0: 서대왕이 공격을 합시다.
1: 잠깐만, 뭐가 수상해? 그전 예선에게 정찰하러 왔을 때 놈들이 이렇게 애를 즉삼듯이 않아서 게다가 설명이 안 보여.
2: 一会儿政治部的两拨人又会到位，会打一发红色的信号弹，到时候你就好话让他们投降。明白。我现在怕的不是他们的袭击，我是怕他们跑了。对了，还有，你只能把这个喇叭伸出去喊，不能露头，更不能参加战斗。我不会让敌人靠近你的。
0: 我有枪，我也是战士，知道吗？
2: 哎呀，你别啰嗦，要不然喊话我都不让你干。
1: 万一你有个闪失，杨晨不把我打死也得把我骂死。
2: 这个时候你就别再给我提粮草。
1: 服从命令。

0: 好了，我们就送你们到这儿了，我们还有事儿，先走了。
1: 是
2: 是。
0: 再见。
3: 再见。
0: 你们跟我走。
4: 昨日那你就愿送你公我们就一个人把死给他。
5: 진짜배고당했어지금다섯모종대원들한테조용히철사라고해빨리
6: 여우소리

위하여 남조선 병사들이 집으로 돌아가

0: 活的，抓活的！
1: 我跟你走，跟
2: 着，跟着。
3: 臭排长，
0: 真臭！
3: 看来死，
0: 看来死！
4: 李排长，李排长，你们看谁来了？
1: 齐洛，
5: 科长，
1: 你还好吗？
5: 我好，科长。科长，你一回来就带我们打胜仗，你不晓得这帮坏蛋干了多少坏事，你一回来就把他们抓住。
6: 科长，科长，科长，
5: 科长，
6: 啥时候来连里看看呀？啊，我们现在可有好吃的招待你，我们可想死你了。
1: 去，一定去，我也想你们。
0: 科长，科长，终于回来了，不是你们看台给科长围的。行了行了，先别围着了，跟科长说点事儿。
5: 哦，是，一班嘞，跟我走。
1: 去吧，
6: 科长，我先走了。
1: 去，
5: 科长再见。
1: 再见。
6: 哎，小翠，你留下。
7: 科长，娟儿，娟儿，科长。
8: 小翠，
9: 哎，
8: 把刚才审讯的情况跟科长说一下。
9: 是，科长，这股敌人今天袭击广播站是为了抢扩音器，找零件来修理他们的电台。
10: 他们的电台怎么了？
9: 说是有个什么重要的零件坏了，怎么也修不好，已经好多天没跟他们上级联络过了，所以着急了才来这儿拼命的。哦，还有，这次行动他们几乎是倾巢出动，家里只留了三人，包括包华杰，还有八个人去了政治部驻地，准备袭击那里，以此来配合这边的行动。
11: 科长，文干事可还在政治部驻地呢，咱们要不要去看看？
7: 那我还是派人跟你去看看吧，毕竟子弹不长眼。
11: 对，
10: 崔一鸣，你刚才说胡志队已经有好几天跟他们的上级联系不上了，
9: 是这样的。
11: 科长，文干事，
10: 文干事不会有事的。
11: 哦，
10: 这样吧，张志成
11: 到。

0: 你从三班带两个人马上赶到政治部驻地去看看情况，我在这儿还有事情没办完。
1: 是，
0: 去吧。
1: 走了。
0: 冷漠，
1: 哎，
0: 派人把这些俘虏押到保卫科继续审问，你马上带人带报话机押两个俘虏去把胡志队的老巢给

0: 就留在那儿，见到有人来跟护士队联系的马上抓起来。
1: 是。
0: 我现在还要去做一件大事儿。
2: 什么事儿？需要我们配合吗？
0: 不用，你们就完成你们的任务，我这边还有警卫连的五个人跟着我呢。夜长梦多，赶紧出发。
2: 小心啊，科长。
3: 林排长，组织人把俘虏带到审讯室审问。
2: 是。

0: 一会儿我会开枪，开枪之后你们使劲喊啊。
1: 报告连长、指导员，你们听，广播站这是怎么了？坏了，广播站出事了。指导员，你在家盯着，我集合一番去看看。
2: 嘿，俺就在广播站，向参谋长通知广播队没了支援，以便冒死。俺就是跟替你演的一场戏，做嘛给干干。等俺归里司令部当面给你汇报哈。
1: 各位演员，演得不错啊，咱们自己人都当真了，敌人肯定也就上当了，大家就等着上级领导的表扬吧。好了，不好意思各位，我现在得赶紧回去看看了，今天你们宿舍那边也有战斗。
3: 宿舍那边文姐不会出事吧？
1: 不会有事儿，你们今天暂停播音，回去休息吧，我会跟高主任汇报。我走了走了。
4: 情况汇报完了，师长还有什么指示？好，那我知道了，见到梁副参谋长我告诉他。哎，
5: 俘虏什么的怎么样？
6: 问清楚了，他们今天主要任务就是在这里和前线广播站同时展开袭击，主要就是夺取扩音器、拆零件、修复电台，顺便完成之前上级交给他们袭击广播站的任务。
4: 那看来咱们之前的判断是对的，他们的电台坏了。
6: 是。
4: 哎，人呢？查清楚了吗？
6: 查清楚了。前线广播站那边去了18个，这边来了8个，家里留了3个。这边来了的8个打死了5个，俘获了2个，跑了1个。
4: 跑了1个？
6: 是。
5: 这可不大好啊。不行，我得组织部队扩大搜索范围，尤其是通往黄岩洞方向。
1: 哎，高科长，哎，文杰在你这儿吧？
7: 正说找你呢。
1: 什么事啊？
4: 你俩先聊吧，我先去布置一下加强搜索的事儿啊。
1: 哎，文杰，你别走啊！
3: 我不走干嘛？你这么忙。
1: 你没事吧？刚才的战斗，你没伤着吧？
3: 我能有什么事儿啊？我又不是幼儿园的小朋友，你就差拿两个保姆看着我了。
0: 你这是怎么了呀？
8: 我不带你去前沿，那是有我的道理的。我们必须要狂跑，才能追得上前面的播音员，就怕晚了会出事儿。我真的不是故意不带你去，你要照我说，我当然愿意带着你啊。你跟我在一起，我可以保护你，我还放心呢。文姐，你听我说。
3: 我不想跟你说。我也不想跟你吵架，我去找我的人去了，有什么事回来再说吧。
5: 哎，文杰同志怎么走了？这刚刚立宪，没多聊两句啊？
0: 哎，奇怪了，人家不高兴了。
5: 什么情况？说什么了？
0: 我没说什么呀，他说我快把他当成幼儿园的孩子，找保姆给他管起来了。那我不带他去前线广播站，那是怕他跑得慢跟不上啊。
5: 那要因为这事儿的话，我倒是知道一点，可能跟我对他的保护措施有关。我刚才看他就有点不高兴，那谁曾想把这邪火发你身上了。
0: 老赵，你可真会给我找事儿啊。

0: 不过这个女人的心思啊，真的挺难捉摸的。刚才在敌人来袭之前还好好的呢。
1: 那怎么着？我走，咱我陪你一块儿去解释一下去。我刚才说的那也是无心之语。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出口品质，传承精湛制表工艺，优质心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透视精准，日历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震防滑，实用又美观，通体鎏金，八颗宝石璀璨夺目，金钻闪耀，豪华大气，9.9元不够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匠心雕刻，栩栩如生，龙腾四海，凤舞九州，寓意吉祥富贵，鸿运当头。如果您戴得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3: 亲爱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大家好，欢迎锁定咱们的阿诗诺品牌专场。今天的阿诗诺品牌面向全国紧急招募品牌推广大使，只要您打进电话，就能享受到这个9.9元的专属推广价。
4: 今天咱不玩虚的，不搞套路，专门给咱们50到70岁的中老年朋友带来一款能带出面子、带出福气，还花不了多少钱的好宝贝——飞轮金钻表。
3: 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咱老一辈人一辈子都在节俭过日子，舍不得吃，舍不得穿，更别说买一块像样的金钻表了。过去能带上一块普通的石英表，都觉得特别体面、特别有面子，对吧？
4: 没错，太对了。以前啊，咱条件有限，省吃俭用供孩子读书，顾家里开销，哪舍得给自己花大价钱买好表呢？可现在啊，不一样了，日子啊越过越红火，咱也该对自己好一点，带一块大品牌、有档次的金钻表，既能看时间，又能显品味，出门还有面子。
5: 没错啊，今天我就给大家带来了这款专门为咱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男款大气稳重，女款呢精致优雅，戴上它不管是出门遛弯、走亲戚、见客户，还是参加儿女婚礼、重要晚宴，都倍儿有面子，谁见了都得夸一句有品位。
4: 说到这儿，肯定有叔叔阿姨心里犯嘀咕了，这么好的表，这么便宜，是不是有猫腻啊？会不会是假货呢？
5: 大家放心，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我们这款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价值1988元，但今天只要观众朋友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推广大使，就只要9.9元。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3: 这份诚意真的是太足了。说实话，9.9元在市面上连一块普通的电子表都难以买到，咱们呢却能拿下这款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这到底是出于什么样的考量呢？
5: 我们之所以给出这样的福利，核心就是为了打响阿诗诺的品牌名气，让更多人认识、认可我们的飞轮金钻表，同时也是为了配合我们全国专卖店的加盟扩张计划，所以我们特意拿出最新款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在全国范围内招募品牌宣传员，助力品牌推广。只要大家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阿诗诺的品牌推广大使，这款原价1988元的金

0: 钻表，今天仅需9.9元，每人最多可购2块。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投天价广告，彻底剔除中间所有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每一分钱都实实在在的让利给咱老百姓，只求请广大老百姓帮我们代言，让每一位佩戴者都成为阿诗诺的口碑使者。俗话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大家拿到了这款表之后，只要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多帮我们提一句，宣传一下，我们就心满意足了。
1: 为了表达我们的诚意，也为了鼓励更多朋友参与报名，我正式宣布，打进电话的朋友购买男款，我们再送男款龙戒一枚和鸿运黑曜石佛珠串一条；购买女款，再送女款凤戒一枚和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每个赠品组合，我们都正常要卖到998元。
2: 我的天呀，这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刘总也说得明明白白，今天只要9.9元，您不仅能够把这块金光灿灿、璀璨夺目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带回家，还能够免费领到价值998元，同样是金光闪闪的戒指和手串，这简直太超值、太划算了！
3: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铭刻岁月。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鎏金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尽显非凡品味。八星宝石璀璨夺目，奢华内敛，身份自然尊崇。金工表链金光灿灿，万间流转万般魅力，镂空表背天工巧琢，飞轮灵动每时每刻尽显机械律动之美，日历星期一目了然，夜光指针暗夜清晰。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是每一位热爱生活、追求品质的朋友万上不可错过的璀璨之选。
4: 我和老头子一辈子舍不得穿金戴银，这次看到阿诗诺9.9元就能买到金钻表，还送龙戒、凤戒、黑曜石手串和红玛瑙手串，我赶紧订了2块，老头子一块，我一块，金灿灿的，倍儿有面子。
5: 戴上这表啊，邻居都问呢，是不是好几千买的？我说呀，才9.9元，他们呢都不信。还有这对龙凤戒指，我俩一人一个，这叫龙凤呈祥，富贵安康，多喜庆啊！
4: 这么豪华的金钻表，又是大品牌，9.9元，还送这么多东西，咱要是再不抢啊，那不是犯傻了吗？我已经抢到了，老哥老姐们，赶快打电话抢购！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佛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2: 来，镜头拉近，先看咱们男款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通体鎏金打造，不管是表盘还是表链都金光灿灿亮闪闪的，摸上去质感十足，不褪色不氧化，戴个10年8年还是这么亮堂，跟新买的一样。
6: 大家看这个表盘，镶嵌了整8颗天然宝石，颗颗璀璨夺目，晶莹剔透，阳光一照啊，闪闪发光，高端又大气。而且啊，表盘上还有日历、星期双显示功能，字体清晰，不管是看日期还是看星期，一目了然，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不用费眼。
2: 最有特色、最显档次的就是这个背后的镂空飞轮设计。大家看，这个飞轮就像一颗跳动的心脏，又像一个永不停歇的幸运轮，每时每刻都在灵动转动，特别的有律动感。
6: 这可是普通石英表根本做不到的，只有啊高档飞轮表才有这种。

0: 灵动的律动感。懂表的朋友一看就知道，这绝对是好表，是高档表，戴在手上瞬间提升品味，谁见了都得问一句，这表不便宜吧。
1: 它不光好看，还特别实用。这款表有夜光功能，晚上起夜出门不用开灯，表盘指针看得清清楚楚，再也不用担心看不清时间，不小心撞到东西。而且它还防水、防震、防滑，平时洗手、下雨也不用摘下来，不小心碰到、摔到也不用担心损坏，特别耐用，省心又省事儿。
0: 难管戴在手上沉稳大气，彰显咱们中老年男士的非凡品味。不管您是日常佩戴还是出门见朋友谈事情，都特别有面子。接下来咱们再看女款的，更精致更优雅。
1: 女款的设计就更贴心更精致了，同样是通体鎏金表盘镶嵌的宝石，更小巧精致，线条流畅优雅大方，戴在咱们阿姨的手腕上显得皮肤更白皙，气质更出众。不管是搭配衣服还是日常佩戴，都特别好看，显年轻显气质。
0: 而且啊，表盘大小适中，戴在手上不压手不硌手，特别舒适。咱们叔叔阿姨不管您是自己戴还是给老伴儿买，都特别合适，既实用又有面子。
1: 关键是今天还有超值赠品，大家看，这就是我们的赠品。
0: 这枚男款龙戒通体鎏金，上面雕刻着栩栩如生的龙纹，寓意啊非常好，招财纳福，吉祥安康，戴在手上大气又有福气。不管您是自己戴还是给老伴儿戴，都特别合适。这条红运黑曜石福珠串，质地温润，戴在手上既能装饰又能祈福，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男士。
1: 这枚凤戒精致小巧，镶嵌着细小的宝石，优雅又高贵，戴在手上特别显气质，咱们阿姨带出去街坊邻居都得羡慕。这条桃花红玛瑙如意串，晶莹剔透，粉粉嫩嫩，寓意着吉祥如意，平安顺遂，戴在手上既好看又能图个好彩头。
2: 没错，这些正品都是我们品牌精心准备的，不收取大家一分钱，只要购买手表就免费送，数量有限，送完即止，先到先得。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红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4: 我经常出去见客户谈生意，这款阿诗诺金钻表一亮出来，周围的人啊都说是块名表，飞轮一转特别有档次。其实他们没有想到，我就打了个电话，9.9元就拿到手了，还送了我龙戒和黑曜石手串，太给我长脸了。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红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1: 现在我们的热线电话已经快被打爆了，很多叔叔阿姨都在抢购。接下来我们来接听一位正在来电的观众朋友，看看他有什么疑问。您好，这位朋友。
5: 主持人好，刘总监好，我想问一下，你们这款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真的只要9.9元一只吗？还有赠品是不是真的免费送？我有点不敢相信，这么便宜，我怕收到的是塑料表跟电视。

0: 市场不一样。
1: 这位朋友，我再给您郑重保证一下，您完全不用担心，收到货先验，不满意直接退，来回运费我们全包，您一分钱不花，没有任何风险。每一块表都有防伪编码，可以去专柜比对，我们绝对不会送塑料表。您收到的每一块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都是通体鎏金，和电视上展示的一模一样，品质上有保证，您可以放心购买。
0: 哦，这样我就放心了。那我想问一下，每人限购两只，我能不能买一只男款一只女款，都能拿到对应的赠品吗？
2: 当然可以，每人限购两只，您可以选两只男款两只女款，也可以选一只男款一只女款，只要购买就能拿到对应的赠品。男款送龙戒和鸿运黑曜石辅助串，女款送凤戒和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不会少您一样，绝对说到做到。
0: 太好了，那我现在就订购一只男款一只女款，麻烦你们赶紧给我发货，我都等不及想戴上了。
1: 好的，谢谢您的支持。各位叔叔阿姨，我在这里再次向大家郑重承诺，第一，您收到的表和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第二，您收到了表和专柜里的不一样，退。第三，您试戴之后有任何不满意不喜欢，不管是什么原因，无条件退。我们支持先验货后付款，您收到货以后先打开包装仔细检查试戴一下，觉得不好不花一分钱直接退回来，来回运费我们全包，您没有任何风险，完全可以放心购买。每一块表都有防伪编码，随时可以去专柜比对，品质有保障。
2: 太好了，有焦总监的这个承诺，咱们叔叔阿姨就可以完全放心了。各位叔叔阿姨们，注意了，注意了！紧急通知，我们的品牌推广大使名额还剩下最后的32个名额了。
3: 没错，电话铃声一直响个不停，很多叔叔阿姨啊都在抢，名额一直在减少，每一秒都在减少，再犹豫就真的没有了。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出口品质传承精湛制表工艺，优质新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走时精准，日历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震防滑，实用又美观，通体鎏金，八颗宝石璀璨夺目，金钻闪耀豪华大气。9.9元不够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匠心雕刻，栩栩如生，龙腾四海，凤舞九州，寓意吉祥富贵，鸿运当头。如果您戴得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出口品质传承精湛制表工艺，优质仿金线机芯， 背部灵动飞轮。

0: 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定时精准，日历、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震、防滑，实用又美观，通体鎏金，八颗宝石，璀璨夺目，金钻闪耀，豪华大气。
1: 汛期应密切关注气象及洪水预警，洪水爆发时人员应立即撤离，不要沿行洪方向跑，不得在低洼地逗留，严禁强行通过涉水道路，城镇发生内涝，行人车辆不要盲目通过立交桥等城市低洼地带，积水中行走要防止跌入溺井，居民房屋进水要立即断电，切莫贪恋财物，及时转移疏散，防汛工作事关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汛期请关注支持防汛抗洪工作。

0: 1957年9月，在赴莫斯科的飞机上，聂荣臻问钱学森：“中央叫我们7年之内搞出自己的导弹，你觉得有什么困难？”钱学森说：“我有个预感，也许不用5年。”1958年，由聂荣臻挂帅，在苏联的帮助下，中国全面展开两弹一星研制工作。苏联运来了导弹样品，这枚德国 V2 型火箭的仿品，钱学森非常熟悉。射程仅为几百千米，型号已经落后了，但对当时的中国而言，只能从仿制。
1: 我当时是被指定的是仿制的总设计师，钱学森找我们来要谈这件事情，我管叫做反设计。什么叫反设计呢？一方面我们要仿制，另外一方面我们还应该做一件事情，就是说这个导弹有一定指标，能打多远，重量多少，尺寸多大。
0: 有苏联专家的参与，导弹仿制进行顺利。仿制的这枚导弹命名为东风一号。很快，包括导弹在内的重大项目都陷入了停顿。1960年7月，苏联政府召回中国政府，苏联专家和顾问将从中国召回。正在北戴河开会的毛泽东生气地说：“要下决心。”

搞尖端技术。面对中国的导弹专家们，聂荣臻元帅特意向钱学森发问：你觉得我们的事业还能继续下去吗？钱学森回答：能，当然了。这一年钱学森49岁，此刻的他已经实现了多年的夙愿，成为了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

1960年11月5日，在-20度的发射场，东风一号腾空而起，发射升空。导弹飞行7分37秒，在550千米、407米处准确命中目标。

0: 这一刻，距钱学森回国刚满五年。
1: 这是我国自行设计制造的东风二号地对地导弹。
2: 1962年3月，进行了第一次靶场飞行试验。
0: 1962年3月21日，射程翻倍的东风二号首飞失败。导弹起飞后，从3400多米的高度坠地爆炸。为研制导弹，全国人民勒紧裤带，一分一厘来之不易。大家都很自责，有人当场痛哭。抱病赶到现场的钱学森说：“如果说考虑不周的话，首先是我考虑不周，责任在我，不在你们。”东风二号失败，包括钱学森在内，也受到来自方方面面的指责、非议和质疑。在向聂荣臻元帅汇报时，钱学森感到巨大的压力。
3: 开始钱主任说：“聂老总，我没干好，对不起啊，我没干好啊。”这个聂老总这时候就站起来，走到这个钱的跟前，说：“不要紧，这次没干好，下次就该会干好。真金不怕火炼，不要怕失败。”
0: 聂荣臻给了钱学森最大的信任。元帅甚至规定，导弹发射如果基地司令员与钱学森意见不一致，以钱学森为主。一次导弹发射，由于操作人员忘记打开通气阀，导弹燃料箱内被抽成了真空，外部瘪陷。为此，钱学森亲自爬上试验塔认真查看。他认为只要继续推进剂的加注，内外压力差平衡之后，燃料箱就会恢复原样。
4: 没关系，这是我从前的做过这项工作，知道清楚的，有把握，我也不是瞎说。最后到了这个司令员呢，他也为难了。他想，他既然是基地的司令，他得同意这个基地的做事部的意见，所以他也不签。说三个该签字的人里头，只有我一个签，三分之一。那么这个情况怎么办呢？就报告到聂老总那儿去了。聂老总这个决定可是了不起的，他虽然是三分之一，他同意我的意见，可以的。
0: 导弹如期发射，并且获得了成功，证实了钱学森的判断。元帅信任钱学森，是基于钱学森决策的依据，是他一贯秉持严谨的科学态度。1964年6月，东风二号代理发射。

0: 由于天气炎热，造成燃料添加不足，导弹将达不到原来射程，而原定的弹着点测量将无数据可测。对此，接到报告的钱学森也颇伤脑筋。有人建议卸除一部分燃烧剂，减轻导弹载荷重量，确保导弹能够进入弹着区。
1: 根据这个新情况计算一下子，这个射程还可以够，但是必须把这个酒精，就是燃烧剂，卸除600公斤，因为它是多余的。氧化剂已经烧光了，结果还有燃烧剂、酒精在那儿，那我不等于多运送600公斤的有效载荷吗？我要把它卸出来，这个时候可以说它是射程最大的。
0: 当时，31岁的王永志只是实验队中的中尉军官，他的建议经反复研究，大家还是没有同意。情急之下，这个导弹专业的年轻人直接去见钱学森。
1: 当时在钱院长就去找他去了，就是叫他们，他就是仔细的听，边听边问，越听越认真啊，听得很细致。到最后呢，这个问过几个问题之后，他最后他很明确的表态，行，这个思路是对的。
2: 秦总，排序，排序。
0: 东风二号飞到预定距离，准确击中1000千米之外的目标。影像记录中，副总参谋长张爱萍与钱学森拥抱祝贺，参事人员和军人热泪盈眶。王永志，这个当年钱学森赞许的年轻人，后来成为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的总设计师。钱学森就是钱学森。钱学森的了不起，不仅仅在于他主持了一项项了不起的科学项目，还在于他创造了了不起的理论。他在美国写就的《工程控制论》中提及，即使用不可靠的零部件，也可以组成可靠系统的理论。
3: 他要从这个系统工程的角度，组织力量，专业分工，大家就是上万人甚至几十万人的一个工程，比如说一个型号一定要一个总体设计部，这个总体设计部就是系统工程的中心。
0: 钱学森认为，东风二号的研制，如火箭发动机试车台、全弹振动试验塔、全弹试车台、超声速风洞等，这些导弹重大基础设施都应归为研发系统工程，不仅从技术上落实细节，还要系统的统领全局。钱学森的工程控制论理论与尖端武器研制相结合，形成完善成熟的航天工业流程和整体框架。东风二号研制发射成功，各类型号的导弹陆续生产列装部队，导弹从仿制转为自主研发，这是中国火箭发展史上的转折点。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在铁架上爆炸成功。此刻，如果没有运载工具，原子弹只是无枪之弹。钱学森向聂荣臻元帅提出，以中程导弹为基础，研制能运载核弹头的改进型导弹，使导弹的射程、精度、使用性能等指标符合导弹核武器的实战要求。这就是原子弹和导弹的两弹结合。1965年6月，东风二号导弹与原子弹的配套开始进展工作，导弹由7级部负责，原子弹由2级部负责。美国和苏联的试验，不是在海外基地，就是荒无人烟的。

0: 而中国的试验只能在本土进行，但到不得不穿越有人居住的区域上空。中央要求导弹不会中途坠落，万一导弹掉下来也不能发生核爆炸。东风二号曾经试验失败的场景，人们还记忆犹新。中央决定两弹结合，导弹为主。钱学森的压力是空前的。1966年10月，导弹和核弹运抵发射现场，试验到了关键时刻。钱学森陪同聂荣臻元帅也来到现场。原子弹与导弹对接，核弹头位于导弹顶部，燃料加注，紧张的气氛弥漫在整个发射基地。导弹与原子弹首次结合，发射前阵地只留下7人。1966年10月27日上午9时，东风二号假型导弹拔地而起。9分14秒后，新疆罗布泊弹着点传回测量信息，核弹头目标精确，飞行距离894千米，在距地面569米上空爆炸。中国原子弹爆炸成功时，美国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说，中国5年之内不会有运载工具，真正拥有导弹核武器至少要10年。而中国两弹结合成功只用了2年多的时间。东风二号的表现在钱学森的眼中还有更深一层含义，只要再加快速度，搞出射程更远的导弹，中国的卫星和载人飞船就有了运载工具。在钱学森等人的努力下，继东风一号之后，我国又相继研制成功东风二号、东风三号、东风四号中远程导弹，成功进行了原子弹导弹结合试验，并在此技术上研制成功我国第一枚出征太空的火箭长征一号。钱学森主持完成了我国导弹火箭的起步和发展，为我国导弹火箭和卫星事业做出了开天辟地的卓越贡献。飞向太空一直是钱学森心里的愿望。早在1953年，钱学森在美国就提出星际航行的设想。1961年，他在中国科学院做了相关的讲演。钱学森描绘了太空航行的途径。1965年8月，中央专委会批准了651工程，第一颗卫星就叫东方红一号。3级运载火箭被命名为长征一号。1970年4月24日，173公斤的东方红一号被长征一号运载升空。
1: 孙家栋告诉我的，就是这个东方红一号发射成功了以后，钱学森抱着孙家栋哭了一声。当时这个成功了以后，钱老说了一句话，说看来中国人也能做。
0: 1970年5月1日晚，天安门城楼上的毛泽东和卫星发射的有功人员一起等待东方红一号飞越北京上空。第一能上去，第二能回来，第三占领同步轨道，这是钱学森为中国卫星发展规划的3个重要步骤。为此

他再次做出前瞻性的部署，为模拟飞行器的环境实验。60年代，在钱学森倡导下，亚洲最大风洞群开工建设。70年代，在钱学森的建议下，中国远洋测量基地开始筹建，全国测控网也布局动工。1971年，实践一号科学探测卫星发射成功。1975年，中国成功发射返回式卫星。返回式卫星系列所积累的大量经验，为神舟系列载人飞船的发展奠定了基础。1976年，65岁的钱学森两鬓渐白。1980年5月18日，东风五号在酒泉基地发射升空，这是中国第一枚洲际导弹。导弹以极高的速度掠过我国大陆，穿越6个时区，弹着点是8000多千米之外的南太平洋海域。

美国合众国际社很快做出反应，记者罗伯特·克莱伯在题为《中国导弹之父钱学森》一文指出，由他负责研究的火箭正是中国成为同苏联、美国一样能把核弹头发射到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的国家。

钱学森开创从零开始，逐渐成熟的科研、管理和实践，成为导弹航天系统工程体系，导弹航天事业取得了巨大成功。1980年底，钱学森提交退休报告，表示明年我将是70岁的人，精力自然有限，而导弹卫星科学技术方面，年富力强的科技干部大有人在。

0: 2003年10月15日，神舟五号发射升空，从太空返回的杨利伟专程前来看望92岁的钱学森。他深知这位航天专家的德高望重。早在1966年，在钱学森的建议下，中国就讨论了载人航天，不仅有飞船规划，还遴选过宇航员人选。今天，随着在太空中一次次的取得卓越的成就，中国人提出在2030年以前实现载人登月。对国家和人民给予他的褒奖，钱学森从不自满，谦逊有度。
1: 刚才听了各位领导同志们的发言讲话，我觉得我很不敢当。
0: 对报刊杂志的宣传，他有话要说。
2: 他就坐在这儿，拿着当天的报纸，这几天的报纸上天天在讲我的好话。我们做任何事情都不能过分，都要适可而止。在今天，钱学森这个名字已经不是属于我个人了，所以我得非常非常的谨慎。我看到此为止吧，该画个句号了。

0: 恋权，不爱钱，不鞠躬，不挂名，不瞒报，不留瑕疵，不怕认错，不因循守旧，不迷信权威等，是钱学森恪守的座右铭。钱学森一生淡泊名利，有着崇高的人格品质，在他为祖国科学事业奋斗的岁月里，始终保持了一名爱国学者的奉献精神。1960年，钱学森一家搬入北京航天大院的宿舍楼。钱学森在这座红砖房子里一住就是49年，直至去世。晚年的钱学森不仅是修为上的自律，日常生活他也常常自理。
1: 他是1986年当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嘛，这个就相当于晋升于副国级了。但是你接触他时间长呢，你看他的这个处事方式哈，接人待物方式，他是还是非常尊重对方的啊。回家就在这个环境生活嘛，75岁以前都自己洗澡，洗裤衩背小袜子洗完。
0: 我要抓紧余生，做一些对国家对人民有益的事情。已经年迈的钱学森想把更多的时间用于他感兴趣的思索，他对新领域的研究已远超他的空气动力学范围。小楼安静温馨，晚年的钱学森深居简出。执子之手，不离左右的老伴儿蒋英。
2: 我们两个都是好朋友，我们家里一直是很和蔼的，跟和孩子们也是，我们是一个确实是一个很温暖的家庭。
3: 你问他问题，包括十万个为什么的问题，包括我这个数学的问题、物理的问题，那么他一听高兴了，三言两语，就是把这个知识的难点用非常通俗的语言给你讲清楚。所以这个从小，这也是我爸对我的关心嘛，是不是？
0: 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导弹事业，钱学森倾其所有。正如他回国之初信中所说，无一日一时一刻不思归国参加伟大的建设高潮。这是钱学森半个世纪前的手稿，共计15000余。仅凭作者书面留下的印象，就能感到其治学的严谨。工整的笔画和谋篇布局，更显作者的用心、秉性以至人品。只有对知识的渴求，才书写得如此敬畏；只有对事业的忠诚，才能这样一丝不苟。生于1911年的钱学森，走过了98年的人生。在将近一个世纪的长河中，他把科学理想与祖国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把个人才华与民族振兴紧紧联系在一起，为实现祖国的强盛贡献了毕生的智慧和心血，也因此成为科学界的一面旗帜，成为伟大的

0: 传承红色基因。作为一个有理想、敢担当、肯吃苦的新时代的好少年，
1: 传承北大荒精神，红心向党，向阳生长，
2: 手握机遇，守岗位，心怀信仰，担当。

0: 韩国总统任命韩胜书为新国务总理。欧洲高温天气催热空调市场。美国科罗拉多男子开车门惊见一头熊坐在副驾。暑运旅游列车加密开行乐游中国促消费。世界杯观赛设备热销，外国客商扎堆华强北淘货。特色文旅拉动龙江夏日消费。共度晨光马上播出。
1: 给我一个清晨，还您一个世界，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正在直播的共度晨光，我是张彤。首先进入晨光世界。当地时间6月30号，埃及与土耳其情报官员在埃及首都开罗同哈马斯多名高级官员举行会晤，就落实加沙停火事宜展开讨论。三方当天的会谈取得积极进展。
0: 哈马斯6月30号发表声明说，哈马斯代表团的首要任务是制止以色列在加沙地带不断升级的违反停火协议行为，并确保以色列承诺允许所有必需品进入加沙地带等。此外，会谈将进一步讨论加沙停火协议第二阶段路线图。自2025年10月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生效以来，以色列不断以哈马斯违反停火协议为由发动袭击。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6月30号在例行发布会上通报称，加沙地带空袭、流离失所和疾病传播等问题持续加剧，人道局势进一步恶化。与此同时，作为援助主要实施方的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正面临严重资金流动性危机，危及这个机构履职能力。
1: 伊朗首席谈判代表卡利巴夫6月30号表

0: 释，在美国封锁伊朗港口期间，伊朗无法出口石油，但自封锁解除以来，伊朗石油出口量已大幅增长。
1: ما از روزی که

0: 伊朗代表团6月21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谈判，次日凌晨双方达成协议。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伊朗石油和石化产品出口获得豁免，封锁被解除，部分资产被解冻。
1: 韩国总统李在明7月1号任命韩胜书为新任国务总理。此前，韩国国会于6月30号举行全体会议，表决通过了对韩胜书的国务总理任命案。
0: 韩国总统府青瓦台说，李在明当天在青瓦台为韩胜书举行了任命仪式，正式颁发任命状。青瓦台此前表示，韩胜书曾担任韩国互联网企业领航员公司首席执行官，2025年被任命为中小风险企业部长官，拥有丰富的数字产业和企业经营经验，有望推动韩国完成人工智能大转型，并带动经济创新和全民共同发展。韩媒称，韩国政府将以韩胜书就任国务总理为契机，加快推进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和数字化转型，把人工智能作为推动经济增长和提升国家竞争力的重要引擎。
1: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浩尔赫·罗德里格斯6月30号表示，日前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1943人死亡，10571人受伤，28380人在医疗机构和野战医院接受救治。
0: 罗德里格斯在灾情通报会上说，委内瑞拉全国共有855栋建筑受损，其中189栋完全坍塌，666栋部分坍塌，目前救援工作仍在继续。
2: El cuarto día, 345 personas. El quinto día, que es el día de ayer, 4 personas fueron rescatadas. Y el día de hoy, hasta hoy, un bebé de 2 años de edad fue rescatado en horas de la madrugada. Eso hace un total de 6.461 personas rescatadas desde el mismo día de la emergencia de los 2 terremotos.
0: 委内瑞拉地震发生后，国际社会迅速响应，超过50支国际救援队正与当地人员并肩开展搜救工作。根据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通报，目前有近10家中国企业通过设备投入、物资筹集和组织搜救等多种形式，参与到委内瑞拉震后人道主义救援行动中。
1: 在当地时间6月30号进行的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中，挪威队2-1击败科特迪瓦队，时隔28年再次闯入世界杯16强。赛后，挪威队标志性的维京划船庆祝场面再现球场。
0: 挪威队与科特迪瓦队在小组赛中均以第2名进入32强，这是双方在正式比赛中的首次交手。比赛一开始，双方都打得小心翼翼。挪威队的努萨率先打破僵局，上半场挪威队1-0领先。尽管科特迪瓦队在下半场将比分扳平，但随着哈兰德轻松推射空门得手，挪威队锁定胜局。这是哈兰德在本届世界杯上的第5粒进球。他在挪威队53次出场打入60球。效率惊人，凭借本场胜利，挪威队时隔28年再次闯入世界杯16强。1/8决赛，挪威队将迎战巴西队。
1: 天气预报显示，导致欧洲创纪录的热浪的热穹顶本周预计将笼罩美国中部和东部地区，一些举行世界杯足球赛的城市将面临体感温度超过40摄氏度的高温。
0: 根据美国国家气象局发布的预警，堪萨斯城及密苏里州部分地区直至7月3号晚上将有体感温度40.6摄氏度至43.3摄氏度的闷热天气。费城及周边地区7月1号至4号持续高温，加上潮湿的空气，白天体感温度可达43摄氏度。纽约市7月1号至4号面临破近纪录的高温，体感温度最高可达42.8摄氏度，并且即使晚间也十分炎热。波士顿从7月1号起，体感温度可能飙升至43.9摄氏度。美国国家气象局警告说，如果不注意降温和补水，这种程度的高温可能导致死亡。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统计，美国每年死于高温的人数多于死于飓风、洪水、龙卷风等其他极端天气事件的人数。
1: 近日，欧洲遭遇今年入夏以来的最强热浪，多国发布高温预警。长期以来，欧洲不少国家夏季气候相对凉爽，住宅和办公楼普遍没有安装空调。但随着极端高温越来越频繁，

0: 人们对空调的态度正发生变化。
1: 就在几天前热浪来袭期间，位于比利时布鲁塞尔的欧盟委员会总部贝尔莱蒙大楼一度因技术原因停止制冷，让员工们苦不堪言。此事经媒体曝光后，迅速成为欧洲舆论关注的焦点，该不该装空调的讨论也再度升温。而舆论之外，市场的反应则更为直接。在欧盟委员会附近几家家电卖场，移动空调和风扇等制冷设备已基本销售一空。欧洲空调普及率长期偏低，首先是因为过去相当长时间里，欧洲夏季总体较为温和。此外，大量老旧住宅安装固定式空调难度较大，改造成本较高。不过，随着近年来极端高温天气越来越频繁，越来越多欧洲消费者开始把空调视为应对酷暑的必需品。气候变化正在改变欧洲民众的生活方式。
0: 美国科罗拉多州一名男子近日打开自家皮卡车车门时，发现一只熊正在坐在副驾驶座位上，整个过程被家庭安防摄像头记录下来。
1: 事件发生在斯廷伯特斯普林斯，这只熊似乎是通过敞开的车窗爬进车内寻找食物。视频显示，男子打开车门后与熊正面对上，他迅速跑到车前，但熊并未从敞开的车门离开，而是在车内继续翻找。最终，他找来一块木板，成功将熊吓跑。近日，有目击者在巴西福斯杜伊瓜苏的一处居民区发现一只美洲豹在街头游荡，随即向有关部门寻求帮助。在野生动物专家的通力协作下，美洲豹已被安全捕获。这是一只年龄在4到5岁之间的雄性美洲豹，体重约为75公斤。出于安全考虑，有关部门封锁了部分区域。专业兽医团队对美洲豹实施麻醉后，成功将其捕获。等这只美洲豹康复后，工作人员会将它放归野外。
0: 下面让我们360度看世界，24小时全扫描，一起浏览一组国际快讯。
1: 哈萨克斯坦议会两院6月30号举行最后一次联席会议。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发表演讲说，7月1号该国新宪法生效，两院制议会已完成历史使命，将由一院制议会库鲁尔泰取代。哈萨克斯坦两院制议会在其存续的超30年时间里，共通过约3500部法律。美国最高法院6月30号作出裁决，推翻了美国总统特朗普限制出生公民权的行政令。特朗普2025年1月重返白宫后签署行政令，规定父母均非美国公民或合法永久居民的新生儿不能自动获得公民身份。这项行政令在美国多地引发诉讼，多名联邦地区法官禁止这项行政令生效。乌克兰财政部6月30号在官网发布消息称，欧盟已向乌国家预算专项基金拨付39亿欧元，这39亿欧元资金将用于满足乌国防优先需求，包括加强无人机生产和确保前线紧急物资供应。俄罗斯政府6月30号下令，从7月1号起临时关闭俄罗斯同拉脱维亚、芬兰和爱沙尼亚三国的多个边境铁路口岸。从7月1号起，上述边境口岸将暂停任何人正式上调签证费用和国际观光旅客税及离境税，签证费统一提高至现行标准的5倍，单次入境涨至人民币约630元，多次入境涨至人民币约1260元，离境税则从1000日元上调至3000日元。约合人民币125元。旅游业界担忧，此举或将削弱日本长期依赖的高性价比吸引力。澳大利亚政府日前决定对违反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禁令的社交媒体公司进行更有力的监管，包括将违规企业的罚款金额翻倍，罚款金额从4950万澳元提高至9900万澳元，也就是从约合人民币2.3亿元提高至4.6亿元。2026阿布扎比夏季体育节正在阿布扎比展览中心举行，活动旨在为各年龄段人群提供全面的体育活动选择，田径、足球、篮球、羽毛球、排球、乒乓球、健身、攀岩、柔术及传统游戏等多种活动同步开展。西班牙阿利坎特考古博物馆6月29号推出全新国际特展《黄金与宇宙：哥伦比亚原住民智慧》。本次展览展出近300件文物，展品时间跨度达3500年，是近年来哥伦比亚波哥大黄金。

0: 博物馆向西班牙博物馆出借的最大规模藏品。
1: 接下来进入晨光中国。为期62天的全国铁路暑运，7月1号启动至8月31号结束。暑运期间，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629万人次。
2: 今年暑运刚刚开通运营的西安至十堰高铁、西安东站、佛山站等新线新站，进一步织密路网，便利出行。从运力安排上看，在第三季度列车运行图的基础上，同步实施暑期列车运行图，安排增开跨铁路局运输的旅客列车480列，全国铁路日均计划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2万列左右。分区域看，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地区客流集中。根据车票预售信息，中小城市客流较往年明显增加。安徽阜阳前往北京、西安、青岛、厦门、黄山等热门旅游城市车票预订率较高。绍兴北站根据客流提前增长的实际，及时增加运力。
3: 短途客流集中于杭州、上海、宁波等长三角周边城市，中长途集中去往闽粤、北方及中部旅游城市。在今年的第三季度运行途中，绍兴北站又新增了温岭至太原南的高铁列车。
2: 暑运期间，铁路12306将根据大数据分析，动态掌握旅客出行需求，动态增加运力投放，同时不断优化站车出行服务。京张高铁北京北至崇礼间沿途各站提供自行车随身行服务，爱宠行服务拓展至163座高铁车站、364趟动车组列车，轻装行服务覆盖212座车站。
1: 暑运前，多部门出台促进铁旅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15项举措。这个暑期，坐着火车去旅游，有哪些新选择和新服务呢？
2: 适应暑期旅游市场旺盛需求，国铁集团将安排开行亲子游、研学游、红色游、康养游等各具特色的旅游列车，持续开好金旅时光号、熊猫专列、长三角之星、大美上饶、伊春号等旅游专列，常态化开行泰山至邯郸间的齐鲁一号文物研学列车、上海至杭州间的南湖1921、昆明至丽江至大理间的双层民俗文化列车、乌鲁木齐至阿勒泰间的中国雪都、我的阿勒泰等旅游专线，满足多样化的旅行需求，激活旅游消费潜能。北京、上海、成都、大连将密集开行到新疆方向的旅游列车，列车硬件设施和服务也不断升级。
4: 列车采用全软卧布局，包间铺位尺寸加宽，并加装隔音材料，上铺增设安全扶手，踏板进行防滑处理，餐车实行自助供餐模式，菜品遵循低盐少油、软烂适口的标准，精准贴合老年群体的饮食习惯。
2: 暑运期间，多地铁路部门还将定制化开行歌迷专列、球迷专列、研学专列等主题列车，吸引新兴客流，助力沿线文旅消费，促进服务消费扩能提质。同时，铁路12306旅游季次票产品增加至26款，儿童旅客可购买旅游季次票，家庭出行、亲子旅游更加实惠。
1: 盛夏时节，各地荷塘次第盛放，安徽合肥、江苏淮安因地制宜，创新赏荷游玩新模式，激活夏日文旅市场消费新活力。
0: 在安徽合肥市新站区的这个公园里，150亩荷塘进入盛花期，连片荷叶铺展水面，粉白荷花次第绽放。往年游客主要通过环湖步道、木栈道和清水平台赏荷，今年公园新增的水上观光小火车沿荷田架空中轨道缓缓穿行，轨道紧贴花枝，带来独特赏花视角与沉浸式氛围感，让游客从不同角度饱览荷塘风光。
5: 正好现在也是荷花开的季节，然后就想着来看一下，像仙境一样。
6: 我们现在家门口的这种城市公园升级了很多新的玩法，然后让我们不用长途奔波，就可以感受一下这个江南的荷塘意境。
0: 公园还同步推出湖面游船、环湖游等多元项目，让

0: 游客获得更丰富的赏花体验。而江苏省淮安市则依托优良水乡生态，推出夏日赏荷系列文旅活动。在金湖荷花荡景区，游客可漫步于紫藤雾森长廊，在清凉荷香中荷径寻幽。赏完荷花，游客还能在荷风市集挑选新鲜的荷花、莲子以及不同的荷花文创产品。
1: 荷花呢，我们买回家，这个用瓶子把它插起来，然后每天回家就可以看到美丽的荷花，然后呢也能闻到它这种淡淡的清香，也是非常的舒心。
0: 夜幕降临，当地的小龙虾市集人头攒动，广场上淮海戏、二胡演奏、歌舞等文艺演出轮番上演，市民游客围坐在餐桌前赏演出、品龙虾，烟火气十足。
2: 这边的龙虾也非常的正宗，味道也很地道，然后能吃到各种口味的龙虾，觉得不虚此行。
3: 随着2026年暑期档红色题材热度攀升，多地推出特色红色探访路线，让沉浸式红色体验成为暑期文旅新风尚。
4: 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突破16亿元，以红军四渡赤水战役为背景的影片《四渡》自6月26号上映首日起，连续保持单日票房冠军。在四渡赤水主要发生地贵州，影迷观影热情高涨，不少看过影片的外地游客也专程来到贵州，实地探寻红色历史。
5: 看完《四渡》，内心特别震撼，这次专门来到遵义实地进行长征路，这样的红色之旅格外有意义。
4: 在红军长征四渡赤水战役中，红军战斗过的贵州习水县土城镇近期游客量明显增多，而在影片战争戏份较为集中的取景地娄山关景区也迎来大批游客。此外，贵州省外游客凭6月26号至7月26号期间的四渡电影票票根，在12月31号前登录一马游贵州平台进行核验，可享受贵州省内一个国有 A 级旅游景区免门票优惠一次，还可领取票根消费券，在活动合作商家消费享8折优惠。
3: 随着世界杯热度持续走高，不少消费者将升级观赛设备提上了日程，观赛的相关设备订单持续增加。眼下在深圳华强北，有不少外国消费者专程前来淘货。
6: 在华强电子世界2楼通道内，有不少海外消费者，投影仪、平板电脑等观赛设备早早就被纳入了很多人的购买清单。
7: I will change to a bigger pad, yeah, because pads, you know, bigger screen, it's more relaxing to see, so I go for the pads.
8: Tablet.
9: To watch the World Cup?
8: Yes, on the tablet.
6: 换新设备看球，在这些消费者中，不仅有自己看球的个人买家，还有很多是海外商家。
10: 他们也是在海外开店的，5月底左右慢慢就有人来咨询了，就是提前要把说他们店面的这种显示器变成大屏，销量大概增长了30%。
6: 记者采访发现 ，AI AR 眼镜正成为今年观赛设备市场的另一大亮点。戴上 AR 眼镜，眼前即可呈现100寸大屏的比赛直播，主打沉浸式观赛。此外，配备了人工智能助手的 AI 眼镜，不仅能加配近视度数，还能在观看比赛时成为看球搭子。
11: Can see anything, players, and I think this it's good, very nice for me.
12: 是适配了89种语言的。6月以来，面向外国游客，他们的眼镜销量是有翻倍的。
6: 产品丰富，新技术扎堆，世界杯开赛以来，华强北海外消费者人流量同比增长10%以上。记者从深圳海关了解到，今年前5个月，深圳手机出口总货值同比增长11.4%，电脑出口总货值增长21.5%，电视机出口总货值同比增长9.3%。
13: 6月份以来，在美国、德国、法国等重要市场均增长在40%以上，而且换新的热情依然比较高涨。
3: 2026年高考结束后，近期填报志愿、录取等环节成为了考生和家长关注的焦点。一些机构或个人为了谋取经济利益，盯上了这个关键时期，打着各种幌子实施诈骗。
0: 近期，上海嘉定警方打掉一招生诈骗团伙，犯罪嫌疑人虚构国家级体能协会副主席等身份，以包装成高水平运动员低分上名校为名，谎称可将高考失利学生包装为足

0: 球、篮球等项目高水平运动员以低分进入985、211高校，先后诈骗22名考生家长，涉案金额900余万元。高校招生录取严格依据分数、志愿和计划进行，公开透明，不存在任何内部指标、特招名额、内部降低分数补招等非正规渠道，切勿相信所谓内部人员操作、低分兜底、破格补录、特殊渠道等虚假承诺。所有招生计划、院校政策、录取规则均由官方统一公示，录取结果以省级招生考试机构公布为准。凡未在官方平台查询到的，一律不信，务必通过官方电话、网站等核实所有招生信息。黄某高考时没有发挥好，母亲姚某在网上看到可以交钱直接上大学的消息，主动与对方联系，交了12000元录取费。拿到录取通知书后才发现，其并非全日制普通高等学历教育。近年来，一些社会机构和个人故意混淆全日制普通高等学历教育与其他教育形式之间的区别，以自考助学班、课程培训班等入学通知书蒙骗考生及家长，请考生和家长务必认真辨别，切勿轻信有关中介机构的噱头宣传。
1: 看新闻光华下，一起快速浏览国内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事儿。
2: 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水陆货物周转量近150,000亿吨公里，我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海运量的1/3。2025年港口货物吞吐量183亿吨，集装箱吞吐量3.54亿标箱，均稳居世界第一。全球货物吞吐量排名前10的港口中，中国占8个；集装箱吞吐量排名前10的港口中，中国占6个。中华全国总工会印发通知，启动2026年大国工匠人才推选工作，计划在全国范围内推选420名大国工匠人才。根据通知，大国工匠推荐人选需为长期在一线工作的高技能人才，充分具备引领力、成就力、创新力、专注力、传承力等大国工匠卓越能力。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表示，自7月1号起，黄河正式进入主汛期。目前，黄河流域干支流纳入2026年度黄河联合防洪调度的47座水库全部进入主汛期运行状态，下游57座浮桥已完成拆除锚固工作，需汛前完成的28项水旱灾害防御重点工作任务已提前全部完成。今年暑期，教育部将继续开通高校学生资助热线电话，从7月1号到9月15号期间，每天早8点至晚8点，热线电话将为大学新生，特别是家庭经济困难的大学新生提供资助政策咨询与帮助。近日，新疆昌吉州玛纳斯县出现持续高温天气，6月30号最高温达到39摄氏度，预计7月1号到3号，玛纳斯县平原大部地区将出现40摄氏度以上高温天气，局地可能超过42摄氏度。当地环卫、交通等部门积极行动，全力保障高温天气下群众出行安全。
1: 步入盛夏，室内外温差大，冷热来回交替，不少需要留意血糖情况的中老年朋友四肢很容易闷胀发沉，反反复复让人不得舒心。想要省心调理的朋友，拨打屏幕热线400-8088-261咨询。
3: 得了糖尿病，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贴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端畏寒？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你有糖尿病的问题吗？试试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问题，一贴一灸

0: 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适用范围明确注明，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优势三，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糖尿病，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
2: 得了糖尿病啊，总是肢端畏寒怕冷，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3: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4: 稍后您将看到中欧班列东同道累计通行量突破4万列，特色文旅拉动龙江夏日消费，共度晨光马上播出。

0: 接下来进入晨光龙江，首先来关注时政要闻。
1: 7月1号上午，省领导集中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许勤、梁惠玲、蓝绍敏、刘慧参加。6月30号晚，身在最北方，心向党中央，黑龙江省继哈尔滨市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在哈尔滨大剧院举行。省委书记许勤、省长梁惠玲、省政协主席蓝绍敏、省委副书记刘慧出席。6月29号，省长、省政府党组书记梁惠玲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扩大会议暨省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部署落实，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工作。
0: 截至今年6月，中欧班列东通道累计通行中欧班列突破40000列。依托区位优势，我省绥芬河、同江北口岸优化通关服务，持续畅通向北开放国际物流大通道。
1: 这里是嘉同铁路同江特大桥施工现场，建设者们正在加紧架设梯形梁，建成后列车通行能力将提升3倍以上。与此同时，配套站场建设工作也在加紧进行中。
2: 原先我们同

0: 能站是450米，经过这个改造能达到550米，会增加这个货车与列车这个会让能力。
1: 作为中欧班列东通道最年轻的铁路口岸，同江北站建站四年来，已累计通行进出口列车680列，货运量近253万吨。正在进行的嘉同铁路改造工程将破除运力瓶颈，为口岸跨境物流长远发展夯实基础。为持续提升通行效率，车站今年全面启用数字口岸系统，企业可以在线上一次性完成业务申报，各部门共享数据，联合查验，一次放行，通关便利化水平显著提升。在绥芬河铁路口岸，一列列货运列车有序换装，一派繁忙景象。今年绥芬河铁路海关边检等部门持续优化班列开行作业流程，依托海关铁路企业联动平台与7天24小时预约通关等铁路快通模式，单趟班列最快30分钟办结全部通关手续，14天就可以直达俄罗斯莫斯科。通关模式的深度革新也带来了货物品类的迭代升级。
2: 前几年呢，班列拉的主要就是板材和日用百货，现在你看新能源汽车、光伏组件、智能家电、高附加值的产品越来越多了。
1: 同江北、绥芬河两大口岸全面升级，显著提升的中欧班列东通道辐射带动效应，目前已形成连通国内60多座城市、辐射14个欧洲国家的27条国际物流通道。路网提档，口岸提效，黑龙江以跨境通道建设为牵引，持续擦亮对俄合作向北开放的前沿名片。
3: 入夏以来，全省各地以形式多样的文旅活动拉动夏日消费，服务百姓生活。
1: 6月29号晚，冠军传奇七台河之夏暨第4届万宝音乐季启幕，千架无人机凌空起舞，在夜空中勾勒出一幅幅光影画卷。展演舞台上，九儿、阔步新时代等经典歌曲接连唱响。
4: 这座城市走出那么多短道速滑奥运会冠军不是偶然的，这里的人骨子里就有一股拼搏的劲头，也非常热情，这就是黑龙江的魅力，七台河的魅力，来了之后还想再来。
1: 6月29号晚，星光筑梦才聚鹤岗主题活动在鹤岗市天水湖公园举办，12个融合红色文化、非遗技艺和少数民族风情的节目轮番登场，表演者都是来自全市各行业的青年人才代表。活动现场同步开设岗位对接、政策咨询专区，为求职者提供一站式服务。伊春市乌翠区第6届文旅嘉年华在乌马河畔启幕，作为当地特色惠民文旅品牌，不仅在现场设置了文艺演出、文创市集、特色美食街区，市民还能享受暑期汽车消费补贴、加油优惠等多项惠民福利。在黑河，昆河牧歌、草原竹下露营季火热开启，篝火点亮草原，游客跟随非遗传承人共同跳起达斡尔族传统舞蹈哈库麦勒，尽享草原特色休闲时光。商务部等8部门公布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名单，全国共40个城市入选，黑龙江省大庆市位列其中。未来大庆市将重点围绕汽车赛事、二手车流通两大方向开展改革创新，推动汽车消费全链条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更加多元便利的汽车消费体验。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举办护航特种设备安全系列活动启动仪式，现场通过实操实训课堂、科普研学等互动环节，增强电梯、燃气等特种设备管理安全意识与操作技能培训，全面提升应急处置实战能力。劳模工匠进校园全省示范宣讲活动走进东北林业大学，本次活动邀请技师、防火瞭望员等劳模工匠职工宣讲员代表走进校园，讲述亲身奋斗经历，分享真实成长故事，引导广大青年学生坚定技能成才、技能报国理想信念。黑龙江省首部预防未成年人犯罪警示教育片《伤痕》正式投放，影片由省司法厅、省教育厅、佳木斯市司法局联合录制，取材于未成年人犯罪真实案例，聚焦校园欺凌、网络沉迷、不良交友、权益侵害等突出问题，通过情景还原、办案人员访谈、法律要点解读等形式呈现，给观众以深刻警示。

0: 步入盛夏，室内外温差大，冷热来回交替，不少需要留意血糖情况的中老年朋友，四肢很容易闷胀发沉，反反复复让人不得舒心。想要省心调理的朋友，拨打屏幕热线400-8088-261咨询。
1: 得了糖尿病，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贴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端畏寒？请贴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你有糖尿病的问题吗？试试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问题，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适用范围明确注明，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优势三，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2: 得了糖尿病，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1: 请贴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
3: 得了糖尿病啊，总是肢端畏寒怕冷，
1: 请贴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经常肢体麻木，
3: 贴一贴；
1: 总是肢体疼痛，
2: 贴一贴；
1: 老是肢端畏寒，
2: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1: 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糖尿病患者注意了，糖尿病患者注意了，如果你是糖尿病人群，您可能会有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制，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对准穴位一贴一灸，温经通络，活血化瘀，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
2: 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1: 经常肢体麻木，
3: 贴一贴；
1: 总是肢体疼痛，
2: 贴一贴；
1: 老是肢端畏寒，
2: 贴一贴。
1: 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手脚经常发麻，
2: 对症；
1: 糖尿病肢体经常疼痛，
3: 对症；
1: 糖尿病总是畏寒怕冷，
2: 对症；
1: 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这些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末梢循环障碍，请贴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利用远红外线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一贴一灸，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

0: 气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
1: 一天一灸，对症舒服。
0: 汤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天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2: 哈尔滨阵雨转多云，26到20度。哈尔滨明天雷阵雨，26到20度。洗车指数不宜。晨练指数不宜。加格达奇小雨转阴，26到17度。黑河小雨转阵雨，28到18度。齐齐哈尔阵雨转小雨，30到20度。绥化小雨，29到20度。大庆小雨，29到20度。伊春小雨，26到18度。佳木斯阵雨转多云，29到20度。鹤岗阵雨转多云，27到17度。鸡西阵雨转多云，28到19度。牡丹江阵雨转多云，26到17度。双鸭山晴转多云，30到19度。七台河阵雨转多云，29到17度。哈尔滨阵雨转多云，26到20度。哈尔滨明天雷阵雨，26到20度。
3: 节目最后，让我们一同走进大美龙江，感受如诗如画的龙江风景。

0: 环球购，放眼世界，甄选好物。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现场。大家好，我是梁涛。那下面时间呢，我们继续请出大家的老朋友，医学博士张磊，张博士啊，张博士，你好，欢迎您。
1: 哎，梁涛好，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磊。
2: 张磊，医学博士，副教授，高级健康管理师，12年一线临床经验，接诊患者10000名以上，主刀胃肠、肝胆、甲状腺、乳腺等2000台手术，对临床胃肠、心脑血管、糖尿病等疾病有很深的临床经验。
0: 哎，张博士哈，昨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哈，给大家伙这个讲到了我们老年朋友哈特别关注的这个心脑血管健康的问题。那么其实大家通过我们昨天的这个实验，哇，这个实验太棒了哈，关键是我亲手做的啊，我还是比较成就感的啊，
1: 哭滋哭滋都扎漏血了。
0: 对，哎，重点强调高风亮节的事儿哈。哎，这个实验呢，我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记忆哈，在昨天节目当中我们聊到那个实验，哎，大家伙能够清晰的看到原来啊这个 DHA 有这么直观的这个影响。
1: 那昨天呢，大家都亲眼看到了经典的碘伏实验。那碘伏为啥能消毒，就是因为它本身的氧化性很强，颜色非常的浓重，那就好像是我们血液里边呢这些超标的自由基、过度的氧化的脂质、各类代谢有害的物质。那我们把 DHA 呢加入到碘伏溶液当中，颜色就慢慢的变淡，变得通透。这个过程就是 DHA 的抗氧化和还原中和能力的一个主观表现。
0: 哎，所以说呢，其实通过我们直观的这个实验哈，就能够感受到这个张博士哈，他自己吃的这一款美国进口的 DHA 对心血管对这个血液有这么直观的一个改变哈。哎，那这样的问题我想问一下张博士哈，我们今天也不跟您这个兜圈子了哈，咱们直奔主题。昨天这个实验一出哈，

0: 我们这个场外啊，真的是这个炸锅了啊！我们收到了很多朋友的留言，然后大家最关心的也是追问最多的一件事儿，就是你本人吃的这款美国进口的藻油类型的这个 DHA 哈，
1: 对，
0: 目前有没有最新的这个进展？因为我们屏幕前的很多叔叔阿姨还是希望吃到这款纯净度超高的美国进口的高端的这个藻油的 DHA。
1: 关于咱们这款美国进口的藻油 DHA 呢，我跟大家说实话哈，这个手续确实比我预想的还要麻烦。
0: 这个漂洋过海的事儿就不是特别好解决，
1: 想要漂洋过海来看你还是有难度的，
0: 还得有一张船票。
1: 是咱们美国进口的产品呢，所有的手续和环节都非常的严格，所以这个进度也是因为官方的流程啊，我们查的比较严
0: 啊，
1: 所以比我想象的要慢，但是这个呢也是好事儿，是不是？
0: 对，
1: 因为呢就代表了它对质量有更高的要求，这个进度呢也不是我们自己能说了算的，
0: 好饭不怕晚。
1: 我也在努力的跟进，大家呢再给我一点时间，只要能够顺利的进行，我觉得问题应该不大
0: 啊，
1: 应该很快就能跟大家见面了。但是如果流程不顺利，我也肯定会第一时间给到大家消息。所以呢，请大家多担待，先等等我的消息。
0: 那咱们就静候佳音哈。张博士，我们昨天这个讲到了心血管健康的这个相关问题。大家都知道这个心脑是不分家的哈。我相信此时此刻我们屏幕前的叔叔阿姨也经常会跟我们反馈很多关于脑相关的这个健康问题，比如说中老年朋友的这个记忆力的减退，头晕发沉，然后反应迟钝，对不对？那张博士今天能不能就这一部分大家比较关注的这个脑部的问题，我们讲一讲这款 DHA 这个重要性呢？
1: 那肯定没问题啊。大家都知道我们心脑血管，所以心脑是不分家的，心脏它就是负责泵血，对，把我们的血液呢给它输送到全身，那输送到全身最主要的一个作用就是把我们的氧气要送过去，对不对？那我们大脑就是耗氧量非常大的一个器官啊，所以这两者呢紧密相连，缺一不可。我们在养护心血管、改善血液状态的同时，大脑的营养供给和血氧输送呢，也是不能忽视的。既然说到了大脑，我就先给大家讲一件呢，发生在我身边的事儿。
0: 我们这个现实的事儿，现身的说法。
1: 这个故事的主人公是谁呢？就是我舅妈。
0: 哎呦，家里人啊。
1: 家里人。
0: 怎么了？这是
1: 我舅妈这个人一辈子都特别善良，对我也是非常照顾。就在我很小的时候啊，有什么好吃的、好用的、好玩的，都是买两份啊，自己家孩子一份，给我留一份。
0: 哎呦，这好！
1: 所以我跟她的感情是比较深的。平时呢，买菜、做饭、收拾家务、出门遛弯，样样现在状态都挺好。思路也很清晰。手脚也很麻利，家里家外都是打理得井井有条。那我舅妈这个人呢，精神头特别足。记性也好，所以在我印象里边啊，身体状况非常好，非常干练。但是呢，大概几年之前发生了这么一件事儿
0: 啊，
1: 让我开始对他的身体状况有担心了。
0: 岁数大了啊，
1: 他有一天晚上呢，准备出门去洗澡。
0: 你
1: 看，像我们北方这边啊，洗澡呢，其实愿意去大澡堂，因为温度高，是吧？能洗个痛快。
0: 对。
1: 然后去搓搓澡呢，也舒服。他呢，就像往常一样，提前把洗澡的东西都收拾好了。什么毛巾、沐浴露、洗发水，是吧，都装在我们那个洗澡的筐里边。收拾好了之后，出门的时候把垃圾也拎走了，想着下楼去澡堂的，顺便就把垃圾扔了。
0: 一般好像都会有这样的习惯哈。这个尤其上下楼，走一趟别白走，拎点东西下去，这习惯挺好的啊。
1: 当时呢，我舅舅也在家，就看着我舅妈呢，左手拎着洗澡筐，右手拎着垃圾袋出门了。
0: 对，
1: 结果不到半个小时，人就回来了。
0: 这洗这么快啊？
1: 两个手都空着
0: 啊，
1: 脸色也是相当的难看，整个表情都是木的。
0: 这个洗澡，那他洗得挺快的哈，半个小时下楼到澡堂子脱衣服，洗完再穿衣服，大家想哈，这个过程得需要多长时间？半个小时就回来了。这个正常洗的话，像我一般去的话，反正也不太正常，我一般去得一小一天啊。对，一般正常洗的一个多小时啊，为啥回来这么快啊？
1: 所以我舅舅啊，当时也觉得很奇怪，就说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0: 这么快就洗好了？
1: 结果我舅妈站在门口哈，半天都没吱声，眼睛也发直啊，一看脸色就很不好。我舅舅也没敢多问。然后过了一会儿，自己才说原因。
0: 怎么了？
1: 他下楼的时候啊，脑袋好像就很迷糊，神经也不是很清醒
0: 啊，
1: 把我们满是洗漱用品的这个洗澡筐，直接就给扔垃

0: 反而呢把垃圾袋拿到澡堂子去了。
1: 我干过这事儿啊。我真干过这事儿。
0: 你还干过好几次呢是不是？
1: 几次不知道了、嗯、我真干过这事儿。就是有一次是跟他还不太一样，我是下楼，我手里没有拎东西，我就下楼拎个垃圾下楼了。结果下楼的时候送孩子上课，你知道吗？
0: 然后垃圾又拎回来了。
1: 没有拎回来了，没有那么夸张，就走到小区门口了，快要上车了，发现手里的垃圾还拎着呢。啊，哎，这个也干过这事儿啊。
0: 也准备送到学校去、啊。
1: 对，哎，那就是您刚才说到舅妈这个事儿，是把这个洗澡的筐都拉一桶里了。
0: 对呀、啊。
1: 然后把垃圾袋拿到澡堂里去了，是吗？
0: 都已经到了澡堂子了，钱都交了，结果发现拎的是垃圾袋。哎呦，澡洗不成了，钱也没有办法退，嗯，所以就很生气。啊，嗯，尤其呢，就是对自己一个非常的不满意。
1: 就是，哎，我为什么会把垃圾留下，把洗澡的用具丢在了垃圾桶里？
0: 对呀、啊，啊，所以我舅舅看着我舅妈这样啊，就问他怎么回事儿，嗯，他自己也说不明白，
1: 就为什么会这样呢？他也不知道，
0: 就觉得脑袋是一片空白，浑浑浆浆的，嗯啊，但是从那个以后呢，出现类似的情况就越来越多了。
1: 比如，
0: 明明要去厨房喝水，嗯，到了厨房转了一圈回来了，过了一会儿，咋这么渴呢？忽然。瞬间想起来，根本就没喝，
1: 好像有事儿，但是又不知道该做什么事儿，
0: 对，
1: 想不起来。
0: 然后做饭的时候呢，有的时候没放盐，有的时候放两遍盐、嗯、啊。出门买东西，走到楼下忘了到底要买啥呢？嗯、甚至还有一次，嗯，就在小区里边转，找不着家了。啊，不知道哪个单元是自己的。
1: 哎，我相信刚才张磊博士说到啊，这个他自己家人的这个情况，我们屏幕前的叔叔阿姨也可以自己反思一下，因为梁涛也在反思。很多朋友说了，梁涛你这个年纪为什么要反思？因为我的情况虽然没有这么严重哈，但是也干过这样的事儿。嗯，对，话到嘴边忘了，嗯，然后呢拿着钥匙找钥匙，嗯，就是骑驴找驴的事儿，我没少干哈。
0: 所以啊，你就应该跟我舅妈一样啊，赶紧去医院做个脑部 CT， 做个磁共振。
1: 有这么严重吗？
0: 你看我舅妈做完了之后，一看结果啊，脑沟增宽，脑室扩大，脑实质萎缩。
1: 哎，等一下，等一下，您说的是什么什么增宽？
0: 你看哈，我们那个核桃、上面是不是一道沟一道沟的？啊，
1: 对对对对对。
0: 那为啥说核桃能补脑，以形补形？我们大脑其实跟核桃有点像，
1: 对、
0: 对不对？
1: 对对对对，
0: 脑沟增宽就像是我们这个核桃仁儿啊，那个纹路增宽了。嗯，它为啥宽？就跟我们牙缝似的。嗯，那不就是因为脑袋萎缩了吗？啊，是不是？
1: 对对 对, 对。
0: 所以给他最终的答案就是脑实质萎缩，大脑萎缩了，
1: 你就是形成实质性病变了啊。
0: 对，
1: 刚才您说到是脑萎缩啊。
0: 脑萎缩。
1: 但是我就感觉好，大家会不会有这样感觉？好像就忘事儿嘛，
0: 忘事
1: 儿
0: 容易忘，
1: 但它竟然是一个脑萎缩的一个强烈的信号。
0: 对、哦，这个就是它可怕的地方。嗯，那脑萎缩的早期呢，其实没有什么明显的疼痛啊、不适啊、发热呀、都没有。最典型的表现就是记忆力减退，做事呢颠三倒四，注意力不集中。那这些表现往往都会被家人当成是老糊涂了。岁数大了，记性不好了，根本不会往生病这个方向去想。那等到发现不对劲儿的时候、你再去检查，其实脑萎缩就已经很严重了。而且我跟大家说的脑萎缩呢，是实实在在的器质性病变
1: 啊，器质性病变。
0: 什么叫器质性病变？就是肉眼可见的，它真的变了，不是说你像腹泻啊，我调一调就过来了，
1: 对，
0: 是不是？这个就叫功能性的器质性病变，就是实实在在有病了。那大脑细胞呢，因为长期的缺血、缺氧、缺乏营养，大面积的出现细胞坏死，导致我们大脑整个的结构缩小，功能衰退。那这个过程一旦被忽视，就会一步步走向认知障碍、老年痴呆，最后就卧床不起
1: 啊。你看越来越严重。
0: 对，不仅呢自己遭罪，整个家庭都要承受巨大的压力。
1: 那大家对于今天我们讲到这个脑萎缩哈，可能都不太陌生了，它也确实是非常可怕的、比较凶险的一类疾病。那么脑萎缩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好好的大脑，比如说梁涛现在、对吧，这个也会出现忘事儿啊，然后也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啊。那现在这个年纪，我们不敢想象再过10年20年之后，我会不会也会成为一个脑萎缩的患者当中一员。这类问题能不能今天借着机会给我们屏幕前的叔叔阿姨做一个好好的一个解释哈、
0: 那其实有很多朋友问我哈，到底什么会导致脑萎缩呢？
1: 为啥？对，都是老年人，为啥你就忘事儿，我就不忘事儿呢？
0: 哎，是你忘事儿，我不忘事儿呢？
1: 啊，好吧。
0: 这个原因其实有很多，比如说像

0: 遗传，
1: 年龄增长，然后呢，有一些脑部的慢性的病变、外伤，这些因素都会引起或者是加重脑萎缩啊。而且脑部的营养输送不畅呢，也是加速脑萎缩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嗯，那这个问题很多都是和 DHA 缺乏密切相关。
0: 哦，就是本身我们就有这个 DHA
1: 对
0: 主导这些功能。
1: 那我们之前说过 ，DHA 在大脑里脂质的这个含量其实是比较高的啊。大脑细胞里面主要构成的成分就有 DHA。嗯，它是建造我们大脑细胞里面核心的一个建筑材料。那我们年轻的时候体内的 DHA 充足，脑细胞的细胞膜完整饱满有弹性，神经信号传递呢快速顺畅，所以你看我们年轻人记忆力好，反应灵敏。
0: 对，
1: 但是呢我们年龄增长病变，体内的 DHA 呢就会大量的流失，大脑细胞就会缺少最关键的建筑材料，细胞膜就会慢慢的破损塌陷，细胞呢得不到滋养，就会像缺水的植物一样慢慢的发生枯萎和死亡。哦，我们大脑没有了足够的健康细胞的支撑，自然就会开始萎缩。
0: 哎，那张博士哈，您说到这儿我就有特别好奇的问题哈，以您对我的了解，这个年纪哈，您觉得我的这个 DHA 现在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
1: 我觉得你已经开始缺少 DHA 了。
0: 从哪儿看出来的呢？
1: 你看拿着垃圾都差点送到学校去，
0: 这
1: 是不是？
0: 这就是一个明显的表现。
1: 是的啊，所以我跟大家说，一旦长期缺乏 DHA 这种大脑必需的核心营养，还会引发一连串的问题。
0: 还有别的事儿？
1: 还有，
0: 比如
1: 我们最关心的心脑血管问题啊。你看我们大脑呢，缺少 DHA 这一类的关键营养，神经细胞是最先受到影响的
0: 啊。神经细胞，
1: 哎，
0: 神经的事儿，这个可不太好解决啊。
1: 对，早期的表现忘事儿。糊涂，反应慢，再加上脑部的供血变差，然后呢还有血液粘稠流速慢，营养就很难输送到位，
0: 对，
1: 出现头晕啊，胸闷，手脚发麻，走路不稳。更关键的是什么？DHA 不只是养大脑，还能够养护我们的血管啊。我们血管壁的细胞呢也是需要充足的营养维持弹性的，长期缺少 DHA， 缺血缺营养，血管也会跟着饿肚子，
0: 吃不饱呀。
1: 对，慢慢的呢就老化变硬，失去弹性，就像一个新鲜的水果，哎，逐渐变干了，变硬了，变脆了，那这个血流呢也会变慢，那我们血液里边的这些血脂啊、垃圾呀、就非常容易沉淀形成斑块，那这个血管越变越窄之后，堵到哪儿都有可能发生梗死，所以这个风险非常大。
0: 所以刚才呢，通过张磊博士的讲解呢，我们大家伙也会发现啊，这个 DHA 啊，能够牵扯出的问题特别多，比如说一些非常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问题啊。那既然我们身体缺了，及时补不就完了吗？缺啥补啥呀？
1: 你这个说的没错啊，及时补充 DHA 非常重要，因为 DHA 呢，是我们人体自身没有办法合成的，只能吃进去，自己合成不了。它呢也是我们大脑神经细胞的核心的基础营养，
0: 很重要啊。
1: 对，是我们神经细胞膜的主要成分。你看我们的细胞膜就像一个塑料袋一样，是吧？如果这个一个塑料袋就是我们的一个细胞，细胞膜就是外边塑料袋这个皮儿。如果细胞膜不稳定，细胞膜破裂，是不是里边的东西就都露出来了？
0: 对，它就不鼓成了。
1: 对，然后甚至里边的这个神经的细胞里边的这些内容物，细胞质、细胞核，能帮助我们发挥大脑功能的这些东西呢，露出来了，细胞就坏死了，所以这个就直接关系到我们脑细胞的正常结构和功能啊。一方面 DHA 能够营养并且是修复受损的脑细胞膜，让我们老化的细胞呢恢复活力，同时降低血液粘稠度，软化脑部的微血管，改善微循环，保证大脑的供氧功能。另外一方面 ，DHA 还具有抗氧化、抗炎的作用，它能够清除自由基，减少对脑部的损伤，给我们大脑穿上一层坚固的防护盾，来延缓大脑的衰老。而且我们很多神经啊，想要发挥功能，其实是靠神经信号的传递的。包括我们的记忆力呀、反应速度啊，是不是啊？然后大脑的功能啊，那如果缺少营养，就会出现反应迟钝，是吧？头闷、头晕，那如果补充 DHA， 就可能让我们大脑呢更加的清晰和灵活。
0: 所以说呢，可以说刚才我们通过张磊博士的讲解啊，我们屏幕前的叔叔阿姨也会发现哈、这个 DHA， 它是大脑的这个叫做营养剂，也可以叫做是修复剂，

0: 来，还有个保护剂，
1: 对
0: 啊，这个三剂合一哈，这个对大脑作用真的是太全面了。
1: 嗯，
0: 说的，我觉得我太需要吃这个了。
1: 我也觉得你很需要。
0: 我再不吃，
1: 再不吃就晚了。

0: 容易忘事儿啊，做事儿颠三倒四、啊、这样的情况明显少了。
1: 好，
0: 现在呢跟人交流的思路也清晰了很多，
1: 嗯，
0: 整个人的精神状态也好了很多。那为什么会这样？就是因为这款美国进口的藻油 DHA 是真正意义上的高纯度藻油 DHA，
1: 我吃它就只有它就可以了，
0: 单一配方就是把其他的成分全去掉，只保留 DHA、嗯、真正做到了高纯度高针对性。这个也是为什么我和我的家人呢一直选择补充那款美国进口的 DHA 藻油的原因。
2: 对对对对，
0: 因为这款藻油就做到了高纯度的单一配方。
1: 嗯嗯嗯，所以说张博士您看哈，我们今天在这个桌子上哈也摆到了几份的认证，我们下面时间请我们的张磊博士来讲一讲哈这几份认证，哎，它代表着是什么呢？
0: 我们看一下这几个认证的报告。
1: 嗯，
0: 代表着好的 DHA 除了在原料产地配方的有标准之外，
1: 嗯，
0: 还必须有各种权威的认证、嗯、有这几个认证就是产品质量的一个保障啊。
1: 嗯，
0: 我们首先看这个呢，首先第一个它是写有 GMP 的，
1: 嗯
0: 啊，全称呢就是 Good Manufacturing Practice， 也就是良好生产的规范认证。
1: 哦哦哦，
0: 这个认证简单来说就是对产品整个生产的流程进行严格的管控，
1: 嗯，
0: 从原料采购、生产加工、质量检验到成品出厂，每一个环节都有标准化的操作规范和严格的监督，
1: 嗯，
0: 确保质量稳定、安全可控，
1: 对，
0: 不会出现超标、成本不符的问题。
1: 嗯，那拿到这个认证好像不是特别容易吧？这个
0: 对，那想要取得这个 GMP 认证呢，
1: 啊，
0: 需要工厂呢改造硬件，建立一个完整的体系，并且必须是要通过官方的现场审核才能发证的。
1: 嗯，
0: 不合格那肯定就不能发这个证。有了这个 GMP 认证呢，
1: 啊，
0: 就说明产品的生产过程是符合国际标准的，
1: 嗯，
0: 是产品品质稳定可靠的一个核心保障。
1: 嗯，所以说哈，在这里呢，我们也教大家伙一招哈，就是我们在平时哈，在购买这些所谓进口品的时候，哪怕您不在我们这儿做团拼都无所谓，但是至少我们教给大家一些选择的常识，就比如说 GMP， 它就是生产环节的安全锁，保证产品从生产到出厂都是合规了。那么有了这款认证呢，才能保证你今天吃的每一粒的和明天吃的每一粒它都是一模一样的哈。
0: 对，
1: 那我们除了 GMP 我们看一下哈，还有一个是 FDA， 哎，这个我相信大家伙也不陌生、
0: 嗯、
1: 但是我们请张磊博士再给我们讲一讲哈。
0: 嗯，这个 FDA 认证大家可能都听过啊。FDA 是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一个缩写，
1: 嗯，
0: 就是 US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的一个认证，
1: 嗯，
0: 是全球公认最权威的食品药品监管机构之一，
1: 这算是一个金字招牌啊。
0: 对，而且大家一定要记住，
1: 嗯，
0: FDA 是美国联邦政府的官方监管机构，它的审核呢覆盖了原料的来源、配方的组成、生产环境、
1: 嗯、
0: 标签标识、有害物质控制等等所有的环节，企业必须要提交完整的资料，接受官方的审核，完成工厂注册，每年呢还要定期更新，接受抽查，
1: 嗯，
0: 一旦发现有任何的不合规，认证立即撤销。
1: 哎呦，这个证书管得挺多啊。
0: 对，所以说呢、啊、FDA 认证是产品能够在美国合法生产、合法销售的入场券，如果没有它，连美国的市场都进不去。
1: 嗯，
0: 所以能够拿到 FDA 认证的产品都是经过了层层检验，安全性绝对是有保障的。
1: 哎，这个哈，一个叫 GMP，
0: 嗯，
1: 一个叫 FDA， 大家记住了哈。还有第三个认证，哎，这个认证我们在节目当中哈，在给大家介绍其他款的时候我们也聊到过，叫NSF 啊、哦，我们请张磊博士再给我们讲一讲哈。
0: 第三个认证叫 NSF 啊、
1: 嗯
0: 这个认证呢是含金量最高、审核最严格的一个认证。
1: 怪不得
0: NSF 呢是美国国家卫生基金会的一个简称，
1: 嗯，
0: 也是全球知名的公共卫生安全认证机构。
1: 嗯，
0: 它的认证标准远远高于普通认证，不仅要对产品进行全面的检测，确保产品的含量、纯度、成分与标签这个标注是完全一样的，
1: 完全一致的，
0: 而且它要严查重金属、微生物、农药残留、塑化剂等等所有的这些有害物质。
1: 嗯，
0: 同时呢对生产的工厂要进行年度的复审，不定期的还要突击检查，全程监督都非常严格，
1: 非常严格。
0: 对、
1: 哦、
0: 那简单来说 NSF 认证就是给产品做了一次全面的体检，
1: 嗯，
0: 证明它的成分

0: 真实纯度达标，安全无害，而且在全球范围内还能够拿到 NSF 认证的产品其实都是非常少的
1: 啊。所以说呢，这三个认证呢，一个是管生产，一个是管安全，一个是管成分。那三种认证呢就像是三重保障一样，有了这三种认证的 DHA 那就肯定是差不了的，可以这样讲。
0: 对，这三个呢是最基础的一个权威认证，任何好的藻油 DHA 哈，这三个认证是必备的。就像你看我们现在说的，我吃的这款美国进口的藻油 DHA，
1: 哎，这款哈，
0: 除了这三个认证，它还有一个认证，
1: 还有认证啊？
0: 对
1: 啊，
0: 写着一些这个英文，它叫 Probably Made in the USA
1: 啊，这个就是。
0: 这个英文的意思
1: made， 我只知道 made in China， 这是 made in USA 啊，
0: 就是代表着它是在美国制造生产的。这个认证代表什么呢？它代表着美国政府相关部门在严格审核之后才能够授予官方认证。那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呢对 made in USA 有严格的定义，通常要求产品所有的重要的成分和制造过程呢都要在美国进行，所以只有是美国政府认可的，在美国生产完成的产品才能够使用这个标志
1: 啊。这个就是必须完全在美国全套生产才叫 Made in USA 哈。
0: 对，
1: 所以呢，这四个认证呢，这简直就是四重保障，四重安心。那有句话哈，叫做好饭不怕晚哈。那这么好的宝贝，这么属于这个美国顶尖级的 DHA， 能够漂洋过海的来到我们的国家，我觉得大家呢，再给我们一点点的耐心。再等一等，我觉得都是值得的。
0: 这个大家也放心。这款美国进口的藻油 DHA 所有的手续我都在全力的推进。
1: 没错，
0: 只要咱们流程顺利，我会第一时间通知到大家。
1: 您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或者呢直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获取更多健康资讯。下面时间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场外的朋友们都有哪些留言，想对我们的张磊博士哈，提出一些这个请教的问题。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啊，这位朋友说了，张博士，我今年68岁，这辈子苦没少吃，好不容易熬到了退休，享清福了。老伴儿呢，身体硬朗，儿子呢，孝顺又顾家，小重孙啊，都满地跑了。我就想健健康康的多活几年，看着孙子长大。可是这两年呢，身体越来越不给力，脑子越来越糊涂，出门呢买菜忘带钱，回家忘关门，刚放下的东西转头就找不到，有时候呢跟老姐妹聊天，话到嘴边就是想不起来。然后她说了哈，还总这个头晕脑胀，眼睛干涩模糊。然后她说这个晚上啊睡不着，白天没精神，连走路都觉得轻飘飘的。她说了哈，我怕再这样下去，哪天连家人都记不住了，成了家里的累赘哈。然后她说了，听你讲这 DHA 啊能够护脑护眼，我太想试试了，多少钱都不在乎，只要能让我的脑子清楚，身体舒坦，我一定要用上。
0: 你看我们年轻的时候为家庭为子女操劳了大半辈子，
1: 没错，
0: 省吃俭用的又辛苦奔波，好不容易退休了，日子也好了，你说谁不想健健康康头脑清醒的多享几年福呢？
1: 没错。
0: 您现在出现的这些症状确实和我们身体长期缺乏 DHA 有直接的关系。 DHA 被称作脑黄金，也是咱们视网膜的核心营养物质，那它是大脑神经细胞生长、修复、维持功能的关键原料。那我们人上了年纪，自身就没有办法合成 DHA， 日常饮食呢又很难补够量。所以大脑和眼部的营养长期出现断供，神经细胞老化加速，才会出现记忆力衰退、反应迟钝、眼干眼花这些问题。
1: 所以这个东西哈，不要把所有的原因都归结为我们老了。它一定是有办法能够逆转的。
0: 对，
1: 就说白了，我们一定能够返老还童。
0: 现在市面上 DHA 五花八门，很多人呢都选错了方向，不是选到了腥味重、肠胃受不了的，就是买到了成分复杂、添加剂多、纯度不够的，那有一些呢是鱼油来源的 DHA， 它就很容易有重金属的残留风险。
1: 哎，我刚才闻您这款哈，没有什么什么味道啊，
0: 因为这一款它就是非常纯净，成分单一，只有 DHA， 它没有呢任何的这种添加剂
1: 啊，
0: 也没有香精啊、色素啊，也没有鱼油的杂质，纯度是

0: 非常高的。
1: 嗯嗯。
0: 那这个 DHA 呢，取自于优质的猎狐藻，直接从深海的单细胞微藻当中去萃取，没有经过食物链的这种层层的这个积累，
1: 非常纯净的感觉。
0: 对，所以可以说是天然、安全、无污染，非常适合咱们中老年人非常脆弱的肠胃和长期的保养。
1: 太好了，太好了，
0: 能够持续滋养咱们大脑神经，修复受损的脑细胞，改善记忆力减退，像头晕、健忘啊等等啊，这个眼干、眼花。是吧，都有很好的一个作用，
1: 不错，
0: 能够让我们头脑清醒，眼神清亮，睡眠呢也更好，安安稳稳的享受我们的天伦之乐。所以呢您别着急，
1: 别着急啊，别着急，
0: 哎，再给我两天的时间啊，一定尽快我们去协调推进和处理，争取呢让大家早点用上我们同款的 DHA 藻油。
1: 哎，这个我们之前您讲过，好像有一些食物当中我们可以多少来辅助一下，大家记住我说的词儿哈，不是主角了，是辅助。如果是中老年朋友的话，您通过辅助肯定不好使了，得通过专业补充，但是我们可以来点食物的辅助的调理。
0: 我们什么食物里面有 DHA 呢？黄花鱼
1: 啊，黄花鱼、
0: 三文鱼，
1: 哇
0: 啊，像一些坚果、黑芝麻，能够帮我们补充一点基础营养。那我们吃饭也要清淡，炒菜呢可以用一点亚麻籽油
1: 啊，健康的油
0: 是
1: 啊，
0: 平时呢少熬夜，少操心，减轻我们身体的负担，也能够促进后续 DHA 的吸收利用，帮您更快的缓解头晕、健忘、睡不好这些问题。
1: 您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或者呢直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获取更多健康资讯。好，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不见不散。

0: 从今天开始，鬼子开始走下坡了啊！兵员在枯竭，啊，他们的日子长不了了。
1: 团长，咱们的情报员送来另一份情报，是关于楚云飞的。
0: 楚云飞是个闲不住的家伙，他在干什么？
1: 情报上说，楚云飞的358团似乎最近要有大的动作。弹药按基数已经发至单兵，每人携带3天的口粮，像是要打仗啊。
0: 鬼子忙着收缩防御，啊，楚云飞自然闲不着。楚云飞是个精明人，他在占地盘儿。鬼子退一步，他就进一步，然后报纸上就开始吹，说什么国民党楚云飞部收服了多少地盘儿，这全是虚的，什么是实的啊？在中国的日军有100多万，干掉一个是一个，这才是实的。
2: 对了，还有一件事情呢，段鹏和魏和尚外出已经超过3天了，今天是第4天，可还没一点消息呢。不过，他们要穿过敌占区，特别是青云镇，那里正是敌人四处抓民夫、大兴土木的地方。我估计，他们可能是遇到什么难缠的事情，一时无法脱身呢。
0: 真糟糕，我把这事儿忘到脑后去了。他们可能遇到麻烦了。
1: 团长，是不是把骑兵连派出去接应他们一下？

0: 快点！
1: 段鹏啊，
2: 哎，
1: 老子可是受了八辈子气啊！你说你，没事看什么老娘啊？啊，把俺也拽上，这回心里踏实了吧？给鬼子当上苦力了吧？
3: 行了，和尚，
1: 你他娘叨叨什么呀你？
0: 快点！
3: 我这还有一肚子气没地方撒呢。
1: 仔细看看地形，能不能跑？
3: 工地上有五个鬼子哨兵，三个在岗楼的那边，两个在深沟这边。前面是一两个坨地，没遮没拦的，离着咱们残枪的位置啊，是有半里地。我说怎么跑，十有八九得中了鬼子的小把子。
4: 那就想办法干掉这五个鬼子，
3: 不太容易啊！他们真的太分散了，
4: 不太容易。干掉一个，就会炸了锅。
1: 想办法把他们全部引过来。
4: 想干掉他们几个，
1: 怎么样？有胆没胆？
3: 你说啥呢？
1: 干就干！
3: 我听一个老乡说呀。他们已经来了二十多天了，估摸着再有二十天也完不了工，咱们不能等完了工再归队吧？啊！团长只给了三天假。
2: 喂，组长，几个人赶紧！
1: 有办法了。
3: 啥办法？
1: 咱俩假装打架，把那五人引过来，咱俩干掉那五个人。应该不是问题吧？
3: 你行啊，和尚，
1: 干不干？
3: 干！
5: 老兄，不好意思，我先动手了啊！
0: 嘿！哎呦，我砸了你个狗日的！
3: 我再说，先干了他俩，走。

0: 你先撤，俺掩护。听见没有？耳朵里塞着网了，俺叫你快撤！
1: 你撤吧，我掩护。
0: 你先撤，这是命令。
1: 扯淡，你又不是俺领导，俺凭啥听你命令？
0: 我告诉你，完了咱俩谁都跑不了。
2: 打不了，和狗日的一块拼了！
3: 你小子真不是个省油的灯！
4: 和尚，没子弹了，你还有几发？
5: 还有一发，你马上到树林里拿枪，
4: 咱俩在那儿会合。
5: 快去啊！
2: 啊！
5: 好，和尚，小心一点！和尚，你小心点！

0: 恭喜啊，班县长，安化光复，你又可以思维行政，为百姓服务了。
1: 同喜同喜。可是安化除了你楚团长，还有一个李团长；除了我班县长，还有一个共产党的县政府。
2: 岂有此理！怎么可以正出多门呢？抽时间，我去找李云龙谈谈。安化只能有一个县长，一个政府。进城。

0: 哎，枪法练得怎么样了？差不多了，四百发子弹全部打光。要说是百步穿杨，那是吹牛。可要是换了鬼子的脑袋，咱可有把握。
1: 团长不是批了200发吗？你小子哪来的400发？
0: 后来又批了200发呀。
1: 啊？团长对你小子真是挺照顾。
0: 没办法，谁让咱命好？
1: 嘿，你小子，
0: 合照。
2: 到。
0: 这是份急件，需要马上送到师部。可通讯班的同志们都出去了，团长让你跑一趟。
1: 是，保证完成任务。
0: 快去快回啊！
1: 哎，
0: 团长，
1: 把刀带上。哦，
0: 来，我陪你一起去吧。这哪成啊？团长身边不能没有人。
1: 你机灵点啊！哎，
0: 知道了。啊！哦，
1: 兄弟，俺魏大勇看得上的人没有几个，咱团长是一个，你是一个，你小子功夫不错，跟俺过招，50招之内你不会走下风。
0: 老兄，你客气了。
1: 100招之内，你我平分秋色。100招以后，只有天知道。<笑>你小子，拳硬脚硬，嘴也硬，是个不服输的。不过俺喜欢。哎，等我回来，咱哥俩好好聊聊。
0: 去吧，老兄。回来我请你喝酒。
1: 好。 走了，
3: 上，去了，回来我请你喝酒。

0: 咱大当家的也和八路的孔团长谈收编的事儿了，只要八路答应咱提的条件，这事儿就算成了。以后啊，咱他妈也是八路了。
1: 嗨，这八路哪儿的好，就是纪律太严，这不让偷，不让抢，还不让抽大烟，不许玩女人，还不许耍钱，那活着还有啥劲儿啊？咱这一辈子不就是为了这些吗？
2: 就是，非把咱憋死不可。
3: 先忍着吧。
2: 骑驴看唱本，走着瞧，腿杆子不是在咱自己身上长着的吗？先投靠八路试试看，实在是不行啊，咱脚底下抹油。我听说这八路不发饷钱，咱再干几档子买卖啊，不干白不干。要是等到大当家的和八路谈妥了，那可就啥也干不成了。
4: 阿姨。
5: 兄弟们，准备！下！下！下！下！别动！别动！把枪放下！何必呢？不就是要钱吗？ 俺兜里还有几块大洋，你们拿去，犯不上舞刀弄枪的。
0: 哎，妈的，等了半天，等了个穷鬼，才几块大洋。

0: 小子的头砍下来挂到树上，把他那鸡的几个弟兄不报此仇，我李云龙誓不为人。传我的命令，一应惊喝！
1: 老李，哎，老李，我有话要跟你说。
2: 有什么话回来再说，我现在没工夫。
1: 不行，我现在就要说。
0: 少啰嗦，有话就说，有屁就发。
1: 我是来告诉你，黑云寨的谢宝庆昨天就已经决定全寨参加八路军了，现在的番号是新二团独立大队。你看看，这是我要派到独立大队的政委和指导员。
0: 这跟老子有啥关系？
1: 当然有关系，他们现在是新二团的人了，跟你我都一样，都是八路军了。
0: 狗屁，他们也算八路军。我告诉你，孔杰，你收编了他们，早晚得出事。老子先替你宰了他们，省着他们败坏了八路军的名声。
1: 老李，你冷静点，别说你，魏和尚去了，我孔杰心里也难受。这不，我连夜挑选了政委和指导员，马上就去黑云寨进行整顿。谢宝庆对这次误会也表示道歉，这是他给你的信。老李呀，事情已经发生了。你要以大局为重，不能感情用事啊！
0: 别说你来求情，就是师长来求情，老子也不买账。杀人抵命，欠债还钱，这是自古的规矩。我告诉你，孔二愣子，我劝你少管闲事，我对你是客气的了。要不是看在老战友的份上，我连你们新二团一起收拾了。
1: 云龙，我告诉你，咱们是正规军，不是土匪。党有政策，军队有纪律。你不能想怎么干就怎么干。今天我孔杰在这儿，你哪儿都别想去。
0: 张参谋长，
3: 有，
0: 把孔团长他们几个人枪下了，关起来，等咱们回来再说。
1: 是是，林龙，你敢？你动一下试试。
0: 把他们关起来。
4: 拿人来。